0: 没有开花的人是这个红红的这个山。向正面看这里啊，哎，你们在那边我们也好，这里一个大树，这边这比较大的树，对面有个绿绿的树，外面都红红的，啊，这些雪的就在那个地方，啊，你从那边，我们从平衡点来看，啊，这里向着这边呢，距离最宽广，啊，向这边来看呢，啊，这边呢也是先向着那边朝拜。周围都是向着那边朝拜，啊，有没有？啊，都是像这，你这样看的话，你就虎鲨过岸，白虎啊，这种虎鲨过岸，啊，龙鲨就撕下去嘛，啊，整个虎鲨包过来，虎鲨包过来了，但是那有抬头起来，这边就没有穴，这边没有穴，啊，那边过来有穴，就在对面那里，所以我们看。风水的一定要先看平衡，好，左肩右肩前面明堂要有情，好啊，如果是说好，我们向这边好了，这边看起来一个歪字，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穴在那边，嗯，
1: 那个歪一个标记，
0: 歪标记下面哈，中间一个绿绿的阴阴暗暗的那里啊，嗯，啊，那个一个穴在那一个穴，但是这个穴呢，哈，气就往下泄了，好，有没有？气往下，那都是好看的，往下泄吧。啊，这边大家所有的气都往这边朝嘛，你看，好，有没有？气呀、啊，都往那边，都朝拜嘛。啊，气都往那万水朝中，这是万水朝中，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穴，看穴的方法，啊，一定要注意看。哎，先把龙虎平衡，哪一个最平衡？然后呢，看明堂，啊，看明堂，然后再看后座，啊，就看明堂前面，啊，前看前面这个明堂，啊，看对岸，看朱雀，朱雀是不是有来朝拜？啊，朱雀若是没有来朝拜，啊，顶着高高的也没有用，啊，斜斜的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好的，好地理。各位哈，我们立向的法则要看三行，啊，看三行和地势，啊，这个地方是以山行下，坐东向西，啊，这个卦象前面是属于沼泽式的，啊，沼泽式的，这个里面一个大的，这个凹下来的，这一个会聚集了很多的风。啊，上面都是风嘛，这都是风空气啊，那泽就所以会又以风泽中伏，
1: 它的卦是
0: 哎，风泽中伏了，以山先向风泽中伏，或者呢，若是在下面的一点呢，就水泽节，在下面来啊，这个盖到下面就水泽节啊，上面呢啊，中间这个地理呢啊是风泽中伏的。地形，会比较妥当。好，那么这个地理的名呢，有什么名？无名。好了，那这个地方砍牛吗？我们这里没有客家人的。
2: 牛林师兄呢？
0: 好，你给你，你好干净啊！哎呀，我们在烤牛毛，我看你有没有了啊？若是你从这边向过去，都是白虎昂头，也出了人凶了半死啊，没有意思啊！哎，这天气很漂亮，
1: 对啊，这天空就顺着这个，
0: 哎，这开了哈，嗯。
3: 这么多
0: 奇怪。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初级二十六班正其三十二届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
0: 各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南讲师呢，一面给我说问了抽摇幻象的问题。抽摇幻象啊，什么是抽摇幻象？有好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说，因为这块地现在马上要盖，要盖了，但是呢没有旺运，怎么办？不盖也不行，那么你方向就要是抽摇幻象，就卦象，一个卦动摇就是抽摇，把它抽起来就动起来了。哦，这个在这边打瞌睡，把它抽一下，它动起来了，就动摇，抽起来。若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现在这个
1: 丰泽中湖，
0: 那边是
1: 遍地是妖。
0: 你们这向过来，你们向过来是什么卦？
1: 哪一个向过来？
0: 新山。
2: 新山以下，
1: 新山以下，
2: 这边
1: 像
2: 你那边是。
0: 新山以下。
1: 没有啦，这边是乙山。
0: 不是，你们这边。
3: 看这个。看这个。
0: 火山梨。
3: 对，火山梨。
0: 卓山贤。
3: 对。
0: 好、哦，你就说卓山贤，像这样来挂，动初爻，是什么卦？卓山贤动初爻。
1: 泽山。
0: 泽火阁泽是坐在哪一个山？
1: 泽火阁阁在哪里？
5: 打嗝我打不出来了。
3: 不知道，你看啊，泽火阁在哪里？你看
1: 泽火阁阁然后给你
0: 先看外面，都是出窑泽火阁变成颠倒座，豆桃台啦，颠倒帐。那绝子又绝孙。豆桃仔绝子又绝孙。
3: 出窑的意思。
0: 二爻呢？
1: 我们是刚才是什么东西？
0: 泽三贤。
1: 泽三喜三贤用二爻变成泽。
6: 泽三贤
1: 什么？二爻，泽风大过，
0: 泽风大过
1: ，大过在哪里？
3: 泽风大过，
1: 大过在这里。
3: 对，也是有时度，
1: 那也是有时度。
0: 泽风大过就往这样，那也不对，
1: 也不行。
0: 那个颠倒帐，那我颠倒帐我应该这么睡嘛，结果这么睡你睡得稳吗？也睡不稳。所以二爻不能抽。第三爻呢？泽三贤第三爻。
1: 泽三贤，泽地萃。
0: 泽地萃在什么山？
1: 泽地萃。
3: 萃
1: 在哪里？
3: 在这里。
1: 泽地萃可以。
0: 好了，泽地萃，那是什么山？泽地萃是什么山？
3: 要看
0: 啊，走地翠，你就像这样来，像这样来的白虎很凶，好吗？白虎很凶，明争暗斗，明的还不错，明的收得来水，但是暗斗
3: 不大
0: 好。第四爻呢？
1: 水山减，
3: 在旁边而已，
1: 在这里。
0: 也是像着这样来。也不好，对不对？ 啊，第五爻，折三弦啊，
1: 折三
0: 动五动五爻，
1: 折动五爻变成雷啊，雷三折三雷三
0: 小过啊，
1: 雷三小过，
0: 好的好的，
1: 雷三小过。
5: 在哪？
1: 这一定在旁边，现在一定到这边来了。
0: 对对对对，哦，那连山小过也是收着这个气还比较好。啊，六爻呢？天山遁。
6: 天山遁。
0: 哦，天山遁。
1: 一定在这里。
0: 遁。就是隔壁卦。
6: 隔壁遁。
0: 是不是隔壁卦？
1: 隔壁卦。
0: 好嘞。这个隔壁卦是坐本山。嗯。就坐本山，这个叫做什么？
6: 仪器。
0: 一卦存清，
1: 一卦存清，
0: 凡是动六爻的、抽六爻的，都是一卦存清。好，我们最好的地就一卦存清。
5: 什么叫做一卦存清？
0: 一卦存，现在新山，啊，新山抽过来也是新山，叫做一卦存清。啊，有山抽过来，也就是有山一卦存清。啊，像如果说有山避水师抽六爻是什么？
1: 避水师变成山水
0: 门。山水门，山水门，啊，也是在有山，叫做一卦存清。好，啊，那力量最大，啊，凡有所有以前的古墓发大，都是一卦存清。一卦存清要是当元夺运的，旺山旺相的。一定要用一卦存清，如果没有旺山旺相，你要抽其他的爻哦。我暂时收收小气啊，大钱像你那个100块没有赚到，最起码20块钱要赚下来，那是抽爻换相的啊。一卦存清，崩了，全部收了，
1: 全部都赚了，
0: 哎，
1: 他赚1000块，不是赚100块
0: 了，是啊，是啊，好，那这个狼讲师呢，他问这问题，一卦存清。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由伯父合家供养，全智工程行由伯父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
7: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各位好，我们这个水神看得到、喝得到、摸得到，但是呢，要有下巴才能喝啊。像这个地里哈，前面要有明堂，叫做有下巴。明堂。啊，刚才第一块地那个呢，一下子就陷下去了，没有下巴，即使很漂亮。但是没有下巴，那地力就比较差多了。啊，像这个呢，啊后面呢，又有靠，后山又有靠，啊前面又有朝拜，那个风呢，这朝拜，这个地方，藏风聚气，啊藏风聚气，所以，这个地呢，还算。不错，可以用，啊，这个地还算这个比较上格。那么上面那一块，
1: 住家
0: 盖的太退后了啦，盖的太高了。
2: 那原来就
3: 要在这里。
0: 哎，对，那太高了，那就变成孤阴，啊，这个地方，啊，地盖在这里就很适中，啊，这个地方，哎，那。那么就变成孤阴上去了，你看，啊，孤阴上去了，啊，在这里呢，你们站在这里的心就会比较好像不稳，啊，那你就，窝在那边，哎，很稳，长风继续，那个穴呢就会在结在那个这中间。现在站呢，你们师姐师兄在那边的，那穴会在那个地方。
4: 啊，那个气，
0: 这边哈，已经太高了，啊，到这个地方还可以呀，那个挖再下去，啊，穴也不会跑到完全到那里去，那个是余气，余呀，剩余的气就跑到那边去了，真正的气会在这个地方来，真正的穴就会在这里。我们的肩呢，就我们叫做开肩，开肩。哦，你们慢慢看，稍微自己看。
5: 对，
0: 这里哈，是这里哈，就是开个肩头才有力嘛。按大门一下去，已经到这里下去，这我们叫虾虚，虾子的虚啊，虾虚的到那里去穴，所以整个穴在这里，啊，这里就很适中，啊。
6: 啊，是按山是不是像那个呀？
0: 啊。暗山哈，
6: 这些像溃两平，
0: 一些溃两平的话，溃
6: 两平没卖老雷啊？
0: 对，
6: 溃过来。
0: 是，你按那来，你这写了嘛？你这样你就写了嘛？对吧？
7: 这是
0: 暗山前面。
2: 师傅，这边这个
6: 就是正了，就是正了，因为你偏的架势有点斜了。从这里正
7: 低嘛，
0: 然后就稍微低一点吧。到这里龙边就不低了。
6: 得了药。
0: 这一口像个这种大树是吧？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这个斜，这个斜，不平衡了。哦，坐的一定要先平稳，先坐的这样很平稳嘛，啊，对吧？那平稳，哎，对。子午像，
5: 子午。
4: 哦，
5: 地雷户，
0: 地雷户。
4: 那是往那子午像是往那一边嘞。
6: 不是，那边
5: 没有在那边。
6: 啊，靠一下。
0: 这一个道呢，穿着走过去。
5: 啊。
4: 万水朝东哦。嗯，
5: 万水朝东。
0: 好，万水朝东，那最好了。好，万水朝东。哎，啊，那个风啊。好，那道气哇，都往这边朝拜嘛，万水朝中啊，这个就微心中，
4: 微心中，前面的树要不要砍掉？
0: 那就不要砍，没有关系。
4: 不要砍，没有关系。
0: 这个你到这里来就不会有扑面水，你太近就有扑面水，扑面呐，
4: 扑面
0: 水，那道子扑面水哈，表示财旺身衰。不问谁就财旺身衰，赚了钱身体不好。你到这里，他又不问， 好，你看到水光晃着光来，哎，这个地理好的，万水朝中。
1: 一定要有明堂就对了。哎，
0: 对，没有明堂就不行。
3: 那暗山在哪里？什么叫做暗？这里有没有暗山？
0: 这暗山，这个叫暗山。
1: 对面。
3: 哦。在对面嘛。
0: 对对，嘿，对，叫暗山。
3: 水的对面都可以的。
0: 哎，对。啊，对。啊，水的对面是暗山。
3: 那个树木都可以做暗山的。
0: 啊，树木不能当暗山，那个山形才有
1: 山
0: 形才能当暗山。
3: 哦，这样。
0: 好，啊，做什么护卦？
2: 哎，地雷护，
4: 地雷护。
0: 旺相双星，双星倒相，前面有山又有水，双星倒相，又有山又有水，财贵双全。
6: 有财有丁。
0: 对，
4: 财贵双全，
1: 多生了一个孙子的。
4: 他是双星倒相，
6: 哪个还要生的？
4: 倒山
0: 双星。好，好了。
4: 哦，双星倒相，前面有山，
6: 有山又水呀。
4: 对了，
6: 哎，
4: 对，知道，因为他把山搞到前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林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梁碧珠合家供养。梁碧珠合家供养。

0: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元富法师暨三十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元富法师暨三十届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室原理法师。

0: 时即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圆理法师即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王禅老祖，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和家供养，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和家供养。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领导正性就是讲哦，反省忏悔，咱会当看到自己的本性，如如不动的本性，这是咱入世法甲出世法合二为一的。啊，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足济善法啦，足济的善法，因为善知识有修行有五戒的人。吼、哦，咱甲咱发起，甲咱开发起来，开发起来，互咱先起着即个欢喜心，起着即个善心，起着即个信心。吼、哦，发起故，啊，故是什么故？就过去、现在、未来拢为故，过去、现在、未来拢是故。那么我都对头讲起吼，善知识啊，我以忍回首处。一问眼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啊，是以将此教法流传，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关心，自见本性。啊，若诸不悟，是咪爱找着大善知识，该最上乘法者第四种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以，迄个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啊，化道令得见见性，咱就告诉人家，大家拢有一个本性，找本性，哈、哦，家己的缺点一定有因，家己的歹处一定有因。如果你不往因去找一下，你要开悟是真困难。所以，咱每一项代志啊，咱要对因去找，果已经翻落来啊。啊，从过来去找因，你若毋去找因的时啊，你无可能会见。

性，往往咱一件代志，予咱会见性。咱对咱人生的所有代志咧，是安那得失人，人是安无甲咱好，无甲咱讲话，无插咱。咱去找，慢慢找，欢欢喜喜，然后咧无紧。你看找，看找，看问，看问家己，问家己。你的某某人是安怎？人歹插你是安怎？你是安怎？问自己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搞不下去是什么？你都吹出来啊！试看看，你人就欢喜诶。这是真真正正的大智慧啊！这是真真正正的修行啊！真真正正的会当见性，可时时拢是伫开悟，时时拢伫顿悟，时时拢伫精进。好啊，咱。所以法度力的见性，一切法皆因是，皆因善地识，一旦发起过，哦，将这正法、善法啦，一旦把它清清楚楚讲了，好，大概也了解。啊，但是啊，咱有真侪师姐师兄啊，吼、哦，我对老师上好，第一免食菜，第二个免做杂活，第三免做，我告诉各位，这是眼睛啊方便问尔嘿。哈、啊，你若怎拖嘞吼？那像啊，咱一个闲工法师啦，明德法师的师兄嘞，啊，因都爱食沙司面对吧？啊，伊嘞即叫做啊真正有修持啦，哈、啊，伊个沙司面遐底啊，阿弥陀佛啦，遐佛祖伫山顶，好、哦，你袂起哩，你对我起来，我道你哩阿弥陀佛。一个倒去你山顶啊！啊，咱咧笑，你笑话了嘛落地角啦！啊，你无笑话，你嘛落地角啦！你看我饮酒嘛落地角啦！你无看我饮酒，你也落地角啦！啥意思？无修啊！你老修者，一切如如自在啊！无是我了，即禅。所以伊名叫做东禅寺啊，当禅师，当者为太阳，为光明。啊，就是从心念，都是光明的心念，光明的心念去做本心，啊，都是从本心去做。好、啊，所以咱呢，大家爱注意，我是真自由，但是各位压缩家己，自己的本心真要紧。各位什么代志，自己家己心去找出本的原因。你一天找一项，两项找一项，两项找一项，无要紧，你慢慢想。我当时都开始在修行，踏入这路的时啊，我学到一个反省忏悔。我所谓反省忏悔三遍四遍以后了，人生迄阵都四十一二三岁尔嘛，四十二三岁代志愈少嘛，要反省的时间愈少嘛。那若愈济岁，要反省忏悔就愈济啊了。那到底讲的是要年纪食较济较好，较歹啊？年纪食伤济，若无修行啊，跳到要死的时。是啊，哇！我累积了这个这大堆的粪扫哈，清个清袂离的，这是真厉害哦，真要紧哦。啊，那烧酒会腰斩，人生无意思。那么吃个四五十回来啊，哦，哎，迄阵呢，心内家己庆幸，吼、哦，都家己认真做这个反省忏悔的工课。啊，加七十五年啊，夏天。自己定下来，我真的我很心想清，非常清啦。有对起唔对啥，我该参参咪拢回事咧回了。好、哦，心静心咧，才开始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啊，念一两点钟以后咧，啊，才顿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瑞相。啊，才了哦，极乐世界，那每个人拢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么啥？当时在要顿证这个极乐世界时，头前所有眼睛所看的，拢一挂过去的代志。但是过去的代志啊，魔镜现前啦，咱已经有做反省忏悔的功夫咧。结果咱的心就安啦，咱才有法度处理。我都等下，那无啦，恁只鸡仔佬咧，反正发情绪啦，哎呀，大棉袄啊，米酒杯咧，反正都我，对不？咱的修行，咱念一直念不修行，你若无反省忏悔的时，你要修行，到尾会走火入魔嘛？走火入魔呢？四十八节拢穿工领衫，四十。

0: 18节都穿同领衫，吼、哦、啊啦，啊，喙手嘛好好，吼、哦，我小较会穿裸走，但是裸走伊热天四季分明啊，吼、哦，咱就无迄个精神问题，帕金森啊，吼、哦，神经病来啊，那做反省忏悔的功夫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一切善法因善之事能发起故，今日我将这简单的法门啊，讲给各位了解，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啊，自己时时可以做反省忏悔功课，迄个关心自照，各自关心看家己的心。好、啊，化道令到见性，就是看家观自己的心呐、啊，关照自己的心。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兴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吴兴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
2: 王禅老祖，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6、27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我们看经文第三十页哈，三世诸佛十二不惊，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啊，不能住物，需求善知识只是方便，啊，若住物者不假外求，若一向职位需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啊，何以故呢？自心内有知识自悟，啊，这就等于自心内有知识自悟。啊，若起邪迷啊，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啊，就不可得。啊，若起正真般若观照，假开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呐、啊。好，妄念俱灭，若是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啊！所以，咱要开悟，要达到佛地、佛的土地、佛的境界时啊，哈，嘛不一定讲啊，一定是出家，啊是一定讲出那个放掉去，嘛不一定讲哦，我爱穿个什么偌水的衫、偌水的法衣啊，啊，无一定讲爱按着按着弄面呐。你若悟到当下，你就佛啦，当下就佛。啊，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一世人，一世人，伊毋捌念佛。啊，有一届咧，汉人就真艰苦，去到寺里遮咧，哈，直直爬就会干嘛咧吼，真艰苦爬袂起来。啊，我拄到到伊遐咧，伊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结果没念咩？佛，一直遐歹命。阿弥陀佛就变成念阿弥陀佛，佛一直爬起来，佛到面顶起来。我哦，阿弥陀佛啊，你念佛啊，遐念遐好哈、啊。我听你念，念佛，我是咧爬袂起咧佛啦，咧佛。哎呦，伊安尼吼，香港我对啊。我现在听你咧念阿弥陀佛，打一波的阿弥陀佛一声，我都爬袂起咧佛啦，干呐？吼、哦，徛到大殿，看咧，妈妈吼，目屎流，目屎滴，我看到就伊啦，我最近咧所梦的拢伊啦，就这个啦，这个啦，我是阿弥陀佛啦，哈，伊是阿弥陀佛咯，我哩来，我嘛唔知哪来，家己请公公先生一个才来。我吃阿弥陀佛，一看了就欢喜啊！吼、哦，一直跪在拜，啊，也拜佛吼，伊无我拜一头，我伫哭，伫哭哭啊，我足惊头去哭破的。啊，哭哭哭啊，精神好起来，一下好多责任。啊，老师啊，少年老师。

对啊，吼、哦，我即最近来吼，我当干了看这个啦，这个啦，叫阿弥陀佛的咯，迄个是阿弥陀佛的咯。吼、哦，我咧看咧吼，我毋知伊都是阿弥陀佛，哈、啊，啊，我一直想要来，一直要来，哪家公家咧？啊，我嘛毋知，反正这车都甲落落就行，反正老缘就碰着啊。啊，我嘛遐拄好，我闲闲伫天坛路啊，闲闲我都啊无创啥，行来行来。

0: 性会飞过，会穿过，啊，煞呢无法度啊，迄个自性。啊，咱自性的本能呢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好，咱家己有迄个大智慧，而且嘛有迄个大智慧啊。啊，三世三世诸佛啊，十二菩萨三世过去。所过去生所有一切佛，现在世的佛，未来世的佛，这些三界诸佛就来解说。啊，三界的过去的智慧，现在的智慧，未来的智慧，哈、啊，过去的智慧，现在的智慧，未来的智慧，拢是叫三界诸佛。这诸佛是大智慧、大智慧，过去的大智慧。现在大智慧，未来大智慧，有当那呢？啊，这哎，奇怪，好像我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呢？我知影这个代志安那套呢？就是讲三世诸佛，三世诸佛。那为什么现在外面啊，那呢坊间呐，啊民间的流行的修行啊，我也要看三世的人，骗鬼骗人。你哪看了三世诸佛呢？三世跟你想清楚了啦。哎呦，你后世会出现做啥？不可能在妖岸和尚，只有一个角色，佛佛也未过出世啦，阿弥陀佛啦。啊，不过我知影，咱人的三世啊，长若无食，惊巴肚一定枵的；啊，惊若无食，马仔一定枵的。一定的道理，我昨个抢那物件，今日一定爱行；今日抢那物件，嘛都爱行。好，我昨个都无读册，今日一定考试无答案。啊，我今日无读册，明仔载无答案，无都考试。这个三世诸佛的智慧觉，那个觉性。那么经过着过去的智慧，无经过过去的经验，你现在你都无迄个智慧啊，咱都无迄个智慧。咱若现在无经过这個经验的，无经过这的一切的，咱就无明仔后日的智慧啊！觉性三世诸佛，你知意思无？三世诸佛，你莫甲看到天高皇帝远的，你若看过天高皇帝远，我告诉你，你开悟不了啦，无可能的代志啊！啊，佛讲，啊，就是智慧。啊！你若无长个智慧，你今日我都做啥？你若无加智慧咧，你唔知明仔要做啥？三世诸佛，佛者智慧者，佛者智慧。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4、25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十二铺经，就是十二种的因缘，以十二种的因缘三宗十二铺经，就是十二种的因缘呐，哈，因缘呐，达到佛的境界，达到佛的境界，达到佛的境界，三宗十二铺经，十二铺经诶，咱龙藏啊，好，我龙藏诶，啊，7246卷，啊，咱要关于。咱那话师兄，若要来华关，我伫遐就爱关开即摆三年，无人买来，即爱换十年啊！吼、哦，十年内底咧吼，有通互你食，我请人吼、哦，咱只师兄师姐捧互你食。但是你逐工爱在读经，爱看经，三宗十二部经，你会晓读个了。若要来关，你甲讲，我马上开始甲你关。哦，但是你有法通关的人，你是大福

无人呢，我都还无好背好关内底人创我食咧，对无？你人好啊，书法无你关内底，我创你食，安我嘛入来啊？吼、哦，有人请无？毋是师母毋请，囡仔毋请，毋是安尼尔。吼、哦，大众也毋请，外口也啰啰嗦咧。我无讲像恁话啦，外缘的业已经煞，外缘断了啦，我爱入来进修啊，佛法从此大智慧。这说不精呢，啊，契经契约的契经契经，啊，那么应诵，咱重诵应诵，咱啊在读经呢，啊，咱就哦一直诵一直读一直诵，啊，而且风诵呢，大大声呢，上大大声，咱即卖所有的法会迄个风诵，啊，头头只要头刷到啊，风诵，啊，重诵呢，中上呢，啊，上经啊，逐工功课不还不断不断不断的，这里叫做。咱的上经，那么咱心经大概上接上，心经上尾啊迄站呢，克地克地婆罗克地婆罗僧克地，啊，迄是什么意思呢？啊，克地克地婆罗克地婆罗僧克地，啊，娑婆诃，啊，克地克地放下。精进放下，精进放下，精进，一定放下精进，放下精进。咱人在世间的啥呢？放下精进，放下精进呢，到最后也成就大菩萨了，内在大菩萨，娑婆诃。哦，所以咱呢就放松中上，大家一直经的上上念佛嘛是中上，放松呢就是大大大家规大天做一点上上。啊，因缘咱人有一个因，有一个缘是安尼来做人，一定有因。啊，有缘啊，咱既然来做人啊，咱有一个缘啊，因果。哦，本来本缘呐、啊，原来我想到买了这个缘呐，本来就是缘呐、啊。我讲各位想的，这缘本来就咱有缘啊嘛。过来本生本来就生，咱也本来就智慧啊，本生。但是册了这个经册，给咱写个清清楚楚。过来未曾有世间的所有一切代志未曾有的，本来就无的是安那哪有这样烦恼教育呢？未曾有啊，比喻、比论，哈、啊，这妙法莲华经。拢是伫讲，那是用比论的代志，拢是比论。禅宗嘛是用比论的，啊，论理，咱用论，啊，咱大家集在一做伙来论这个法，啊，来讨论这个法，啊，过来就自说，自己说，家己讲给家己听，最好的催眠曲，家己讲家己听，恁当试看嘛，几个困袂去，有几人暗时困袂去，我咧讲，困袂去啊，你讲。试看，讲给家己听，阴暗一定做困到天光。那你困到未到天光，你也讲，哈、啊，哦，困未到天光，你也讲，哦，那、啊、过来方广啊。那么咱这法是这样宽，四四角角这样宽，也嘛是这样宽，大有其外，小有其内，啊，受记哦，我跟你讲，你当时咱的佛教在讲的受记哈。受记就是较好的啦，一般咱道家咧，那已经就啊，我给你批注、批注、批注你当时也发生啥啥啥啥，哦，迄批注，啊，十二部经啊，啊，十二种的因缘经过，十二部经，在人生中本自有自由啦，这人本来就有诶嘛，本来就有的啦。唔是外面就来的，所以三藏说不精呢。咱内底所有经册拢原来就有诶，内底所讲的原来有诶，咱只是唔知影尔。后来哈，不能自悟，咱也未当家己自悟，咱也无得去悟到的是啊，无得开悟，无得顿悟，咱也需求善知识，噶咯，需求咱这一挂师傅啊，一挂善知识有修行诶。哈、啊，噶咱只是一个方便法门，方便法门。啊，若自我者不择外求，咱若该你我的事啊，咱就免问人。那么今天回去了，恁开始用啊，要关心，哈、啊，看噶你心，哈、啊，从反省忏悔开始，恁试看嘛啦嘞，试看嘛，一定做不好诶。哎、啊，现在我就拄只，我只巴肚无煞是得枵啊嘞。好、哦，我都想在想这些，我那也要嘛。结果中道吃一碗公饭。

啊，搁是碗细碗，即个做米糕，啊，又饭啊，乌米的遐，啊，搁食一碗汤，搁食水果，奇怪，我今日哪遐好枵啊！好、哦，我甲你问啊，问我啥遐啊？可能今日心欢喜的款，好、哦，不得遐坏坏枵。啊是的，食咧共用，普通时啊，啊，伫食饭的时，咱温书记，我一定爱供养出供养，结果遐送进供养，我才无供养，结果我食食，咱只吼。哦啊，因食无吧？是不是安尼？我就欢喜嘛，自我自悟。咁啊，出来哈哈，对啦，对不对？我甲咱供养你，我无单独摕你卡话甲你供养，所以食无够。你吹出来了啊，是的，忏悔安怎？哎，我拄只要安尼哦，地停停无够。哎，想着了啊，是的，吼、哦，我明仔载甲你供养，我都要都没有，食啦。自我、自修、自悟，咱伫世间上大的宝贵、最珍贵的，哈，咱就家己去想咱的代志，咱家己点点啊想，欢喜点点啊笑，无人知，吼，享受大家享受袂到，人享受的享受可能明白嗷嗷吵吵安尼啊，哦，啊，咱啊，哎呦，我了想了歹的是，欢喜无欢喜的是面嗷吵啦。朋友弟兄，咱听古边的人误着讲，哎呦，某某人面嗷嗷臭臭，哈、哦，伊嘛享受着嗷嗷臭臭尔，但是可能嗷嗷臭是啥？唔知咱啥，干咱咱内心，干咱咱内心的烦恼自己去享受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我是三宝寺王高梦讲师。在我龙边，我就是郑树涵讲师，我们请大家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郑树涵，目前在新庄教室，位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开新庄教室初级十班的课程，欢迎大家来新庄教室参拜老祖师尊。
0: 接下来我们请湖边的杨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清和讲师，目前在台中道场7楼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在台中道场开初级70班，今年结业，我的电话号码是0910662666。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讲师要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案例。首先，我们请我龙边的郑讲师来跟大家分享，请。
1: 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是一个网络爆发的时代，哈。那最近就是我一个朋友哈，他说他男朋友在做网络的工作，好，那是针对宗教这个区块好在做。那他就说他对我们这个易经的课程非常有兴趣，好，然后想找我谈谈这样子。那他就先递了名片哈，他那个名片的头衔就是公司的名字。就有点跟普通公司的那个称号不太一样哈。那就是它上面是写说，它上面是就是某某某某，就是很大一串哈。然后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它也跟那个某大学的宗教系，他说有合作这样子，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网络很发达，但是我觉得里面也充满了漩涡哈，所以我就沾了一个卦哈，就问这个公司是怎样一个公司。好，那他出的卦象是风水换，好，风水换，然后没有动摇。好，那我们知道风水换它是隔河望金，然后卦中无财。啊，其实我大概心里就有点底了哈。那其实我也想看看人家外面他们在怎么做这些事情哈。所以我还是跟他见面哈。那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们说就是一表人才哈。然后就是身上穿的都是那个。什么 massage LV 啊，哈，香奈儿的，哈，那是一个男众，哈，那可是他一开口，我就觉得，这根本诈骗集团，哈，啊，我问他说，你的公司名字蛮特殊的，哈，你这个是，你怎么会想取这样的名字，哈，他就跟我说，那个是上面的旨意，哈，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公司是要赚钱嘛？好，他就说他是做公益的。我说那公益就是不赚钱，好，可是你的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好，那这个其实在这个是我们说世间法，你这个就是有盈利的公司，好。然后后来他就讲很多，好，他就是说在网络上点灯，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妈祖很夯嘛，哈，他说镇南宫也跟他有合作。然后白沙屯骂那边也有跟他合作，那我说你们是合作什么？ 他说就是信徒点灯，然后哦，我说哦，点灯其实这样好像也很方便，那我说你收费吗？他说当然是收费。好，那 我就跟他说，哎，那你认为这个易经这个课程要怎么做？好，他说他就架网路，就是架网路，然后让我上去讲课。好，那哎，他收费，然后他再把费用，就是再给我啊、我该有的啊、费用这样子。好，那后来我跟他说，哎，那你的网路架好了吗？好，他说他已经架好了。好，然后他请的都是现在一流的博士生跟硕士生。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哎，那我可以看一下浏览你的网路吗？好，然后他就说，哦，哎，不方便。好，那后来他就讲了一些我们说怪力乱神的事情。好，那我觉得我们学艺最重要就是要保护自己。那当下我就起了一个卦，那个卦是我如果跟他合作是吉凶，然后那个卦是水火既济，那一样是卦中无财，然后那个五位空亡。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卦，其实如果说我们谈合作或者是投资，其实这个都不是很好的卦象。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说这个社会口才好的人很多，可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蛮可惜，他们就是用在不好的地方。那我不能说他是诈骗集团，因为 我没有被他诈骗，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用我后来是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是绑架神明，在做你的事情。那他当场其实是蛮不高兴的。那我是跟他说，其实我们都是成年人，那我们也都在社会上 有一席之地，那我觉得你可以来学易经，这样其实你可以就是你可以保护自己，那你还可以帮助别人。那我说我网络的世界其实我不是很理解，但是其实他我们说元宇宙嘛，它就是虚空嘛，那其实它是一个很不实际的东西。那在我来讲，我是觉得说 我们宗门，我们开课，我们是有请神，我们是有仰仗就是神佛的天威，我们来传法，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想做的。好，那至于说他的网路这个区块，可能就是说他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这个不是我要的。好，然后所以我那一天就是跟他就是拒绝了。好，然后后来我朋友就来跟我讲说就来问我说，那他是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呢？那当时我突然觉得这个很难回答，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有那个因缘，我再怎么讲都没有我觉得 我不可能去影响到别人的因果业报。所以我当场就跟他讲说，他就像网络的世界，其实你是搞不清楚的，那其实很多事情你要三思。那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自己本身也有在学修那个，他是学那个紫微斗数的。那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可以自己去算算看，算算他的八字。然后他就说，其实有时候这个是算不准的。那我觉得说我们在学修任何事情，其实最后就是要找到自己这个心，然后跟一个就是我们的真理，这样我觉得才可以，你比较走的可以长长久久。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
0: 我们谢谢郑讲师。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李宗庆、李月慈供养，李宗庆、李月慈供养。共产世界永和平。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国强阖家，供养沈国强阖家。

著，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庆红、黄旭贤供养。黄庆红、黄旭贤供养。

0: 其实像郑讲师刚才讲的哦，网络世界啊是五花八门，那它的可信度怎么样哦？很难说了哦。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哦，诈骗的事情也很多哦。那这是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哦，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啊、哦。学习易经就可能带给大家哦，趋吉避凶哦。你可以知道你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可不可做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哦，就来学习易经占卜妙法。接下来我们请我湖边的杨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
1: 主持人，大家好，现在我用一个妙法来分享。这个妙法是不可思议的宗教修行力量。本教4年前开始，在阿弥陀佛诞辰前，总共99天的法会。这99天当中，最主要是诵经以及招请主灵。当人类每遇到天灾天瘟的时候，往往无可救济、束手无策之时，开始寻求宗教，以上圣智慧的妙法与行功德之力，感召佛菩萨慈悲光降雨露，加持灌顶，予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尤其灵魂界、空界，

0: 更要以宗教的法义才有办法关怀。唯识圣教是融合易经、风水、宗教，才有办法使明阳两界和谐，这是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各位看到这几年来几个战争，中东的战争、俄乌的战争，以及现在的南海的风起云涌，更重要是两岸的互相影响，这种几乎到战争的边缘。因此本教在这四年当中，就是以诵经招请祖灵灵界的。那么九九法会99天，除了梵呗学院的诵经师依照本教33经典陆续轮流来诵以外，另外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更担任在招请的以下几项担任服务的工作。第一个招请的是中华民族改朝换代以来天子帝王总统共919位的理会。第二个是自蚩尤后裔北移高丽，也就是现在的韩国，自桓雄以来204位天子帝王总统。第三个是自秦朝徐福东渡日本以来，共有124位天王的圣灵。第二种招请是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祖先到现在共有15615姓氏祖灵。第三个招请的是中华民族历代以来所发生大小战争共3762次的军民，就是世界到现在以来共发生的816次的大小战争，光是军民。那这些我们必须要以宗教的法仪加上诵经，让明阳两界能够和谐。那这些招请当中，这四年来个人都参与过，因此把看过的这个状况来分享给各位。这些招请人员除了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监事以外，我们公开征询全省的师兄师姐报名来参与。以前三年前是要9个人，两年前7个，那去年2个，那包含天子帝王就有3个。在招请当中可能无法想象的这种过程，第一个，有些人他本身有灵动，因此在招请当中他会感觉周边招请进来的人，而且他会情绪上会有变化，有些人会哭，有些人心里不安，但是还是有些人招请祖灵进来以后他欢喜心。有一位师姐在结束的时候我帮他拍照，刚好看到他掉眼泪，而且我问他，他说他非常的高兴。另外有些人 他在菜市场做生意，他每一次报名都参与很多，但是每一次一点招开始变成会打歌，在打歌在招请的时候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招请皈依阿弥陀佛，他打歌的时候练就会阻碍，所以他就练得很慢。那去年我在现场的时候，因为这种法个人也不定完全了解，我先以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这样来看，然后再换金刚咒的唵呀吽婆罗呀婆罗，这样大概花了五分钟，我看他渐渐的打歌的次序会减低，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有些还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师父教我们点招，不管是天子帝王或者祖灵或者战争王室军民，都要很用心，甚至于他手比在心脏这个位置，就是要用心。前面我们谈到《安心真经》，这部经里面就是让我们心能够安抚静下来，这样招请的意义以及功德才能兑现。另外也有因为紧张，那招请的位置跟我负责服务的地方大概有十几公尺，我都可以听到他念的声音。当然我会告诉他，我说静心不用那么大声，这样功德力会很好。在有些人他根本无法招请下去，可能个人本身问题，但是这种招请是非常的殊胜。从南北韩的问题、台海两岸的问题，以及中东、俄乌等，都在战争的边缘了，尤其台海。有些星象家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快要起来了，当然这种未知数我们无可置评，但是维新圣教为了祈求世界和平，所以每年花了在阿弥陀佛诞辰当中花99天来诵经，来招请冥界的，这样希望把战争要起来的状况之下，希望能够化解。那招请祖灵就是要化解、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如果这种功德力能够降低这种战争的风险，那当然非常的好。以上是我对比宗教修行的力量做一个说明，提供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玄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淑熙、杨华兴、杨燕兴供养。陈淑熙、杨华兴、杨燕兴供养。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阿弥陀佛。好，感恩杨讲师的分享。唯心圣教，有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宗教其实也是我们宗门相当重要的一环。师父承受天命就是要世界祈求世界和平。那这个担子当然相当的重。那身为弟子的我们也都会就是跟希望能大家能够来分担他的这个辛苦了那每当遇到这个世界或是我们台湾甚至世界的部分，如果遇到什么灾难师父王善老祖就会王善老祖就会指示我们师父上本修远禅师马上就是升坛法会来诵经祈福就是来化解这个灾厄透过这个宗教的法仪来化解这个灾难这个宗教的法仪是相当的殊胜那也我们从这十几年来每次的这个灾难我们都一一的把它化解了都可以证实说我们唯心圣教在宗教这一环的努力也是相当的付出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请正讲师来继续分享
1: 我接下来也是分享就是我们唯心圣教法会的殊胜其实我们唯心圣教的宗旨是养玄系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那刚刚我们王讲师有讲到说我们法会我们宗门是易经风水跟宗教那其实借着法会法会其实是宗教力量的一个区块那我们用易经跟风水把人的心给引进门用占卜然后你印证了之后他们就会有力量那其实要他们修行或者说走进修行的路上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容易多了那我现在要分享是一个就是藉由法会让一个人他从无名病中他恢复到他的生活让他正常那这个是我们唯心圣教很多学员嘛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张美霞讲师他有一天他打电话来给我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们同修之间大家在讨论一个卦然后借着这个卦互相成长他就说他有一个邻居他的女婿住院住了48天了那他的症状就是脑波不正常放电其实这个好像就是会一直抖这样子那还有就是会就是神志会有点不清楚然后讲话其实他应该是因为他抖动所以他讲话完全是不清楚那大家就会觉得他是在胡言乱语那但是他们医院的治疗就是给他打针让他就是乖乖的躺在那里睡觉因为他住在那个加护病房就住了48天那家里就有点急了那这是他丈人是那个我们美霞讲师的邻居然后他就去问他那问美霞讲师那美霞讲师就为他占了一个卦是巽为风动135爻他这个动的有点

多哈，但是我们我们两个就在这个研究这个卦哈，然后我是看到一个朱雀洞，然后还有官鬼爻洞，那我就跟他说，他是不是讲话去得罪了灵界？然后我说你认识这个人吗？他说他跟他不熟，好，但是好像就是就四十几岁人，可是他讲话就是比较我们说轻狂一点。好，那后来他说我们就说那是不是说请他去拜城隍爷，去拜城隍爷看，就是请求城隍爷来加持护佑。然后后来他们就去那个台北那个城中市场有一个城隍庙，那他的妻子就去城隍庙那边求城隍，就他拜了之后，他有他清醒的时间多了，然后好像就是他清醒时间多，然后后来那个医生就一个礼拜后，他就把他转到那个我们说普通病房去。那在普通病房他们就在观察，那但是隔几天怎么他开始又躁动了，而且他这次就会打人，他打无医护人员，然后他会用英文骂人。那其实他我们说他不是留学生，也不是没有在国外工作过，但是他就用那个英文开始骂，然后那医护人员好像就觉得说怎么又恶化了，那他们就又给他打针，那就在商讨说这个该怎么办。然后他这个丈人就又急了，然后又赶快去找我们这个美霞师姐，他说怎么又变成这样子。那而且这次他那个整个状况是有点像中邪这样子。那后来那个这个我们这个讲师他就跟我讲说又变成就好像又恶化，那该怎么办？然后我说讲英文他是有出国吗？他说有，他因为他晚婚，他蜜月他到国外去蜜月。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是那边带回来的？那可是因为这个整个就是猜测，然后目前是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好。那时候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依附灵？那个状况就是，其实判断就是有依附灵。那其实这个我们真的要仰仗佛力，我们来解决。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大安寺，大安寺那边有那个我们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那时候我们就是请他们。带他去参加法会，然后就公设那个依附灵的灵位，然后因为他本人没有办法到嘛，然后就由他父亲跟就是他的丈人跟他的太太，到大安寺去，然后还把他的衣服带去给我们圆德法师，跟他修一修，就收一收。然后再带回去医院给他盖住，那他说真的很神奇，当他们写了报名表的当时，他就稳定下来，因为 他好像发作是一天很多次在发作，然后写了报名表之后，他那个发作是会间隔的，时间就拉长，他们觉得这个有用。后来那个衣服拿回去给他盖以后，他就稳定下来，然后做了法会，然后那个他们也供就是普桌，那整个法仪做完以后，他整个人恢复正常，但是因为他躺太久了，所以他要做复健，因为他那个肌肉萎缩了，所以后来他又在医院做复健，又待了一阵子，然后其实我们看医生。医生他总是会有一个我们说一个名称嘛，他就说他是

0: 就是新冠的后遗症，好，对，就是这个名词蛮新的，因为我们说新冠病毒这个 COVID-19 也是这几年才发生的嘛，哈，那因为这个整个病情是新的，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后遗症，好，但是医生给他的整个那个病因就是因为他新冠后的后遗症，好，但是其实这个是可以靠宗教法语来帮他疗愈的哈。如果其实他今天没有去，就是没有找到我们这个美霞讲师哈，其实他可能就一直住在医院，好，那到最后，我是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可是，在短短就是他等于是一个月的时间，好，那借着我们的法会，好，他把他这个整个就是他的病，好，疗愈了以后，他现在已经就是恢复他的正常，他的就是过着他正常的人生。好，我的分享到这边。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茗茶，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茗茶，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谢谢郑讲师。由我们杨讲师跟郑讲师来的分享哦，我们可以知道了哦，宗教修行的力量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就可以消灾解厄哦，甚至还可以救了一个人哦，使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嗯，所以在短时间内我们。这个节目中，我们要把这个宗教的这一环哦，要解释给大家听，时间是不够的哦。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说想要再更深入的了解，我可以到我们的全省各个分寺道场哦，去来询问哦，来了解哦。好，谢谢郑讲师。那我们接着再请我们的。杨讲师啊，来分享您的案例。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把《易经》这本的案例，占升迁。我有个朋友，几年前，他担任中级干部，但是可以有机会在升迁的时候。因为他的表现很好，问我最后在103年的1月过年的时候，初五，我给他占了一卦，叫“风泽中孚之乾为天，动三爻四爻”。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卦的解释是：谨慎保守，如履薄冰。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既然要求升职，那就是在这个卦的二爻用神，二爻官鬼是用神，那四爻动，三爻动，三爻四爻都是兄弟，那三爻是兄弟动化兄弟化进神，四爻是兄弟化父母。回头生，月是属于官鬼，日属于父母，而寅跟卯就是官鬼是空亡。经过这个来解读，四爻兄弟化父母回头生，而且岁金日辰都来相生，是非常的旺。应爻是父母。那么他日也来生，三爻最主要是三爻的兄弟化进神，表示竞争者也蛮多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除了建议他，虽然卦不错旺相，但是还建议他恭诵《天德经》。《天德经》是在癸未年，师父在仙佛寺天坛空中传法所写出来的一本33天王的，叫做《天公经》。我们经典是《天德经》，这一部经典，它可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而且对冤亲债主。这一部经典送功德力非常好，那么除了建议他之外，还要继续努力。这个卦里面，因为官鬼空亡，所以机会必须要化出空以后才有可能。那么这个卦占了以后，大概国历5月份，也就是农历的4月份。果然非常的顺利，升迁清理，这是卦里面所显示出来。占卦，它可以预知当下以及未来，因为它还可以防范未然。当如果你要出国或者旅游，占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 交通、航空非常发达，但是往往也是几年就会发生很大的空难事件。那师父在多年前也在中正机场的地方，那边有中华航空公司的点。那么因为中华航空公司发生了灾难，所以请师父去了解。他看了以后，在那个地点用风水的法仪把它解读，同时在交通部的那个时候台北车站也去看了。我们风水学里面讲中宫就是一个房子的核心点，最好要静态。

0: 好让能够人类在里面安详的遮风避雨，然后在里面生活得很舒服，温度调节得很刚好，居住得很有智慧，能够平安，那就是风水。啊，所以风水我们除了上课教授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外，我们更着重实地的去用。
1: 实地。
0: 对，好比说你居家的风水，
1: 对，
0: 你就去很多房子哪里平安，为什么这家不平安呢？不平安的道理在哪里？工厂的风水，工厂这个龙边该高啊还是虎边该低啊，那很多成功的工厂、失败的工厂，我们都可以去探讨，我们可以去做研究，去一地教学，去现场教学，
1: 了解，
0: 好，去研究探讨，这个怎么不平安，怎么去把它调整变成平安。所以这个现场的一地教学是我们的主轴，我们很重视实际的应用，真的东西，不是只有讲理论。所以易经跟风水，好，这是我们的实践是我们的主轴啦。另外一个宗教，宗教当然我们学生宗教，借由宗教的诵经，借由宗教的念佛，好，经文的内容去提升自己的心灵，那也借由宗教的法仪去举办参加很多法会，然后去消灾，去化解，提升人类的心灵，让大家活得更平安。所以我们的教学的特色就这三大主轴，易经、风水还有宗教。
1: 了解。那所长刚刚听了你的介绍之外啊，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嘛，那我们毕竟是研究所，是不是就是还是要撰写论文？那想要跟所长请教一下，那关于论文的撰写的话，我们所长啊各个师长会怎么样引导我们学生呢？
0: 好的。其实既然是研究所，一般研究所大部分都需要写一个论文，做一个研究报告，
1: 对，
0: 好，那才能够毕业，除了该修的学分以外啦。那其实论文当然呢，你既然你要写论文，那论文的主轴还是离不开我们这三大妙法，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三大主轴。其实没那么难啊，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教的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我们都着重实地的访谈，那实例的一些案例的应用，那你去把这些案例去整理综合，除了理论，那结合你的实证，这是最宝贵的，真实不虚，你证到了啊，一个公司不会赚钱，让它变成赚钱，让它得到平安的，这最真实的证到，把它记录下来，做成你的研究报告，这是最真实的，所以没那么困难啊，不见得三个都要写，你可以选择易经一个区块，或者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的，你可以从这边去发挥，或是风水学去发挥，或是宗教去发挥，或是三个结合都可以啊，而且这蛮没想象中那么难
1: 啊，就可以结合自己的自身的兴趣或专业。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同学平常就都在做研究了，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整理出来留下一个智慧保障，那就是论文嘛。所以没那么困难的。
1: 哇，在所长的介绍之下，心情仿佛就轻松起来了。对，因为就是可能听所长的介绍，我们原来是可以将古智用在今，古智今用。将古代的智慧与学术用在现在的生活与兴趣当中，对，可以结合自身的兴趣嘛，然后专长去撰写，然后师长也会引导我们。
0: 对，
1: 好，了解。那想请问一下，所长是去怎么引导我们学校的校务团队，让我们校务蒸蒸日上？那您的教学风格又是如何呢？
0: 谢谢。其实很多人都说要去管理，我是很不喜欢管理这两个字，我们是引导。
1: 对，
0: 那每一个学生，当我们的学生，你认为他学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区块有兴趣嘛，那我们把真理讲给他，那这样引导他们要怎么去学习，那他们有兴趣，自然他们就很认真的钻进去了嘛。尤其是我们宗教学院，宗教学院的学生都比外面的更有气质，更有素养。他们都是想要修行的啊，好，能够把心灵的层面提高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其实是，学生的素质都蛮不错的啦。毕竟我们是宗教学院，大家都想要来学，想要来修，想要来提升啊。尤其是我们学生的这个层年龄层，跟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1: 对。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合家供养。 恭祝王。

0: 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合家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一般大学是我读完了高中、大学，然后去读研究所、博士。嗯，那我们不是，我们学校哦，那时候创办的时候，教育部的那些官员就跟我们问师傅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学校哦少子化，嗯，很多学生都已经没有了，招生不易，一间一间都收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创办学校？啊，师傅跟教育部的那些长官回答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叫做老子化，啊，终身学习，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啊，他们都是已经毕业了，他们不是为了工作来读这个研究所，他们是为了要去提升自己才来读这个研究所，所以我们有应届毕业生的也有，那很多都是有年纪的，他们都已经社会上的精英，士农工商各界都有，有的甚至都退休了，所以我们老中少通通都有，所以我们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其实不需要什么管理啦，我们就把这个好的法教给他们，引导他们，自然就会蒸蒸日上，大家就会精进修行了。
1: 了解。听了所长刚刚的介绍，从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特色跟学习风格，想必各位同修都现在一定非常的有兴趣，想要来报名。那是否可以请所长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该怎么去报名呢？如果想要来读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该如何去报名参加呢？
0: 好的，谢谢。那我们学校哈，它到现在已经有五届的学员，那么准备115年度。第六届的学员的招生，那教育部刚立案的时候，他第一届给我们15位名额，那第二届也是15位，所以一二届15位都满招，那第三届、第四届我们就第五届我们就跟教育部申请，让我们能够在更多的人，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来读，好，那尤其是我们中文的同修，大家有听到都很想说，哎，我能够进一步去研究所历练，再提升自己嘛。啊，所以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我们都是30位，教育部给我们最高的名额就是30位，所以1、2、3、4，我们目前为止每一届都是满招的。好，人家一般都是少子化嘛，招生很不容易，那我们都是满招的。
1: 对。
0: 那第六届，因为教育部它就分成两个阶段。
1: 好。
0: 第一个阶段叫正式招生。
1: 对。
0: 那30位有6成，3×6=18，所以18位已经第一阶段正式 OK 满招的。那当下现在开始，一直到115年度的国历6月6号，
1: 对，
0: 是报名的第二阶段，那个考试入学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好，就要到6月6号以前要报名就截止，所以目前还有第二阶段考试招生的名额有12位，现在热烈招生送，哇，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同修或是电视机的观众，有刚好看到这个节目，那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只有12位的名额哦。
1: 所以18位已经第一阶段满招了。
0: 对，
1: 可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阶段的机会，对不对？
0: 是，
1: 就现在要好好把握第二阶段的12位名额，来报名参加。
0: 是的，那其实师父创立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真正目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宗教学院。那目前台湾所有的宗教学院，他们招生的对象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教团内，也就是为了要提升自己教团内，教育部才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学院。

0: 所以趁这个机会鼓励我们中门所有的同修啊，哦，宗主普贤三师的苦心，宗教包容邪术，那也要用邪术来成就宗教，来提升自己啊。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教团内的同修能够有借由这个易经研究所的教育体制的提升，来成就自己。所以鼓励所有未来想要当师职人员或者想要更精进的同修，赶紧来报名。好，这个十二位的名额，国历6月6号以前要来报名。好，鼓励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一下，谢谢。
1: 想必大家听了我们所长对于维新圣教学院精彩又殊胜的介绍，一定都很心动，想要来赶快报名。我们再次谢谢所长。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维新圣教的四圣地分别是增山普义、阳宅风水学、妙法普传以及董公择日学。维新圣教学院的责任就在这四圣地的基础之上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弘扬。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正在热烈招生中，且名额有限，欢迎各位同修积极报考。报考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再次诚挚的邀请您进到研究所，深入学习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等专业学术知识，并学以致用，丰富您的生活，为您的人生展开另一个崭新的篇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原复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原复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刚才两节我们都在讲解啊，这个门外论八荒和周围环境。啊，一个住家呢，对人的关系是最重要。比祖先的骨骸风水感应的更快。我们住家，你如果做对了，所感应的100之内就会感应；如果不对了，也是100日以内就会感应吉凶祸福。若是原来很不平安，你改过了以后，100天才会浊气、清净的气、新气和旧气的，它才能够转化过来。所以住家呢，比祖先的风水感应呢更明显啊。所以本宗门呢，我们老祖师尊交代，要一直往阳宅。住家阳宅风水呢？好，我们来加强，道理在这里。啊，住家吉凶祸福是自己直接感应。啊，那么祖先的风水，它的感应有分房，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七房、八房、九房，分房的感应，有时候。这个风水不好，不一定会感应到我，不一定会伤害到我，也许是哪一房。但是住家，你就是你，没有别人。哦，所以住家的感应非常非常的厉害。我才这么多年来一直推广风水学。好，在原来呢，好，推广风水学的时候，好，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修道的朋友，一直呢，告诉我说，老师啊，你讲风水学不究竟啊，不究竟啊，不能成道，不能成佛啊。我跟他们讲，我不想成道，也不想成佛，我只想说，将这个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心性。影响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法呢，我尽量传就好了。然后大家去成佛，大家都成佛了，可以来度我。等于说，大家都员外，啊，我乞丐，我一天每天第一不要煮饭，第二不要买米，第三不要种菜。我播出去了，我一天啊化缘十家，我就十道菜。啊，原来在家里吃也只有六菜一汤、五菜一汤而已。我化缘十家有十道菜，也不要洗碗，什么都不要。我当乞丐，人家不会抢我。如果光我很富有，大家都乞丐的话，我寸步难行啊。所以有一次老子啊，问我说：“是大家有饭吃，或者有饭大家吃呢？哪个比较好？”大家有饭吃，那段时间呢，我心里有点在退道。同样，我是去念佛，把命救回来了。那么我在走这一条路，用易经风水和大家续这个缘，结这个缘，好，众说纷纷，那一直在讲我说啊，你这样不究竟啦，不会怎么样啦，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大堆。那时候有点退道，老子呢，他来了，面对面就笑一笑。你看，大家有饭吃，或是有饭大家吃好，那我悟了，扣上个头，啊，大家有饭吃，啊，不管怎么样，不要说只求自己我能成道成怎么样，要等到以后再倒驾慈航，来不及了，来不及，下一次如果投胎，也许是投胎到非洲的乌干达，肚子大大了，眼睛深深的。脸黑黑的，脚小小的，走路也寸步难行，包括苍蝇来粘，
也没有力量可以摸，灰苍蝇的说，那个也是来不及的啦，还要等以后再来投胎，以后来再转世，不可能。哎，这个诸法无常，所以当下我就努力的推动啊，这个弘扬易经和风水。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感谢十方给我的鼓励，用逆精进的方式让我增长智慧，啊，用逆精进的方式呢，好，磨练我的耐力。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在自己在想，若是社会大家都不平安的话，你再怎么修行也不可能。只有大家都平安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才有路可行，不然寸步难行。像最近呢，南非一些经济又有问题了，南非呢抢案很多，我们同修的师姐的儿子亲戚在那边几乎常常抢，今天这里抢呢，明天这家里就得把东西都搬走了。好，最近一直要想回来，教育又成问题，回来台湾的教育又从头来，弄成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什么？若是每一个人生活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强，他都有他的面子，大家爱面子嘛，大家都尊严嘛。像大陆也一样，大陆呢，我去看过内陆很多很多人呐、他的住家都不如华，不如华，他家里生活很苦，很苦嘞。就像以前拿破仑，你翻过山岭就有你们的家产都分给你们很多财宝，好了，冲了，杀了，打了，谁也受，天下就大乱嘛。啊，所以我们自从七八年前到云梦山的时候，老祖呢第一次去，你要叫所有弟子饭吃越多，吃越多，多地方以后就不会闹饥荒。第一年呢，我们去了。那里的五谷收成很不好，水很不好。第二年也不好，第三年开始下雨，雨量很充沛。现在还要限耕哎，还要限耕，限耕大家有饭吃嘛，就不会想各种方法，偷啦、抢啦、骗啦、盗啦、劫啦，都不会有了嘛。就从最基础开始，所以老祖师尊开示啊。他说只有在风水学方面呢，大家家家户户能平安，大家能得到安定，大家都会花落他的尊严，尊严一花落出来，就不会抢，不会盗了嘛，大家就成佛了啦，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印证的结果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在大陆呢，我们。刚去的第三年嘛，我送了我们一套小本阳宅风水送给很多人，送很多人呢。其中有一位呢，走了4个省，坐车子慢慢坐，慢慢坐，坐着超过4个省呢，来了拿一本我们小本的阳宅风水学，只要带回去他们的村呢、一个村的1000多户，他自己读一读呢，挨家挨户亲戚朋友去帮他们忙，结果那个村子一年以内呢。很多经济全部改变，第二年也改变，一直呢很高兴。结果他呢这个先生呢，他也是很正直嘛，人家把他借书就借去了，借去了要跟他拿，对不起呢，我输掉了呢，怎么办？输掉了，又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又到云梦山来。要取那一本书呢，结果我送给旅游局他们呢，他们说要花，结果旅游局他们的官员呢就把他们没收起来送给亲戚，他们又没有，目睭绿笑。后来我说以后我送书不给你们送了，我自己送，来的人就有份，不然呢当官的人呢，他们需要拿起来去做人情，那个不是糟糕啊，所以我化解说，哎，这么。风水学是维持社会大家生活安定的一条很好的法门，我才派圆道法师，到大陆，到云梦山，积极
要准备也要在大荧幕上开课，希望将这一些妙法，不论种族，不论国度，不论敌友，我们都要把它弘扬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老祖才给我们的名字清净人间，佛的世界有清净的环境啊，人间有清净啊，大家智慧才能生出来，就有智慧的世界，大家就不会有所啊糊里糊涂的动作啊。那么刚才呢啊，我们是讲户外啊，户外是关系到我们出门做事业，户内是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人的生活健康与否，家里的和谐都关系在室内，所以室内室外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就不会有问题。好，刚才我们郎师兄呢问我说，那狮子有没有平视的？好，狮子呢三个，一个往下看扁狮，往上看是南狮，中这个看呢，在道场里面我们有两只，好，两只呢狮子是平视，平视的是弘法的狮子，弘法利生，狮子弘，哦，狮子弘是平视的两只狮子。啊，我们师姐杨师姐说，哎，你怎么一直在笑，一直不笑？右边是女孩子，左边是男孩子，男孩子呢，脸的比较厚，看到就笑嘻嘻，啊，女孩子呢比较严肃，比较不那么随便。所以动物也有它的性啊，啊，男孩子广结善缘比较宽啊，女孩子呢，哈，女的雌性呢，她是比较有尊严呐，男主外女主内嘛，男主外的话，我们若是做一板一眼的时候，我们广结善缘结不了，这个已经视线也是禅的境遇，禅的境界了，禅呐、啊，哦，你们看这个在笑。哦，笑的，哎，大家很亲切。这个呢，哎，他不笑，哎，但是不笑，但是他又有他的尊严，啊，是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立场。这个是弘法的狮子，好、啊，弘法狮子不会这样的，也不会这样的，这样的是固文，这样也是固文。好、啊，那我们这一节要来讲室内，室内就分九宫，分九宫。我们这一栋房子，你把它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整个正中央叫做勾陈，勾陈呢，龟和熟，龟和熟，蛇合了为一，有的叫做玄武啊，事实上也不叫做玄武啦，龟熟把门紧固熟。啊，刚才我们郎师兄呢，他为什么不把他叫为啊龟与龙呢？啊，不，因为我们世间太极，一阴一阳，阳则为善为龟，阴则为恶为蛇为毒为毒，所以才有命名为龟蛇把门紧固守。那么黄。

坐的正中央，啊，你分九等份，一二三呢，把它分成九等份，像切豆腐啊，切豆腐。好，那么我们这个承山细向，啊，这边就是正宫，这边呢就是正宫，而这边呢啊就是离宫，这边离宫，这边正宫，这边离宫，这个是巽宫，这巽宫九分之一，这叫巽宫，这个地方叫巽宫，而三分之一的地方，三分之一以内。最好瓦斯炉不要灶位，不要在三分之一内。那个是正宫，就是司令官、司令啊。那边啊就是离宫，午火是离宫。离宫有多宽呢？我们升三等份的时候，好、啊，三等份就到这里。这个地方都叫做离宫，离宫。啊，这里呢，啊，到。这里呢，这里到这里呢，好、哦，都叫做什么巽宫啊？巽宫这里呢，什么宫？正宫，这边就是正宫，这边叫正宫啊。正宫是这样嘛？啊，叫正宫。接下来艮宫，这个地方都叫做艮宫啊，在那边呢，啊，这是什么宫呢？艮宫。坎宫，啊，坎，那么就坎宫，把花切成九块，切成九块，好、啊，切成九块的，好、啊，我们论宫位，好、啊，论宫位不是论方位，我们有人呐、啊，啊，比如说我这里在中间这里，好、啊，我论24相，24是一分很细，很细，错了，不是这么论法。不是这么论法，你很细的，常常厕所和卧铺会睡在一起，那错了。所以我们分九宫来的，我们就有叫悬空哀星，啊、悬空啊、八宫，好、啊，周围八宫汉中宫呢，好，我们就悬空哀星来推华无定华。这一运你这里可以摆厨房，也许到下一运呢，你这里摆厨房呢，会变成又。煞气了嘞，又煞气喽！哦，好人他不是永远是好人哦，坏人他也不是永远是坏人哦。哦，因各种情况而用，因各种情况呢来辨别它的功能。好了，以后我们会教各位，好、哦，这个主格，内阁的主格也是和九宫系主格。九宫主格，哦，这个很妙，很妙。一个很成功的政治家，要懂得易经，也要懂得风水以外呢，他尤其悬空哀星呢，悬空大卦，哎呀，真是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啊！包括我们要做生意，好了，我这一印呢，我办公室反正是租的嘛，若是我的市场在欧洲。市场在欧洲呢，好了，我悬空哀星呢，我的这个整个办公室，我来调的在哪一个工位？比如这个工位啊，在欧洲的市场推起来，我们要相生。你的座位坐向哀星这20年的轨迹，好，20年的轨道，好，那么在欧洲和我要相生。觉得你做错了，相克呢？哦，任你有百般的博士之博学位了，或是有怎么样的智慧了，还是孟婆奈何？这很妙哦！哦，这个以后啊，我们会教会悬空哀星的时候，你们要提醒我，不然讲太多，到时候我会忘掉，那就忘了，就跟你们讲。好、啊，还有呢，我们要去打仗。啊，打仗呢，啊，这个也是有要领啊。以前我们的祖师啊，唐正一师公，他在大陆也是团长嘛。他每次打仗呢，他的兵都没有伤到一个兵，

啊，即使呢，他砸影的时候用悬空哀星呢来推，我追上了敌人，啊，在那里日本兵在那边，好，我砸影在哪个方位，在哪个方位，而且帐篷的方位呢，他也按照我们所讲的三年九运悬空哀星呢，望山望向令星倒向的时候，他去做。啊，他虽然没有打过，打过胜仗啊，但是也没有打过败仗。好、哦，他告诉我，某某啊，好、哦，我们打仗的时候不伤人命的人才是最高境界，不伤人命。我说你们打赢过，他说我没有打赢过，但呢，也没有打输过，啊，但是我赢了，我的部下一个人都没有伤害，没有伤害。也没有捂住到国格，他按照这个方位写，临时眨眼，还照印按照风水，他的几两个力给的啊，师公，谢谢谢了，我知道了，叫做一里通万里测，测物的测，一里通了，万里就能够彻底的了解了，一里通万里测，好，后来呢？好，我们有一些师兄临时出去的，啊，要在属于做事业的眨眼方式的，啊，我告诉他你怎么做，啊，盖工厂、工地，尤其工地的，我说你怎么来做做怎么做像你的工地比较顺。其中我们一位很好的朋友，啊，很好朋友呢，他盖了一栋一个区域有500栋的别墅在太平，要卖。那时候我说试看看，你公司在那边啊，你要整个要这个客户在哪边？好了，你的卖房子的工地做什么项来立项啊？结果呢，500户人还不到一个礼拜全部卖光光。他怎么那么奇怪？好，这是收旺季，但是我说你赚钱的时候要去做救济，结果没有做，我就不理了。那时候我没有开，还没有行这个道。还在做测量，我说你一定要去做救济，你一户抽1万块钱起来当地方的救济，平民救济，500户500万，他算到500万的时候，啊，这么多，以后再做吧。第二批拉下来，啊，拉下来，他也没有机会在500万去做，后来就公司呢也做了亏本，在做了施工的阶段呢。好，很多问题，哎呀，太多太多。好，问了怎么办？那时候还在做测量嘛。好，问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告诉你说，你赚钱一定要一户抽1万块钱钱去做救济，平民救济，他们会有个感恩的心。我们救济给这个人1万块钱救济，他后面他有很多很多的守护神，他的九贤七祖哎。后面九贤七祖会来感恩，哦，来感恩你，你做事业，你就开始越做越大。结果你我们刚算起来500万，一户1万块钱，没有是问题的。这个是人的心，哦，所以我们的立相，我们也会跟各位讲，怎么样来趋吉避凶。那么至于有人说，老师啊，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总统的怎么做？那是照天意走，顺天意。至于怎么样，那我不过问，我不过问。心念怎么做？如果爱护我们百姓，爱护我们全民，那个很重要。至于那一些的天意的事情，我们天意不可违。至于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就好。只能大家时时祈祷，化解干戈，息战争啊，化解干戈啊，息战争呢是最重要的。那么大的分工合作，小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有缘的人，他们的安危、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庭，我们能关心，尽量去关心，就以我们的法来关心各位。我们里面分九宫，九宫未来不止只有六四，包括。

0: 布置，
1: 好，布置挂了图，好，包括嘞，好，这个有的摆电视机，好，摆艺品，在我们圆成法师的他的班呢，一位师姐的弟子，他得了子宫癌，卵巢癌，卵巢癌呢，医生呢检查的时候卵巢癌，结果呢，就要我们师兄去看。我们李师兄、李冲的李师兄去看，他去看了，癌症前脚趾火的地方，竟然摆了那个水晶，有没有？水晶长长的水晶柱啊，里面一个哦，紫水晶那个啊，摆在九宫，在九紫的方位的宫位里面，那么九紫方位呢是克七次，克七运嘛，七运是七次金。难怪生子宫癌，后来呢怎么办？按照师父所教的，他把换到八百的地方，八百让火生土，土生金，换过去了，在两三个礼拜去检查嘞，没有了。医生，你吃什么药？没有啊，没有怎么？原来是明明是有啊，证据都有啊，怎么没有？为什么怎么没有？他还不好意思跟医生讲。没有就好了嘛。回来再告诉我，很高兴告诉我，这个是我们的法门，所以室内的布置也是非常重要。到天令八运来，很怕三弊四虑，禄存乙文这个文曲，很怕。那至于我们怎么呢？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告诉各位。所以室内的布置我们还有很多神。神像对家里的影响，包括一尊的圣母玛利亚。我们信徒的一尊圣母玛利亚，他随便呢，人家送的，反正我在拜神圣母玛利亚是天主嘛，这他的谁啊？耶稣的妈妈嘛，对，他呢就把它放在抽屉里面。有一天呢。两脚呢，没有力走路，用他儿子载他来，来了，奇怪呢，你家里在哪一个宫位？那里有一尊佛像呢？没有了，老师哪有佛像？一尊圣母玛利亚吗？这个像在那边而已啊，那就佛像了啦。智慧者的圣像的代表嘛。你赶快把它拿出来！这是这样一些影响，后来呢，他就赶快拿出来，很恭敬的把它供在一般的桌子上，下面整个红红的绒布，站在那边道歉圣母玛利亚，这个菩萨，对不起，起来了，好了，你看，奇怪，现在那个圣母玛利亚，他也不敢把它丢掉，我那菩萨嘛。有84000种的化身，观音菩萨有32的化身，因应怎么样的各种的化身嘛？里面你也不知道里面是谁，所以各位同修，我也搞不清楚你们里面那一位是谁。我知道都是佛而已，都是如来啊。那么你们过程的轮回到世间上的乘愿而来，你们到底是要显现哪一生哪一世，我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们都把统称为神。为佛来礼敬，这个也是无上法嘛，也从《易经》里面就可以了解我们一位师兄，他观世缠身，观世缠身呢，我就卜个卦，我说你18年前在澎湖西边，应该澎湖捡到一块龙银龙啊银，他没有啊，没有啊。有啦，回去的你看在烫手里面啦，找看看啦，回去找嘞，这个衣橱里面最下面翻起来，龙二给贴起来。我说你要挂，因为这个是跟你有关系。挂了，被冤枉的事情一直想，后来官司都没有事，被冤枉还他清白，就是一个龙二给，那么就对你的影响。所以这个很奇怪，很奇怪，世界上无奇不有。包括我的问题也一大堆，以前一大堆的菩萨一一的告诉我，依法而。

来解除这些不必要的烦恼。好，所以我们所传的法呢，好，在生活上有息息相关的，我们都要啊来想办法让它以息无所生，都能够度一切的烦恼，度一切的苦厄。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鼻水流不停，是不是感冒了呢？还是我们的过敏作祟呢？这样的一个困扰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那么呢，感冒跟鼻子过敏到底要怎么区分呢？在症状上面呢，在发作的时机等等，我们要如何判别？在中医跟西医的治疗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专科医师来跟各位讲解。那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江凡宇医师。江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江凡宇医师。
0: 是江医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我们的鼻水流不停，我们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了呢？想问看看我们鼻子过敏它常见的症状会有哪些？
1: 哦，讲到鼻子过敏的症状啊，其实我们最常提到的，甚至在我们临床诊间呢，被患者想要来治疗的部分呢，就是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呢就是打喷嚏。那鼻子过敏的打喷嚏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呢，就是它常常呢一碰到我们常听到的过敏源，它就会开始一直不断的连续打喷嚏，然后会打到停不下来的那种，
0: 停不下来，就
1: 是，对，它会一直打一直打。那这时候呢，病人就会觉得很困扰，就会想要来找中医呢进行这方面的处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阵发性的鼻涕，而且是那种一次会打很多，然后会有点停不下来的那种。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鼻子过敏，就是会有流鼻涕的症状。那这个症状呢也是一样，就是在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呢，我们的鼻子呢就会开始有一点水样的鼻涕出来。那这个水样的鼻涕常是一请一请都请不完，那就是我们很常呢在学校啊，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呢就会说，哦，常在学校包水饺，
0: 对，
1: 一次就可能要包掉一整包的水饺。这种呢就是一些流鼻涕、清涕啊，会很多很多的这个症状。那第三个呢就是鼻塞。那很常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在临床上，小朋友的鼻塞呢，很常就是发生在呢，他常常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他常常会跟爸爸妈妈抱怨说，哦，我躺下来的时候，我的鼻子都塞住了，
0: 没办法呼吸，
1: 所以他们就会用嘴巴在呼吸。那甚至呢，他在睡觉的时候呢，常会有打呼的情形发生。对，这个很常呢，小朋友的打呼有时候是鼻子过敏造成的哦。那我们在临床上呢，看鼻塞啊，好像会去看他的鼻子里面的状况。我们会很常看到啊，小朋友的下鼻甲，就是在鼻子呢，我们可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其实可以把他的鼻子拿来看一下。那我们就其实很简单，就是拿个手电筒照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鼻子的里面呢有一颗很大很大的红色的肉芽的组织。对，那个就是我们的下鼻甲。

0: 鼻甲，那这个下鼻甲的肥大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鼻子呢，在接触到过敏源的时候呢，我们的鼻腔会开始充血。那我们的下鼻甲其实是一个血液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那这时候呢，接受到过敏源的刺激，血液的充血之后呢，我们的下鼻甲就会因为血液的灌流上升，那我们的鼻甲就会肥大起来。那我们的鼻腔原本就是可能就只有这个空间，但鼻甲呢肥大之后呢，就会把我们的鼻腔的空间整个塞起来，所以呢，我们整个呼吸的这个空间的通道啊，就变得非常的小，所以呢，就会常常觉得哦，我吸不到空气的感觉。所以呢，鼻子过敏的鼻塞的症状不只是鼻涕塞住哦，很常是我们的下鼻甲的肥大去影响的。对，那第四个呢，常见的鼻子过敏的症状呢，就是很明显的痒，不管是眼睛痒啊、鼻子痒啊，甚至有小朋友到喉咙痒的也是有。这个呢，就是过敏的一大特色。那这个痒呢，我们中医呢会觉得它是一个风的表现。对，就是风很常就是。我们在吹到风的时候，就是经过皮肤的时候，就是那种瘙痒感的感觉。对，所以在中医呢，痒呢，我们会看成是一个风邪的影响，是这样子。
1: 刚刚江医师讲的那四大症状都有出现在我自己的身上跟小朋友身上，但是也想要请问江医师说，我们鼻子过敏呢，有时候我们用看的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0: 没错哦，我们常在临床上看到小朋友如果走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眼呢会先看他的外观。为什么说看了就知道呢？因为小朋友呢，在我们有鼻子过敏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呢他的这个下眼睑的部分啊，常常可以看到这个黑眼圈的，我们会叫做熊猫眼的这个症状出来呢。但是有时候黑眼圈不一定代表的是它是过敏，可是很常是过敏。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鼻腔长期充血的时候呢，整个血液循环会很不好。那我们这边的下眼睑的地方的血液循环呢，也会渐渐的就是受到影响。所以呢，在下眼睑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常看到比较暗沉的一个状况。
1: 是，
0: 对。但是我们临床上还是要去鉴别说，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也常常是因为他的睡眠的问题。对。但是呢，睡眠问题又刚才又提到了刚才的。我们鼻塞的状况又会去影响到睡眠，
1: 那也睡不好啦。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这个表现哦。那第二个呢，为什么很会说看了就知道这个小朋友有鼻过敏的症状呢？就是我们可以很常的看到呢，鼻小朋友呢在进诊间可能就会时不时的呢去戳一下鼻子，戳一下眼睛。对，那在我们如果假设是这个小朋友是有一个长期的过敏的一个症状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常常因为这样子戳鼻子，那戳到后来呢，我们的鼻子啊这个地方呢就会有这两条的横纹，那我们就会叫做鼻梁横纹。这个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因为常常在戳鼻子
1: 造成的皱纹。
0: 对，就是一个很像皱纹的一个表现。对，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啊在看小朋友的时候呢，虽然他可能来看的不是这个鼻子过敏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观察他的外观的时候，在他看他的脸的时候，常常呢就会发现呢，可能他就是有这个鼻子过敏的症状或者表现，但是有时候家长其实是不知道的。
1: 是，
0: 对。
2: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在我第一胎宝贝的时候，因为真的是第一次当妈妈，状况外。然后一直带小朋友去看西医，说啊，我怎么两个礼拜就感冒一次，然后最后我才听得懂，哦，原来那是过敏。那时候还不懂过敏是什么啊，那就是体质的关系了。然后就让小朋友吃了好久的西药。但是到了现在呢，其实在中医的部分也有它的一个治疗方式，也想要问一下说，在鼻子过敏跟感冒要怎么分，也特别来跟我们大家来卫教一下，也特别来再跟主持人来教导一下。
0: 好的，那我们这题呢，就是要来讲的，就是鼻过敏跟感冒啊，在中医呢，或者在甚至在西医的诊断上，要怎么来进行区辨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会常在临床上呢，就是先看一下它的症状。那鼻过敏很明显的就是它的症状全部都是表现在鼻子。那除了这个鼻水的部分啊，然后偶尔呢会产生眼睛痒、喉咙痒的这些症状。但是呢，在感冒呢，我们常常会看到的病人呢，是有表现出很严重的咳嗽啊，甚至到这个喉咙痛，然后还有发烧等等的急性的一个 发炎反应的

0: 表现。那在发作的时间呢，在鼻过敏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以常问病人的时候说，哦，你的这个鼻子这个流鼻涕的时间呢，是从以前都是就这样了吗？还是最近才这样？那如果有鼻过敏的小朋友啊，甚至大人呢，常就会说，哦，我小时候就这样了。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会比较偏向于它是鼻过敏的症状。但是呢，在感冒的话呢，通常是一个急性的表现，就是他可能睡起来后突然开始喉咙痛，然后开始流鼻涕，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判断哦，他是昨天才这样子，那以前都没有，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向于急性新发的一个症状出来，那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他是感冒。那症状的差别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痒啊，
1: 是
0: 就是感冒的话呢，是不会有眼睛痒、喉咙痒等等的这个症状出现，所以如果假设说这个患者呢，在有鼻涕，那又伴随着眼睛痒的表现呢，那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它是一个鼻过敏的表现，而不是感冒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看这个我们鼻水的这个状态了。在我们的鼻过敏啊，我们的鼻水就是都会是清清的，就是我们的包水饺的时候啊，都是清清的水流出来。但是呢，如果是感冒的话呢，我们很常如果假设这个过敏反应发炎的反应比较明显的时候呢，我们的鼻涕啊，甚至我们的痰啊，都会变得比较有一点黄黄绿绿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表示我们体内的发炎，甚至我们的这个细菌跟病毒呢是比较多的。那这时候透过鼻涕的颜色，我们就可以来判断说，哦，这个患者究竟是我们鼻过敏，还是说是这个感冒的病毒细菌感染的部分。
1: 那张医师，我想要题外另外问一下说，在过敏这些症状上面是好发在孩子身上，还是老人家长辈也会有这些过敏的症状呢？
0: 哦，这个其实都会有哦。在小朋友当然是最多的，因为小朋友的这个免疫反应啊，其实还不太成熟。那在中医呢，就是我们的气还不太足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受到我们的外邪，就是我们的外在环境的影响。那这个影响之后呢，我们表现出来呢，就是会鼻涕比较多这个症状。但很常就是小朋友渐渐长大之后呢，我们的就会发现，诶，他的鼻子的反应好像变得比较好了，比较不会流鼻涕了。那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长大了之后呢，我们的免疫反应会免疫系统会比较成熟。那对于这个外界的这个变化啊，甚至是一些这些过敏源的反应就会比较好一些些，我们的反应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比较不会这么明显。但是呢，到了成年甚至到转到老年了之后呢，我们中医呢就会说，哦，这个老年人的气就会开始变虚了。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外在的保护呢就会下降。那其实这时候呢，就很容易这个过敏反应又突然又开始跑起来了。对，所以呢，不管是成年人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是老年人，都可能会有过敏反应的状况。那就在中医的看法呢，就是看说这个病人或者是这个人的这个气的足不足够，当他气比较足够的时候呢，他就比较不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过敏源的影响，但是当他气比较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受到外在影响，就会产生这些过敏的反应。
1: 难怪我们家长辈在之前呢，天气一变化一直打喷嚏，然后他都说他感冒，我心里想，不是啊，你应该是过敏吧，那个
0: 是。
1: 所以在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判断。但想要问一下张医师说，在我们的中医跟西医它的一个治疗差别会有哪些呢？
0: 好，在西医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过敏反应的这个强弱啊，所以呢，当过敏反应比较强的时候，它的症状表现就会比较强。那西医呢，就会给予相应的抗过敏的药，就比如说像一些抗组织胺啊，或者类固醇。那我们它的目的呢，就是直接让我们的免疫反应直接下降。那这时候，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症状呢，就会快速的下降。对。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停药后就比较容易复发。所以就是鼻子过敏流鼻水了，那我们就抗组织胺吃了一下，那鼻子就好了。但是呢，可能过了一下子药效退了之后，哎，鼻子又开始流，又开始包水饺了。
1: 对，
0: 但是呢，所以这是有点像往这个治标的部分去治疗了。那中医呢，认为呢，鼻子过敏就比较偏向于体质的虚寒，那我们会着重在于肺、脾、肾这三个脏腑呢进行调养。那所以呢，我们常会加一些补脾气啊、补肺气、补肾气的药，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所以呢，中医不止呢来治疗的是治鼻子的部分，我们甚至是我们把我们整个身体的这台厨师机啊，可以把它修得比较好。那我们在对外邪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比较多的能力去把这个外邪赶出去，你就比较不容易受到这个过敏源的影响哦。
1: 在这个我们西医的过敏药呢，我们全家都有常常吃，小时候小朋友哇给他们吃好多了，但是在中医的一个治疗方式呢，他有吃中药，也有在我们的一个三伏贴哦，前阵子也都很流行，每到某一个季节我觉得这个名词就出现在我的耳边，想要请教江医师，我们这个三伏贴对于鼻子过敏它会有效吗？
0: 哦，

0: 在我们的七月到八月这段期间呢，去做这个三伏贴的贴敷。那它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在利用这个我们一年中啊最热的这三个天，然后我们进行这个穴位的贴敷，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透过这个外在的这些药物啊，这个热性的这些药饼贴在我们身体相对应的穴道。那以我们这个图片来看呢，我们最常贴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背部的这些督脉啊，甚至在我们的膀胱经的部分。那我们这些药饼都是用一些比较热性的药材所制作的。当它贴敷在这些穴道上的时候呢，它就会去鼓动我们身体里面的阳气，那将我们可能在冬天可能留下来的一些残留在体内的寒气，我们透过这些药材，那热敷这些穴位，它就可以去温通这个阳气，将我们体内的寒气从身体里面逼出来。那透过这三次的贴敷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呢，这个三伏贴呢比较适合谁呢？就我们在临床上呢会比较适合呢，就是一些体质本来就比较虚寒的病人，像是呢，可能你常常啊就是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是比较容易感冒，然后过敏的症状会比较明显的这些患者，我们就会透过一些把脉啊，甚至这些症状的这些判断，来判断这个病人适不适合。那什么比较不适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比较容易怕燥热的，或者你常觉得口干舌燥，然后甚至你的皮肤啊，可能本来就是有一些红肿热痛。对，这些比较发炎反应比较明显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就比较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哦。
1: 是，那如果说孕妇的话呢，也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治疗吗？蒋医师，
0: 孕妇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比较不适合，因为呢，当孕妇呢，它是一个宝宝在体内的状况，当我们用这些热性药材下去的时候呢，常常呢会造成我们的血液的这个循环可能会波动比较大。那这时候就有可能去影响到胎儿，甚至会有可能会有提早发生宫缩的状况。
1: 原来如此。那在三伏贴，我们在今年度呢，它大概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三伏贴的一个时间呢？
0: 基本上呢，我们的三伏贴啊，大概都是在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询问了。基本上呢，我们会从六月底到八月的中间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是找三次的时间来进行贴敷。对，那就是我们要完成一次的疗程，就是三次透过这个热性的药饼呢贴在特定的穴位，那从这三次的这个药物的介入呢，就可以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些经络啊可以比较通顺，然后让我们的体内的寒气逼出来。
1: 是，那也会很好奇，蒋医师，我们小朋友他也可以贴三伏贴吗？他要贴多久？他是不是这样子全身会有中药味去上课呢？
0: 其实各位不用担心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药饼会有什么味道，它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对，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圆球，然后就贴在我们的背部的穴道，所以其实呢，就是你外观上面其实你也看不太出来，因为你都是身体就住了，所以呢，小朋友也不用担心，就说你是不是怎么了？怎么去做这个治疗？对，
1: 你有香香的味道。
0: 对，不会有什么味道。那小朋友呢，在贴三伏贴，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药材呢比较热性，比较刺激，那小朋友的皮肤可能比较嫩，娇嫩一些些，所以有些小朋友贴完之后呢，会发生了皮肤比较红痒的状况。那这时候呢，我们诊所呢，这端都会搭配一些药膏，就是如果贴完之后有任何的一些不舒服的皮肤的表面的状况呢，其实涂个药膏，一个礼拜都会收得蛮干净的这样子。
1: 这感觉今年要带我的二女儿来看一下医生了，她气虚，然后又瘦，好，应该要好好来调养一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但想要请教蒋医师，就是在我们居家当中呢，就是我们在对于鼻子过敏，他的饮食建议会怎么来做建议呢？
1: 好，刚才有提到啊，鼻子过敏在中医呢，通常都会认为它是体质比较虚寒的类型，也就是说他平常就比较怕冷，那可能吹到冷风，鼻子可能就会开始流鼻涕。所以呢，在饮食上呢，我们就会建议呢，一定要避开一些比较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啊，像一些西瓜、大白菜啊，或者是白萝卜，甚至一些比较生的食物，像生鱼片啊，或者是一些生菜的部分，我们都要尽量避免。那另外呢，很常就是鼻过敏的一个地雷食物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冷饮。对，
0: 哇，这个不喝很难受哎。
1: 是，但是呢。这个冷饮啊，其实在我们的体内其实会去抑制到我们的肠胃的蠕动，会让我们的胃气甚至我们的整个正气的这个气的表现会整个下降。所以在我们鼻过敏本来体质就比较虚寒，气本来就比较虚，那你这时候如果喝了冷饮的时候呢，让我们的整个正气会更虚，那你的鼻过敏的反应其实又会变得更加的明显。那在吃的地方呢，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呢？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温补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在吃炒菜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姜，多加一点蒜下去做一些调理，因为姜本来就是一个温热性的食物，那在吃下去的时候又可以让我们的胃啊，这个消化会变得更好，那我们的消化更好，我们的气就会更足。所以呢，在吃这些菜的时候，会建议加一点姜，或者是平常啊，可以喝一点姜茶，甚至煮一些四神汤来补气。对，
0: 所以在那个我们的饮食上面呢，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可以多加一点葱姜蒜，来让身体暖暖的；喝一点姜茶，让身体的那个气血循环会更好。然后之前呢，我们小朋友很爱喝冰的，我都会跟小朋友说。哎，你们含着过一会再喝下去，这样可以吗，蒋医师？
1: 哎，其实现代的研究是说，在我们喝冷饮的时候啊，这体内的这个肠胃道温度会下降大约1度到2度左右。对，但是重点不是这个温度的下降，问题是说这个下降的温度会持续，甚至达到12个小时。也就是说，当你早上喝了一杯冰饮，它可能你的肠胃道的温度下降呢，会持续到你中午的温度都是下降的。所以呢，你寒了一下子，其实对于这个肠胃道的温度的影响，其实只是微乎其微的帮助。但是，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要喝冷饮的话，就尽量放，就是将那杯冷饮放到我们的杯子
0: 常温，
1: 甚至是你摸起来已经不这么冰了，这时候再喝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
0: 哇，原来喝下去到肚子里面回温的速度这么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身体虚的时候呢，不要喝冰的，忍一下好不好？那也想要问说，在我们平常保健上面呢，在我们的身体的穴位有哪些方面可以来教大家，在鼻子过敏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来使用？
1: 好，那首先要教各位观众的第一个穴位呢，其实就是我们在鼻子旁边的这个迎香穴。这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的鼻翼的两侧，
0: 是
1: 在鼻翼的两侧。那我们在往鼻翼往外摸的时候，会摸到有两个凹陷的地方，各位有摸到吗？
0: 一起按一下来。
1: 这个地方就是迎香穴。那迎香穴呢，在中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就叫做通鼻窍。对，也就是说，当你有鼻塞啊，甚至鼻涕比较多的时候，你会觉得鼻子呼吸比较不顺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迎香穴的地方按一按。搓揉
0: 一样可以
1: 搓20到30下，会觉得酸酸的，没错。好，那甚至呢，我们在迎香穴的往上一点点呢，会有一个鼻通穴，也是一样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0: 大家一起可以按一下，这感觉按完之后眼睛也会很舒服，
1: 是的，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的这个鼻子跟眼睛的这个血管呢，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按的时候呢，会一起的有帮助。
0: 大家一起拿出拇指来，一起来按一下，食指来一起按一下，
1: 甚至我们可以从迎香穴往上直接往上戳这个鼻通穴，这样子
0: 这一段，
1: 对，这一段我们就直接这样往上这样戳，往上搓揉，来回搓揉，对。戳到它有点热热的都可以，没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鼻子地方的气血循环

0: 循环会上升。
1: 是，
0: 对，
1: 我们每天大概要这样子的一个按摩的部分要多久，或者是几次比较好？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都不会说限制有次数，其实你只要有一些症状，甚至你觉得鼻子比较不通的时候，你就开始搓揉。那甚至早上起床，你就躺着的时候就稍微搓揉一下，都对于你的整天的这个鼻子的这个通畅度都是有表现的。
1: 这也是个方法，在我们刚起来的时候还头晕晕，想睡觉，把自己的脸搓一搓，这边的迎香穴搓一搓，来让自己开机，来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没错，没错。好，那第二个穴道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按一下这个合谷穴。合谷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食指这个掌骨的中间。对，那为什么叫合谷穴呢？就是因为古时候的人觉得这个食指并拢的时候，这边像一个小山丘，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个叫做合谷穴。那合谷穴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口诀呢，有一个叫做面口合谷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脸部的疾病啊，很常呢就会取这个合口穴来进行治疗。所以呢，在我们在按摩这个合谷穴的时候呢，这个是属于一个大肠经合穴的一个的这个穴道。那它呢，除了可以去调整我们的肠胃功能，那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个疏风解表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在我们按摩的过程呢，我们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肠胃消化吸收比较好，那甚至呢，可以让我们的鼻子呢会比较通哦。
1: 在这个穴位啊，原来那么神奇，就是在我们的肠胃不舒服，还有在我们的疏风解表上面，都用按我们的合谷穴来获得舒缓。那也一样呢，我们有空的时候就这样子抓着它来顺时钟来按摩吗？
0: 没错，我们就是在这个穴道呢，顺时钟按摩，一样也可以按15到20下。那我们按完一边，我们可以换另外一边按。甚至说，比如说你的鼻子鼻塞呢，可能只塞了某一边，那你就可以往那一边的穴道进行按摩。
1: 如果我鼻塞塞右边，我就按我右手的
0: 穴
1: 道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两手都可以交替来进行按摩，对，这样是做一个最全面的保养。
1: 是，平常借由这样的一个按摩穴道呢，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互相可以问候说：“哎，你今天穴道按摩了吗？”来互相关心。在今天这个单元呢，有关我们的鼻子过敏的部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江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我们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殊王法界三界万灵。我们今天下午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了，天堂地狱都在一口气之间，能上天堂也是有口嗡，下地狱也是有啊。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要修口，要修心和养灵。口是由我们的念头出来，所以当一个人我们发现不高兴的时候，往往开始发飙，开始东骂西骂，骂你身边所有的人。曾经我们一个老信徒，他很喜欢骂人，怎么样就是骂。他的老婆很有涵养，当老公了什么不高兴的骂，连一杯水烫一点他也骂，凉一点也骂，什么都骂。在十几年前，我比较有时间给人家来这里问事，为各位开示疑惑，就有如现在我们过分是道场，我们的法师每个礼拜都有两天接受各界来问事，所以那这两夫妻呢，来报名在那边等，也一直骂他老婆，你这么早带我来干什么？那好了，轮到他了，他说哇，有够衰啦，被师傅救掉啊啦。因为按照号码就轮到他嘛，我做衰何师傅点名掉啊啦！我讲我咪阎罗王啊，我又不是阎罗王，你话点了是有多一摆？我都无讲咩咯，足奇怪啦！嘿嘿，我看你一搞去爱马加西，你爱马加西就对。伊讲我马加西我嘛甘愿。我要骂骗所有天下的人，骂神万分，骂多骂众生，拢要种骂。我给你欠，给你骂，该欠的拢骂了了啊！现在你爱骂家己，我哪什么好骂家己？骂自己啊！我骂我那么叫无耻，叫无智慧，一直骂家己。那刹那，他嘴不知道谁在讲话。

0: 它是现在还是姓蔡嘛？蔡某某，你的人有够无涵养。蔡某某啊，你有够无知识。蔡某某，你的嘴口业有够歹。蔡某某，你的嘴有够歹。你的大字，结果那个是谁呢？他的祖灵，因阿公。啊，因阿公，典故边呢，就伊的嘴，还有反省家己。啊，原来因阿祖。就足阿妈骂甲死的就对啦！哦，因阿公呢，就约出来嘛，我在场，你若一直骂家己，我骂阮孙啦，讲骂因孙就是原来就是因阿公挖心挖辛苦来的啦，内在潜能潜藏的祖灵啊，所以出来就骂家己的孙，我一直甲骂甲无一个对。我这老阿公啊，你唔较早啊，叫卖骂人，我哪法度？我爸都说较早拢真好骂人。毋着，你说毋着，你爸来出事个了。点点点说，如果唔讲啊咧，啊，那我世上啊，老菩萨啦吼，安尼好啊啦，你甲骂你个孙骂了，安尼有贵人嘛？也袂咧啦，我咪咪甲骂骂甲死啦，像阮爸骂甲死啦。哦，所以人的恨念足厉害，你知无？一个家庭夫妻若袂好诶时啊，爱冤家，喜欢吵架吵习惯哦。你的祖先祖灵常常会依在身上，吵得不完呢，足恐怖诶。那就是考验嘛。那我就甲伊讲，蔡先生啊。您老婆都有这缘传你来在老祖的前面呢、老祖告诉我们要修口嘛，口呢你改念佛就好了我送一罐佛珠给你啦，送一串，我们那一串只有80块啊，108个80块就行了呢，你若要爱我再要一罐啦，那我就送给他了，我你好我念佛啦。就两佛的一年，好，我修行，该你该骂都骂过了，你心头之恨全部都发泄过了，我就送去关怀啊。伊讲唔只狗啊，阿弥陀佛啦，唔只狗啊，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是佛呢，唔只狗呢。所以人的口业吼，有时候吼，好话多说，你在讲好话。坏话说尽呢，再怎么样你都爱有口头禅嘛。哎的，好啦，换你两分。那伊的脸刚走过来啊喽，走过来时啊，他话都不讲，不要不要。所以他忍，反正真的练到那个活出花亮。那有一天过了3、4年以后，这位蔡先生他走了。他走的时候呢，还是不亏啊，要有叮当呢。到底有没有死？有戏不？人死了，灵性没有死，但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手还会动？还会动，活住点呢？搞得现在点。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暨全体理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所以很多人世间的事情，我们想不通的事情还很多嘞。啊，那他的儿子啦，就来啊，感恩老师的师父啊，他爸爸已经走了。

怎么讲情形给我听啦。我好啊，那你爸爸他没有坠入地狱啦，哈，不对了啦，他还是笑眯眯的，很高兴啦，就欢喜的啦，你笑眯眯，我看他非常凶，感恩老祖度了他爸爸。所以各位，修口很重要，干练口练，念头好的话，你都说好话的，你一定啊，到最后来，好，那最后那一刹那，我们会问心无愧啊。所以才有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个是我们发生的信众啊，大众的事情，顺便啊给各位啊这一个参考。总而言之，我们的口，你与其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不如多说一句阿弥陀佛，多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念阿门也可以。好，这好了，我们现在来人住在家修道，在家，什么在家？什么出家？在家还带着世间受贿的陋习啊，就烦恼颠颠倒倒啊，口业口不遮拦啊，口不说好话，口不知念佛，念佛是念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性就是佛。所以我们在家修行成道的人多得很呢。老祖在二十一世纪当下示现啊，要我们修行啊，要师父他用在家的身份啊，鼓励大家念佛啊，因为我民国七十一年病得最严重，也是念阿弥陀佛把命救回来了啦。啊，有人哎呀，师父，我有跟他念了，有跟他念了，我有跟他念了啊，念阿弥陀佛嘞。给佛阿弥陀佛，欠人家念，自己念自己的佛性，要有耐心，要有耐心。你最感慨的是，哎呦，我就感慨哦。你不是阿弥陀佛咯，念阿弥陀佛。啊，刚才呢，我们圆侯法师，他啊，在中文里面非常大的功德。哦，我们的华宝集结都是由他啊一手记录起来的。啊，我们的两三千册的华宝大集结，也就是圆侯法师他亲手整理的，带了我们那么多的啊同修一起整理起来了。啊，当然了啊，变成会暴病嘛。啊，看到很难过，我说你的难过我一样啦。你在你现在让你体验我三十一年前我在病的情况，走也难走。啊，到中山禅寺啊，谢妈妈的家上楼梯的，用衣尾冷一卡波拉啊，到三楼将近爬半个小时，你看，啊，后来观世音菩萨开始念佛，我就一直念，有空就念，塞棒没出来嘛，阿弥陀佛，有棒没出来嘛，阿弥陀佛，什么都阿弥陀佛，要有信心呐、啊。也许有的人说，哎呀，师父，你现在这么哇跳跳啊，在家里讲过去的话不坏，我换你画画工。无我变换，何你何你到时候变换化工？伊讲好啦好啦好啦，啊，他说好嘛，好我就满他的愿嘛。啊，过了没有多久了，好皮皮叉就用车子推到我们的大殿那里呀、啊。哈、啊，师傅啊，拜托你把那个痛苦修正给我，认为我给他的病啊。哎呀，原来你冤枉我，以为我给你的病哦，叫我收回来哦。啊，等下咧，拢甲咱的亲戚朋友讲，迄、那个大头阿师傅啦，啊，也赶快拢拨互我啦。你看口业造了口业，我无啦，我袂造把这赶快互你啦，因为你没有本钱，啊，可以接受这痛苦啦。说你感受我已经体会了啦，哦，所以在家修行嘛，我你赶快跟老祖忏悔，跟老祖忏悔，跟你祖先忏悔，
说我过去的口业不好，

0: 我这这这不对啊！你那忏悔已经了不啊！再过一段时间来了，啊，就没有坐着车子用推了，用行呀啦。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莫笑人，莫笑人。好，刚才阎罗法师，哎呀，师傅，好歹势啦！我呀，遐个师兄师姐弟啊，啊，才互你加持啊呢，吼，足歹看，我了煞歹看。我以前嘛是安尼变过来啊。哦，如果有师兄啊，同修师兄笑你安尼呢，后摆换轮你就知啊，你有人甲笑无？啊，无吼，大家回去念天德经，大家一步。哦，大家诵《天德经》，回向给维新圣教义药出版社，圆和法师，回向给他，消灾化解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我们有这么多书可以读，也是圆和法师，他的慈悲，他的用心呢，我们才有这么多书可以给各位上课。啊，那么我们送一部经、两部经回向，有贵妇吗？又可以这行功立德呢？啊，你要等于要上吗？好，那么你要上上的吼，啊，那么文书呢，人家拿回来解决，等来叫，送给，好，回向，祈求蓝天33天王、玉皇大天尊，那么。加持圆佛法师，他也病，转为安，早日康复，继续再写老祖和师父，所传的还很多妙法。各位，我很多妙法都还没整理出来，还需要请他来到帮忙整理。你有需要不？有哈，好了，那么就安尼哦，手印哦。我们都是有诚信的，口讲出来了，修口嘛，修口出来就是要行，知道就是要行，所以我们的法门是知行合一的法门啊。那我们在家修行，在家修道，在家修道的人功德很大呀。你出家修行，后果。若是没有在家人给你吃住供养你，钱给你用，给你盖道场，怎么样？你老了去景做事业，里面哦，空调又是一流的，哦，里面装潢你看我这多岁都多岁，都是在家人给你的享受呢。所以你出家修行的人或道上的修行的人，不要瞧不起。到家在家修行的人呐，在家修行的人往往功德最大，因为我们出家修行，你受到十方的供养嘛，受到十方的布施，你要怎么还？没有好好修，你怎么还？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老祖告诉我说，在家修行，鼓励大家修行，在家你修行，假使恁兜现在我们一两百位，恁兜出一个总统，我们这里有几个总统，就一两百个总统呢，都是英明，都贤能的总统，那不是社会上很平安了吗？所以在家修行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天命，我们都从天上界来，来到这里驾驭着不同的身体来进调和。

所以我们在家修道啊，这个功德多得不得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讲了八正道，而八正道和儒家的八德视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每一个家人都需要小至自己的心身啊，大至自己的家庭国家，整个的人类，整个的法界虚空，还有你礼节多生父母。你看你在家修行要有正确的心念的时候，那你功德真的大得不得了哎。那么本唯心家啊的这个八正道，就是八卦真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若是你有什么烦恼，就一直念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哎，这也是非常殊胜啊，善巧的修行法门呢。乾就是我们的头嘛，思想，乾为天嘛，兑为舌是口嘛，离眼睛嘛，观音嘛，啊，震的声音嘛，用话讲声声音来利益他人嘛。巽为风，我们要和悦嘛，人与人要和悦啦，以和为贵啊。啊，坎为水，要柔性。啊，艮为山，我们要有定性。当我们要生气，你看到啊一座山，你就要学习山，哎，静下来，不要动怒，静下来，一定先要自己自我反省，不要先去反省别人嘛。啊，坤为地。哦，你看到哇，大沙漠哦，大平地，就要有雅量嘛，这个不是妙法吗？所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也是我们的指导师哎。每个人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在家出家，这个八卦的真言，你若是不悟的话，以为在算命。哦，你没有智慧的就说在算命。当你大彻大悟的时候，你活在八卦真言里面任何一卦，而且八卦真言里面的所有的内涵都在我们心中，跑也跑不掉啊，那么也在我们脑海，你也跑不掉。所以各位啊，我们修行在家修道真好耶。哦，在家修道非常好呢，哦，所以都要珍惜啦。啊，有时中午我们一位老菩萨嘛，好，哦，跟我同龄年啦，啊，若是阳历跟我同龄，农历少我一岁啊，哦，就烦恼他的孙子啊，哦，孙子呢，啊，就是比较不乖，20岁咯，啊，工作也不做啦，都很脾气很不好，啊，原因在哪里？就是他的儿子跟媳妇离婚了，啊，妈妈就离婚了出去了，当然孩子就会有反叛有叛逆嘛，啊，那阿公讲他也不理他，阿妈讲也不理他，这必然的啦，因为隔代阿公公妈无教孙啦，阿公阿妈教孙绝对教袂好啦，你放心，你们在座有阿公阿妈。你都知哦，那我叫他的儿子来找我啊，我这个问题还是要做爸爸妈妈的啊，但是啊，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呢，等于他孙子的爸爸呢，啊，就他的儿子嘛，啊，就没有立场。我说他没有立场教儿子，没有立场可以讲话，所以他的孙子当然心不满嘛，妈妈不在家啊，人家有妈妈，他没有妈妈，啊，爸爸又怎么样？哎呀，世间啊，苦啊苦啊！所以在家修道，你再修什么好，你家里人没有办法让家里的人能够安安稳稳同一条心，那你要修什么道都白修了一样啦。啊，有时有一次，啊，有一位有哦。

男的，好，出家了，穿了一身那个法袍，哦，亮晶晶的来到宣佛寺，哦，他来了哈，一直说，哎呀，张老师啊，混元老师啊，哈，你刚才跟我讲风水易经没有办法究竟啊，我只会讲易经和风水，其他我不会讲嘞。哦，我今天有什么事啊？啊，他跟我说没有啦，我看你的电视在讲哦。啊，我说哎呦，你也讲得很好啦，好、哦，但是呢，你这样没有究竟。我说你要来度我是不是？我不敢说度啦，我是建议啦。你讲讲易经，研究风水，学习风水和易经，没有办法究竟嘞。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那么不管喜怒哀乐，咱拢自己去家己去领悟，这是咱上大的专利，咱上大的权利，任何人甲咱抢袂走去。你若唔相信，看卖啊，烦恼想抢会走，无可能；欢喜想抢会走，无可能。那么，咱看伊烦恼，伊欢喜，咱都恭敬一切众生，拢恭敬伊啊，安得话。好，啊，食自我食，不食外求，咱阿个你去过。那么啊，拜托啦，你教我想讲安怎啦？你教想安怎？一直教，看我到底缺点啊多少？那外求。那么世间有一个外求的法门是啥？你知无？想看麦？外求的法门是啥？啊，外求的法门，你知无？啊，你叫老师了解。外求法门，法医、法院判判官、法官、调查官，吼、哦，咱都无成就，我得，哦，我得来。叫做我就一行一行跟你问啊，你这对无？你有迄个无？无，没是有无？外求啦，就发官了。那还是内修，是不假外求想过了啊。所以咱真侪话啦，啊，烦恼官司啦、官府啦，啊，老师话咩啦？我你个先检讨家己，你若有错的是家己讲讲的，那叫做自修。啊，那无咧，法官、警察的一定问用拷问的，那都是外求，弄个都外求啊。好、哦，所以法院、政府设这个是予咱修行的，叫咱甲咱外求，甲咱就业因缘指点咱的缺点伫倒位，指点咱的缺点伫倒位。所以法官是啥人？是啥人？伊的角色是啥？法官角色，法官角色就是咱的祖师啊，代表祖师。五祖要传到六祖，那么中间那一位呢？谁啦？咱的祖师、祖师呢？达摩大师，达摩大师过去呢？佛陀做一个中间者。那么法官呢？比如阿难若唔对去，法官就甲你问，伊甲你问是问啥人？问一个人，哪有别人？问一个咱，甲咱内底心代替我们内在的心来问咱家己的代志，所以外求外求来甲咱，照着外求的一年来告诉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有当做法官，我做法官处理不讨好，但是有法官来做到偏激的时啊，不是真正悟道的时法官呐、啊。伊就看你买反应过啊，阿爸就换别人搞做一法官咁问，哈、哦、外求，啊，所以咱不食外求，咱自己问家己，自己向内心去问家己，反省忏悔。若一向只为其他善之事来解脱者，无有事实。咱爱别人，一直讲，哎呀，你都有缺点啦，你爱安怎？无有事实啊。但是咱开始在学修行的时，我们需要，咱需要这个法，需要这个法告诉我们缺点在哪里，需要外求。啊，这是，好、啊、像咱学易经的时啊，咱自己要不开悟的时，开始，咱需要用易经呢，哈、啊，易的道理，诸佛圣贤菩萨、佛法神将，啊，就着这卦象，感恩公单的缺点伫多位，该为不该为，不该为不要去为。啊，迄就是借着暂时借着外诸佛菩萨，但是迄本身咱内底家己的，不是别人的哦。你若了解者，迄咱的自性本质具有，啊，唔是别人的啊，是自己的啊。啊，所以开始，咱真侪人，咱若达。

0: 拢要问别人的时啊，那无有是处啊，啊，无一项对的就对了。所以，今咱万行代志，已经爱学，咱不要犯，要不要真正要不要开悟以前啊，自己家己从内心去，吼、哦，这里从内底去提出来，提出来，借着阴阳二卦二气。哦，借着阴阳二气乾卦坤卦呢，好、哦、二气啊，阴阳二气安尼呢，来了解我们当下的思维是对啊，唔对。过来，何以故呢？自心内有知是诸啊，那每个人自心内底那个知识啊，昨昏累积的知识，昨读的知识，明仔的知识，就是今日读的，后日的知识，就是明仔读的。这拢是自内心，咱自心内有知识自悟，咱有知识自悟。咱在座真济善知识老师啊，吼、哦，那个学者等啊，咱嘛是本着过去所研究的，拢藏伫内底，这是都有看呢。三宝菩萨已经甲咱讲，咱内底有遮物件，你看三宝菩萨恁知无？大乘菩萨已经甲咱讲，咱有原来就有啊。大乘菩萨，啊，迄个弥勒菩萨，啊，布袋和尚，迄排一笑眯眯吼，那哎呦，拜托我知哦，你甲创啥？嘿，伊排笑眯眯，你内底都有啊，你内底都有钱啊，一笑眯眯的，啊，笑眯眯的，一笑人笑得甲人笑了，毋是讲排钱，啊，你今日伊着阿罗啊欢喜，伊排咧欢喜咧，毋是诶。伊是咧笑咱大众，原来都有啊！你若毋知啊，我原来咱都有即个知识智慧，咱若毋知，说得甲咱笑。所以咱爱对内心自己去从反省忏悔，将所有代志头到尾去反省去想了，你就会悟到啊！你就问啊，原来外底嘛是有啊啦！哦，就是内有知识主，知识主我。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求知识，外善知识啊！好，虽有教授救不过得。咱若起到邪个迷去啊！你今日经听出啊？你毋知影讲啊？我今日到底来听啥？咱若毋知好反省，毋爱着反省那代志时，咱惊别惊诶？那叫邪迷，叫做邪迷，啊！妄念颠倒，咱的妄念颠颠倒倒，翻起翻倒。好，外善之事，虽有教授一部分，虽然有较高的善知识，大师给你指点，嘛未开悟啦，救不可得啦，这无有好救啦。吼、哦，大项代志一直这个一直问，一直问啊，这嘛是无他所救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咱真侪信徒吼，伊是足无奈的是伊会问正确。咱做一个善知识，咱个指点路好行。啊，行呢，毋知好行，一直问，想讲免合作，家己行，免收的咧，家己都我都得到的，无可能的代志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室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丽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阖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若是政争波及关照，这大意思就重要。也可以政争不及关照，这是什么？八正道，政见啊，正思维，健康的思维啊，正确的说话，兼顾健康的行为啊，健康的主要工作。咱人来世间就是要做工作的啊，过来证明咱的知足，了解家己，正念呢，咱要爱一个慈悲心，正精进呢，咱来世间就是要精进的。过来正定呢，哈，咱来世间呐，所有一切本来都无的代志啊，咱为什么会发生到这样的一个烦恼呢？一定有原因呢。咱爱正禅定，哈，八正观照一刹那间呐，咱若八正到任何一项呢，你悟到的是啊，妄念智慧啦，具灭，咱是一切妄念都灭掉呀。啊，定禅，哈，有时伊啊，这个在家修行的。阿姨呢？去了老师啊！我想要成佛，想要成道，想要阿含啊！啊，我诶，人叫我讲爱去出家，我现现四个囝，就是安那阿母叫两只，你叫要叫我出家，啊出家囝有人顾，有人来拢无，你莫要少年那无人顾。吼、哦，我敢问啊，对啊，吼、哦，啊对啊，囝啊就是安那。要的要假定我想阿伯一点笑脸笑脸那不让搞搞不让搞不让搞咩吼你都不真正你不搞好正业你不创好事啊无正业搞做好事啊修什么行呢这三啊一种呢老师谢谢阿弥陀佛你后边回应啊啊空那么贵诶拜托我早起要贵你搞贵了我要贵了我来贵快点拜好你莫安尼你阿弥我地主你想哪呢伊讲我感谢我诶，吼、哦！即中间即半年来，干咱咱咱咱煎熬偌痛苦咧！我安尼做头路，无惊饲好大，无饲好老，惊饲好大汉。啊！咧，啊！伊开我顿路啊！啊！无饲好老，惊饲好大汉。安尼是伊会老无？嘛是老对无？啊，所以这个信徒是真正高追啊！哈，啊，伊啊一片的虔诚，啊，到这边到村啊，那村亭来底下坐，啊，到坐了伊讲啊，伊吼这些年来，一直想讲要成佛，想要佛祖安尼面顶红拜，我足简单嘞，哈，帕拉松一罐，哈，帕拉松一罐都真跟红拜啊！哈哈，老师傅，这我来讲，迄种红拜迄个矮大。你个想起你就好啊！你个想到啊，人状态到啊啦，无啊，惊过好到啊。一正业，我正业不正就正业。伊所以烦恼万念俱灭，所有啥物念咧？万念妄念啊！啊，过去了万念俱灰，万念拢是浮起变恢复起啊！过去无正确的念头，所以咱伫世间个正业，你对正业是上好的修行方法。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从正业啊，健康咱的世间就是要做，要做就是咱的福分嘛，不要做就无福了嘛。啊，是做事自性，一物即自活的。你若捌到家己的性，咱活着到活的地，活的是啥？脚踏所在活的啊！你心灵的境界，啊，光明的境界，光辉的境界，拢是活的；无烦恼的境界，拢是活的。哈，咱的无烦恼、无颠倒梦想，啊，无跨界、无恐怖，心经甲咱讲个足详细嘛。无有跨爱，啊，没有颠倒梦想，无有恐怖，啊，迄阵呢，你就开始一个见性啊嘛，见性你就马上进入佛地嘛，佛的境界嘛。那么你到无一念堂，啊，这口口腔腔无舌，我甲咱袂一样诶。是不是？我可能，哎呦，你扮都兼拍一扮，啊，你兼拍一扮边啊，人为了你拍一扮，都耿耿于怀。好，等下上镜说，我跟你编一个啊。你上下镜拢不好呀，嘿，好、哦，上下镜拢不好，那上下镜

你啊，来减拍一半啦、啊！我一直想，吼、哦，等下上山，我再甲你编一下。哎，修行功德拢无呀。好、哦，所以咱修行啊，咱就从念头练，咱光明练，我们家。

0: 双休。那么咱就讲，哎呦，即摆社会真侪凡间吼，凡间真侪众生吼，出家修行啥拢咧讲，都咧辩论啊，吼是禅宗才有进入才解脱，还是净土宗才解脱？大遐大论啊，我两个拢未解脱，两个拢未解脱，两个拢未解脱。你辩讲你是禅宗才解脱的，是你嘛未解脱？你讲你好多净土宗才解脱，吼也未解脱，你嘛未解脱？我告诉你，天底下的事情本质什么，拢无嘛，无什么无所争，啊，我来来就来，去就去啊嘛。禅宗，咱从内心去走的话，啊，咱会记哩，外面达至某个人宗旨，师尊老祖甲咱开始，某个人有所成就，咱的宗旨者，你一定输，什么输嘞？即使哦，你都辩论你赢。刷了你心未安，但系伊唔只小度伊会搞小正哦，你就开始烦恼间咧，啊个小正来啦，啊唱者一嗨啊，然后就开始要计时要来啊咧，结果我烦恼啊，烦恼哪好？啊你一直烦恼一直烦恼，所以咱唔好讲争，唔好讲急，你争个急的时，争个论的时啊，咱就一定有烦恼。但是可以议论，可以议检讨。议论，莫争论哦。会记哩，咱绝对不要争论，咱要议论。议论，议论是佛法，争论唔是佛法。啊，小姐，这个我会赢。小姐，这个哦，我你才对。你若这个你逐项对，你都唔对，无有是处。但是其实看过，一九一二九二，比如去这个大禅堂，啊，当时建筑师设计。好，我一定爱偌济就偌济，偌济应力，偌济偌济梯啊，偌济管偌跨跨偌跨跨偌济管偌济这偌长，好啊，算算个啊，你甲叫翻来起，一定无问题。论义提出来论，啊，你莫这样，那我一定有法度，你有法度，当然结果有法度，靠边来，心就乱了，心就乱，这地方就倒下啦。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哦，所以咱这讲堂嘛是咱的心啊，还到本心啊，这凝固力、凝聚力，这些呢，咱用论义，未使用争论，争论人牛难，咱就输呀。争论，原来咱唔对去，要甲人硬死硬硬嘴巴，这个开始停的时，咱就输去啊。所以咱人伫世间，上好莫甲人争论。那争论的人上无智慧，而争论的人烦恼上多。人捌讲老子，贵国主，吼、哦，伊口才辩才无碍。师尊一传的弟子的辩才，他不是用争论，他用论义，论义。用论义拢赢，吼、哦，大家拢赢，双赢，全部圆满的。你若争论的时啊，你一定是输的。所以师尊啊，真无爱咱弟子用小钱。啊，你啊，小姐呢，就挥舞弟子啊！啊、哦，各位爱注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下一次呢哈。

讲到33年啊，遐一个无相送哦，迄足好诶。哦，无相送，恁等下要多练嘛吼。说通即心通啦，如入处虚空啊，唯传见性法啦，出世破邪宗啊，法即无顿见啦，迷悟有迟疾啊，只此见性闻啦，愚人不可一悉。啊，说即虽万般啦，何理还归一？啊，烦恼暗载中啊，常须生慧日。啊，邪来烦恼至啊，正来烦恼迟。邪正去不用，清净自无疑。啊，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即是妄，清净在妄中，但证无三障。啊，世人若修道了，一切尽无妨。啊，常自见己过，以道即相当，受略次有道。啊，过不相烦恼，离道别密逆道，终身不见道，破破度一生啊，到头还自傲。啊，欲得见真道了，行正即是道。自若无道心呐，暗行不见道了，做真修道人呐、不见世间过。吼、哦，你也真正修道人，你无看了世间的过错哦，莫看人看点，你若看人看点，你就烦恼到位啊。作践他人灰了，智慧却是浊了。他灰我不灰了，我会自有过，但智却灰心了。这打出烦恼破，正爱不关心了，长生两脚卧，两脚卧不是困难观察嘿，很自在啊了哈。意化他人呐、自惜有方便，意令彼有疑啊，即是自性见。自性现呐、佛法在世间呐、不离世间劫，离世觅菩提啊，恰如秋兔角，正见明出世了，邪见明世间，邪正尽打去了，菩提性宛然，处送是顿教，一名大法传，明文经理节，悟着刹那间。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次上课了哈，我们讲到这里，这里是也是。非常精彩，而且我们修身养性，教化妙法，希望各位同修嘞，我们不要缺席，不要缺席，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要来回向，你们观想哈，回向。观想是吧？你们念的法音回向，全部你们的亲人众等功德，因嘛得着这功德，叫做回向。回向就是讲，我现在所讲心如明镜台这一块镜子啊，光啊，反向咱的亲人，跟咱的冤亲债主众等，因嘛赶快，赶快得到法益，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3: 王禅老祖大慈，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尤伯父何家供养。全智工程行尤伯父何家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
5: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及当下莲座上列位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顶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火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这个赞佛的偈文是在赞叹，凡是有生命者皆是平等，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具有阿弥陀的本性。所以我们一般人会瞧不起人，你所瞧不起的是外壳，世上内在的那一尊灵性都是平等的。所以古来修行得道正道的都是苦修的，还有受尽各种的折磨啊，才能够悟道而成就的大有人在呀。所以修行很苦，要悟道会更苦。那么人来世间上本来就是修行，要悟道本来就是苦，所以苦哈哈的人生啊，我们应该以另外一面来看待。我没有出家，没有出家相，我在家相。有人问我说，一些修行者说，哎呀张老师啊，你没有现出家相，你要为人排忧解难，你会受不了哎。你没有现出家相，没有龙天护法哎，来保佑你啊。对呀，我何德何能让龙天护法来保佑我？我一介凡夫，我的何德何能让诸天圣神、活菩萨来加持我？我何德何能呢？但是有一个好处哎，我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可以东奔可以西跑，上山下海，所以各有不同嘛。但是有一点重要，心念那一颗珠，心灵的珠，慈悲的灵珠，你不能没有。所以我在71年病得最严重快死掉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开示我说，手里长着五行珠，你要去哪里

0: 啊，求者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呀、啊！我也满头雾水啊！啊，病就是找医生嘛！哦，要找医生嘞，请示观音菩萨，他说你有信心就去找医生嘛，有处比较去找医生啊！啊，找医生嘞，就是你要给我拿一个肾脏掉。没挂打几条标。如果以他们专业医术来判断的，两个都要割掉啊，那又要怎么办？所以是找不落去啊，上不了山，下不了地，上天堂也无路可走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开示。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就好了，就可以找到自己了啦。所以我们开始求医求助无门的时候，才一直念阿弥陀佛。什么时间你都在念阿弥陀佛，念了三个多月。阿弥陀佛被我念下来了，念下来我以为是哪一位，原来是王禅老祖被我念下来了。所以观世音菩萨又开示了，当你在静静的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挥空过往神圣都要停下来，要停下来啊。我想当然为什么当不安装，不念的不行，不念的又难过，要念说他们停下来，那怎么办？又想到我的师父李淑玉三年金丹法门的李淑玉大师，而他也在试着念咒，晚上十一点以后念咒要小心。
1: 为善之事，十方大德，阿弥陀佛。维新上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法仪从五月九日进行至五月十六日圆满，在总本山仙佛寺设立七坛一所坛城：净土坛、梁皇坛、延寿坛、楞严坛、诸经坛、华严坛、法华坛以及韩林所。今日五月十一日于上午八点钟，仙佛寺全山开始进行外坛第二天法仪，而内坛的部分是在千佛大禅堂进行首日仪轨，恭请上果下富大法师主法，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执任斋主，共同引领同修大众静心绕山，以大悲咒净水完成洒净结界。下午两点钟则依序进入发福与玄幡仪轨，今日晚间九点钟将开始祝寿法仪，五十座分寺道场同步进行祝寿，全体同修善信跟随法师诵经，在子时晚间十一点钟共同为王禅老祖祝寿，感恩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广传易经风水圣法，感恩诸天仙佛圣神护佑众生。法会期间，许多同修善信悉家带眷来到仙佛寺联位查询处、文书三宝司填写处、净土坛入口处，皆是队伍长龙，大家耐心等候，再依序进入完成各坛参拜事务。另外，每年均有同修善信全程参与梁皇坛法仪，随上师礼拜梁皇宝忏，把握良机，借以深省自身，忏悔消业，累积福报资粮。欢迎大家莅临参与水陆大斋佛事。维新电视

0: 檀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啊，有一次他晚上十一点，他在新店一直念着楞严咒，念到一两个差不多快四点，他一出门看到一颗流星掉下来了，掉下来算一算，这是金牛星哎。这金牛星出生的人身上要全身是牛毛哎，金牛毛啊！啊，过了七岁七年后，啊，刚好一位信徒啊住在九张里，台北市九张里的地方，啊，做铁工厂。一个事情去拜访李老师，啊，李老师呢，啊，就到他这里看工厂，他一直奇怪，这个地方好像我七年前在这里，我在家里练楞严咒，练了一颗星，金牛星掉下来的，的地方，就问这一位，也是姓李。李先生，啊，你家七年前有没有出生一个孩子？他有，啊，这个孩子身上有没有毛？有，啊，整只都是毛，整个背上都是毛，金色的毛，没毛什么，就像金牛，金牛座、金牛星掉下来了。哦，我的那个孩子。我和老师去拜访去看那个李先生的公司工厂，啊，那孩子在外面玩，哦，整个身上都是发了一摸金闪闪，而且证明就是金牛星下来了。啊，现在这么久了，我也没有再来往去拜访他。所以那时候我病了，一直念阿弥陀佛，我很怕不知道会念什么，念下来不晓得。观世音菩萨知道我在烦恼在疑问，啊，他谢老师了，观世音菩萨借他的口说。你一直念，那你放心，啊，阿弥陀佛会下来啦，会大神下来啦，啊，会好好的，你的病会好起来啦。所以就认真念，念了真的王禅老祖下来了啦，我的病才医好，才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一个条件，就是要行道，要把公司全部关掉，要行道。我怎么行道？啊，所以一步一脚印，王禅老祖开始大转法轮，啊，教我怎么做，教我们是怎么样为众生排忧解难。啊，所以有加持灌顶，什么事情都来了。啊，那么在整个修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上善之士修行者会来考验我，指点我，说你的皈依老师是哪一尊没有法脉法缘 啊，你那个土土起来的，怎么样？啊，你没有出家相，不能为人家主灌顶，啊，灌顶之后，灌不进去，结果呢，啊，你会伤到你自己。哎，好意哦，对哦，但是不这么做，我就生病。啊，今天看他那个病，头晕目眩，啊，我不敢跟加持。那天晚上回去换我头晕目眩的好几天，好几天后又来了，他来了我才好。那怎么办？啊，他病那里，我也病那里，我是一个男人身。啊，女人生的病也跑到我身上来，你看怎么办呢？走嘛走回去，我不敢关你嘛，走进来的啊，但是病也让我一样跑不了啊。老鼠就开始了，哎呀，来者不拒呀，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言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恍然我悟了，感谢老祖，感谢啊！今后你有什么事情，众生有苦难，我的手借给你，但是不要让那些痛苦跑到我这里来，能够加持让他好啊！这所以。这是法无定法，老祖开示了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亦挥法，念佛者是佛，念佛者亦挥佛，修佛者口出修佛，挥修佛啊，口出佛法，挥佛法。哦，说老祖开始开示这些让我们的正反面真的太急呀、啊！所以王禅老祖开始啊，叫我要用易经风水为众生来服务啊，最起码可以温饱，全家可以温饱啊，不然事业丢掉了怎么办？要吃饭啊！啊，人如一口饭，你要怎么修行？在老祖开示，尽管你去好好去为大众服务，天地无我，你的金刚妙心就会出来。所以一路走来，感恩王禅老祖啊，就以学术立场来办学，以宗教修行来带大家修行啊，以农业智慧和农民农夫啊来讨论如何来啊农业的发展啊，种种都是老祖开示。我说老祖啊，你的时代工业没有，为什么现在你要管这个工业呢？

老鼠还是啊，王禅老祖无所不包。那时候我是听无，啥是王禅老祖无所不包？啊，王禅老祖所有一切知天圣神的神通力，都是在王禅老祖的掌中。我的公曼啊，哦，所以老祖出生一路走来，啊，教导我们所有学员同修，就是先做到安家。

心，通常风水错了，我们就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风水学来帮忙，而住家风水错了，就以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易经风水学来为大众服务，正道的结果都是圆满的，所以增加我的信心。那么王禅老祖就开示了，101年的时候开示，要把他的法端到国际，国际后来才叫做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我不跟你讲那个漫画，当时呢，写这个我要申请的这本书黄生之教授那时候杨吉东校长呢他也说，哎呦，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提出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肯定。所以我是就求老祖，所有一切的整个文章的写作方式求王禅老祖加持智慧，加持信心，加持力量所证道的结果是圆满的啦。这个是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愿大力大，没有私心，将中华文化道统把它弘扬出来，让地球世界上的人类能够理解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在维新圣教的时候天下就会太平。所以现在国际各国的领袖高峰会议都一直在讨论说怎么样来防止饥饿，防止贫穷，才能防止世界战争提出这要征求各界的意见，我看一看，笑一笑台湾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宝岛，台湾的贤士、贤人、贤哲、圣人，这是满街都是圣人所以国际不了解竟然不让台湾在国际上去发挥，嘿嘿，这是魔障天魔下降，影响到少数人的思想来反对台湾所以种种的问题太多太多，想也讲不完了啦。所以老祖还是要以宗教的立场、宗教的身份来推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王禅老子的妙智慧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医院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是喊很好的口号，但是有没有法？有，维新圣教有法，这首曲子是由维新圣教来谱出来的圣歌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妙法普世间我们要做利他、利众、利苍生，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所以各界有时候有烦恼人的身体有烦恼会找我我不是秘医指点你要往哪个方向

0: 人在哪里？这个是我们维信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强项哎。我们功德基金会支会长的强项哎。啊，我们有易经，有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啊，帮助众生利他，世界就能和平嘛。啊，除此之外，你要谈和平，只是在那边谈，在那边跳，没有用。啊，老祖师尊开示，当下性你要用智慧，当下性要有妙法，你没有妙法，讲其他的都是空谈呐。所以老祖师尊啊，叫我们以阿弥陀佛啊他的修行啊的过程啊，就是四十八大愿啊，四十八大愿啊，就是说第一啊，我做佛时啊，我刹中无央视的轨道，地狱轨道众生愿会转动，都能到极乐世界啊，那么修行啊，不没有办法得到誓愿，而是啊的绝对不做佛。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一天念一遍啊，自己去审视，你即是功德无量了啦。那么我们这一节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今天谢谢永福教室和永乐教室的同修啊，还有法师们啊，你们大家辛苦了啊，祈愿呢啊，龙天护法保护各位事业顺利，家庭和谐平安啊，身体健康，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

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啊，石头城一系列，啊，这一直，啊，这个浩浩荡荡往前去走，走出去了，啊，旁边呢就有石头来守护，啊，这边陷下去，这边山下面陷下去了，这边就又有石头自然会来守护。啊，他会来照顾的。像这么大的石头，你看，这么大的石头嘞，他也来照顾了，保护那一个主脉。因为这里一直陷下去了，陷下去就有煞气，有煞气的石头，它很自然会来保护的主脉一直下去。哦，周围都有守护者，所以各位啊，连山河大地都有团结的心。哦，山河大地他都知道水主客分明，
1: 啊，那有时啊，有情有义。
0: 对，啊，那么我们世间人有时候会糊里糊涂，说实在，有时候我们比石头还不如。哦，好了，再过去。各位哈，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啊。若是要论穴的话，真正的穴呢，它是在这一边，没有开花的呢，这个红红的这个山。向正面看这里啊，哎，你们在那边，我们也好。这里一个大树，对面这比较大的树，对面有个绿绿的树。外面都红红的，啊，这些穴的就在那个地方，啊，你从那边，我们从平衡点来看，啊，这里向着这边呢，距离最宽广，啊，向这边来看呢，啊，这边呢也是先向着那边朝拜，周围都是向着那边朝拜，啊，有没有？啊，都是像这你这样看的话，你就虎鲨过岸。白虎啊，这种虎鲨过岸，啊，龙鲨就撕下去嘛，啊，整个虎鲨包过来，虎鲨包过来呢，但是呢有抬头起来，这边就没有穴，这边没有穴，啊，那边过来有穴就在对面那里，所以我们看风水的，一定要先看平衡，好，啊，左肩右肩，前面明堂要有情，好，啊。啊，若是说好，我们向这边好了，这边看起来一个歪字那个地方，也一个穴在那边。嗯，
2: 那个歪一个标记。
0: 歪标记下面哈，中间一个绿绿的，阴阴暗暗的那里啊。
2: 嗯。
0: 啊，那个一个穴在那一个穴，但是这个穴呢哈，气就往下泄了。好，有没有？气往下，那都是好看的，往下泄吧。啊，这边大家所有的气都往这边朝嘛，你看，朋友们，气呀，都往那边，都朝拜嘛，啊，气都往那万水朝中，这个万水朝中，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穴，看穴的方法，啊，一定要注意看，哎，先把龙虎平衡，哪一个最平衡，啊，然后呢，看明堂。啊，看明堂，然后再看后座，啊，就看明堂前面，啊，前看前面这个明堂，啊，看对岸，看朱雀是不是有来朝拜，啊，朱雀若是没有来朝拜，啊，顶着高高的也没有用，啊，斜斜的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好的，好地理。各位哈，我们立向的法则要看三行。啊，看山形和地势，啊，这个地方是以山形下，坐东向西，啊，这个卦象前面是属于沼泽式的，啊，沼泽式的，这个里面一个大的，这个凹下来的，这一个会聚集了很多的风，啊，上面都是风嘛，这都是风空气，啊，那泽就所以会又以风泽中伏。
2: 它的卦是
0: 风泽中伏了，以山先向风泽中伏， 或者呢，若是在下面的一点呢，就水轴节，在下面来，啊，这个盖到下面就水轴节，啊，上面呢，啊，中间这个地理呢，啊，是风轴中幅的，地形，会比较面积比较妥当。好，那么这个地理的名呢，有什么名？无名。好了，那这个地方砍牛吗？我们这里没有客家人吧？
1: 牛尹师兄呢？
0: 好，给你，你好干净啊！哎呀，我们这砍牛吗？我看你有没有了啊？若是你从这边向过去，都是白虎昂头。也出了人凶了半死，啊，没有意思，啊，哎，这天气很漂亮。
2: 对啊，这天空就顺着这个。
0: 哎，这开了哈。
2: 嗯，
0: 你看，哦。
3: 这么多，
0: 奇怪。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各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南讲师呢，一面给我说问了抽摇幻象的问题。抽摇幻象啊，什么是抽摇幻象？有好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说，因为这块地现在马上要盖。要盖了，但是呢，没有旺运，怎么办？不盖也不行，那么你方向就要是抽摇幻象，就卦象，一个卦动摇就是抽摇，把它抽起来就动起来了。哦，这个在打瞌睡把它抽一下，它动起来了，就动摇抽起来。啊，若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啊，现在这个
2: 丰泽中湖，
0: 那边是
3: 遍地是妖。
0: 你们这向过来，你们向过来是什么卦？
3: 哪一个向过来？
0: 新山。
4: 新山雨巷。
3: 新山雨
4: 巷。这边向你那边
0: 是。新山雨巷。
3: 没有啦，这边是乙山。
0: 不是，你们这边。
5: 看这个。
0: 火山梨。
5: 对，火山梨。
0: 卓山贤。
5: 对。
0: 啊，你就说卓山贤，像这样来挂，动初爻是什么卦？卓山贤动初爻。
3: 折火格。
0: 啊，折火格是坐在哪一个山？
3: 折火格格在哪里？
6: 大哥，我打不出来了。
7: 不知道，你看了折火格在哪里？你看，
3: 折火格。
0: 哥，都是出窑，左火阁变成颠倒座，豆桃台啦，颠倒帐，哦，那绝子又绝孙，哦，豆桃台绝子又绝孙，
5: 出窑的意思，
0: 哦，二窑呢？

0: 是刚还是什么东西？
1: 折三弦，
0: 折三弦，三弦用二爻变成折。
2: 折凤的
0: 不对吧？折三弦怎么会二爻？
1: 二爻，
0: 二爻，折风，折风大过，折风大过。
1: 哦，折风大过，
3: 大过，大过在哪里？
4: 折风大过，
3: 大过在这里。
4: 对对对，也是有湿度，
3: 那也是有湿度。
1: 大折大过就往这样，那也不对，
0: 也不行。
1: 哦，那个颠倒账。哦，那我颠倒账，应该我应该这么睡嘛？结果这么睡，你睡得稳吗？也睡不稳。啊、哦，所以二爻不能抽。
2: 对。
1: 啊，第三爻呢？折三爻，折三弦，第三爻。
0: 折三弦，折地脆。
1: 啊，折地脆在什么什么山？
0: 折地脆。
2: 折地脆，你看。
0: 脆脆脆脆在哪里？嗯，
4: 在这里。
0: 折地脆可以。
1: 好，好啦，折地脆，啊，那是什么山？折地脆是什么山？
4: 大家看
1: 啊，折地翠你就像这样来，像这样来的白虎，白虎很凶，
2: 对，
1: 好吗？白虎很凶，明争暗斗，明的明有还不错，明的收得来水，但是暗斗
2: 不大好。
1: 哎，啊，第四爻呢？
0: 水山减减，
4: 在旁，
0: 一定在
4: 旁边而已，
0: 在这里，在这里。
1: 哦，也是向着这样来。也不好，对不对？啊，第五爻折三弦啊，动
0: 五
1: 爻，
0: 折动五爻变成雷呀，雷三
1: 小过啊，
0: 雷三小过，
1: 好的，嗯嗯，
0: 雷三小过，
2: 看哪里雷三小
0: 过，小过在哪里？这一定在旁边，现在一定到这边来了，对不对？
1: 哦，那雷三小过也是收着这个气还比较好，啊，六爻呢？天山遁，
2: 天山遁，
1: 哦，天山遁，
0: 一定在
1: 这里。遁，就是隔壁卦，
4: 隔壁遁，
1: 是不是隔壁卦？
0: 隔壁卦，
1: 好嘞。这个隔壁卦是坐本山，就坐本山，这个叫做什么？
2: 一气。
1: 一卦存清，
0: 一卦
1: 存清，凡是动六爻的、抽六爻的，都是一卦存清。我们最好的地就一卦存清。
5: 什么叫做一卦存清？
1: 一卦存，现在新山，哦，新山抽过来也是新山，叫做一卦存清。啊，有山抽过来，也就是有山一卦存清。啊，像如果说有山地水师抽六爻是什么？
0: 地水师变成山水。
1: 山水蒙。山水蒙，啊，也是在有山，叫做一卦存清，好，啊，那力量最大，啊，管有所有以前的古物，花大都是一卦存清，一卦存清要是当元夺运的，望山望向的，一定要用一卦存清，如果没有望山望向，你要抽其他的爻，哦，我暂时收收小气。啊，大钱像你那个100块没有赚到，最起码20块钱要赚下来，那是抽摇换象的，啊，一卦存清崩了，全部收了
0: 了，全部都
1: 赚
0: 了，他赚1000块，不是赚100块
1: 了，是，好，那我们的这个狼讲师呢，他问这问题，一卦存清，
6: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景富、陈丽蓉、吴君涵合家供养。吴景富、陈丽蓉、吴君涵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0: 那个嘞，一下子就陷下去了，没有下巴，即使很漂亮，但是没有下巴，那地力就比较差多了。啊，像这个嘞，啊后面的，又有靠，后山又有靠，啊前面又有朝拜，那个风嘞，这朝拜，这个地方，藏风聚气。啊，藏风聚气，所以，这个地呢，还算不错，可以用。啊，这个地还算这个比较上格。那么上面那一块，
1: 住家
0: 盖得太退后了啦，盖得太高了。
2: 那原来就
3: 要在这里。
0: 哎，对，那太高了，那就变成孤阴。啊，这个地方。啊，地盖在这里就是很适中，啊，这个地方，哎，那，啊，那么就变成孤阴上去了，你看，啊，孤阴上去了，啊，在这里呢，你们站在这里的心就会比较好像不稳，啊，那你就，窝在那边，哎，很稳，长风继续，那个穴呢就会在结在。那个地，这个地，现在呢，你们师姐师兄在那边的，
1: 师兄
0: 们，嘿嘿嘿，那穴会在那个地方，
3: 啊，
0: 那个
3: 气，
0: 这边哈，已经太高了，啊，到这个地方还可以呀，那个哇再下去，啊，穴也不会跑到完全到那里去，那个是余气，余呀，剩余的气就跑到那边去了，真正的气会在这个地方来。真正的穴就会在这里。我们的肩呢，就我们叫做开肩，开肩。哦，你们慢慢看，稍微自己看。
4: 对，
0: 这里哈，是这里哈，就是开个肩才有力嘛。按大门下去，已经到这里下去。这我们叫虾虚，虾子的虚啊，虾虚的到那里穴去，所以整个穴在这里，啊，这里就很适中，啊。
5: 暗山是不是像
0: 老雷
5: 啊？
0: 暗山哈，
5: 这像溃两平，
0: 是溃两平的话，
5: 溃两平没卖老雷啊？
0: 对，
5: 溃过来。
0: 是你按到来，你这写了嘛？你这样你就写了嘛？对吧？
6: 他是这块，
0: 他是暗山前面。
6: 师傅这边这个
5: 就是正龙边是正了，因为你偏的架是有点斜了，从这里正了
6: 低嘛，
0: 然后就稍微低一点吧，到这里龙边就不低了。
5: 得了药，
3: 第三五下
7: 都可以考虑吗？
0: 这考像个这种大树是吧？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这个斜。这个
5: 粗，
0: 对不平衡了，哦，坐的一定要先平稳，先坐的这样很平稳嘛，啊，对吧？那平稳，哎，对，子午下，
6: 子午，
3: 哦，
6: 地雷户，
0: 地雷户，
8: 往那子午下是往那一边
5: 呢？不是那边
6: 没有，在那边，
5: 啊，靠
0: 一下，这一个道呢，穿着走过去，
3: 啊，
9: 万水朝东，哦。
0: 好，万水朝东，那最好了。好，万水朝东，那个风啊，好，那个气，哇，都往这边朝拜嘛。万水朝东，啊，这个就微心中。
8: 前面的树，前面的树要不要砍掉？
0: 那就不要砍，没有关系。
8: 不要砍，没有关系。
0: 这个你到这里来就不会有扑面水，你太近就有扑面水，扑面呐，
3: 扑面
0: 水，那道子扑面水哈，表示财旺身衰，扑面水就财旺身衰，赚了钱身体不好。你到这里，他又不扑面，啊，你看到水光晃着光来，哎，这个地理好嘞，万水朝东，
3: 应该有明堂就对了，
0: 对，没有明堂就不行。
10: 那暗山在哪里？什么就是暗？这里有没有暗山？
0: 这暗山，这个是暗山，
10: 对，在对面嘛，
0: 是不是？对，这暗山，
10: 水的对面都可以的，
0: 对，对，水的对面是暗山，
10: 那个树木都可以做暗山的。
0: 啊，树木不能当暗山，那个山形才有，
3: 山
0: 形才能当暗山，
10: 这样，
0: 好。这什么护卦？
5: 地雷护，
8: 地雷护。
0: 望向双星，双星到。

0: 道像，前面有山又有水，双星道像，又有山又有水，财贵双全，
1: 就是、有财有丁。
0: 对，
2: 双星道像前面有山
3: 有山又水啊，
2: 对了，双星道像有水，他把山高到前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梁碧珠阖家供养，梁碧珠阖家。

0: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元富法师暨三十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元富法师暨三十届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室圆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室圆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今早十九号黄庆和合家供养，屏东今早十九号黄庆和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新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吴新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李宗庆、李月慈供养，李宗庆、李月慈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郭林秀琴、郭凤珠、郭金宝、张凯君、郭淑瑜供养。
4: 王禅老祖，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伟腾科技工程行陈良维供养，伟腾科技工程行陈良维供养。
4: 王禅老祖
3: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景珠合江供养，刘景珠合江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丽华合江供养，黄丽华合江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杨炳羌合江供养，杨炳羌合江供养。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大家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发展以及现况。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高等学术教育的核心价值，设立应用易经研究所，课程涵盖了易经、风水以及宗教三大黄金领域。我们从全台邀请了学经历深厚、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法师担任师资，带领研究生进入深度研究的专题领域，为学术与实践搭起互通的桥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所长，我们帅气幽默、博学多闻的圆通法师。现在让我们热烈欢迎圆通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阿弥陀佛，大家好。
0: 所长好，请帮我们跟大家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在宗门的资历，让大家认识一下您。
1: 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宗主普贤禅师师父，他大智慧，他知道易经它是中华的文化道统，那易经呢的太极的阴跟阳，阳为天嘛，阴为地，所以阴一阳中道调和平衡，那就是易经的中道的道理了啊。所以它是涵盖了世间上的一切万法，那这个法要传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它广传啊。所以师父他很早很早他悟了，就刚开始我们有一个终身学习的易经大学，那到后来他觉得说不止民间宗教团体的教育，他更是需要把这个拓展到整个教育界，让这个教育更加的普及另外一个层面啊。所以很荣幸的我跟随师父学易经大概有30年了，所以我是第三届正期班，师父一年教一届，我是第三届正期班的学员。那现在师父那时候已经31届了嘛？
0: 嗯，对。
1: 好，所以大概有30年的资历了。
0: 嗯。
1: 那师父在这30年期间，一边学，那也一边因缘到了也一边教，所以包含了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这两个道场都在那边教。啊，师父成立了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以后然后因缘到了，师父就说你既然我跟师那么久了，应该也要把这些所证到的结果拿来跟大家分享
0: 哦，
1: 所以才跑来研究所这边当老师，是这样的。
0: 了解，也感谢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研究所跟我们易经大学的创办过程。
1: 是。
0: 那我们从所长的介绍之中也可以知道，所长是从第三届开始，也30几年来在师父身边跟着师父亲传，然后之后慢慢的到走到教育领域，这样子在我们研究所中就将你这30几年来的精华倾囊相授，这样子教学我们。也感谢所长的介绍，那也想要请所长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当时师父创办我们研究所的教育理念，然后如果我们的同修来报名的话可以获得怎么样的能力呢？
1: 嗯，好的。师父的教育理念其实他是从，你既然是教育你要一个主题嘛，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主轴第一个是中华文化的易经，那易经大无其外，易经也细无其内。好，那用易经的太极来解释诠释的话，我刚才讲的白天就是阳爻，太极的这个太极的阳爻是白天嘛，
0: 阳爻
1: 对，而晚上就是阴嘛。
0: 嗯，
1: 那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如果全部都是白天没有黑夜的话，那地球会热死。
0: 对，
1: 那如果相对的都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话，那地球又太冷了，万生万物一样没办法生存。
0: 嗯，
1: 所以易经的太极之道就是阴阳要去调和，要去平衡，要去达到一个圆满，一个中道点。哎，这样人类万生万物最适合生存的，这个就是易经的真理啊。所以我们的宗门就是第一个以易经为中华文化，为我们弘法的最终目标。
0: 嗯，
1: 那易经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它是文字易，哲学易。好，易经 八八六十四卦，每一个卦、每一个卦爻、卦辞，都有他人生的真谛。
0: 嗯，
1: 那除了这以外，我们叫做应用易经研究所。
0: 对，
1: 维新生肖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
0: 对，
1: 那师父他最的宗旨是说，你把古老的智慧易经学，他要做什么？不是炒冷饭哦，而是要把这古老的智慧如何古智。金用古老的智慧用在你的生活中，好，所以要如何把易经用在你的生活中，去解决生活中的烦恼。
0: 好，
1: 所以我们跟除了文字义、哲学义，我们更着重于应用易经。
0: 应用易经，
1: 对，好比说你今天，我股票能不能涨，能不能跌？其实我们用易经来参考，先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命。如果你财旺，用易经占卦起来，我投资股票财旺，你可以的话，你再去。看要投哪一支嘛，
0: 就应用在生活实际之中，
1: 知己知彼知命嘛，
0: 先了解自己的命。好，
1: 那如果说财都不旺了，你就不要去贪啦。所以他在我们忧郁难解释，可以用意去知道人生该进该退，
0: 这是易经指引一个明路这样。
1: 对啊，所以我们师父教我们教学的宗旨，第一个要学易经，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学风水。
0: 风水，
1: 风水其实它也是从易经的先天八卦还有后天八卦，先天为体，后天为用，也是从易经去推演出来的一个法则。
0: 了解。
1: 那风水其实它是叫我们融入山河大地，融入自然的一个妙法，所以让我们顺天者昌，不要违背天地的道理，所以龙边有时候该高你让它高，虎边该低你让它低，该进让它进，能够融入大自然，能够得到平安，所以风水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宗教，第三个法宝就是宗教。那师父跟我们开示宗教，宗教的宗，师父用易经去阐解它嘛，宗教的宗上面一点代表易经的阳爻，代表光明的真理。那宗教宝盖那一个叫天底下，把真理在天底下，下面一个视线的视，宗教的宗下面的视线，把真理在天底下来教育人们视线出来，那叫光明的天理真理来教育人们视线出来教育人们，那才是真正的宗教。好，所以某一新生教主要以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大主轴，那目的就是养玄蓄才，正明易德，高尚其志，最后大家都学易经了，大家都懂风水了，大家就能够天下太平，这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标，天下太平。
0: 了解，谢谢所长的分享。在所长的分享之下，我们知道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应用了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与宗教，来达到养玄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培养有这样能力的人才。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璇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国强合家，供养。沈国强合家。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茗茶，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茗茶，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接着我们想要询问一下所长，请问我们研究所的课程呢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不同于一般的呢？
1: 好的，我们维新圣教学院，那我们的研究所的所名就是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所以我们主轴就是应用易经。那课程的内容以易经为主轴，那尤其是除了文字义、哲学义，更着重在应用义里面。那易经这是第一个一大主轴。那易经来讲，易经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易经。那人生有阴有阳，难免会碰到一些忧于难解的时候。我到底是读书的时候，我到底是要读商呢，学商呢，还是要当老师呢？要当读理化呢，工科呢？人一定很多烦恼。你烦恼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用意。当你有烦恼来的时候，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你用意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说，往这条路走是碰到壁，还是往这条路跑能够碰到生机，那我们提前先知先解。所以我们易经应用易经是我们课程的主轴之一。
0: 了解。
1: 那很多人他就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我们的宗教已经有一个易经大学的终身学习的体制了。
0: 对。
1: 那为什么？

0: 还要有一个研究所。啊，其实师父他是大智慧者，他我们的宗教的这个部分呢，终身学习啊，他是不分年龄，那你都可以学习。啊，他是大班制，可是研究所不一样，研究所他是人数，我们每一届30位已经算很不可思议的很多人了。啊，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因为研究嘛，既然是研究所，就要着重研究，所以每一个卦、每一个易经的卦爻的内容的吉凶探讨，所以我们着重在互动。我们的特色跟我们宗教那边不同，因为大班制他有时候问个问题不简单。啊，那我们这边的就上课的时候，就绝对要学生跟老师要去互动，要去自己要去想办法去找答案，解决答案，
1: 找答案，
0: 然后跟老师跟学生一起互动去探讨。
1: 嗯，
0: 那探讨出来了，研究出来了，哎，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啊，那他有一定的准则，所以我们着重互动式，
1: 互动式，
0: 对，互动式的易经，互动式的探讨。
1: 对，
0: 那当然也主动式。主动式就是让学生他自己去找答案，不要只有听老师讲，那自己找到答案了，然后去印证了，真实不虚，这个才是真理嘛。
1: 对，
0: 好，所以我们的易经的特色是如此的。啊，第二个，我们除了易经是我们的主轴，应用易经是主轴以外，我们课程当然很多啦。
1: 嗯，
0: 那第二个主轴重点就是风水，风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呼吸。水是我们人的血液的循环，从身体来比喻哦，每个人都需要呼吸，需要风，
1: 对，
0: 需要你的血液顺畅流通，那是水。所以你的风跟水呼吸血液顺畅的时候，流通顺畅，你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才有中国的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代表你身体的呼吸血液很好，哎，身体的风水健康的。那把风水应用到我们的居家阳宅来讲，一个房子要有门，要有窗户，要有适量的阳光透进来，空气跟水的动线都要顺畅。所以一个居家，它的风跟水就是动线门窗的组合，好让能够人类在里面安详的遮风避雨，然后在里面生活的很舒服，温度调节的很刚好，居住的很有智慧，能够平安，那就是风水。啊，所以风水我们除了上课教授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外，我们更着重实地的去用。
1: 嗯，实地。
0: 对，好比说你居家的风水，
1: 对，
0: 你就去很多房子哪里平安，为什么这家不平安呢？不平安的道理在哪里？工厂的风水，工厂这个龙边该高啊，还是虎边该低啊？那很多成功的工厂、失败的工厂，我们都可以去探讨，我们可以去做研究，去一地教学，去现场教学，
1: 了解，
0: 好去研究探讨。哎，这个怎么不平安？怎么去把它调整变成平安？所以这个现场的一地教学是我们的主轴，我们很重视实际的应用，真的东西，不是只有讲理论。
1: 嗯，
0: 所以易经跟风水。好，这是我们的实践是我们的主轴了。另外一个宗教，宗教当然我们学生宗教，借由宗教的诵经，借由宗教的念佛，好经文的内容去提升自己的心灵，那也借由宗教的法仪去举办参加很多法会，然后去消灾，去化解，提升人类的心灵，让大家活得更平安。所以我们的教学的特色就这三大主轴，易经、风水还有宗教。
1: 了解。那所长刚刚听了你的介绍之外啊，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嘛，那我们毕竟是研究所，是不是就是还是要撰写论文？那想要跟所长请教一下，那关于论文的撰写的话，我们所长啊各个师长会怎么样引导我们学生呢？
0: 嗯，好的。其实既然是研究所，一般研究所大部分都需要写一个论文，做一个研究报告，
1: 对，
0: 好，那才能够毕业，除了该修的学分以外啦。那其实论文当然呢，你既然你要写论文，那论文的主轴还是离不开我们这三大妙法，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三大主轴。啊，其实没那么难啊，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教的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我们都着重实地的访谈，那实例的一些案例的应用，那你去把这些案例去整理综合，除了理论，那结合你的实证，这是最宝贵的，真实不虚，你证到了啊，

0: 一个公司不会赚钱，让它变成赚钱，让它得到平安的，哎，这最真实的正道，把它记录下来，哦，做成你的研究报告，哎，这是最真实的，所以没那么困难啊，不见得三个都要写，你可以选择易经一个区块，或者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的，你可以从这边去发挥，或是风水学去发挥，或是宗教去发挥，或是三个结合都可以啊，而且这蛮。没想象中那么难、啊、
1: 就可以结合自己的自身的兴趣或专业。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同学平常就都在做研究了，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整理出来，留下一个智慧宝藏，那就是论文嘛。哦，所以没那么困难的。
1: 哇，在所长的介绍之下，心情仿佛就轻松起来了。对，因为就是可能听所长的介绍，我们原来是可以将古智用在今，古智今用。将古代的智慧与学术用在现在的生活与兴趣当中、嗯、对，可以结合自身的兴趣嘛，然后专长去撰写，然后师长也会引导我们。
0: 对，
1: 好，了解。那想请问一下，所长是去怎么引导我们学校的校务团队，让我们校务蒸蒸日上，那您的教学风格又是如何呢？
0: 谢谢。其实很多人都说要去管理，我是很不喜欢管理这两个字、嗯、我们是引导。
1: 对，
0: 那每一个学生，当我们的学生你认为他学易经风水宗教这区块有兴趣嘛，那我们把真理讲给他，那这样引导他们要怎么去学习，那他们有兴趣，自然他们就很认真的钻进去了嘛。啊，尤其是我们宗教学院，宗教学院的学生都比外面的更有气质、嗯、更有素养。嗯，好，他们都是想要修行的啊，好，能够把心灵的层面提高啊。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其实是学生的素质都蛮不错的啦、嗯、毕竟我们是宗教学院、嗯、大家都想要来学，想要来修，想要来提升啊。嗯，啊，尤其是我们学生的这个层年龄层，嗯，跟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1: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 049-2724-669。

0: 啊，一般大学是我读完了高中、大学，然后去读研究所、博士。嗯，那我们不是，我们学校哦，那时候创办的时候，教育部的那些官员就跟我们问师父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学校哦少子化，嗯，很多学生都已经没有了，招生不易，嗯，一间一间都收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创办学校？啊，师父跟教育部的那些长官回答一句很有意思，嗯，他说我们叫做老子化，啊，终身学习，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啊，他们都是已经毕业了，他们不是为了工作来读这个研究所，他们是为了要去提升自己才来读这个研究所，嗯，所以我们有应届毕业生的也有，
1: 对，
0: 那很多都是有年纪的，他们都已经社会上的精英，士农工商各界都有，有的甚至都退休了，所以我们老中少通通都有，嗯，所以我们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机构，嗯，啊，所以其实不需要什么管理啦，我们就把这个好的法教给他们，引导他们，自然就会蒸蒸日上，大家就会精进修行了。
1: 嗯，了解。听了所长刚刚的介绍，从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特色跟学习风格，想必各位同修都现在一定非常的有兴趣，想要来报名。那是否可以请所长来为我们？

0: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该怎么去报名呢？如果想要来读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该如何去报名参加呢？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学校它到现在已经有5届的学员，那么准备115年度的第6届的学员的招生。那教育部刚立案的时候，他第1届给我们15位名额，那第2届也是15位，所以1、2届15位都满招。那第3届、第4届，第5届我们就跟教育部申请，让我们能够在更多的人，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来读。好，那尤其是我们中文的同修，大家有听到都很想说，哎，我能够进一步去研究所历练，再提升自己嘛。啊，所以第3届、第4届、第5届，我们都是30位，教育部给我们最高的名额就是30位，所以1、2、3、4，我们目前为止每一届都是满招的。好，人家一般都是少子化嘛，招生很不容易，那我们都是满招的。
0: 对。
1: 那第6届，因为教育部它就分成2个阶段。
0: 好。
1: 第一个阶段叫甄试招生。
0: 对。
1: 那30位有6成，3×6=18，所以18位已经第一阶段甄试 OK 满招的。那是当下现在开始，一直到115年度的国历6月6号。
0: 对，
1: 是报名的第二阶段，那个考试入学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好，就要到6月6号以前要报名就截止，所以目前还有第二阶段考试招生的名额有12位，现在热烈招生送，
0: 哇，
1: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同修或是电视机的观众，有刚好看到这个节目，那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只有12位的名额哦。
0: 所以18位已经第一阶段满招了。
1: 对，
0: 可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阶段的机会，对不对？
1: 是，
0: 就现在要好好把握第二阶段的12位名额，来报名参加。
1: 是的，那其实师父创立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真正目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宗教学院。那目前台湾所有的宗教学院，他们招生的对象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教团内，也就是为了要提升自己教团内，教育部才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学院。所以趁这个机会鼓励我们中门所有的同修啦，宗主普贤三师的苦心，宗教包容邪术，那也要用邪术来成就宗教，来提升自己，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也就让我们教团内的同修能够有借由这个易经研究所的教育体制的提升，来成就自己。所以鼓励所有未来想要当师职人员或者想要更精进的同修，赶紧来报名。好，这个12位的名额，国历6月6号以前要来报名。好，鼓励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一下，谢谢。
0: 想必大家听了我们所长对于维新圣教学院精彩又殊胜的介绍，一定都很心动，想要来赶快报名。我们再次谢谢所长。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维新圣教的四圣地分别是增山补益、阳宅风水学、妙法普传以及董公择日学。维新圣教学院的责任就在这四圣地的基础之上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弘扬。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正在热烈招生中，且名额有限，欢迎各位同修积极报考。报考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再次诚挚地邀请您进到研究所，深入学习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等专业学术知识，并学以致用，丰富您的生活，为您的人生展开另一个崭新的篇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郑俊金、林立清、郑依林、郑明明合家供养郑俊金、林立清、郑依林、郑明明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0届到23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女生呢，从月经初经开始呢，便有机会患上妇科疾病的一个状况。那即使是我们年轻的女性呢，也不能够轻忽这样的一个情形。在这个单元里面呢，由专业医师带大家来了解我们女生必须要有哪些妇科检查的项目。那在这个单元里面，一样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妇产科的杨倩文医师。杨医师，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附一妇产部的杨倩文医师。
0: 是杨医师，我们在前两个单元有提到有关我们女性的妇科疾病还有子宫等等，那再来就要提到说检查这个部分对我们女生也很重要，所有的疾病当中也都是由检查来查得到开始。
1: 是，那通常来到妇产科诊间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主诉，就是他比较不舒服的症状，来决定要帮他做哪些检查。比如说像有些人他是说他解尿会疼痛啦，怀疑有一个尿道炎的

0: 问题，那我们就当然会先请他去验小便、验尿，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细菌感染的问题在里面。那再来就是他可能有一些说，哦，我月经可能两个月没有来啦。那通常我们也会先请他先去验尿，看是否有这些怀孕的可能。那再来我们比较常做的检查呢，就包含了内诊跟超音波。那内诊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说他有没有一些分泌物啦，一些异常的出血啦，或者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病灶。那再来就是超音波的部分，就可以看说你的子宫啊、内膜啊、卵巢啊，是不是有一些异常增生或者是一些肿瘤的问题。
1: 那在检查这个部分呢，有时候来到了妇产科，第一个就心里会有压力，想说会不会需要内诊，会很不好意思。
0: 是，其实这个很多都是现在一些困境，然后就是有些不管是年轻的女生，或者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婆婆，对长辈们，其实他们都会有心里的那道坎，可能会过不去哈。那其实现在其实当然第一个，我们每个妇产科医师都是专业的，其实你可以不用无视他的性别，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不是不用在意这个性别的意识，然后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医师，然后他就帮你做检查这样。那当然，如果真的非常的比较害羞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女医师可以做选择这样子。对，
1: 有时候看妇产科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眼睛就闭起来，当作没有这件事情。但其实呢，如果需要，比如说怀孕过程啊等等，这些都是要透过很专业的一个检查。那你想要问说，像我们通常到了妇产科的时候，最基本的就是验尿，还有医师您刚刚提到的
0: 内诊
1: 的部分，超音波。那在验血的部分也会需要用到吗？
0: 通常我们抽血的这个检查在妇产科并不是经常会使用哦，通常会用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个你的怀孕是一个正常的怀孕或者是子宫怀孕，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抽血去看你的怀孕指数的变化。那再来就是一些接近更年期的妇女，或者是她怀疑提早停经的妇女，这个我们也会抽血去检查说你是不是有荷尔蒙，看血液荷尔蒙的这个指数，看是不是真的提早更年期。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月经量很多的病人，那你看起来就是很像贫血的样子，我们也会抽血去检查你的血红素，看是不是真的有贫血的问题。
1: 所以在一些基本的检查上面，我们在妇产科的时候都能够接受到检查。那常常也听到，就是比如说一些政府的宣传影片呢，都会鼓励我们女性朋友在一定的年龄之后来做一些专业的检查。想要请杨医师来跟大家来卫教一下，有哪些检查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很重要？
0: 是。那目前那个我们政府有补助的针对女性的检查，第一个就是我们乳房方面的检查，乳房摄影的部分呢，目前是在45岁之后，它有补助2年1次的乳房摄影。那如果说你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比如说你的二等亲、妈妈、姐妹、祖母、外祖母曾经有过乳癌的病史，那你就可以提前在40岁的时候接受乳房摄影，那同样是2年1次。那平常呢，你也可以透过一些自我的乳房的触诊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硬块啦，或者是说可以观察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分泌物啦、出血啦、乳汁啦，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提早回到这个乳房外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像有的人他觉得说，我2年1次才做一次的这个乳房摄影，那我中间那一年怎么办？如果我在中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岂不是还要等到隔年的乳房摄影才会找到这个问题吗？那你就可以在2年中间的那个空档呢，可以去接受乳房超音波的检查。那通常你就一年摄影，一年超音波，一年乳房摄影，那这样子比较不会漏失掉一些病灶的发生。
1: 在乳房摄影的这个检查上面呢，杨医师有没有特别可以教导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一个检查，或者是说我们摸到的不是骨头哦，是硬块这件事情，不要一直往后摸到自己的那个骨头去。
0: 是，通常我们会建议会在月经结束之后再进行触诊，因为有时候月经要来之前或是排卵期的时候，也许一些女性朋友自己也有感觉，通常这个时候乳房会变得有点胀痛。那其实这个时候再摸会不准，因为它本来就在痛或本来就在胀，你一摸就会发现啊，这里会痛，那里会痛，因为自己好像有。

0: 问题，那其实不是，这个是因为月经要来了，或者是在正在排卵，你荷尔蒙刺激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就是在月经干净的时候，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啊，或者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让你的这个乳房是属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然后可以用你的手去做一个触诊。那如果是一些已经结婚的女性太太们就可以，也有的人会请先生就是帮忙做触诊这样子。
1: 有一些角度是我们自己身体没有办法去可能压到的角度，也可以由我们另外一半来协助我们，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来做一个检查。这刚刚杨医师提到的是乳房触诊，然后还有摄影检查的部分。再来也常常会听到说政府在宣传我们要做子宫颈抹片检查这个部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前我们的政府是补助的是在30岁之后的女性，每年一次的子宫颈抹片。那事实上，你只要曾经有过性经验的，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要接受每年一次的这个抹片检查。像有的，像国外有的是21岁，其实就开始建议说要接受子宫颈抹片的检查。那频率来说的话呢，目前政府是补助每年一次。但如果说你每次做起来都是正常的，然后又觉得做抹片实在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那也许你可以尝试的就是2年或是3年做一次，至少要3年做一次子宫颈抹片的检查。那像有的人说，哎，那我完全从来没有过性经验，那这样是不是也要做？那目前我们是建议说，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过性经验，那其实你满30岁，你也可以不用做，因为其实子宫颈癌呢，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有这个人类乳头病毒的这个感染所造成的。那所谓人类乳头病毒，它是透过这个性行为来传递的，所以像有时候有没有过性经验的话，其实这个风险会比较低，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做抹片的话也是可以的。那甚至有的人是觉得说我没有性经验不想被内诊，就是有一种情节在里面的话呢，那也可以不要做这样子。
1: 对，是。那在基本上呢，因为如果说我们生过孩子啊等等呢，我们每年的定期检查对我们身体来讲是最安全的。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政府的补助是从30岁开始，那国外呢20多岁就开始，每个国家的风俗民情都不同。
0: 对，
1: 那也会依照我们的状况来有所来调整。那除了刚刚两个是我们在我们一些宣传的卫教广告最常见的两个检查之外，还有哪些检查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子宫颈抹片啊，它其实只会去看你的子宫颈上面的细胞的形态。那我们刚其实有提到，就是子宫颈癌是跟人类乳头病毒的感染有关的，所以你也可以在做子宫颈抹片的时候，同时去加做这个人类乳头病毒的一个检测，那它就可以去一起来评估说你最后有可能得到子宫颈癌的这个风险是高的呢还是低的。那尤其是在一些子宫颈抹片本来就出现异常的这些患者，那我们子宫颈的这个细胞的病变，它有可能是轻度的病变，有可能是中度的病变，有可能是重度的病变。那如果说你只是属于轻度的病变，以目前来讲我们是以追踪为主，那追踪我要追踪多久，那我什么时候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切片，那这个时候这个人类乳头病毒的检测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如果说你有这个细胞形态的异常，同时又加上你有这个病毒的感染，那通常我们就会建议你要去做进一步的切片的检查跟诊断。那如果说我的这个细胞有轻度的异常，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个人类乳头病毒的感染，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说啊，那我们可以就是一直追踪下去，一直追踪下去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人类乳头病毒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分类分型，那它有2只是最高风险的。如果说你是有被检测出这2只的话，那就一定要建议你去做切片，甚至是大范围的这个锥状的切除。那我们同时也会建议，就是病患可以就是接受子宫颈抹片疫苗，就是人类乳头病毒的这个疫苗，来做一个就是进一步的防范。
1: 刚刚医师有提到说人类乳头病毒检测，这个名词也很长，因为我们比较少听到这个部分的一个检测，它的方式也是跟我们子宫颈抹片检查一样吗？
0: 是，它其实就是我们在做子宫颈抹片的时候可以顺便做的，因为我们子宫颈抹片呢，它是用一个像是刷子的东西去刷过我们的子宫颈的表面，然后让它表面的一些细胞可以随着这个刷子被我们刷下来。那通常这样子的细胞我们会放到显微镜底下去看它的细胞的形态。那如果说你要做病毒的检测的话，我们同样是拿同一只刷子拿去看做病毒的培养，看里面有没有一些病毒的感染在里面。所以你不用说我要做2次的检查，它其实是在同一次的检查里面都完成了。
1: 对于我们 病人来讲感觉压力比较小一点，然后每次都会有很多道的一个检查程序，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心理的一个压力。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在针对于刚刚我们提到的乳房检查、子宫颈抹片、人类乳头病毒的一个培养检测之外，还有我们常见的哪些的一个检查呢？
0: 那像如果各位曾经有做过这个健康检查的话呢，他如果说你今年还没有接受过子宫颈抹片，还没有接受过乳房摄影，他都会一起帮你做安排。那同时对于妇科的检查，他们一定也会安排一个超音波的检查。那对妇产科来说，我们超音波有分为两种的方式，一个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经腹部的超音波，它可能会跟我们像是肠胃科啊、肾脏科的超音波一样，你会发现它这个超音波的探头是放在你的肚皮上面，好，那经过这个讯号往下反射到我们的这个子宫卵巢的部分去检查，说是不是有一些增生啊，或者是一些肿瘤的问题。那有时候，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比较肥胖一些，他的这个腹壁比较厚，或者是肠子比较胀，那因为我们的子宫会贴在就是沉在比较下面，他可能会被我们的腹壁啊，会被我们的肠子挡住讯号，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很好的去看到整个影像。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可是做这个经阴道的超音波。那经阴道的超音波呢，我们就是把探头从阴道进入，然后抵在我们的子宫颈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的探头到和子宫之间完全没有阻隔，不会像腹部超音波一样要经过肚皮啊、经过肠子啊，它的讯号会受到减弱。那阴道超音波的话就不会，它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这个子宫跟卵巢的整个结构。那只是说阴道超音波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当刚刚有提到，如果说你没有不曾有过性经验的话，通常我们就不会选择做阴道超音波。那再来是，如果你的整个子宫或者是瘤太大了，大到说我们阴道超音波的探头，因为它的探头比较小，所以它可能能够检测到的范围就有限，所以如果你已经大到超过它可以检测到的范围，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做腹部的超音波。
1: 在这样的一个超音波方式呢，刚刚医师提到说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肿胀无法做到这样子，比较感觉比较准确
0: 啊？是，那你可以看到，如果假设我们这支笔是超音波的阴道的探头，我们就是从阴道进入，然后抵在这个子宫颈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探头和子宫中间都没有什么阻隔，所以好处是看得非常清楚，那坏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瘤这么大颗，已经超出范围了嘛？所以我们的探头可能它只能看到这边，只能看到这边，它只照得到这里，

著，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6、27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往上的地方它照不到了，
1: 哦，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量说它到底有多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做腹部超音波会量得比较准确，
1: 嗯，所以哦，在这样的状况也都会因人而异，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是都很适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音波的一个状况。那除此之外，还有说我们有看到其他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子宫镜，它这样的一个检查跟刚刚医师您提到的一样吗？
0: 嗯，因为所谓的超音波，它其实是透过这个音波的反射，然后去重新模拟这个影像，然后去看说是不是有一些病灶，那它一定会有一个局限度，比如说如果很小的小息肉啊，0.5公分、0.3公分，有时候它的解析度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会看不清楚。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很想要看清楚我们整个子宫腔里面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子宫镜的检查。那子宫镜你可以把它想象像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胃镜、大肠镜一样，它就是一个镜头。会进到我们的子宫腔里面，
1: 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它假设这个是一个镜头，它就会进到我们的子宫腔里面。那它的就跟胃镜一样，它前面就是一个摄影机，
1: 嗯，
0: 然后它就会这样看，看看看看看，用看的，直接用看说，有是不是有长一些小息肉啦，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哪里在出血啦，或者是说有一些内膜的增生，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检查。
1: 那在这样一个检查上面，会需要比如说麻醉，半身麻醉或者是全身麻醉，然后感觉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0: 通常我们有分为软式的子宫镜和硬式的子宫镜，我们在门诊做的就是软式的子宫镜，那它就有点像是胃镜、大肠镜一样，它其实是不需要麻醉的。当然有一些人做胃镜很紧张，它会麻醉的，但其实它是可以醒着做的。那子宫镜同理，它其实是不需要麻醉的，它其实感觉就有点像你在做子宫颈抹片或者是内诊一样，只是时间可能比较久。
1: 嗯，
0: 那所谓的硬式子宫镜呢，它就除了诊断之外，它还有治疗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通常就会在开刀房里面执行，那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个全身麻醉。
1: 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检测上呢，它也有分等级，有的是我们是清醒着可以知道所有的状况，有的呢会是有一个麻醉呢，让我们身体状况能够比较放松的状态才能够来做一个检查。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无论是从我们身体的乳房开始到子宫等等的一个检查，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检查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是很重要的？
0: 再来就是一些跟更年期的妇女有关的一些检查，像停经之后，大家就可能会比较担心的，除了感染的问题之外呢，也会担心骨质疏松的问题。像有一些提早停经的患者，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没有月经好像也不错啦，就是也不用每个月，对，每个月好像也不用在那边弄护垫啊什么的，就觉得好像提早停经也是件好事，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女性荷尔蒙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些保护的作用在里面，如果你提早停经的话呢，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骨质疏松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骨本啊，是在20岁之前就已经存好了，
1: 嗯，
0: 所以20岁之后，你的这个就是在吃老本，吃你的骨头的老本。那如果你又缺乏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那提早停经的人，他后续骨质疏松的这个几率也会变得比较风险会比较高。那但只是说，我们目前健保对于骨质疏松的这个检查的给付比较严格，它只有针对就是追踪性的，就是你已经我已经知道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症了，而且你正在治疗了，所以你才

0: 可以用健保的方式去做骨质疏松的检查、嗯。那如果说你想要接受，你不是属于这个给付的范围内，你要接受骨质疏松的检查，那就是必须要自费啦、嗯。那只是说你什么时候需要做这样子的检查呢？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族群会比较建议你可以自费的接受一次的这个骨质密度的检查哈。嗯包含是比较年长的女性啊，65岁啊、嗯，或者是说你有这个提早停经啊，或者是一些很瘦弱啊、营养不良的啦、嗯，或者是有这个吸烟啊、喝酒啦，或者是有家族史的哈，家族史就是说你的妈妈啦，也有曾经有骨质疏松这样子的病症的话，就可以建议你就是在65岁后也可以自费的接受一次骨质。密度的检测、嗯、
1: 是在骨质密度检查对我们女性很重要，有时候会检查出来发现哎、欸，你明明只有30岁但是骨质密度却是50岁哦，这个就很严重了。而且刚刚杨医师有提到说如果说吸烟喝酒也会容易造成骨质疏松这件事情吗？
0: 它的风险会变得比较高。
1: 嗯，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部分生活形态的也都会做会有一些影响。那上次的骨质密度检测我是带小朋友去做骨质密度检测，然后我发现啊还好都一切都是在正常范围，然后连自己呢也是做了一次检查。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检查当中，深深会觉得说我们能够定时定期的把身体来做一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有提到那么多的检查之外，还有哪些检查是杨医师您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0: 那其实接受妇科的检查，我们还是会以你的症状为主。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一些跟筛检有关的子宫颈抹片啦，或者是乳房摄影之外，如果你知道自己本身有一些妇科的疾病，比如说你曾经有过肌瘤，或是曾经有被检查过有卵巢的肿瘤，不管你有没有接受过治疗，我们都会建议你要定期的追踪。如果你是刚开始发现，以前都不知道，我可能这次做了健康检查，突然发现我有一颗肌瘤，或者是突然发现自己有一颗卵巢肿瘤。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比较频繁的来追踪，比如说3个月一次。那像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卵巢肿瘤，它有可能会在3个月之后它自行消失，那当然就比较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我们3个月后追踪，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有没有一些变化，如果都还蛮稳定的话呢，再来就可以。6个月追踪，然后甚至拉长到每年追踪、嗯。通常我们都会跟病人建议说，你就每年回来做抹片的时候，我们会顺便照超音波来检查。因为不管你有没有曾经接受过治疗，我们的妇科疾病肿瘤，不管是卵巢肿瘤，或者是子宫肌瘤，或者是肌腺症，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容易复发的疾病。嗯，所以我们其实定期追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必须知道说，之前已经切掉了肿瘤啦，那什么时候是不是它又偷偷的又再长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是要在追踪的时候，哦，发现到这件事情，然后再看说它是不是变得又开始变大颗了啊，或者是变得很多颗，那是不是又要再进一步的再次的去做处理？那或者是说你不曾接受过治疗，那我们也要监测说它是不是已经大到需要手术，或者是说多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哦，或者是大到有可能会变成坏东西的这个可能，好，这个都是追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1: 所以定期追踪啊，胜于很多的治疗，这感觉要像叠对叠耶，医师跟着我们身体的一个小疾病叠对叠，看看它有没有长大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病变呢？那从最密集的3个月、6个月、1年，我们每年的追踪治疗来看一下我们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变化。那无论是在追踪治疗，还有我们的饮食，那我们的心情上面也都是很重要的哦。在这里节目最后，要请我们的杨医师来跟我们女性观众朋友来提醒，或者是也跟我们男性观众朋友来提醒，多注意我们身体的身体健康，还有你们另外一半的身体健康。
0: 是，那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饮食啦、作息啊，需要去注意之外呢，定期的接受该做的这个癌症筛检，不管是乳房摄影或者是子宫颈抹片，都是非常重要的，早期发现才能够早期治疗哦。
1: 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杨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杨医师。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祝福所有的女性都青春美丽、身体健康。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义父、林刘凤娥、林佩君、林子义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青烟合家供养。陈青烟合家供养。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鼻水流不停，是不是感冒了呢？还是我们的过敏作祟呢？这样的一个困扰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那么呢，感冒跟鼻子过敏到底要怎么区分呢？在症状上面呢，在发作的时机等等，我们要如何判别？在中医跟西医的治疗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专科医师来跟各位讲解。那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江凡宇医师。江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江凡宇医师。
0: 是江医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我们的鼻水流不停，我们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了呢？想问看看我们鼻子过敏它常见的症状会有哪些？
1: 哦，讲到鼻子过敏的症状啊，其实我们最常提到的，甚至在我们临床诊间呢，被患者想要来治疗的部分呢，就是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呢就是打喷嚏。那鼻子过敏的打喷嚏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呢，就是它常常呢一碰到我们常听到的过敏源，它就会开始一直不断的连续打喷嚏，然后会打到停不下来的那种，
0: 停不下来，就
1: 是，对，它会一直打一直打。那这时候呢，病人就会觉得很困扰，就会想要来找中医呢进行这方面的处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阵发性的鼻。

0: 涕，而且是那种一次会打很多，然后会有点停不下来的那种。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鼻子过敏，就是会有流鼻涕的症状。那这个症状呢，也是一样，就是在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呢，我们的鼻子呢就会开始有一点水样的鼻涕出来。那这个水样的鼻涕常是一擤一擤都擤不完，那就是我们很常呢在学校啊，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呢就会说哦，常在学校包水饺，一
1: 对，
0: 次就可能要包掉一整包的水饺。这种呢就是一些流鼻涕、清涕啊，会很多很多的这个症状。那第三个呢就是鼻塞。那很常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在临床上，小朋友的鼻塞呢，很常就是发生在呢，他常常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他常常会跟爸爸妈妈抱怨说，哦，我躺下来的时候，我的鼻子都塞住了，
1: 没有办法
0: 没
1: 呼
0: 办法
1: 吸，
0: 呼吸，所以他们就会用嘴巴在呼吸。
1: 有。
0: 那甚至呢，他在睡觉的时候呢，常会有打呼的情形发生。对，这个很常呢，小朋友的打呼有时候是鼻子过敏造成的哦。那我们在临床上呢，看鼻塞啊，好像会去看他的鼻子里面的状况。我们会很常看到啊，小朋友的下鼻甲，就是在鼻子呢，我们可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其实可以把他的鼻子拿来看一下。那我们就其实很简单，就是拿个手电筒照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鼻子的里面呢，有一颗很大很大的红色的肉芽的组织。哦，对，那个就是我们的下鼻甲。那这个下鼻甲的肥大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鼻子呢，在接触到过敏源的时候呢，我们的鼻腔会开始充血。那我们的下鼻甲其实是一个血液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那这时候呢，接受到过敏源的刺激，血液的充血之后呢，我们的下鼻甲就会因为血液的灌流上升，那我们的鼻甲就会肥大起来。那我们的鼻腔原本就是可能就只有这个空间，但鼻甲呢肥大之后呢，就会把我们的鼻腔的空间整个塞起来。所以呢，我们整个呼吸的这个空间的通道啊，就变得非常的小。所以呢，就会常常觉得哦，我吸不到空气的感觉。所以呢，鼻子过敏的鼻塞的症状不只是鼻涕塞住哦，很常是我们的下鼻甲的肥大去影响的。对，那第四个呢，常见的鼻子过敏的症状呢，说就是很明显的痒，不管是眼睛痒啊、鼻子痒啊，甚至有小朋友到喉咙痒的也是有。这个呢，就是过敏的一大特色。那这个痒呢，我们中医呢会觉得它是一个风的表现。对，就是风很长，就是我们在吹到风的时候，就是经过皮肤的时候，就是那种瘙痒感的感觉。对，所以在中医呢，痒呢，我们会看成是一个风邪的影响，是这样子。
1: 刚刚江医师讲的那四大症状都有出现在我自己的身上跟小朋友身上，但是也想要请问江医师说，我们鼻子过敏呢，有时候我们用看的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0: 没错哦，我们常在临床上看到小朋友如果走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眼呢会看先看他的外观。为什么说看了就知道呢？因为小朋友呢在我们有鼻子过敏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常看到呢他的这个下眼睑的部分啊，常可以看到这个黑眼圈的，我们会叫做熊猫眼的这个症状出来呢。但是有时候黑眼圈不一定代表的是他是过敏，可是很常是过敏，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鼻腔长期充血的时候呢，整个血液循环会很不好。那我们这边的下眼睑的地方的血液循环呢，也会渐渐的就是受到影响。所以呢，在下眼睑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常看到比较暗沉的一个状况。对，但是我们临床上还是要去鉴别说，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也常常是因为他的睡眠的问题。对，但是呢，睡眠问题又刚才又提到了刚才的，我们鼻塞的状况又会去影响到睡眠，
1: 那也
0: 所
1: 睡
0: 以。
1: 不好啊。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这个表现哦。那第二个呢，为什么会说看了就知道这个小朋友有鼻过敏的症状呢？就是我们可以很长的看到呢，鼻小朋友呢在进诊间可能就会时不时的呢去戳一下鼻子，戳一下眼睛。对，那在我们如果假设是这个小朋友是有一个长期的过敏的一个症状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常常因为这样子戳鼻子，戳鼻子，那戳到后来呢，我们的鼻子啊，这个地方呢就会有这两条的横纹，那我们就会叫做鼻梁横纹。这个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因为常常在戳鼻子，戳鼻子，
1: 造
0: 戳
1: 成
0: 到，
1: 的皱纹。
0: 对，就是一个很像皱纹的一个表现。对，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啊，在看小朋友的时候呢，虽然他可能来看的不是这个鼻子过敏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观察他的外观的时候，在他看他的脸的时候，常常呢就会发现呢，可能他就是有这个鼻子过敏的症状或者表现，但是有时候家长其实是不知道的。对。
2: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0: 雄道场第24、25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庆宏、黄旭贤供养。黄庆宏、黄旭贤供养。
1: 在我第一胎宝贝的时候，因为真的是第一次当妈妈，状况外，然后一直带小朋友去看西医，说啊，我怎么两个礼拜就感冒一次，两个礼拜就感冒一次，然后最后我才听得懂，哦，原来那是过敏。那时候还不懂过敏是什么啊，那就是体质的关系了。然后就让小朋友吃了好久的西药。但是到了现在呢，其实在中医的部分也有它的一个治疗方式，也想要问一下说，在鼻子过敏跟感冒要怎么分，也特别来跟我们大家来卫教一下，也特别来再跟主持人来教导一下。
2: 好的，那我们这题呢，就是要来讲的，就是鼻过敏跟感冒啊，在中医呢，或者在甚至在西医的诊断上，要怎么来进行区辨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会常在临床上呢，就是先看一下它的症状。那鼻过敏很明显的就是它的症状全部都是表现在鼻子。那除了这个鼻水的部分啊，然后偶尔呢会产生眼睛痒、喉咙痒的这些症状。但是呢，在感冒呢，我们常常会看到的病人呢，是有表现出很严重的咳嗽啊，甚至到这个喉咙痛，然后还有发烧等等的急性的一个发炎反应的表现。那在发作的时间呢，在鼻过敏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以常问病人说，哦，你的这个鼻子这个流鼻涕的时间呢，是从以前都是就这样了吗？还是最近才这样？那如果有鼻过敏的小朋友啊，甚至大人呢，常就会说，哦，我小时候就这样了。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会比较偏向于它是鼻过敏的症状。但是呢，在感冒的话呢，通常是一个急性的表现，就是他可能睡起来后突然开始喉咙痛，然后开始流鼻涕，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判断，哦，他是昨天才这样子，那以前都没有，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向于急性新发的一个症状出来，那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他是感冒。那症状的差别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痒啊，
1: 是
2: 就是感冒的话呢，是不会有眼睛痒、喉咙痒等等的这个症状出现。所以如果假设说这个患者呢，在有鼻涕，那又伴随着眼睛痒的表现呢，那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它是一个鼻过敏的表现，而不是感冒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看这个我们鼻水的这个状态了。在我们的鼻过敏啊，我们的鼻水就是都会是清清的，就是我们的包水饺的时候啊，都是清清的水流出来。但是呢，如果是感冒的话呢，我们很常如果假设这个过敏反应发炎的反应比较明显的时候呢，我们的鼻涕啊，甚至我们的痰啊，都会变得比较有一点黄黄绿绿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表示我们体内的发炎，甚至我们的这个细菌跟病毒呢是比较多的。那这时候透过鼻涕的颜色，我们就可以来判断说，哦，这个患者究竟是我们鼻过敏，还是说是这个感冒的病毒细菌感染的部分。
1: 那张医师，我想要题外另外问一下说，在过敏这些症状上面，是好发在孩子身上，还是老人家长辈也会有这些过敏的症状呢？
2: 哦，这个其实都会有哦。在小朋友当然是最多的，因为小朋友的这个免疫反应啊，其实还不太成熟。那在中医呢，就是我们的气还不太足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受到我们的外邪，就是我们的外在环境的影响。那在影响之后呢，我们表现出来呢，就是会鼻涕比较多这个症状。但很常就是小朋友渐渐长大之后呢，我们的就会发现，诶，他的鼻子的反应好像变得比较好了，比较不会流鼻涕了。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长大了之后呢，我们的免疫反应会免疫系统会比较成熟。那对于这个外界的这个变化啊，甚至是一些这些过敏源的反应就会比较好一些些，我们的反应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比较不会这么明显。但是呢，到了你成年甚至到转到老年了之后呢，我们中医呢就会说，哦，这个老年人的气就会开始变虚了。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外在的保护呢就会下降。那其实这时候呢，就很容易这个过敏反应又突然又开始跑起来了。对，所以呢，不管是成年人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是老年人，都可能会有过敏反应的状况。那就在中医的看法呢，就是看说这个病人或者是这个人的这个气的足不足够，当他气比较足够的时候呢，他就比较

0: 不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过敏源的影响，但是当它气比较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受到外在影响，就会产生这些过敏的反应。
1: 难怪我们家长辈在之前呢，天气一变化，一直打喷嚏，然后他都说他感冒。我心里想，不是啊，你应该是过敏吧？那个，
0: 是。
1: 所以在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判断。但想要问一下江医师说，在我们的中医跟西医，它的一个治疗差别会有哪些呢？
0: 好。在西医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过敏反应的这个强弱啊，所以呢，当过敏反应比较强的时候，它的症状表现就会比较强。那西医呢，就会给予相应的抗过敏的药，就比如说像一些抗组织胺啊，或者类固醇。那我们它的目的呢，就是直接让我们的免疫反应直接下降。那这时候，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症状呢，就会快速的下降。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停药后就比较容易复发。所以就是鼻子过敏流鼻水了，那我们就抗组织胺吃了一下，那鼻子就好了。但是呢，可能过了一下子药效退了之后，哎，鼻子又开始流，又开始包水饺了。对，但是呢，所以这是有点像往这个治标的部分去治疗了。那中医呢，认为呢，鼻子过敏就比较偏向于体质的虚寒，那我们会着重在于肺、脾、肾这三个脏腑呢进行调养，那所以呢，我们常会加一些补脾气啊、补肺气、补肾气的药，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所以呢，中医不止呢来治疗的是治鼻子的部分，我们甚至是我们把我们整个身体的这台厨师机啊，可以把它修得比较好。那我们在对外邪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比较多的能力去把这个外邪赶出去，你就比较不容易受到这个过敏源的影响哦。
1: 在这个我们西医的过敏药呢，我们全家都有常常吃。小时候小朋友哇，给他们吃好多了。但是在中医的一个治疗方式呢，他有吃中药，也有在我们的一个三伏贴哦。前阵子也都很流行，每到某一个季节，我觉得这个名词就出现在我的耳边。想要请教江医师，我们这个三伏贴对于鼻子过敏，它会有效吗？
0: 三伏贴这个在中医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治疗。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三伏贴它在贴的日期呢，它其实不是在我们鼻子过敏最好发的冬季，反而是在我们最热的这个夏季，在我们的7月到8月这段期间呢，去做这个三伏贴的贴敷。那它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在利用这个我们一年中啊最热的这3个天，然后我们进行这个穴位的贴敷，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透过这个外在的这些药物啊，这个热性的这些药品贴在我们身体相对应的穴道。那以我们这个图片来看呢，我们最常贴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背部的这些督脉啊，甚至在我们的膀胱经的部分。那我们这些药品都是用一些比较热性的药材所制作的。当它贴敷在这些穴道上的时候呢，它就会去鼓动我们身体里面的阳气。那将我们可能在冬天可能留下来的一些残留在体内的寒气，我们透过这些药材，那热敷这些穴位，它就可以去温通这个阳气，将我们体内的寒气从身体里面逼出来。那透过这3次的贴敷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呢，这个三伏贴呢比较适合谁呢？就我们在临床上呢，会比较适合呢，就是一些体质本来就比较虚寒的病人，像是呢，可能你常常啊，就是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是比较容易感冒，然后过敏的症状会比较明显的这些患者，我们就会透过一些把脉啊，甚至这些症状的这些判断，来判断这个病人适不适合。那什么比较不适合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比较容易怕燥热的，或者你常觉得口干舌燥，然后甚至你的皮肤啊，可能本来就是有一些红肿热痛，对，这些比较发炎反应比较明显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就比较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哦。
1: 是，那如果说孕妇的话呢，也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治疗嘛，蒋医师。
0: 孕妇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比较不适合，因为呢，当孕妇呢，她是一个宝宝在体内的状况，当我们用这些热性药材下去的时候呢，常常呢会造成我们的血液的这个循环可能会波动比较大。那这时候就有可能去影响到胎儿，甚至会有可能会有提早发生宫缩的状况。
1: 原来如此。那在三伏贴，我们在今年度呢，大概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三伏贴的一个时间呢？
0: 基本上呢，我们的三伏贴啊，大概都是在这个6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询问了。基本上呢，我们会从6月底到8月的中间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是找3次的时间来。

0: 进行贴敷，对，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要完成一次的疗程，就是三次，透过这个热性的药饼呢，贴在特定的穴位，那从这三次的这个药物的介入呢，就可以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些经络啊，可以比较通顺，然后让我们的体内的寒气逼出来，
1: 是，
0: 嗯。
1: 那也会很好奇，江医师，我们小朋友他也可以贴三伏贴吗？他要贴多久？他是不是这样子全身会有中药味去上课呢？
0: 哦，其实各位不用担心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药饼会有什么味道哦，它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对，它
1: 哦，
0: 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圆球，然后就贴在我们的背部的穴道，所以其实呢，就是你外观上面其实你也看不太出来，因为你都是身体就衣服有盖住了，所以呢，小朋友也不用担心就，就说哎，你是不是怎么了？怎么去做这个治疗？对，
1: 你
0: 所
1: 有
0: 以。
1: 香香的味道。
0: 对，不会有什么味道。那小朋友呢，在贴三伏贴，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药材呢比较热性，比较刺激，那小朋友的皮肤可能比较嫩、娇嫩一些些，所以，有些小朋友贴完之后呢，会发生了皮肤比较红痒的状况。那这时候呢，我们诊所呢，这端都会搭配一些药膏，就是如果贴完之后有任何的一些不舒服的皮肤的表面的状况呢，其实涂个药膏，一个礼拜都会收得蛮干净的这样子，
1: 我这感觉今年要带我的二女儿来看一下医生了。她气虚，然后又瘦，啊，应该要好好的来调养一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想要请教蒋医师，就是在我们居家当中呢，就是我们在对于鼻子过敏，他的饮食建议会怎么来做建议呢？
1: 好，刚才有提到啊，鼻子过敏在中医呢，通常都会认为它是体质比较虚寒的类型。嗯，也就是说他平常就比较怕冷，那可能吹到冷风，鼻子可能就会开始流鼻涕。所以呢，在饮食上呢，我们就会建议呢，一定要避开一些比较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啊，像一些西瓜、大白菜啊，或者是白萝卜，甚至一些比较生的食物，像生鱼片啊，或者是一些生菜的部分，我们都要尽量避免。那另外呢，很常就是鼻过敏的一个地雷食物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冷饮。对，
0: 哇，这个不喝很难受哎。
1: 是，但是呢，这个冷饮啊，其实在我们的体内，其实会去抑制到我们的肠胃的蠕动，会让我们的胃气，甚至我们的整个正气的这个气的表现会整个下降。嗯，所以在我们鼻过敏本来体质就比较虚寒，气本来就比较虚，那你这时候如果喝了冷饮的时候呢，让我们的整个正气会更虚，那你的鼻过敏的反应其实又会变得更加的明显。那在吃的地方呢，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呢？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温补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在吃炒菜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姜，多加一点蒜下去做一些调理，因为姜本来就是一个温热性的食物，那在吃下去的时候又可以让我们的胃啊，这个消化会变得更好，那我们的消化更好，我们的气就会更足。所以呢，在吃这些菜的时候，会建议加一点姜，或者是平常啊，可以喝一点姜茶，甚至煮一些四神汤来补气。对，哦，
0: 所以在那个我们的饮食上面呢，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可以多加一点葱姜蒜，来让身体暖暖的；喝一点姜茶，让身体的那个气血循环会更好。然后之前呢，我们小朋友很爱喝冰的，我都会跟小朋友说，哎，你们含着过一会再喝下去，这样可以吗？蒋医师，
1: 哎，其实现代的研究是说，在我们喝冷饮的时候啊，这体内的这个肠胃道温度会下降大约1度到2度左右。对，但是重点不是这个温度的下降，问题是说这个下降的温度

0: 会持续甚至达到12个小时。也就是说当你早上喝了一杯冰饮，它可能你的肠胃道的温度下降呢会持续到你中午的温度都是下降的。所以呢你寒了一下子，其实对于这个肠胃道的温度的影响其实只是微乎其微的帮助。但是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要喝冷饮的话，就尽量放，就是将那杯冷饮放到我们的杯子常温，甚至是你摸起来已经不这么冰了，这时候再喝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
1: 哇，原来喝下去到肚子里面回温的速度这么慢。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身体虚的时候呢不要喝冰的，忍一下好不好。那也想要问说，在我们平常保健上面呢，在我们的身体的穴位有哪些方面可以来教大家在鼻子过敏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来使用？
0: 好，那首先要教各位观众的第一个穴位呢，其实就是我们在鼻子旁边的这个迎香穴。这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的鼻翼的两侧，
1: 是
0: 在鼻翼的两侧。
1: 嗯，
0: 那我们在往鼻翼往外摸的时候会摸到有两个凹陷的地方，各位有摸到吗？
1: 一起按一下来。
0: 这个地方就是迎香穴。那迎香穴呢在中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就叫做通鼻窍。
1: 嗯，
0: 对，也就是说当你有鼻塞啊甚至鼻涕比较多的时候，你会觉得鼻子呼吸比较不顺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迎香穴的地方按一按，搓揉
1: 搓揉，
0: 一样可以搓20到30下、哦、会觉得酸酸的，没错。好，那甚至呢我们在迎香穴的往上一点点呢会有一个鼻通穴，也是一样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嗯、
1: 大家一起可以按一下，这感觉按完之后眼睛也会很舒服。
0: 是的，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的这个鼻子跟眼睛的这个血管呢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按的时候呢会一起的有帮助、嗯、
1: 大家一起拿出拇指来一起来按一下，食指来一起按一下，
0: 甚至我们可以从迎香穴往上直接往上戳这个鼻通穴，这样子
1: 这一段，
0: 对，这一段我们就直接这样往上这样戳，往上搓揉，来回搓揉，
1: 来回搓揉，
0: 对，戳到它有点热热的都可以。
1: 嗯，
0: 没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鼻子地方的气血循环会上升。
1: 是，
0: 对，
1: 我们每天大概要这样子的一个按摩的部分要多久或者是几次比较好？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都不会说限制有次数，其实你只要有一些症状、嗯、甚至你觉得鼻子比较不通的时候你就开始搓揉、
1: 嗯、
0: 那甚至早上起床你就躺着的时候就稍微搓揉一下、
1: 嗯、
0: 都对于你的整天的这个鼻子的这个通畅度都是有表现的、
1: 哦、嗯，这也是个方法，在我们刚起来的时候还头晕晕想睡觉，把自己的脸搓一搓，这边的迎香穴搓一搓，来让自己开机来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没错没错。好，那第二个穴道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按一下这个合谷穴。合谷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食指这个掌骨的中间。
1: 嗯，
0: 对，那为什么叫合谷穴呢，就是因为古时候的人觉得这个食指并拢的时候这边像一个小山丘，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个叫做合谷穴。那合谷穴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口诀呢有一个叫做面口合谷收。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脸部的疾病啊很常呢就会取这个合口穴来进行治疗，所以呢在我们在按摩这个合谷穴的时候呢，这个是属于一个大肠经合穴的一个的这个穴道。
1: 嗯，
0: 那它呢除了可以去调整我们的肠胃功能，那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个疏风解表的一个动作、
1: 嗯、
0: 所以呢在我们按摩的过程呢，我们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肠胃消化吸收比较好，那甚至呢可以让我们的鼻子呢会比较通哦。
1: 哦，在这个穴位啊，原来那么神奇，就是在我们的肠胃不舒服还有在我们的疏风解表上面都用按我们的合谷穴可以来获得舒缓。那也一样呢，我们有空的时候就这样子抓着它来顺时钟来按摩吗？
0: 没错，我们就是在这个穴道呢顺时钟按摩，一样也可以按15到20下、
1: 嗯、
0: 那我们按完一边我们可以换另外一边按。
1: 嗯，
0: 甚至说比如说你的鼻子鼻塞呢可能只塞了某一边，那你就可以往那一边的穴道进行按摩、
1: 哦、如果我鼻塞塞右边、嗯、我就按我右手的穴道咯。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就是两手都可以交替来进行按摩。对，这样是 做一个最全面的保养。
1: 是，平常借由这样的一个按摩穴道呢，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互相可以问候说，哎，你今天穴道按摩了吗？来互相关心。在今天这个单元呢，有关我们的鼻子过敏的部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江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淑熙、杨华兴、杨燕兴供养，陈淑熙、杨华兴、杨燕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义父、林刘凤娥、林佩君、林子义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青烟合家供养，陈青烟合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法会莲座上各圣众亲，历代祖先救贤之作，各位无缘诸事英灵，给各位累劫完成借助，各位家中第七主，各位护法神将，阿弥陀佛。咱要未开始以前呢，请大家来共念赞偈：阴阳日月最良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咱易经心法孔子自行先出咧，甲咱开始诶易经诶序文顶节咧，讲解讲易啊，虽然是真侪人伫讲经，讲这易经，各真侪人伫各国，即个伫传即个妙法，但是所传易一对一，无两个易，所以佛法嘛就佛对佛，无两个佛。校长的名，校长就校长，嘛无第二种的校长，校长就是校长，各校校长、各队校长什么名称就是校长，就是校长，所以各位爱了。

爱这个原则。好，不是说哦，我的分较大，恁的分较大，我的校长较大，恁的校长较大，哎，变大，校长就是校长，拢变官变大。各位爱了解这个意思。好，啊，校长就校长，总统校长嘛是校长。啊，迄、那个领导甲普通百姓校长嘛是校长。各位爱了解这个原理，好、哦。现在请大家继续过来，咱来看，好，搁念第二阶段嘞。夫一之有三益，非三有三；一之有三者，非三益呀。一之三变，三变的呀，既有三变，以彼天地人之所为用依足啊。虽有他变，将不出三者。文王之一合三者。二一之啊，故言卦之变，以易之用啊。啊，以周易为主，出我占易，出文王卦数之由啊。那呢，孔子之前先说开始讲，易有三，有三，易经易就有三，不是三种易。好、啊，三变，三种变化，天地人三才之变啊。啊，过现未来之变，啊，过只是本体现在一用，未来一用，现在体又为未来之用啊，啊，这有三只，非三一，唔是三种一经，就是有三个变的。既然有三个变的，以彼天地人之所，所以有三个变的，就是天地人之所。为用一招啊，虽有他变啊，虽然有已经有各种的千变万化，各种变啊，将不出三，永远未出这三天地人三才，未突出天地人三才，将不出三。啊，文王之一合三者，二一之啊，文王之一合三者，二一之啊，加一行的啊，好。所以眼卦之变，易易之用啊。所以咱讲卦一变呐、啊，卦一变卦，甲易经的应用啊，的应用以周易为主，咱以周公啊，周公文王周易为主哈、啊。接着咱孔子啊，战易出文王，数卦之由啊。所以孔子呢、啊，是安那出文王的卦，这数卦来用啊。伊唔用其他呢，啊，这就是讲至诚先师啊，伊连当作文王啊，伊的妙法，伊的妙法是正确，伊妙法啦、啊，啊，符合人事天地人三才，每个朝代时代啊，也用啊，啊，较周全就对。那个继续过来讲，卦变虽将文王，卦变。啊，卦变虽将文王，哈 啊, 啊，本卦，哈、啊、必哈、啊、必属福，彼啊，故说卦兼之二者，处者处事啊，后人不明一直用有正变，不知福气文王，不知福气文王之卦，同义之义啊，不改连山归中不用之由啊，好、啊，妄加传切。啊、不读亦多之名，不读亦多之名，即亦之主出。啊，也不服尧，嘛唔知影就对啦。哈、啊，现在是占偏以正直以端呐、啊。现猜出他亦以辨别多数，解释我占亦愿意者呀。好、啊，这个卦哈，这卦嘞哈，各位哦。好讲变卦呢，哈，变卦虽将文王啊，虽然将是文王，啊，本卦必属文，即福气。虽然变卦呢是文王，但是诶嘛是福气。所以啊，你卦家嘅兼及二者，二者诶处事啊。所以卦呢，文王甲福气啊，因两位即个卦兼文王甲福气啊，因个事啊，后人无了解。有用
疫情，即个

0: 一样，哈、啊，有正有变，嘛唔知福气文王的卦同意之意啊，唔知影这福气甲文王虽然卦是无甲人讲，但一咧，但是一个体，一个体。比如讲，我现在讲啊，王禅老祖，我咧讲王禅老祖，甲你咧讲王禅老祖，伊讲王禅老，大家讲王禅，王禅老拢是一。讲的拢是一因，讲的人无相像，但是妄想多多一因。好、啊，所比讲是因，讲的人是作贼，但是是因。啊，这就是讲，虽然不敌福气文王之卦同意，同款甲无同款的意义。哈、啊，不解连山贵中不用之由啊，无了解，哈、啊，无解的连山贵中不不用的原理。啊，孟家团结啊，不独亦多之名啊！啊，这一直做出，咱这摆人真是安尼这习惯。哦，人看人在食面吼，一条伊面内底有黑沙，吼黑沙黑沙，人内底食面我咧发烧。咱人台湾人吼，疑心特别重，中国人疑心特别重。咱两个人伫内底讲啊，后壁咧边啊，耳眼要夹夹，希望我倒一个耳机入内底听。啊，出事人讲因倒个代志，伊也讲哦，伊讲咱歹话啊。咱中国人就歹习惯，熬猜测，啊，这猜测，所以中国人烦恼真多。咱若讲熬猜测啦，代志啊，嘿嘿，咱烦恼上多，上戆的人。伊讲讲因兜的嘛，我生活我爱过，我人生我爱行，啊，为何呢？你小小我代志，我的心都好白去啊，我安尼就足可怜呢。就是讲咱人的性命，咱人的性命生存伫人的手中，上可怜就对。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义父、林刘凤娥、林佩君、林子义，供养。

所以咱一人卖随便去揣测别人，咱嘛无随便去猜疑啊，猜疑人的人嘛上可怜，哎，给你猜疑人到猜疑心的人哦，伊过得上可怜，伊毋捌心安过，哦，这爱注意，咱无随便去猜疑人，因为咱猜疑人，咱心啊上痛苦，人生免行。哎呦，某某人哦，伊穿衫好口哦，伊衫好哦，伊衫，吼吼，这个爱注意。啊，咱互人猜疑上多，嘛是足无自卑诶。咱互猜疑做代志，互猜疑嘛是真无自卑。但是我做代志都互猜疑，我懂。吼、哦，做对电子老师啊，你是安怎啊？我是安怎？你是安怎啦？哎呦，来人化缘啦！啊，你遐艰苦，安尼钱安尼。你起庙起山，你遐侪钱啊咧，你拢无咧要紧，像咱咧，人拢办咧道场吼，好个多一个信徒来就叫伊出，逐项都叫伊出，你若无，那一直猜疑老师你是几多来？我你几码课哟？哈哈哈，我是要瘦甲大汉诶，我咧瘦都瘦过日诶，我罔瘦罔瘦罔过日诶，嘿，我足好过日诶。哦，你猜为什么爱去猜测我？啊，你爱猜疑我？嘿，你烦恼到啊？你要免叫发，你免猜疑我嘛？你都安尼生活，你好，恁兜诶生活好，安尼念经，安尼念佛，做你尽尽都做好。啊，这就是我诶责任，我做我诶。大家有力量，互相相扶持，安尼简单就安尼尔。吼、哦，所以咱伫世间人疑心相当诶人啊，爱注意，生活足痛苦诶，试看觅来。你甲怀疑一个人意见，然后对我讲啥，你甲怀疑，这样对我讲啥歹话哦？我相信你即个人，你足痛苦诶，啊！所以咱莫想搞团结，莫怀疑，不到一道之名，即一直做的，一点啊，已经是做一道诶名啊，伊诶功名已经一发啊，是自然诶，毋是啥人创造诶，天地毋是上帝创造诶，天地毋是上帝创造诶，天地是大自然诶，上帝是天地之间诶啊。上帝也是我的神，我的主，我的天。

地，我爱佛山，我爱多兰，啥这反正欧阳光嘛，都无那嘛好，拢是天地之间啦、啊，天地毋是某个人所创造的，各位爱记哩，莫搞错了啦，好，莫搞错了，那搞错了你也足痛苦诶，哈、啊，所以也不好笑、哦，所以咱嘛无爱阁讲啊，就对啦，阿免阁见面讲啊是，啊，有咱有个人啦。啊，捡一只，捡一只，捡一只啦嘞，就开始升级。吼、哦、吼，我较早拄着一寡信徒吼，啊，一寡平平，我都一修行诶。等于吼，大藏经摸一阵啦，马上足欢喜，就来甲阿弥陀论啊。我哎哟，阿弥陀佛啦，你个对遐痛苦。啊，经典都写做写，你都看了，你都认真去行，就这样做的话，你是安尼就带需要带论呢？无需要带遐论嘛。啊，在咱免升级，一旦。做诶，会当实践诶，会当让你心安诶，会当让你幸福快乐、心灵安详诶，都是正诶。那无拢是虚诶，拢是假。各位要了解。啊，迄出三一，伊辨别图书啊，咱也是找别人讲诶意见，吼、哦，咱啊无一款咧图，好来编啊，无效。或者让失去咱圣贤啊，咱孔子子圣贤书啊，该是五战一元一家呀。讲解释，好、哦，咱孔子自性先说啊，一战即战役，就是即何其即役的原意啊，役的原意啊，即点的吼，以上讲的吼，甲简单甲各位解释下咧。啊，要知本有就业，要知咱爱知影本，吼、哦，要知未有啦，未有就，要知未有就业，则不得不才能中，既有就业。即将就一局啊，初五又将就一坛呀，下乡一点，果不可靠，连山归将之一，我以啊，其上有之见之啊，初也以为可处，急参之就业，啊，参之就业，数第二者，连山归将二者，已在其中呀。故将就役，哈、啊！役中诸事，非尽本王之责，多言二役之故啊！今犹在呀，而就役之精，哈、啊！不在数之弊弊，而在数之精多，一定参天地之道，立人道之极，转变化之用，明数将之义，非如人哉。连山归宗，所处异业异劫，哈，二立劫又偏了，哈，自性先师可能开始，反正大家讲啊，知啊，就业，就讲就业啊，哈，这不得不才，就是不得不才连山归宗，啊，连山归宗，啊，既然有就业，咱就将就一族，所以咱的宪法。那新的宪法呢？那就要依照新的宪法，旧的宪法就等一边。因为新的就将旧的无符合、无道理的已经改掉呀。所以依照新的，就业不行呢，将人生规章无符合、无道理的，啊，无符合生活实际的，将伊已经甲剔除掉呀。所以咱甲读就业就可以啊。就业，咱就免讲哦，较早找古早人来无必要。哈、哦，那建国大纲，那个台湾的建国大纲了哈，哼，啊不是大连港，啊不北京，啊不上海这么港，啊不渤海啊，台湾都无啊，你们台湾的铁台湾用啊，那好，对不对？好、哦，所以现在爱有用智慧啊，不要讲的哇，我钱较早啦，啥啦，不好，现在，所以过去心不可得，咱佛所讲的《金刚经》所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是不可的，未来是不可的。过去的代志你无法度得，现在你嘛得无路用，嘛得未着，以后嘛得未着，那么啥子得得着？当下爱安尼做，安尼做，才是得着。你无去做得未着，干那讲讲啊满山坪啦，得未着。所以现得现做才得得着啊，啊！所以咱将就业就可以啊，哈，将就业就可以啊。初五又将就之谈嘛，哈，所以咱孔子子圣先师啊，讲叫真将这个就之就业哈，一赞叹就是安尼。
下调、上调、一点，下降、一点，下调、上。

了伊点啦，可不可靠？虽然啊，下调商调，诶，这点啦，已经啊不可靠。连山归宗之一，哈、哦，咱诶啊，连山归宗之一啊，哈、哦，咱诶是孔子啊，啊，伫即个宋朝嘛是，啊，寄宋游即见之嘛有看着，哈、哦，啊，初也因为嘛是原来啊，就连山归宗会使咧用，哈、哦，然后咧。

0: 一在基督已经包含的旧约内底啊。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故乡之一啊，一中之主啊，所以对这个咱大家依照就一，哈、啊，对周朝周公文王的一啊，哈、啊，一中一经中啊，咱的各种的书啊，哈、啊，非尽文王之作，拢唔是文王一个人所做的，拢源自一支句啊，唔是文王家己一个所发明出来、所制作出来。因为文王一种连山归宗一役啊，那个扣在一切含义体五零五，扣在一切东西啊，哈、啊，改革，那像那呢宪法原来无符合一多嘅法啦，啊，侬个改善过来，啊，改革过来，啊，今犹在你啊，今日那像啊，侬要是存在啦，啊。而周易之精啊，周易哈，周公哈，文王之易经啊，周易之精啊，不在俗之秘，唔是讲哦，我这文章写得足水嘞，哦，作诗作啊足水嘞，唔是安尼，啊，而在俗之精中，而在这俗啊，那到四卦的排的位置，正确加符合大宇宙的原则，哈，正也正确，哈，加正宗，哈，正确。甲精微，哈、哦，甲精的，迄个适当不对，精微适当呀，哈、哦，一念参天地之道啦，就应该要参天道、参地道，然后人人道之极。所以一经啊，就应该来当参天地之道、天道、地道，然后去人道之极，咱的人道一旦达到最宽的范围。啊！入人道之极，转变化之用啊，拢是做一切变化之用，明数中之一啊。了解，易经一开始，啊，开始到尾啊，数中开头到尾的之一，汇入连尊连山归宗所，唔是讲像连山归宗的易啊，七足足啊，字字皆有偏啊，所以有偏去，莫有偏去就对。好，那么咱易佛经嘛相关，啊，这个佛经啊，伊个法是非常的广泛，啊，佛经啊，经书啊，偏激，就做做尔，哈、哦，有偏激啊，然后就易啊，伊个范围是非常的宽，哈、哦，包天包海包天地，包一切虚空，过合，咱过来吼、哦，过合福气之至啊，啊。所以啊，咱合福气之至，个合福气之至啊，进一之变化，这样为周啊，为楚文王之所以胜者，富一之有以动，一之有以动啊，哈、啊，既可第一啊，二十一十一之应将周一。有无啊？有无疑啊？故小人不达者，即以啊，即文之书，未上将经传相为，哈、啊，经传相为解释，哈、啊，以明哈、啊，以明哈、啊，之处，二三处哈、啊，好书者，有七处啊，七处连山归宗之本，授予文人。一汉之兴啊，一言一者，虽有同一啊，虽非乖离不及之说啊，久为文化政治之佳啊，处则亦多之不幸呀、啊。好、哦，这段。

啊，真正重要，吼、哦，真正重要诶。咱至圣先师孔子啊，甲咱开始，故合复兮，即子复兮啊，易子，吼、哦，易子，啊，即、这个静易之变化者，静易经之变化者，易经之变化者，周围啊，甲咱周公周瑜。哈，出文王之所以成家的，这就是文王伊会当成圣的道理。文王会当成圣，伊哈，这优点就是这，会当互人个赞叹的就是这。所以文王文王之一啊，伊的涵养是真正宽，袂讲偏执猪猪啊。文王的涵养呢，包天包地包虚空。但最无讲，干一个自我私心尔，吼、哦！伊是大众文王的心，是所有一切众生的心；文王的心，所有天人的心；文王的心，所有万物的心；文王的心呢，伊就是大宇宙虚空的天心呀！哦，所以各位是往生知识，咱要研究易经啊，咱必须要了解一下。为啥了解？富一字有异同啊，我一字一经字有共款无共款？哈、哦，一是异同，对啊毋对，真啊假？有相像无相像，几可安尼就知影，几何伫伊啊？你是一字应章就一，咱逐个要学习易经啊，哈、哦，学习易经啊，爱对周易、周公、文王的应对周易。人生又无义啊！咱安遮没有一个义行，遮无一个义行，哈、啊！故修人不达，以及文，哈、啊，即以文之书啊，未上将经传，上去解说，就是讲咱的以后的人，哈、啊，咱以后的人为什么未我到达到这个当时圣贤作业的心境呢？哈、啊，所以。文王伊个慈悲心啊，所以做一个咧，就是讲，伊嘛考虑着挂虑、顾虑以后的人，以后的圣人嘛好，以后的众生，以后百姓，这一个要学习这一个，会当达到直接进入圣贤的心，会当进入圣贤的心。好、哦，所以文王啊，考虑着以后的圣贤啊。无法度讲，惊讲，无法度达到伊个心啊！哈，也是讲，惊到以后的文人，以后的道德弟子啊，未当将经传啊，相位解说，无法度将这经传啊，经传啊，详详细细来解说啊，一明基础啊，哈，惊到以后的人啊，无法度了解，福气，哈，福气，文王将圣贤啊，因为。以己本心，因的本意，哈、哦，诶，本意，因欢喜心，哈、哦。二三子好事者忧愁，二三子就是讲，有个人知影一项两项尔，要爬上天，食一批两批尔，要爬上天的人，二三子者，哈、哦。嘛咪讲完全者，哇，我退一之二，退一就知影是退二，知影三了尔。知影一项、两项、三项尔咧，哦，就变上天啊！怎么真是安尼咧？

0: 著，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青烟合家供养，陈青烟合家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我今日去啊，都遐舒服呀，听一句尔，哦，足欢喜的，都从遮搁搬转去。恁今日听两句尔吼，哦，都搁是搬转去，恁遐厝边头尾都哦，我三五八三八三八三，八八几大堆，结果咧，你就感觉跳一竿，跳半竿，面顶迄点都无毋知伫倒位咧，别人的土地，反正面顶迄点就对徛啊徛含内底，啊，你都毋知要跳过，也毋知咧，无了解着全部的易经的道理的。所以你就感觉，哎，我捌一项了都，哦，感觉足牛啊！即摆转安尼，真济安尼，实修的咧，足少的就对啦。包括我嘛是，要袂实修，吼、哦，我嘛知嘛，我都按照要知，知一部分尔。啊，圣贤就甲咱讲，咱的二三住者，毋是两三个囝咧，毋是二三个囝咧，毋是的，二三住者，二三好事者，两三个啊个人啦。一个人知影两三项的人，这种人啊，而且呢，感觉真正，有的是说好事，毋是兴做代志的尔咧，较好出龙头啦，吼、哦，啊是咧，聊聊感觉会两三项就感觉足自信满满的啦，吼、哦，又切出人生规章，知影一做做咧，伊个将人生规章咧，啊来，会受益互家己的徒弟啊。将人生归宗，我提来是教徒弟，即马真济人咧。我毋只甲讲讲，社会以为我提人生归宗，吼、哦，我这人生亿来归宗亿来比酒亿搁较早啦，吼、哦、啊！但是介我咧算爱偌济钱啦，甲你摆到偌爱偌济钱啦，各位啊，莫搁用骗你，莫搁用骗你。中华民国，民国咧啊，元年，吼、哦，国父孙中山先生，迄阵咧开着即个中华民国啊。啊！伊开始创立中华民国以后咧，伊宪法即马未用诶，嘿，国土无烧香，即马是台湾，毋是大陆。吼、哦，所以各位爱弄清楚，爱弄清楚啦，共款意思。啊，美国诶宪法你要杀台湾了嘛？未合，嘿嘿，美国伊民主，伊食牛排，吼、哦、啊，咱来食猪肉。啊，伊爱食面粉，咱食米诶，所以无烧香。不休想，立场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思想人文呐、啊，思想人文嘛，不休想。啊，以汉之兴啊，汉朝之兴啊，哈、啊，汉朝之兴啊，汉这个汉人之兴啊，演绎者，到尾啊，就讲这一个人啊，哈、啊，演绎者，虽有同业，只要有如果走出来，我对个甲唔对，唔对甲对诶，开始共门路无共门路诶。啊，虽非怪理不值一算啊，虽然啊，奇怪啦，正怪倒怪啦，这奇奇怪怪，正怪倒怪，哈、啊，不值无依据无。

0: 依期的淡雪，九位问候征集之间啊，所以究竟拢会问候征集的阶段呀、啊。所以咱爱知啊，天下间度量上大的人啥人呢？做田人，做山的人，做田人。哈、啊，做田人，伊希望将做足好，互人会有通食，行腰。啊，度量上细嘞，嘿嘿，我说啊，一个自称修行人度量上细，哈哈，你扎看麻辣嘞。啊，度量大嘞，啊，都几个尔，要拢度量足细嘿。你莫甲看，哎呦，我发一千个都度量大，我咧告诉你，度量比恁较细，比恁较细，真嘞。扎看麻辣嘞，我只因吼，一个修行人几大堆真济吼，拄过头呀。吼、哦，因的度量比咧个做田人阿婆阿姆啊。阿公阿阿姨上啊，较细，阿比咧，迄个伫咧，逐天咧夜天啊，伫扫涂骹人度量搁较细，吼，暗时咧，伫半暝咧扫街路遐环保的遮义工啊，环保度量比伊搁较细，吼，阿比咧，即个环保的抽便所遮的人度量搁较细，各位爱知影，你无认得哇，新人哦，哦，我说的人啊，都好清咧，发一清咧，头毛剃剃掉了，哈，等伊那等几日的咯。伊就大了，我告诉你，啊，出头在在的，度量比咱较细，哦，所以各位啊，爱看伊行动机制，啊，所以这就是有门户之见，门户，吼、哦，我是正信的了，我正宗了，告诉你，唔是正宗，无正宗啊，伊叫从九天堂烧了，死去烧去，吓人都归堆啊。啊！你讲哦，我正装我穿个，你那当鬼片的嘞？哎、欸，烧出来无下来做铁就他烧到，嘿嘿嘛真济，对吧？所以就介只心嘛、啊，心嘛、啊，哎、欸，所以门户之精啊，会改，会卡跳就对啦。所以各位唔通讲摕过去无符合实际一法啊，来互人世间做来烧者，哎，这卡跳啊，做只卡跳啊，真济哦。好、哦，因为我结缘的遐济人安尼咯，出头啊拄到济，好、哦、出头济，好、哦、来就济，好、哦、手就雕着吹着，哎一边嘛就开一边了，啊手就比一边了，我咧比啥？你拍拳头哦，拍拳头，你的十八岁，你咪当一岁，你讲我听咧，哎结果咧，面啊煞气歹势，面咧哇头壳酥酥咧，哎退咖咯，我退咖咯，哈哈，所以足济人去种啊，恁爱知影。咱若知影这个世间事有种人啊，哈，咱的心头袂去转去啊，咱心就安详啊，啊，咱心就安详。啊，咱若是哦，用阿咩讲骗嘞，到尾啊，这做尾啊嘞，家己无立场，家咱若骗人，咱尾啊无立场，所以心会安。那么咱国家现在嘞，提倡心灵改造，心灵改造，这嘛是心灵改造的其中的一项。好，各位爱了解这个原则。所以出这一个就不停啊，所以咱各位什么神知识，希望今日咱这个易经传出来以后，易经心法讲解以后咧，社会会较祥和，咱唔通提无符合实际法咧，来要骗人，互人去烧债，安尼无内容，家己作业负因果，负因果，哈，这爱划不来，未好，未好，哈，因果果未煞，爱负因果，嘿。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仁义过来哈，继续。仁义金泉之本啊，既无上界之门，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攻玉哈。出其所以，以正其治其道，以足以明周易之精微啊，以直探文王之心啊。孔子甲咱开始吼，反正啊，今日所传。

本啊，组团的易经一本啊。既然又阁无上无上解一文，无去真正详详细细所来解一文，即他山至少可以攻击。哈、啊，咱就出国足个妙法啦，哈、啊，咱来领悟，哈、啊，咱领悟呢，哈、啊，出以所以无相像的来证，无相像来证明会相像的，出以大众会当共识的来做一易解法。比如咱金剛經、啊《金刚经》，啊，《金刚经》咧，现在解说咧，写的咧，解说有800多个，清朝时代哦，有800多人写《金刚经》哦，《金刚经》这一本啊，解说有800多种，到即摆到民国来咧，1000多种的《金刚经》，今日啊，哎，一个写就写，结果《金刚经》解解摸上皮啊，哦，所以各位啊，爱了解。哦，你莫看到一本金刚经写的哦，即个我摸着，哇，印愈水，印愈水吼，我摸以前摸一本金刚经嘞，印的足水的，哦，人啥物足欢喜的，我摸到那宝贝嘞，结果看看唔捌，写你讲唔捌讲啥，无符合生活，还讲13天地瓜，哈哈，我都要人了，你叫我做13天地瓜啦吼。那么有一天嘞，我就讲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大师嘞，吼、哦、靠团。考官金刚经还有考官，好，我看一下将金刚经言内含义，我清楚在一家等里边，承认承认我搁看一下，我起笑，因为呢，我搁看一下，台本都搁看下来嘞，这大本。好，所以有个人，我现在生活的经，所以那一切经呢，要符合当时生活人文人事物。一切会当求心安，会当发挥那大慈大悲的心，我都做起，安着对。啊，我金刚经来写空啊空啊，解说空是啥？空破88天的我，哎呦，空就叫人个莫执啊，唔通执尔。一切拢是暂时的尔。比如你看我这手的，哎，这么空的，一过无啊？哎，你看我，你都无啊？空呀！这个过程啊，好多一个过程是一年，所以各位啊，金刚经的本文爱读，个人去过；爱上，个人去过，这是正确，这是正确。你看所有一切经典的解说的，拢暂时的尔。所以各位啊，咱金刚经、佛经一直上，一直读，爱你就了解。哎，咱啊，诶，经诶，咱的易经诶，咱之前讲说后阵啊。有这个易经的卦数啊，吼，那么爱大家用这来读，恁都有法度，嘛都有法度讲爱，嘛是有法度了解作者圣贤的心啊，好，能够继续过来讲，过来讲，也足以，也足以明周之明周易之精微，啊，日日探这个文王之心，好，咱啊爱这个啊。爱处大众哦，对这经典哈，伊、哦、看法啦哈、哦，然后咧，咱以自己的自主，呀，那个的心，咱就我就探着文王之心。啊，咱继续啦，一字言谦为啊，言哈，谦为挂针言，挂针言啊，挂啊，跨针言啦。化渐严，哈、啊，及其以本将生变为俗啊，以立家合税为用，其书书，哈、啊，其书啊，哈、啊，虽书也属个人之意啊，参而求之，又作回讲就业，就业之用，解，哈、啊，解虽艰啊。最近也会无益啊！是在托者十亿，低之哈，低以就亿为宗，哈，物人客做主，即渐严之算啊，正可为修性之助啊，而性变之意，又可立啊，又可立一道之行，其所益益益啊，哈。一一一各自有在恩啊，各有在恩。那咱孔子哈，自先生书甲咱开始啊，就讲到这个啊，易经。

0: 难啦，吼，即个艰难啊，欠即个欠即位啊，吼，经为着经，直甲怀着着啦，直甲怀，易经所讲诶，直怀，咱现在讲 X Y 嘛 ，X Y 直甲怀，占跨占严，吼，咧赞叹，吼，啊，讲到即、這个。啊，一直的叫做赞叹，一直的解说，这强调，这易经去易经来占这个应验人数和天地间之数啊，哈，以及其以本经生变为数啊，以及其这以本经啊，本经生变，哈，本经来挂本经啊，哈，生变以后咱来讲到嘿，诶，为数，以六甲合岁，六甲就天干。六天干，哈地支六甲都是天干地支，六十甲子为六甲，六十甲子为六甲，哈以六十甲子的年运为用，那易经爱合为用，奇数随数啊，所以算下不同款，也属个人之道啊之一啊。六十甲子这经啊，哈，这个易经六十参每一爻六十上有六十甲子。这拢是圣贤啊，个人所留落来的宝贵哈，宝贵哈。啊，参二求之，参合意来求之啊，以足有足推广，哈，咱呐这一张来推广就业一样啊。所以就业到周公以后咧，周公以后易经啊，一个参入天干地支、时间空间，哈。原来干那这个文王这是啊，哈、哦，文王进前啊，拢是这卦辞，来到周公的时啊，已经如果播入去这将这叫做天干地支、时间空间，哈、哦、合用，介水金啊也会无益啊。虽然这只金啊嘛唔是无益，是。在读册的人、读易经的人、学易经的人，知影易为宗，知周易为宗，周易为宗。那么六甲咧，到以后有一个叫做博学正宗、博学正宗，甲精三博易、精三博易这两本书，哈、啊，要其他真侪人写的书啊，嘛有。好、啊，就为宗不唔通认客做主啊。唔通人客做主，莫噶，我是这六十家子的为用，啊，其他嘞就业为主，无用，袂使嘞。我咧教导者，叫易经心法班，叫地主啊，哈，以这个就业为体，就业为体，然后嘞，以这六十家子的六甲，哈，合岁运的为用，一体一用，所对的人事物嘞，咱则我得有所依据。啊，那唔好，干那我打从家己其他的单调，嘿唔丢去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啊，所以以一啦吼，就以为宗哈，这个六甲为用，哈，为体为用就对。这占言之说啊，这可以修性之说，所以咱学习易经啊，咱占言我该为则为，不该为不为，安尼咱都袂犯着错误去啊，袂犯着错误。咱若个啊，糊涂事啊，做一大堆啊，阿布萨萨拖累亲戚朋友啊，迄阵只哎呦，我无伊诶，嘿，边个走去跳楼自杀啦？你讲我毋捌是你诶事，你拖累别人，你毋对。所以咱呐，即个学习易经，做咱修行。所以咱呐，即个现在台湾呐，真是修行家，若是要替众生解决问题，好。学习易经对讲。

非常的帮助。啊，你能帮助众生，该为不该为，什么时阵再去做，除非你有神通，那无咧，一直就个性显现啦，以这一道一妙法啦，咱那个运用伫生活上。那安尼咧，家家户户人人我都运用一经啊。那么咱的心就合天心，人心合人心，人心合天心，啊，天心咱的搁合人心，咱的心合神的心，咱的心合万物的心。那么安尼来是不是一体？一体咯。所以体甲用唯一啦，即个修心养性会做帮助，对修行有真大嘅帮助啊。所以要修行人，你若无已经要修行正果，足少嘅，真济。哈，真侪啦！哎呦，我已经无啥啦。结果到底老师啊、师傅啊、阿弥陀佛啦，帮忙嘞。我吼，我咧什么代志啦？你甲斗讲，哎呦，你甲佛祖讲啦，佛祖袂讲话。你佛祖求啦，佛祖命，但是要应验。哎，去做的事啊，好多事在啊。啊，刚生去了啊，这哎呦，你业障重啦，这安尼啦，佛祖冇到。业障重，对业障重，才问到你，你无法度解答，无法出头一大堆，社会拢乱去啊。有罪无？咱修行人摕众生供养，众生甲咱供养，食众生给咱的饭，请众生给咱的，食众生欺负咱大个，咱无法当下解答问题，咱是命业障重，比人我重。莫自称我是神哦，我是修行家哦，我是安乐高，我在上哦，你是规定国民哦，啊，你大老所无啥三年到的代志哦，安尼就业障重。人多不精，无可能成事天多啊。接着，所以我。已经爱学、爱研究、学习，那么相信会帮助各位修行正果，试看麦啦咧，足有效诶！吼，因为修行内底境界拢伫用内底，修行内底用境界拢用内底。啊，日生变之一啊，又可咧，又可咧，亦多之方啊，又当这个帮助咱咧亦多之方向啊。啊！一弘扬，其所益益多，益益益啊，利益所益益经者，自古自有在焉啦。所以益经会当存在啦，对福气文王甲即马会当存在，有伊个道理。咱无比文王较敖，咱无比这福气较敖，无比周公较敖。哦，那么咱为何讲，哎呀，读文字啊，不离文字，不离文字。哦，咱搞比较搞，啊那卡，咱那卡搞，咱惊啥乱乱说，无啥啥，咱那无法度做这种的经典的经法了，和众生依靠。所以一旦老来千万年、百千年的法呢，那是天地，就是天地法，就是天理。所以各位什么神理学，咱呐学这经，哈，一经啊，对各有非常大帮助。那么，一。这个心法啊，智性先师开始圆满以后咧，哈，智性先师开始亦都专制毕啊，哈，现在啦，亦这个开始这亦都专制已经一个段落了，随即开始挂树诸金贵啊，啊，是为人道之生命，天道之大主大悲，无私之善心，一乱世之机，正是人世人之无量光明顶啊。所以易经啊，咱易经即心法啊，易经啊是世俗的，咱的世人啊无量光明的一盏灯，咱的生命的灯，易就是咱的生命，易就是咱的心啊，哈，易是咱的心，啊，弘扬真心，感应高性先贤之心啊，为愿世人觉醒发高高金圣贤心法啊，勤习天心妙法。了脱人缘生死之境啊，超越无明之幻化啊！希望诶，我本人吼今日弘扬这個法，嘛希望讲大家啊，吼，这里一旦共同来学习这个圣贤的心法，哈啊！希望讲这里咱大家啦，吼，勤习哈圣贤天心的妙法，就是易经，易是咱的心，易是咱的生命。好，一一旦了脱生死，一旦了脱生死，一境，哈，超越无明的幻化，超越无明的幻化。

所以已经啊，各咱啊讲起来知影了，相信各位啦，会当啊得到无上的法益，好、哦，得到无上的法益。啊，因为本人啦、啊、研究已经虽然无几年，含过去世无量劫所留落来，而且是这个法啦，悟着这心法啦，确实已经是咱的生命依归，生命依归。若是讲啊，我某某人，吼、哦。传这个易经的法，那是有错误者。今日我早收单，哈、哦，早收单，无单我讲，今日呢，一旦我将这个法呢，是咱的台湾啊，还是这地区传落，啊，若是各位真侪人依照易经心法啊，哈、哦，做咱的生活人生的目标的人，各位是方善知识，善行大德，依照这个法啊。哈，来弘扬用在生活中呢，这几十几年来啦，15年来，所有得到的应验、占验、占卦，哈，占验、应验着，这妙法、这十方善知识啊，拢得到心安，哈，无明的人生啊，拢开始一盏日光明的灯出来，哈，拢一盏光明的灯，哈，足见呢，足见，即个咱易经心法。易经的妙法，孔子至圣先师传到这时阵，哈、哦，哎，这法啊，这呢这传落来，啊，也是咱人生活依归，啊，咱生命依归。所以各位希望会当啊，用一冷冷静、智慧的心，哈、哦，来看圣贤，了解圣贤的心啊。好、哦，所以易经之心啊，就是文王之心，即是孔子至圣先师之心，或者啊，就咱贵国先师之心，啊，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贤的心啊。所以诸大圣贤的心是啥物心呢？是天心，天天的心。诸大圣贤的心啊，合天心，咱的心合天的心，咱的心即是蛮圣呀。所以咱的时时啊。啊！我写两句字啊，各位时时念这句心性，哈、啊，性心，哈、啊，心性。咱时时啊，心性，心性。咱啊，时时念心性，性心，心心，心性，一直念性心。我相信各位，恁会笑哈哈，大笑三声，念到了你哦，这心性。所以心性，性心，咱是天心嘛。天心啥？佛心啊！好，佛心啥？过来大道的心啊！好，大道的心是啥？好，这是啥？咱的永远的生命。好，永远的生命，所以一直心啊！好，甲各位。解释到这呢吼，今日即个到这就结束啊，后节的吼，要讲易经卦辞啊吼，咱拄啊安尼拄啊一个阶段一个圆满，啊以后再去64卦，要将各位吼，帮讲甲详详细细，希望各位是我实知识，共同来学习易经，研究易经，吼，咱的天下一定太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宴照光明，
1: 四八大宴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咱们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我们今天下午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了，天堂地狱都在一口气之间，能上天堂也是有口嗡，下地狱也是有啊。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要修口，要修心和养灵。口是由我们的念头出来，所以当一个人我们发现不高兴的时候，往往开始发飙，开始东骂西骂，骂你身边所有的人。

碰见我们一个老信徒，他很喜欢骂人，啊，怎么样就是骂，啊，他的老婆很有涵养，啊，当老公了什么不高兴都骂，连一杯水烫一点他也骂，凉一点也骂，什么都骂。那在十几年前，我比较有时间给人家啊来这里问事，啊为各位开示疑惑，就有如现在我们过分日道场，我们的法师每个礼拜都有两天接受各界来问事，啊，所以那这两户啊，你爱马嘎戏的丢。啊！伊讲我骂甲死，我嘛甘愿。我要骂遍所有天下的人，啊，骂神骂佛骂道骂众生，拢要总骂。我给你欠，给你骂，该欠的拢骂了了啊。现在你爱骂家己，我哪什么好骂家己？骂自己啊！我那么叫无耻，叫无智慧，一直骂家己，那算那他嘴不知道谁在讲话，他是姓好像姓蔡嘛，蔡某某猎人有够无涵养，蔡某某啊你有够无底线，蔡某某你的嘴口业有够歹，蔡某某你的嘴有够歹，你的大字，结果那个是谁呢？他的祖灵阴阿公，啊阴阿公点过边呢，就伊的嘴。要反省家己，啊！原来伊阿祖就足阿妈骂甲死的就对啦。哦，伊阿公呢就约出来嘛，我在场，你那一直骂家己，我骂阮孙啦，讲骂因孙就是原来就是伊阿公挖心挖辛苦来啦，内在潜能潜藏了祖灵啊，所以出来就。骂家己的孙，我一直看袂到无一个对。我这老阿公啊，你唔较早啊，叫卖骂人。我哪有法度？我爸都细较早拢真好骂人。啊唔着，你孙唔着，你爸来出事个了。点点点说，如果唔讲啊咧，啊那我世上啊，老菩萨啦吼，安尼好啊啦，你个。骂你的孙骂了，安尼有贵言嘛？也袂咧啦，我咪咪甲骂骂甲死啦，像阮爸骂甲死啦。哦，所以人的恨念足厉害，你知无？一个家庭夫妻那袂好的时啊，爱冤家，喜欢吵架，吵习惯了，你的祖先祖灵常常会依在身上，吵得不完呢，足恐怖的啦，那就是口业嘛。那我就改讲，蔡先生啊，哈、啊，您老婆哈、啊、都有这缘，啊，传你来，哈、啊，在老祖的前面呢、啊，老祖告诉我们要修口嘛，啊，口呢，你改念佛就好了，哈、啊，我送一罐佛珠给你啦，哈、啊，送一串，我们那一串只有80块啊，哈、啊，108个80块就上了呢，啊，你哪会爱我再要一罐啦？好、哦，那我就送给他了。我说我念佛啦，就念佛一年。好，我修行，该你该骂都骂过了，你心头之恨全部都发泄过了。啊、哦，我就送去关怀啊。伊讲啊，唔只搞啊，阿弥陀佛啦，唔只搞啊，阿弥陀佛。我阿弥陀佛是佛咧，唔是唔只搞咧。所以人的口业吼。有说哈，好话多说，你的讲好话，坏话说尽呢。再怎么样，你都爱有口头禅嘛。哎的，好了，换你两分。那伊的脸刚都过来啊喽，啊，都过来时啊，他话都不讲，表表。所以他忍，反正真的练到那个活出花亮。那有一天。过了3-4年以后，这位蔡先生他走了。他走的时候呢，还是没开啊，要有叮当呢。

0: 到底有没有死？啊，有死无？人死了，灵性没有死，但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手还会动？还会动，佛祖点的，给他一下点点点点点。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义父、林刘凤娥、林佩君、林子义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青烟合家供养，陈青烟合家供养。

所以很多人世间的事情，我们想不通的事情还很多嘞。啊，那他的儿子呢，就来啊，感恩老师的师父啊，他爸爸已经走了，好、哦、啊，怎么讲清醒给我听了？我好啊，那你爸爸他没有坠入地狱的，啊，不对对啦，他还是笑眯眯的，很高兴啦，就欢喜的啦，笑眯眯，我看他非常凶。感恩老祖度了他爸爸，所以各位修口很重要，跟念口念念头好的话，你都说好话的，你一定啊到最后来，好、啊、那最后那一刹那，我们会问心无愧啊，所以才有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个是。我们发生的信众啊，大众的事情，顺便啊给各位啊这一个参考。总而言之，我们的口，你与其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不如多说一句阿弥陀佛，多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念阿门也可以。好，这好了，我们现在来，人住在家修道。在家，什么在家？什么出家？在家还带着世间受惠的陋习啊，就烦恼颠颠倒倒啊，口业口不遮拦啊，口不说好话，口不知念佛，念佛是念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性就是佛。所以我们在家修行成道的人多得很呢。老祖在21世纪当下示现，啊，要我们修行，啊，要师父他用在家的身份，啊，鼓励大家念佛。因为我民国71年病得最严重，也是念阿弥陀佛，把命救回来了啦。啊，有人哎呀，师父，我有跟他念了，有跟他念了，我有跟他念了啊，念阿弥陀佛嘞，给佛阿弥陀佛，欠你跟他念，自己念自己的佛性，要有耐心，要有耐心。你最感慨的是，哎呦，我就感慨哦，你不是阿弥陀佛喽，念阿弥陀佛。啊，刚才呢，啊，我们圆侯法师他。啊，在中文里面非常大的功德哦，我们的华宝集结都是由他啊一手记录起来的啊，我们的2000-3000册的华宝大集结，也就是圆侯法师他亲手整理的，带了我们那么多的啊同修一起整理起来了啊，当然了啊，变成会抱病嘛。啊，看到很难过，我说你的难过我一样啦。你在，你现在让你体验我31年前我在病的情况，走也难走。啊，到了中山禅寺啊，谢妈妈的家上楼梯的，用一尾冷一卡波拉啊，到三楼将近爬半个小时。你看，啊，后来观世音菩萨开始念佛，我就一直念，有空就念。塞棒没出来吗？阿弥陀佛。

有棒没有算吗？阿弥陀佛，什么都阿弥陀佛，要有信心呐、啊。也许有的人说：“哎呀，师父，你在那这么活跳跳啊，在家里讲鬼话，我不还，无还你还还讲，无我变还，好你到时候变还还讲。”一个后来，他说好嘛，好，我就满他的愿嘛。过了没有多久呢，皮皮叉就用车子推到我们的大殿那里呀、啊。师傅啊，拜托你把那个痛苦修正给我，认为我给他的病啊。哎呀，原来你原来以为我给你的病哦，叫我收回来哦。啊，等下呢。拢甲咱个亲戚朋友讲，迄个大头阿师傅啦，啊，伊个艰苦拢半好我啦。你看口业又造了口业，我无啦，我袂造把这艰苦乎你啦，因为你没有本钱，可以接受这痛苦啦。说你艰苦，我已经体会了啦。哦，所以在家修行嘛，我你赶快跟老祖忏悔。甲老祖忏悔，甲你祖先忏悔，讲我过去的口业不好，我的不对，你那忏悔已经两分，再过一段时间来了，就没有坐着车子用推了，用行的啦。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摸笑人，刚才阎罗法师，哎呀，师傅，拍起来，我呀，遐个师兄师姐弟啊，才给你加持啊呢。足歹看，我了煞歹看。我以前嘛是安尼变过来啊。如果有师兄同修师兄笑你安尼呢，阿伯话你就知啊。你有人甲笑无？无吼，大家回去念天德经，大家一步大家送天德经回向给维新圣教义药出版社阎和法师。回向给他，消灾化解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我们有这么多书可以读，也是阎和法师，他的慈悲，他的用心呢，我们才有这么多书可以给各位上课，那么我们送一部经、两部经回向，有贵妇吗？又可以这行功立德呢。啊，你要等下要上无？好，那么你要上上的吼，那个文书呢，人家拿回来等下叫，送给回向，祈求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天尊，那个加持阎佛法师，也病转为安，早日康复，继续。在写老祖和师父所传的还很多妙法，各位，我很多妙法都还没整理出来，还需要请他来到帮忙整理。你有需要吗？有哈，好了，那不就这样哦，手印哦，我们都是有诚信的，口讲出来了，修口嘛，修口出来就是要行。知道就是要行，所以我们的法门是知行合一的法门呐、那我们在家修行，在家修道，在家修道的人功德很大呀。你出家修行，若是没有在家人给你吃住供养你，钱给你用。给你盖道场怎么样？你老了去整个做事业，里面空调又是一流的，里面装潢你房，我这多岁都老岁，都是在家人给你的享受呢。所以你出家修行的人或道上的修行的人，不要瞧不起道家在。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琳、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琳、陈芷莹供养。

位老祖啊，告诉我说，在家修行，鼓励大家修行，啊，在家你修行，假使领导，现在我们一两百位领导出决总统，我们这里有几个总统，就一两百个总统呢，啊，都是英明，啊，都贤能的总统，那不是社会上很平安了吗？所以在家修行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天命，我们都从天上界来到这里，驾驭着不同的身体来进调和。所以我们在家修道啊，这个功德多得不得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讲了八正道，啊，八正道和儒家的八德视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每一个家人都需要，小至自己的心身，啊，大至自己的家庭、国家，整个的人类，整个的法界虚空，还有你累劫多生父母。你看你在家修行，要有正确的心念的时候，那你功德真的大得不得了哎。那么本唯心家啊的这个八正道，就是八卦真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若是你有什么烦恼，就一直念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哎，这也是非常殊胜啊的善巧的修行法门呢。乾就是我们的头嘛，思想，乾为天嘛，兑为舌是口嘛，离眼睛嘛，观音嘛，啊，正的声音嘛，用话讲声音来利益他人嘛。巽为风，我们要和悦嘛，人与人要和悦啦，以和为贵啊。啊，坎为水要柔性。啊，艮为山，我们要有定性。当我们要生气，你看到啊一座山，你就要学习山，哎，静下来，不要动怒，静下来，一定先要自己自我反省，不要先去反省别人嘛。啊，坤为地。哦，你看到哇，大沙漠哦，大平地就要有雅量嘛，这个不是妙法吗？所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也是我们的指导师哎。每个人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在家出家，这个八卦的真言，你若是不悟的话，以为在算命。哦，你没有智慧的就说在算命。当你大彻大悟的时候，你活在八卦真言里面任何一卦，而且八卦真言里面的所有的内涵都在我们心中，跑也跑不掉。啊，那对呀，我们修行在家修道真好哎。啊，在家修道非常好呢，啊，所以都要珍惜啦。啊，有时中午我们一位老菩萨嘛，啊，跟我同龄人啦，啊，若是。

杨丽君的同年，农历少我一岁啊，哦，就烦恼他的孙子啊，哦，孙子呢，啊，就是比较不乖，二十岁了，啊，工作也不做啦，都很脾气很不好，啊，原因在哪里？就是他的儿子跟媳妇离婚了，啊，妈妈就离婚了出去了，当然孩子就会有反叛，有叛逆嘛。哦，那阿公讲，他也不理他；阿嬷讲也不理他，这必然的啦。因为隔代阿公公嬷无教孙呐，阿公阿嬷教孙，但是教袂好啦。你放心，你们在座有阿公阿嬷，恁都知。哦，那我叫他的儿子来找我。啊，我这问题还是要做爸爸妈妈的。啊，但是。啊，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呢，等于他孙子的爸爸呢，哦，就他的儿子嘛，哦，就没有立场。我说他没有立场教儿子，没有立场可以讲话，所以他的孙子当然心不满嘛。妈妈不在家，啊，人家有妈妈，他没有妈妈，啊，爸爸又怎么样？哎呀，世间啊，苦啊苦啊，所以在家修道。你再修什么好，你家里人没有办法让家里的人能够安安稳稳同一条心，那你要修什么道都白修了一样啦。啊，有一次，啊，因为有哦男的，好，啊，出家了，穿了一身那个法袍，哦，亮晶晶的来到宣佛寺，啊，他来了哈。一直说，哎呀，张老师啊，混人老师啊，哈，你刚才跟我讲风水易经没有办法就近啊，我只会讲易经和风水，其他我不会讲嘞。哦，我今天有什么事啊？啊，他跟我说没有啦，我看你的电视在讲哦，啊，我说哎呦，你也讲得很好啦，好，哦，但是呢，你这样没有就近。我说你要来度我是不是？我不敢说度啦，我是建议啦。你讲易经，研究风水，学习风水和易经，没有办法就近嘞。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黄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显示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显示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3: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我们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我们的主神恭祥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我们北斗天上圣庙，我们道场有宫室太岁灯、光明灯、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这安灯会在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

0: 对，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所有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及当下连座上列位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顶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火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这个赞佛的偈文是在赞叹，凡是有生命者皆是平等，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具有阿弥陀的本性。所以我们一般人会瞧不起人，你所瞧不起的是外壳，世上内在的那一尊灵性都是平等的。所以古来修行得道正道的都是苦修的，还有受尽各种的折磨啊，才能够悟道而成就的大有人在呀。所以修行很苦，要悟道会更苦。那么人来世间上本来就是修行，要悟道本来就是苦，所以苦哈哈的人生啊，我们应该以另外一面来看待。我

0: 没有出家，没有出家相，我在家相。还有人问我说，一些修行者说，哎呀，张老师啊，你没有现出家相，你要为人排忧解难，你会受不了哎。啊，你没有现出家相，没有龙天护法哎，啊，来保佑你啊。我想想，对啊，我何德何能让龙天护法来保佑我？我一介凡夫，我的何德何能让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来加持我？我何德何能呢？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哎，我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啊，可以东奔，可以西跑，上山下海，哦，所以各有不同嘛。但是有一点重要，心念那一颗珠，心灵的珠，慈悲的灵珠，你不能没有啊。所以我在71年病得最严重快死掉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开示我说，手里长着五行珠啊，你要去哪里找啊？求者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我也满头雾水啊，啊，病就是找医生嘛。哦，要找医生呢，请示观音菩萨，他说你有信心就去找医生嘛，五处比较去找医生啊。啊，找医生呢，就是你要割哪一个肾脏掉，没挂打几条掉。如果以他们专业医术来判断的，两个都要割掉啊，那又怎么办？所以是找不落去啊，上不了山，下不了地，上天堂也无路可走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开示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就好了，就可以找到自己了啦。所以我们开始求医求助无门的时候，才一直念阿弥陀佛。什么时间你都在念阿弥陀佛，念了3个多月，阿弥陀佛被我念下来了。念下来，我以为是哪一位，原来是王禅老祖被我念下来了。那观世音菩萨又开示了，当你在静静的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挥空过往神圣都要停下来，要停下来啊。我想当不安装，不念的不行，不念的又难过，要念说他们停下来，那怎么办？又想到我的师父李时义，3年金丹法门的李时义大师，而他也在试着念咒，晚上11点以后念咒要小心。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义父、林刘凤娥、林佩君、林子义，供养。

啊，有一次他晚上11点，他在新店一直念着楞严咒，念到一两个差不多快4点，他一出门看到一颗流星掉下来了，掉下来算一算，这是金牛星哎。这金牛星出生的人身上要全身是牛毛哎，金牛毛啊。啊，过了7年后，啊，刚好一位信徒啊住在九张里，台北市九张里的地方啊，做铁工厂。一个事情去拜访李老师，啊，李老师呢，啊，就到他这里看工厂，他一直奇怪，这个地方好像我7年前在这里，我在家里念楞严咒，念了一颗星，金牛星掉下来的，的地方，就问这一位，也是姓李。李先生，啊，你家7年前有没有出生一个孩子？他有，啊，这个孩子身上有没有毛？因为整只都是毛，整个背上都是毛，金色的毛，没毛什么，就像金牛，金牛座、金牛星掉下来了。哦，我的那个孩子。我和老师去拜访，去看那个李先生的公司工厂，啊，那孩子在外面玩，哈，整个身上都是换了一摸金闪闪，而是证明就是金牛星下来了。啊，现在这么久了，我也没有再来往去拜访他。所以那时候我病了，一直念阿弥陀佛，我很怕不知道会念什么，念下来不晓得。观世菩萨知道我在烦恼在疑问，啊，他谢老师了，观世菩萨借他的口说。你一直念，你放心，啊，阿弥陀佛会下来啦，会大神下来啦，啊，会好好的，你的病会好起来啦。所以就认真念，念了真的昂禅老祖下来了啦，我的病才医好，才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一个条件，就是要行道，要把公司全部关掉，要行道。我怎么行道？啊，所以一步一脚印，王禅老祖开始大转法轮，啊，教我怎么做，教我们是怎么样为众生排忧解难。啊，所以有加持灌顶，什么事情都来了。啊，那么在整个修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上善知识修行者会来考验我，指点我，说你的皈依老师是哪一尊没有法脉法缘。啊，你那个徒弟起来的怎么样？啊，你没有出家相，不能为人加持灌顶。啊，灌顶之后，灌不进去，结果呢？啊，你会伤到你自己。哎，好意哦，对哦，但是不这么做，我就生病。啊，今天看他那个病，头晕目眩。

0: 我唔敢加加持。那天晚上回去换了头晕目眩的好几天，好几天后又来了，他来了我才好。那怎么办？他病那里，我也病那里。我是一个男人身，女人身的病也跑到我身上来，你看怎么办？走嘛走回去，我们家乖呢嘛走进来的，但是病也让我一样跑不了。老子就开始了，哎呀，来者不拒呀，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言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恍然我悟了，感谢老祖，感谢啊！今后你有什么事情，众生有苦难，我的手借给你，但是不要让那些痛苦跑到我这里来，能够加持让他好。这所以这是法无定法，老祖开示了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亦挥法，念佛则是佛，念佛则亦挥佛，修佛则口出修佛，挥修佛。口出佛法，挥佛法。说老祖开始开示这些，让我们的正反面真的太极呀。所以王禅老祖开始叫我要用易经风水为众生来服务最起码可以温饱，全家可以温饱不然事业丢掉了怎么办？要吃饭呢 人如一口饭，你要怎么修行？在老祖开示，尽管你去好好去为大众服务，天地无我，你的金刚妙心就会出来。所以一路走来，感恩王禅老祖就以学术立场来办学，以宗教修行来带大家修行以农业智慧和农民农夫来讨论如何来农业的发展种种都是老祖开示。我说老祖啊，你的时代工业没有，为什么现在你要管这个工业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你听无？啥是王禅老祖无所不包？啊，王禅老祖所有一切知天圣神的神通力，都是在王禅老祖的掌中。我的公曼啊！哦，所以老祖出生一路走来，啊，教导我们所有学员同修，就是先做到安家、安心。工厂风水错了，我们就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风水学来帮忙。啊，住家风水错了，就以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易经》风水学来为大众服务。正道的结果都是圆满的，所以增加我的信心。那么王禅老祖就开示了，101年的时候开示，要把他的法啊端到国际，啊，国际后来才叫做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我要跟人讲起了孟加，啊，当时呢，写这个。我要申请的这本书啊，啊，黄生之教授，啊，那时候，杨吉东校长呢，啊，他也说，哎呦，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提出，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肯定？所以我是就求老祖，所有一切的整个文章的写作方式。啊，求王禅老祖啊，加持智慧，加持信心，加持力量，啊，所证道的结果是圆满的啦。啊，这个是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愿大力大，没有私心，将中华文化道统把它弘扬出来，让地球世界上的人类啊，能够理解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在维新圣教的时候，天下就会太平。所以现在国际各国的领袖高峰会议都一直在讨论说，怎么样来防止饥饿、防止贫穷，才能防止世界战争，啊，提出这要征求，啊，各界啊的意见，我看一看，笑一笑，啊，台湾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宝岛，台湾的贤士、贤人、贤哲、圣人。这是满街都是圣人，啊，所以国际不了解，啊，竟然不让台湾在国际上去发挥，嘿嘿，这是魔障啊！啊，天魔下降，影响到少数人的思想，来反对台湾。哦，所以种种的问题太多太多，讲也讲不完了啦。所以老祖还是要以宗教的立场、宗教的身份来推动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啊，王禅老子的妙智慧来啊。回向，啊，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个是喊很好的口号，但是有没有法？有，维新圣教有法，这首曲子是由维新圣教来谱出来的圣歌。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妙法普世间，
我们要做利他、利众、利苍生，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呐、啊。所以啊，过界有时候有烦恼啊，人的身体有烦恼啊，会找我啊，我不是秘医啊，指点你要往哪个方向啊，贵人在哪里？这个是我们维信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强项哎，我们功德基金会支会长的强项哎，啊，我们有易经，有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啊，帮助众生利他，世界就能和平嘛。啊，除此之外，你要谈和平，主持在那边谈，在那边跳，没有用。哦，老祖师尊开示，当下性你要用智慧，当下性要有妙法，你没有妙法，讲其他的都是空谈呐、啊。所以老祖师尊啊，要我们以阿弥陀佛啊，他的修行啊的过程啊，就是四十八大愿啊，四十八大愿啊，就是说，第一，哈、啊，我做佛时啊，我刹中无央视的轨道，地狱轨道众生烟灰转动，都能到极乐世界啊，那么修行啊，不没有办法得到誓愿，而习啊的绝对不做佛。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一天念一遍啊，自己去省思，你即是功德无量了啦。那么我们这一节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今天谢谢永福教室和永乐教室的同修啊，你还有法师们啊，你们大家辛苦了啊，祈愿呢啊，龙天护法保护各位事业顺利，家庭和谐平安啊，身体健康，福慧增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微信政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禅解啊，开启蓝天的整个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过程，我都参与了。回顾民国71年啊，7月22日啊，路线都勘察全部清楚了啊，回来住在台东，又换店，然后7月23日，我们一行9个人。啊，就到大武山顶山腰，啊，上面有一座空界的宝穴，就是蓝天门在那里。那天早上去，天气很好，啊，等到下午，走到那边已经。下午过去了，啊，时间一到，老祖和九大菩萨就商讨，啊，如何打开蓝天门？啊，我说这个打开蓝天门无形无相，要怎么打？哦，怎么开？老祖说：“再走上去就是了。”走到上面，啊，发现一块很大的空间，啊，树也长不起来，啊，就是啊一些小树和杂草而已，啊，看到。很高兴，向东一看，东海；向南一看，也是个海。啊，所以老祖后开示，要在这里以宗教法仪来开启蓝天，所以就依照。老祖的指示和诸佛菩萨、九大菩萨的指示，啊，九位做成一圈，啊，这中间啊，一尊是台湾祖师，他的孙子也一起过去了。好，那我们在那里排成一个阵势，依照老祖和观音菩萨，啊，他说自称他是观音姐姐、观音大姐，啊，所安排的阵势，做成相像。啊，中间所做的是祖师的大孙子，谢老师的儿子，他代表啊一起去开蓝天门。啊，等到傍晚，太阳要下山前。开始刮起一阵风来了，这个风一来，九位都跳起来，开始用梵天界的语言开始讲，各说各话。当时谢老师
啊，他什么东西没有拿到，要跨出去，啊，有72只的箱倒闭下来了。我说你倒了没有什么啊？结果等到我们回来，谢妈妈，她在家里不敢睡。一直在等佛堂里面等，看到佛堂的观音倒了，哐也倒了，他还呀，这回无代志啊！所以妈妈赶快去把观音扶起来啊！回来时候，谢妈妈跟我们说的。好，你们的谢老师就是谢妈妈的女儿，她修行，啊，有灾难到了，她守在心灵的佛堂，都相应了，所以我才了解谢妈妈的神通力。不得了呀，不可思议呀！所以我们在当地，谢老师把那个梯子啊，不小心把他踢倒了，我赶快回过头来把箱大箱插好。啊，开始就说，现在南天门在眼前，啊，王禅老祖、济公、古佛、神龙帝三位各自把法宝拿出来，我那什么法宝啊？啊，王禅。带着罗盘、罗根、天地盘，济公啊，他拿了带了一个葫芦尺、葫芦和灰器，神龙啊，他带了一支箭，七星箭啊，三位。那时候我身不由己，啊，三位坐在南天门前，啊，叫五龙

0: 古诗的架势啊，把蓝天门打开，但是打不开。神龙帝和济公说：“大哥，蓝天门要用你的天地盘才能打开来。”
1: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即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即全体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覆法师即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覆法师即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好，那我就试看看。我把罗盘拿起来，向着蓝天门。啊，突然间，你的罗盘飞出去了，砰一声，打雷，惊天动地。下大雨，是刮大风，就开始了，像在演电影啊，就看得很好玩。所以看到蓝天门一打开了，砰就开了，啊，下来的就是齐天大圣，跟着他就先跑下来了。所以蓝天门打开来了，我也很高兴啊！啊，难道我是在做梦吗？老祖宗这不是在做梦，真实相，世间的都是假象。蓝天门的形状，我就很注意看。就像云梦山那一座蓝天门，他那个云梦山蓝天门，和我们易经大学的蓝天门，这边是骨，那边是肉，所以海峡两岸啊的同胞。是骨肉相连呐、啊，我终于了解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在云梦山看到那一块宝地，那个龙头，灵感来了，我要做蓝天门，把它压住了，啊，所以。蓝天门打开来了，已经天黑了。阿拉老祖和观音菩萨开示说，打开蓝天门，功德圆满了。啊，就坐在蓝天门前。啊，九位菩萨集合在一起要开会，我开什么会呢？

南天门开了就好了嘛。老子说还没有，到7月23日晚上11点多，就是7月24日的子时，啊，九爷坐在南天门前，开始谈话，开始会议，商讨天下太平。怎么样来做到天下太平？当时最开始发表意见的就是王禅老祖，他说：“我要天下太平。”哦，天下太平哪有那么简单？孔子孟兄讲哎。啊，接着九大菩萨一一发表要怎么样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根、业、净业，是各位菩萨啊，其中在商讨要怎么样天下太平，构思发表他们的见解。中间来了一位菩萨，弥勒菩萨，他说命，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德。所以弥勒菩萨发表了他的看法，地藏菩萨啊发表了，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啊，济公。啊，来一个心法，空空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哎，奇怪，他们所讲的都很简单。阿弥陀佛。啊，就是要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会来接引到西方。释迦牟尼佛，啊，他就开示了要八正道。先正见啊，到达最后的禅定八正道啊，东方药师佛啊开示了药无药可医，病无病可医，因缘果报。这是有因果律，所以神农帝他说：“我日常百草种百毒，你们都不清楚啊！说众生也都不清楚，日常百草种百毒啊！”济公。他的真理真言就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啊，济公他的心法
所以王禅老祖他讲要天下太平，要天下太平要先修心，要修口和养灵。

0: 修心修佛养灵。结果弟子把他挂在脑海心田的没有几个人啊，都和世间人一样的争风吃醋，争求名利，相互的诽谤，相互的造谣，很可怜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老祖他的天下太平，引起九大菩萨的共鸣、共振啊，所以在开天完毕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7月24日，各自回家。在山上下来，摸着路，摸到山底下，在车子练了过夜，未眠，早上叫车主开回中山禅寺龙凤宫，啊，谢妈妈那里，啊，大家聊起。开启蓝天门的一大目的，就是要天下太平。而我提出的天下太平，何其的不简单呐、啊，何其的困难，但是路也要走，走到民国。啊，72年1月8号、1月9号，就是我的生日。我要去感恩祖师，那时候我的病都好了。去开蓝天门回来，我的病都好了，也不痛了，精神也百倍。所以一面还在做测量规划。大理四地重划，台中市第五期四地重划，都是我办的。啊，还有园林四万公顷，那个纳古塔也是我规划设计的。所以1月8号，啊，我就去。啊，谢妈妈的家，开始一到谢妈妈的家，谢妈妈在煮菜煮饭，快中午了，我说谢妈妈好，喊姨妈妈改，那我就到上面去3楼去拜拜，啊，拜拜好。

好，下来了。睡妈妈在饭桌等我。少年人讲话拢无算话，少年人讲话拢无算话。我讲没有啊，我在化验的时候，我脚下部啊。伊讲你的脚在下部，我有看啦。奇怪，他怎么看得到？他在楼下怎么看得到？所以我就没有话讲了。他这今天8号，明天9号，你要定型哇，赵天公。啊，1月15号，周叔的圣诞节，你要开馆行道，我打算来开馆，要来行道，要行，我无欠啥人啊，要行啥？谢妈妈很凶的，讲话无算话。行就对啊啦，公司三天收起来，我怎么可以3天收起来呢？谢妈妈，我最起码要6个月才收得起来呢。啊，讨价还价，啊，你的病好了，你的怨黑暗的多。天下太平，这不是所有的人拢做会到的。干那你这空空空空，啊，黑天啊太平。我个说嘛讲，我病病啊足艰苦的，我无许大大未病病未好啦。说妈妈，原来鸟鼠金母在他身上。老蜗牛也严厉的指责，啊，加高呢，农民讲啊啦，明仔爱变天公，照正月十五爱开始行动，好、啊，那我要来行，我袂晓跳档啊啦。啊，不要刻一蕊，金一蕊，用药呀！啊，不要跳档，啊，三卡波，一间算命馆，四卡波，一间图书馆，五卡波，一间宫，六卡波，一间道场。啊，你要叫我记哦，谢妈妈。很严厉的，不管你，安那无会做，大家修修复复掉啦，等下再讲啦。我听着讲复复掉，我迄病得当时艰苦，足艰苦诶，听下个未爱未出来，也未放尿，未放屎，啥拢足艰苦诶，我有志。啊！以前甲我拍一粒布去啊，一粒吊单，你要挂打一粒啊？啊，想到遐以前甲讲的话，我就足恐怖诶，真惊吓！想到当下，好啦，反正无啦死，无嘛死，啊，最后赌一场，赌看看。啊！谢妈妈因为母娘在伊的心上讲的话拢有玄机。1月15号要正式向天界宣说，啊，地球话造天，将会在我是周叔的圣诞，嘛是三界公的生日。所以我在

0: 72年将会在我正式行道，这是正确的哦。不光是啥人在生在哦，迄是拢我家己一个人的独角戏哦。跑也跑不了，夹也夹不了，真的也夹不了。所以回来，我甲师母讲，啊，讲祖师爱我行道，啊，要安怎行？啊，那就是租我们美村路328巷。一楼梅花厅、野客厅，遐摆一只椅啊，摆一只桌啊，三只椅啊，好人去坐。啊，底下开始正月十五正式开业。啊，到了今天40年整。不简单呐、啊！
1: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我啊，母娘讲，我3块钱尔呢，3块钱，啊，尾啊呐，度众生，我不管，啊，迄你诶代志，3600年前啊。你研究易经，咁要用来普度众生，结果这3600年拢没啊！现在时机到啊，你爱承担起来。所以我第一天，1月15，第一天开业啊，啊，开业。每天来都7个人，拢来用3元起价，不管。啊，我要。

一个名，店名，谢老师早都阿想好啊，用医药所，也缩写医药所。啊，这是用哦，店名。每天早上上班，下午上班，晚上三号员工不管。啊，开业了，过一礼拜啊，我才过去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谢妈妈的家，讲我已经开始啊，开始行道啊，请谢妈妈指导我，要安尼行道。啊，你都叫人念佛陀法嘛，啊，其他用你的本业易经三科员，雷人，啊，雷为众生解决。问题，啊，而且你的易经所用的非常的特殊，跟一般的学院派不一样，所以你的解卦三号人挂出来。所不了解，寥寥分明，所以用安最正确。啊，那无呢？用安跳动的，真假菩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弄不清楚。众生的。疑问疑难的是，啊！你用遐个方法欺骗众生，所以我不准你啊违背天心，不准你用跳档啊！这因准你用易经三元起家。未来，你会做一个人诶，做大滴呢，要有信心啊！若做，拢在你诶身躯，甲你已经天人合一啦。所以卜出来卦，就如来伫开口。罗造的慈悲，用甲如来的语言，这几千年来化作文字，然后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会当度真济人，帮助足济人。而且会使继续个传互更较济人，啊，祖师谢妈妈甲讲遮尼足济话，我足感恩呢，好、啊，互我一条路，心爱正，念爱正。未使咧骗，未使骗众生，这是咱祖师甲王禅老祖九大菩萨的真实意啊！所以恁即摆啊，我甲恁讲诶，拢是九大菩萨共同的理念。心爱正，念爱正，未使咧骗众生。安尼来，大家平安，大家幸福。

0: 大家快乐。啊，所以我伫民国72年诶正月15开始行道，啊，开始诶时恁大师兄张勋宏开始咧找我，一直找，啊，我毋知伊咧找我，我敢若知伊。是老朋友，所以我伫美村路238巷1号1楼底下营业6个月后，啊，志工会记卢瑞图甲洪清田马来找我，像张大哥。张老师，你一只烟熏线呢？还阁换位啊，换较大间诶！啊，老早嘛讲好啊，安尼都来找，才找对南屯路，啊，一间水龙宫诶对面，一个张德荣。啊，这里议员伊起的一片厝，拢是二楼啊，尔。我家去朱龙宫面头前，遐有一间，啊，加租一个月12块，当时12块是足大个，但是看起来都会使嘞，啊，剩下都可以。所以就搬到朱永光的面头前。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您大师兄张勋同圆通禅师，伊就四界咧找我，我系假挂一块四角角咧，则等则医药所，伊找无，伊拢徛后头摆过，拢在闪过看，医药所无看。到有一天，我伫别个所在，甲伊见面，则咧讲伊找我找几啊年啊，找无，要创啥哦？我无啦，伊讲无啦，我咧找伊尔，你修行的时间到啊了，安尼哦。好，这样开始，大家有讲有笑。隔73年，阿林大师兄，伊讲老师

你来阮兜好无？啊，因兜都是汉口路的二楼，啊，就要去因兜，去因兜泡茶请我，一杯茶食了，啊，伊啊，迄天伊的谢家伊啊，典意，压伫伊的行李面头前。杨老师，你也坐来好不好？啊，做你，我无预防工，伊要甲创的，扩大法条。啊，我甲坐落了，啊，伊跪落，伊毋起来啊！恁大师兄，伊毋起来，我要创啥？啊，你的妙法爱传出来。啊！你爱修道的，那无我唔起来。我说，但还但，个甚至扩大法条嘞，叫我爱传《易经》传出来，要足侪妙法来传出来。坐差不多半点外钟后，还是不起来，要去跪地啊！不要我讲好啦。安尼我第一号诶，伊讲伊是第一号诶大地主啦。我好啦，你第一号诶大地主啦。啊，伊则起来，伊讲后壁三界公地官大帝做证明，你是我诶师傅，啊，我嘿啦，无毋对啦，好啦，我未晓诶，你则请三界公加加啦。啊，伊讲伊未晓诶，则请你加加啦。啊，则主安尼开始门开开，广收地徒诶，开始啊。第一位，大师兄张欣彤，则称呼伊是大地主。二弟子都是一个张老师，一身体不好来问我，啊，他在大明中学教美工，画得很好，啊，一起二师兄，啊，第三位的现在的圆松禅师，三宝寺。三师兄，伊是第三号的，好、哦，我想我修法安尼就好啊。刷落有缘的人就滴滴出来啊。现在恁拢是，恁有皈依无？有啦吼、哦，好啦，所以人生的缘。很难得用笔墨来形容，拢一点心。阿、啊、林大师兄，他来皈依拜师为大师兄，经过73年，啊，有一天，伊就过去找，去找圆松禅师，啊，你们三师兄。啊，找伊来皈依。你说三师兄，伊本来的皈依佛教的大和尚啊，我不敢收，我不敢收伊做徒弟。啊，有大师兄已经蒙教，风水蒙教，安尼就好啊。啊，无想了，啊，恁那三师兄。啊！伊来精修院，啊，来拜师的时，啊嘞，大师兄，伊做热心呢，啊，鼓励爱来皈依，啊，一直。

0: 也鼓吹，尾啊一个姻缘，我等下再个讲啊，姻缘他才来皈依啊，到现在来，我今日三师兄啊，伊原来有师父啊，出家师父在家教，我在家我哪敢随便家教啊，随便家修呢？
1: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暨全体理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室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丽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王禅老祖，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

0: 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兴道场参拜，完成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那么不管喜怒哀乐，咱拢自己去家己去领悟，这是咱上大的专利，咱上大的权利，任何人甲咱抢袂走去。你若唔相信，看卖啊，欢乐想抢会走，无可能；欢喜想抢会走，无可能。那么咱看伊欢乐，伊欢喜，咱都恭敬一切众生，拢恭敬伊啊，安得话。好、哦，啊，讲自我者不假外求，咱阿个你去过，那么啊，拜托啦，你讲我想讲安怎啦，你讲想安怎，一直讲看我都有缺点嘛，多少？那外求，那么世间有一个外求的法门是啥？你知无？想看麦？外求的法门是啥？啊，外求的法门，你知无？啊，你要老师了解。外求法门，法医、法院判判官、法官、调查官，吼、哦，咱都无成立，我得，哦，我得来调查，我得一行一行甲你问啊，你这对无？你有迄个无？无，没是有无？外求啦，就法官俩，那还是内修，是不假外求，想过俩。啊，所以咱真侪话啦，啊，烦恼官司啦、官府啦，啊，老师话咩啦？我你个先检讨家己，你若有错的时，家己讲讲的，那叫做自首。啊，那无咧，法官、警察都一定问用拷问的，那都是外求，拢都外求啊。好、啊，所以法院、政府设这个是予咱修行的，叫咱甲咱外求，甲咱就业因缘指点咱的缺点伫倒位。指点咱的缺点是多余，所以法官是啥人？是啥人？伊的角色是啥？法官角色，法官角色就是咱的祖师啊，代表祖师。五祖要传了六祖，那么中间那一位呢？啥人？咱的祖师、祖师呢？达摩大师，达摩大师过去呢？佛陀做一个中间者。那么法官呢？比如阿兰若唔对去，法官就甲你问，伊甲你问是问啥人？问一个人，哪有办法？问一个咱，甲咱内底心代替我们内在的心来问咱家己的代志。所以外求外求来甲咱，借着外求的因缘来告诉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有人做法官，我做法官处理不讨好，但是有法官来做到偏激的时啊，不是真正悟道的时法官呐，伊就看你们反应过啊，阿爸就换别人搞做一法官，敢问？好、哦、外求啊，所以咱不假外求，咱自己问家己，自己向内心去问家己，反省忏悔。若一向只为其他善之事来解脱假。无有事实，咱若爱别人，一直甲你讲，哎，你都有缺点啦，你爱安怎？无有事实啊，但是咱。

0: 在这个学修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咱需要这个法，需要这个法告诉我们缺点在哪里，需要外求。哦，这是好像咱学易经的时候，咱自己要不开悟的时候开始，咱需要用易经呢，好、哦、易的道理，诸佛圣贤菩萨、佛法神将，啊、哦。就着这卦象，甲咱讲，咱的缺点伫倒位，该为不该为，不该为不要去为，啊，迄就是借着暂时借着外诸佛菩萨，但是迄本身咱内底家己的，不是别人的哦。你若了解者，迄咱的自性本自具有，啊，唔是别人的呀、啊，是自己的呀、啊。哦、所以开始的，咱真侪人，咱若逐项拢要问别人的时啊，那无有事事啊，啊，无一项对的就对了。所以，今日咱慢慢代志，易经爱学，咱不要犯，要不要真正要不要开悟易经啊？自己家己从内心去，好、哦，这里从内底去提出来，提出来，借着阴阳二卦二气。好、哦，借着阴阳二，借着二气乾卦、坤卦呢，好、哦、二气呢，啊，阴阳二气安尼呢，来了解我们当下的思维是对啊，唔对。过来，何以故呢？自心内有知是诸啊，那每个人自心内底那种知识啊，长风累积的知识，长大的知识，明仔的知识，就是今日读的，后日知识，就是明仔读的。这东西是内心，咱自心内有知识自我，咱有知识自我。咱在座真济善知识老师啊，哦，那个学者等啊，咱嘛是本着过去所研究的，拢唱伫内底，这是都有看呢。三宝菩萨已经甲咱讲，咱内底有遮物件，你看三宝菩萨恁知无？大乘菩萨已经甲咱讲，咱有原来都有啊。大乘菩萨，哈，迄个弥勒菩萨，啊，布袋和尚，迄排一笑眯眯吼，那哎呦，拜托我知哦，你干创啥？嘿，一排笑眯眯，你内底都有啊，你内底都有钱啊，一笑眯眯的，啊，笑眯眯的，一笑人笑得甲人笑了，唔是讲排钱，啊，你今日伊着阿罗啊欢喜，伊排咧欢喜咧，唔是诶。一时的笑咱大众，原来都有啊！你若唔知啊，我原来咱都有这个知识智慧，咱若唔知，谁得甲咱笑？所以咱爱对内心自己去从反省忏悔，将所有代志头到尾去反省去想了，你就会悟到啊！你就啊，原来我这嘛是有啊啦！哦，就是内有知识主，知识主我。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求知识，外善知识啊！好，虽有教授，救不过得。那那去到邪个迷去啊！你今日经听出啊？你唔知讲啊？我今日到底来听啥？那那唔知好反省，唔爱做反省那代志时，那叫别惊。哎呀，那叫邪迷，叫做邪迷，啊！妄念颠倒，咱的妄念颠颠倒倒，翻起翻倒。好，外善之事，虽有教授一部分，虽然有较高的神知识大师给你指点，嘛未开悟啦，救不可得啦，这无有好救啦。吼、哦，大项大事一定得我一定问，一定问啊，这嘛是无他所救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咱真济信徒吼，伊是足无奈的是伊会问正确。咱做一个善知识，咱个指点路好行。啊，行呢，唔知好行，一直问，想讲免合作，家己行，免修嘞，家己都我都得到诶，无可能的代志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立颖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 原先法师

0: 纪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若是正真般若观照，即搭意思足重要。入去正真般若观照，就是什么？八正道、正见啊、正思维、健康思维啊、正确的说话、兼顾健康恭维啊、健康的主要工作。咱人来世间就是要做功课的，啊，过来证明咱的知足，了解家己，正念呢，咱要爱一个慈悲心，正精进呢，咱来世间就是要精进的，过来正定呢，哈、啊，咱来世间呐，所有一切本来就无的代志啊，咱为什么会发生到这样的一个烦恼呢？一定有原因呢，咱爱正禅定，好、啊，八节观照一刹那间呐。咱若不正到任何一项呢，你悟到一时啊，妄念智慧啦，具灭，咱是一切妄念都灭掉呀。啊，第三，好、哦，有时啊，这个在家修行的阿姨、呢，去人老师啊，我想要成佛，想要成道，想要阿含啊，啊，我诶，人叫我爱去出家，我现四个囝。就是安那，阿某叫两只，你叫要叫伊出家，啊出家囝有人顾，有人咱拢无，你某要少年，那无人顾。吼、哦，我甲问啊，对啊，吼、哦，啊对啊，囝啊就是啦，要咧要食奶有啥，阿某一定少年，少年那无人顾，讲有人顾咩？吼、哦，你都无真正人。无正业果做好事啊，修什么行呢？这三啊，一种呢，老师，谢谢阿弥陀佛，你后边回应啊，啊，哭那么跪，哎，拜托，我早起遐跪，你甲跪了，我啊跪了，我来跪，我来拜，好、哦，你莫安尼，你也是我的地主，你想哪呢？伊讲我感谢我的，吼、哦，这中间这半年来，干咱在煎熬，偌痛苦嘞！我安尼做头路，某囝饲好大，某饲好老，囝饲好大汉。啊！啊！伊开个顿悟啊！哈，我是个老，囝是个大汉，安尼是伊会老无？嘛是老对无？啊，所以这信徒是真正古锥啊！哈，啊伊啊一片的虔诚，啊，到这边到村啊，那村亭内底啊坐，啊，到坐咧伊讲啊，伊吼遮侪年来，一直想讲要成佛，想要佛祖安尼面顶红拜，我足简单嘞。啊，帕拉松一罐，哈、哦，帕拉松一罐都真够红白啊！老师，这我来讲，迄种红白迄个，哎、啊、呀，你个想迄，你就好啊，你个想多啊，人状会多啊啦，无惊过好多啊。一敬业，我敬业不敬都敬业，伊所以烦恼万念俱灭，所有啥物念啊？妄念、妄念。啊！过去了，万念俱灰，万念拢是浮起，变灰浮起啊！过去无正确的念头，所以咱伫世间，甲正业，你对正业是上好的修行方法。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从正业。啊，正确咱的世间就是要做，要做就是咱的福分嘛，不要做就无福啊嘛。啊，是做事自性，一物即自活的。你若捌到家己的性，咱活着，到活得地。佛地是啥？脚踏所在佛地啊！你心灵的境界，啊，光明的境界，光辉的境界，拢是佛地；无烦恼的境界，拢是佛地。哈、啊，咱的无烦恼，无。

0: 然都梦想，啊，无跨界，无恐怖。圣经甲咱讲个足详细嘛，无有跨爱，啊，没有颠倒梦想，无有恐怖。啊，迄阵呢，你就开始已经见性了嘛，见性你就马上进入佛地嘛，佛的境界嘛。那么你到母子殿堂，啊，这口口腔腔无舌，我甲咱袂一样诶。是不是？我可能，哎呦，你扮都兼拍一扮，啊，你兼拍一扮边啊，人为了你拍一扮，都耿耿于怀。好等啊，上经说，我跟你编一个啊。你上下经拢不好呀，哎，好上下经拢不好，那上下经，我哎，你啊，那兼拍一扮啊，我一直想，好等啊，上下我再跟你编一个啊。哎，修行功德拢无呀。好，所以咱修行啊，咱就从念头练，咱光明练。我们讲啊，我那呢，那法门当时呢，民国七十一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刚开始啊，以后爱修禅都可以修禅，禅宗，哦是净土，我从净土开始进入禅宗，啊禅净那种双修。那么咱就讲，哎呦，即摆社会真济凡间吼，凡间真济众生吼，出家修行啥拢咧个，都咧辩论啊，吼是禅宗才有进入才解脱，还是净土宗才解脱？大遐大论啊，我两个拢未解脱，两个拢未解脱，两个拢未解脱。你辩讲你是禅宗才解脱的是你嘛未解脱，你讲你好多净土宗才解脱，吼未解脱，你嘛未解脱。我告诉你，天底下的事情本质什么拢无嘛，无什么无所争，啊，我来来就来，去就去啊嘛。禅宗，咱从内心去走的话，啊，咱会记哩，外面达至忙甲人争执，时阵多早甲人开始，忙甲人有所争执，咱争执者，你一定输，什么输嘞？即使话你辩论你赢。刷了你心未安，但系伊唔知小度伊会搞小姐冇，你就开始烦恼间咧，啊个小姐来啦，啊唱者一嗨啊，然后开始要计时要来啊咧，结果我烦恼啊，烦恼哪好，啊你一直烦恼一直烦恼，所以咱唔好讲争，唔好讲急，你争个急的时，争个论的时啊，咱就一定有烦恼，但是可以议论，可以议检讨。议论，莫争论哦。会记哩，咱绝对不要争论，咱要议论，议论，议论是佛法，争论唔是佛法。啊，小姐，这个我赢，小姐，这个哦，我你才对，你啊，这个你达行对，你都唔对，无有是处。但是其实看过，一九一二九二，比如去这个大禅堂，啊，当时建筑师设计。好，我一定爱偌济就偌济，偌济应力，偌济偌济梯啊，偌济管偌跨跨偌跨跨偌济管偌济即偌长，哈啊算算个啊，你个叫唤起来一定无问题。论义提出来论，啊你莫这样，那我一定有法度，你有法度带结果有法度，看咩咧？心就乱咧，心就乱，即个地方就倒下啦。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由伯父合家供养，全智工程行由伯父合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与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哦，所以咱这讲堂嘛是咱的心啊，还到本心啊，这凝固力、凝聚力，这些呢，咱用论议，未使用争论，争论人牛难，咱就输呀。争论，

无智慧，啊，争论的人烦恼上多。人捌讲老子，归国子，吼、哦，伊口才辩才无碍。师尊一团的弟子的辩才，他不是用争论，他用论义，论义。用论义拢赢，吼、哦，大家拢赢，双赢，全部圆满的。你若争论的时啊，你一定是输的。所以师尊啊，真不爱咱弟子用修正，啊，你若修正呢，就会无弟子啊。哦，各位爱注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下一次呢哈，讲到三十三念啊，遐一个无相颂哦，迄足好诶。哦，无相颂，恁等也要多练嘛哈。说通即心通啦、啊，如入处虚空啊，微传见性华啦、啊，出世破邪中啊，法即无顿见啦、啊，迷雾有慈极啊。如此见性文呐、啊，愚人不可一惜。啊，说集虽万般呐、啊，何理还归一？啊，烦恼暗载中啊，常须生慧日。啊，邪来烦恼至啊，正来烦恼迟。邪正去不用，清净自无疑。啊，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即是妄，清净在妄中，但正无三障。啊，世人若修道了。一切尽无妨，啊，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啊，过不相烦恼，离道别觅逆道，终身不见道，破破度一生啊，到头还自傲，啊，欲得见真道了，行正即是道，若自若无道心呐，啊，暗行不见道了，啊，做真修道人呐、啊。不见世间过，吼、哦！你若真正修道人，你无看了世间的过错哦，卖看人看点，你若看人看点，你就烦恼到位啊！啊，坐见他人灰了，智慧却是浊了，他灰我不灰了，我会自有过，但智却灰心了，啊，皆打出烦恼破，正爱不关心了，长生两脚卧，两脚卧不是困难观察嘿，很自在啊，然后。意欲化他人呐、啊，自惜有方便；欲令彼有疑啊，即是自性见。啊，自性现呐、啊，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解，离世觅菩提啊，恰如秋兔脚。正见明出世了、啊，邪见明世间。邪正见打去了、啊，菩提性宛然。楚颂是顿教，一名大法传。迷闻经理解，悟走刹那间。哦，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次上课了哈，我们讲到这里，这里是也是非常精彩，而且我们修身养性，教获妙法，哈、哦，希望各位同修嘞，我们不要缺席，啊、哦，不要缺席，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来回向。你们观想哈，回向，观想是你们念的法音回向，全部你们的亲人众等功德，因嘛第九家功德叫做回向。回向就是讲，我现在所讲心如明镜台这一块镜子啊，好光啊，反向好那的亲人，好，刚才的恩亲在主众等，因嘛赶快，赶快得到法益。啊，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林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森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森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士林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士林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梁碧珠合家供养。梁碧珠合家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深入了解课程内容。本学年课程涵盖广泛领域，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让学生不只是学习理论，更能透过实践的深化理解。相信这些资讯能够帮助对于维新圣教的学术教育和未来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到学院的学习规划。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圆通法师，在上一集听到所长精彩绝伦的分享，想必大家都意犹未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进而报名参加。所以今天我们请所长来为我们更详细地介绍这些课程的内容与规划。现在让我们欢迎圆通所长，阿弥陀佛。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感谢所长再次为我们介绍。那想跟所长稍微请教一下，想请您跟大家稍微介绍我们这学期我们来到学院的课程以及内容。
1: 好的。其实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三大妙法主轴，还是离不开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大区块为主的课程内容。那好比说，这学期我刚好我的课就一个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还有一门课叫做沉香风水。好，那像真山卜易专题研究，他讲的我们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好比说生病，那你生病的时候，你是要去求医啊？那哪一些医生跟你有缘？那或是用药，哪一些药跟你有用？好，这些可以用占病的吉凶。可以用意，或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人生要工作嘛，要赚钱嘛，那养活自己要去帮助别人啦，所以求财的，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一些专题，所以很多很多生活上所用的专题的研究，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比说我的课就是其中一门，那另外一门叫做沉香风水，那为什么要有沉香风水呢？因为一个城市、一个公司、一个住家，它要兴旺，其实都有它的风水的原理。所以我们风水学有一句话：山管人丁，水管财。那一个城市它会发达，第一个它周遭如果有山，那也可以当你的靠山，有很好的山形可以给你靠的话，就能够出贵人，出有智慧的人，出王侯将相。那相对的，你这个山形你靠错了，哇！出了就比较不好，生活比较不幸运的人。那水也一样啊，一个都市它会发展，能不能发展，为什么会这么兴旺，跟水神是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像说我们这个沉香风水这门课，我们就会去了解，实地的去研究这个区域。好比说我们台中雾峰，雾峰林家花园，为什么这个家族它能够这么兴旺，好，因为它的山形后面山形很漂亮，火生土，土生金，出贵，好，所以他们家族有贵。第二个，他们前面的水神非常的发达，那也合乎我们风水学的城门解啊。那起界的时候又旺山旺向，所以从180年前的八印开始起建，那一直到当下的21世纪。

0: 的巴音，哎，旺了180年，然后九二大地震，那个雾峰林家才倒了，哎，那又因缘又起了，又重新又起建，又当成历史的遗迹。哦，那其实它能够林家到现在还在发达，那为什么能够发达？那就是风跟水，就是城乡风水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现场去研究，哎，这个结果，探讨风水学，啊，这是我们研究所很有特色的一个课。
1: 哦，
0: 是的，
1: 了解。哇，感谢所长的精彩介绍。所以研究所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然后进而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嗯，
1: 然后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大地风水的课程中，我们实际到现场去探勘老师上课所讲的风水。
0: 嗯，
1: 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教所长一下，就是可不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更深入的我们课程的实际互动呢？然后同学也可能会教一些什么作业功课啊？然后还有就是上周我们刚从国际交流回来嘛，也想要请所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那像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我们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刚从大陆去中华三祖追根溯源寻根之旅回来，那么课程第一个让学生走出去，那第二个我们从风水的角度去探讨。
1: 嗯，
0: 那中华三祖那边有三个宝穴，黄地祖、燕地祖、蚩尤地祖，还有中华三祖堂、河湖堂，在大陆河南省跟河北省都有一些宝穴，师傅都有把它点出来。好，那我们宗主都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的学员可以借由去追根溯源，也了解说，哦，原来三祖黄帝是文明始祖，那燕地祖是医药还有农业的祖先，那蚩尤地祖他是工业的始祖，那三位共同的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共同的祖先，我们称为中华三祖，让同学知道孝道，那饮水思源，感谢这三祖留下来的文化智慧宝。那同时呢，我们也这个课程带领同学去了解山河大地，哦，真的风水龙穴之美，哦，去寻根去探讨。那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师爷王禅老祖，那王禅老祖他2000多年前在大陆河南省云梦山往这边修行，那云梦山山脚下山谷中水帘洞、鬼谷洞那边休息修行，那2000多年后山上有个地理也开花出来了，哦，那是很漂亮，云梦山八卦很漂亮的大地理，所以我们去那边追感恩祖师爷，好去了解过去2000多年后跟2000多年前哈这些地理风水的奥秘，好，这是我们实际探访很有特色的一个课程啊。
1: 所以我们在这门国际交流的课程之中，我们追根溯源到我们的云梦山等宝地去追寻，然后孝道的精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国际交流课是走到国际，那我们同时也有很多的课程是让国际的学者进来来我们交流学习，那我们除了课程上的收获也有很多跨文化的收获，那想要请问所长，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学院这样的地方就读，我们又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更好的收获呢？
0: 好的，谢谢。其实维新圣教学院啊，那宗主圆禅师他是一个大智慧者，哦，他知道说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这些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这些妙法才能够永远的流传。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及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及全体学员供养。

0: 那他当然，既然我们自己懂得易经，既然我们懂得风水学，所以师傅他所有的建设，包括我们各分寺道场建设，都有合乎风水学，有风水宝地，有龙穴，师傅才愿意建设。那尤其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它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一个大地理，所以师傅对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地理做了一手记，他说台语讲新泽八卦山，他搭对面中心新筑的虎山哇，中心是虎山岚，做会到世界圣贤，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维新三号学院本身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大风水宝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在八卦山脉南投这个山路这一边，那所以新泽八卦山嘛。那我们好的风水，除了有来龙、有后面有靠以外，前面一定要朝拜的岸。所以，我们对面的岸山就是中心新村虎山，所以新泽八卦山、哈达后山哇，就是中心村的虎山。那很多是老虎来这边朝拜，哦啊，这个地理风水西转吊金经做一搞做一丢，哎，地理对了，把它建设对了，那这边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就会培养出好的人才啊，所以。是台湾圣贤，还是甚至阿拜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来读维新正教学院，先从台湾圣贤的出一半，以后就代表说维新正教学院就是要培养养贤蓄才，正明义德嘛，好，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那未来更发展、更国际化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都会来维新圣教学院读书。所以维新圣教读书，除了有软体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些妙法可以学以外，那同时你在求学的期间，住在学校或是在这边上课，每天你都在享受这个大的风水宝地、磁场灵气的加持啊。这种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那三分之一打拼。那每天都在这好的风水宝地，在这边读书，啊，这边精进，这边学习，这要感谢我们的宗主普贤禅师他的大智慧，也要感谢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这些董事大德，还有所有的同修，他们出钱出力，才能够把这个学校建设起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这边享受。哎，这个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那又有庙可以学，所以真的鼓励啊，大家有机会赶快来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
1: 那所长刚刚介绍我们学院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风水，那想询问一下所长，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那可以又可以获得进而获得怎么样的好处呢？
0: 哦，好的。其实，我们是教育部班的这个研究所，硕士研究所。好，那当然，你第一个你要来读我们的研究所，当然要具备大学以上的毕业的学历或是同等学历才可以进来。那我也鼓励说，其实我们宗教研究所真正的主要的还是要培养教团内的这一些同修。能够让他们能够再升华、再精进嘛，好啊！所以除了能来这边就读，能够享受这个山河大地、丝线吊金钟、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以外，哦，那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哦，那也学校校舍也非常的棒啊，那又有很多的妙法，那师傅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真正要培养的，当然就是社会人士啊。啊，所以没谁都可以来写，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有意愿，只要你学历够，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报名，都可以来学。那学了以后，第一个，你懂了易经，你生活中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去应用易经，知道趋吉避凶，该为不该为，该进该退，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那第二个，你学了我们的风水的妙法以后，那是一个环境学。不管你的住家，不管你的公司，不管你的买地买屋，你可以照风水学去。

0: 那融入自然，顺天则昌嘛。那相对，如果你没有学，有时候你违背了自然，你逆天则亡，反而不平安不顺利嘛。那第三个，你学了我们的宗教，宗教学以后，你从借由宗教经典智慧的提升升华，还有宗教的法仪能够消灾化解，让我们的心灵升华，让我们很多的烦恼事能够得到化解，得到平安。所以这个软体上，易经、风水、宗教这三个妙法很值得我们来写。那尤其我要鼓励自己教团内的同修，师父他用心良苦啦，他花了这么多钱，多这么多的心血，然后来跟教育部申请这个学校啊，他就是要成就我们，庄严我们。你把它想象，以后维新圣教如果所有的先进同修，他们除了把易经、风水、宗教写好，那他们至少都是硕士，易经学硕士以上的协会毕业。那每一个法师、讲师，每一个有缘的人，他可以因为有硕士学位，如果有学校机关团体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教导易经、风水，把这个法传得更宽，传得更广。好，所以你第一个，你来学了以后，以后你要当教师、传法师、弘法师，那是很棒的一个资格。第二个，你说我不用啊，我是很忙，没有关系啊，以后可以保护自己啊。那有能力的时候，进而可以帮助周遭的亲朋好友、有缘人，那自利又可以利他，何乐而不为？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好，尤其是中门内的同修，好，想要精进的。既然你正期班、初级班、终身愿意来学了，为什么两年的硕士班不来呢？嗯，好，所以鼓励，尤其是中文同学，赶快，如果时间允许、学历够，赶快来报我们的研究所，来进修，来提升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谢谢。嗯，
1: 太有道理了。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实现掉金钟的好地理风水，更有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各位三星大德花重金建设起来的优质的宛如仙境般的校舍，更有我们的优秀的师资来传各种妙法，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可以学习满满，收获满满。
0: 是的，
1: 对，所以也非常的支持，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还想要更进一步的深入询问所长，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呢，还有怎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帮助我们人生更上一层楼的呢？
0: OK， 谢谢。那宗主普贤禅师他跟我们开示，那我们叫做维新圣教学院，那我们就只有一个研究所叫做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那本身我们并没有大学部啊，所以师父在的时候，那时候就跟我们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学生，他们加入了初级班，还有正级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终身学习行列，啊，那个等于就是我们的大学部，那是一个易经风水的一些基础嘛。那我们同学，我鼓励，为什么鼓励我们中文的同学要来读书？因为他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外，那我们研究所就等于说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去学习。好比说宗教学来讲，我们除了宗教学，除了认识本身我们自己维新圣教以外，我们的圆心法师，哦，他是我们的副教那个副校长，哦，他就是宗教学博士毕业的。那他们就除了让我们的课程让同修了解自己本身的宗教以外，他也会介绍很多不同的宗教，佛教啊、道教啊，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啊，哈，他们的不同的宗教，让学生能够更宽广的视野去了解不同的宗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248858

0: 那这些宗教也会很多的交流，好比说跟韩国啊、越南啊、世界各国很多的宗教的论坛啊去交流，哦，所以那个视野是不同的，更宽广的。那宗教以外，我们的易经也一样啊，我们易经当然都是一样用易经。那除了我们中文的应用易经以外，那既然你是易经学硕士的学位，那你也要去了解我们传统的文字易、哲学易，所以我们也会请很多我们中文系很多易经专业老师来让我们了解，好比说应用易、那个文字易、哲学易、易经的内涵、训诂，很多易经的训诂的课程，好，那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好，文武兼备，应用也懂，那易经的哲理也懂，这两个合而为一，能够更棒。好，也了解说，哦，原来外面那中文系他们在讲的易经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会有不同的领域，开拓不同的视野。好，那当然这些不同的领域视野能够让我们学生，好比说国际的交流啊，那论文的发表，那一般的学生，我们的终身学习的学生来讲，我们研究所既然你要毕业一定要有个论文，论文要合乎研究所教育体制的格式，内容也要真的深入去研究，那也为最后为自己除了该修的学分修一修，也为自己研究的一个结果来做一个人生的结果的精华的呈现，那就是论文嘛，啊，所以是很有趣的啦。好，所以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终身教育体制的初级班、正级班、实训班以外，其实如果时间可以、学历够的话，鼓励所有的同修还是要来接受我们维新圣教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教育部立案的这些国家教育体制的学习，它是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层面啊，这样子能够更宽广的学习，哎，更加的精进自己。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鼓励所有的维新圣教同修要精进的一群，我们赶快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行列。两年慢的话，时间不允许没有关系，你可以三年嘛，很多都是工作的人，我们现在很多毕业生他们都是有工作的哦，那他们就把时间拉长，他用三年的时间，每一个周修的学分少一点来把它分配掉，他最多四年他们一样毕业啊，一个礼拜可能只发个一天两天，他们就能够把36个学分修好，那把论文写出来顺利毕业了。
1: 了解。
0: 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有机会赶快来报名。
1: 哦，了解。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的优点，不只可以获得教育部认可的硕士学位，然后更可以增广我们的见闻，了解各个的学术交流、国际国内外的讲座。那我们不只走出去，我们也让我们各方的学问的学术学者走进来，然后学院也举办了很多的优质讲座来让我们学习。哇，那很多我们闲事同修观众，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修一定也蠢蠢欲动，想要赶快报名了。那我们也请所长稍微再为我们的荧幕前的观众招生介绍一下。
0: 好，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刚好是1、2、3、4、5届，每一年一届嘛，哈。那我们五届的招生都圆满，而且都是满招。那我们第六届的学生就是115学年度，从今年115学年的8月、9月那时候开学。好，所以现在正在第二阶段的考试入学的招生，那我们115学年度全部招生30位，那第一阶段招生了18位，好，那是真实入学6成18位满招，那第二阶段考试入学三四成十二位，只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一直到115呢6月6号截止要来报名。好，现在刚好在当下开始到6月6号前热烈积极招生中，所以鼓励听到的同修、电视机的观众听到了具有大学学历以上或同等学历的，通通可以来报名。

0: 鼓励大家。
1: 哇，那听所长介绍，第一阶段已经满招了嘛，18位。那现在我们还有机会，第二阶段还有12位的名额，欢迎各位同修把握机会，赶紧报名。那今天的节目带我们深入了了解课程规划以及来学院就读的优势与好处，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每一门课程都内含着深厚的学术价值以及实践智慧。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深化学术教育，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扎实的系统学习之道。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热烈招生中，名额有限，欢迎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新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吴新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合家供养。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合家供养。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华林禅寺这个地理啊，哈，是真好的地理，啊，一个真正修行的好所在。啊，这个阳气呢，是后面有三个小石头，这山后边，哈，你等下去看后边三十九头，三十九头呢，就三台三台入脉，三台入穴啊，三台结穴，一二三，哦，接着靠这个九头顶。那么全全部是阳气，这普的气。那气呢，如果没有石头，我形成一列落来时啊，这个气耶，好，那是有阴阳二气，由下而上，而上的气。那么这个气呢，完全由浮的浮为气啊，好，浮游的气是阳气。那么来在这里打坐一时啊，在这里打坐为观想方法啊，哦，不是用幻想，懂吗？我们在这里去观想啊，把这个定在心，石头是我们的心，啊，往心窝去观，往内观，不是用想的。我想今天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想个头壳的心，你看。哦，会精神起问题，哈，啊，所以这个地点呢，啊，在修华呢，在修华的方式的打坐的方式的哈，啊，大家呢哈，啊，爱注意。那么也是看，我们在打坐的压中指，刚才那个啊，换压中指，对不对？压中指在打坐，开始呢，叫我们要先起中道的心，先起中道心的，那叫安静在定里头哎。那如果没有平常日常生活呢？没做过中道也是，没做过中道的，你别静不对，你坐不对，定不下来，你坐到哪里都一样，啊，所以这个石头呢，哈，怕这当然，那生活是嘛，有一粒就大粒，还不遐大呢，但是怕起嘛就大惊。好，唔知哪一位哈，师兄弟哈，有兴趣哈，过来拍，好，我看见会用，可能开始动，会用拍就动，以后咱嘛用遐修行啊，也可以。好，我们如果到北部来呢，那家的这条说。家里那里用的家是那家打坐，如果再回到寺里面呢，那就把它打坐。好，黑帕克叫十平，差不多有十平，哦，十平大。哈哈，啊，画过哪位老兄主的时啊哈，你们可以哈，那花心，好，那来帕，好，那来做欢喜，然后就打坐，那个差点，好，那来，好，那来做欢喜。啊，那么是这一点哈，这里你看后边哈，这山形跟后边一定是相应。那缅甸的山哈，缅甸山由高哈往下人是，那么这个山呢是，啊，基本上就是接九桃嘞，把九阳来，那么阴阳就阴阳交过，啊，这个有没有？这边往这边下来，啊，往安就出完的来，凹山出度嘞，这一个是一个完全一个阴阳交过，一阴一阳，啊，一阴一阳。如果本身这个九桃嘞，哈，这条做，该有九桃嘞。那上为阴，上为阳，最为阴，阴阳交过。那哪个要再打坐了？你爱先山形看看嘞，那再去打坐。完了嘛，你们得被定下来，好，哦，要见性啊，要开悟会比较快。好，啊，接九桃一个很特殊的，这里面开面，九桃你若无开面，你不用怕崩坑，懂吗？没有开面，这个平面我就摆明了嘛，有平面才能打坐。哪么平面的没有开面绝对不能打动，开面一直纳气的说法就是开面啊，开面的就是纳气的说法，那那边的就是开正面，那哪个面，那那个寺庙道场就会响出来嘛，头前一定要有开面，山也要有开面，要有开面那才可以盖房子，好起厝啊，还是起庙，一定要对着开面，叫面视为臣，我们为君，他为臣，他们为君，我们为臣，啊，君。

0: 所以你就是平的人就开面，开面才会打动。如果没有开面呢，开面这一边你就动就打那边，动就打那边，开面这边呢你就要打这边。好、哦，这道理哈、哦，大家好，没有我喝酒汤，我喝一杯的亏。如果没有开面哈、哦，如果这个石头它能斜下来，你说这么打不动呢，那是孤阴，会高阴，那是叫是会很多人是非。 是非，等等，等等的，将将你就怕你看嘞，后面是非出到这样就朱雀，啊，朱雀嘞，然后就是非，懂吗？啊，这石头没有亏酒桃，我还有干乌了，不能随便开嘞。那么石头开了，它气也要收得到，啊，你开的方向呢，就是要偏下面下一点嘞，那么那嘛是爱复活，这地形的卦位，啊，那么石头以这里边一开出来，向出去的向呢。
1: 好，那么是爱亏嘞，就是把那个灵堂接下来告诉后面的后山。好，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各位研究堪舆学、研究易经，除了这三一命谱相，侬爱一挖的哈，其中嘞山呐、啊，山呐、啊，包括一个山形，山形包括一个树木、奇怪、木、花、草、石头、水、山水，这种爱吧。 啊，所以咱是学嘞，哦，不是那么狭隘。咱学米饭嘞，不是那么小。啊，光石头诶学问嘞，都够大家学啊。石头，啊，石头有种阳石、阴石、阳石甲阴石。你阴石嘞，你不用做啥，阴石用甲咱做护法；阳石嘞，你都爱用。阳石嘞，你都爱好用。像这个突出面嘞，突出地面。
0: 好，一面点是主要拢为阳石，拢阳石。你若讲是大一半以下嘞，以上啦，大一半以上嘞，突出一半以上嘞，是阴阳石。好，阴阳石，大部分嘞拢阴石较济，而且这阳石较少。伊这完全拢吐出来后面来啊，视为阳石。那么阳石嘞，你嘛爱看有气无气。好，阳石伊后壁嘞，气要济，一定爱有个咩。
2: 你看这石头，叫我的灵线哇，后壁哇，一条灵线啊！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泉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璇合家供养。

0: 山形甲石形同款，即个着顶一支山倒卡倒卡嘞，即、這个山山迄、那个山脊线啦，哇，山梁啊较悬，山梁较悬起来，一徛起来嘛爱有零线，徛起来零线嘞爱接面顶来，接下来，嘛爱接接落来，伊就要接下。啊，那么这个穴它在哪？这接起来是不是它是为木星？好、哦，木星。那么木星呢？你到要木星，你要接在哪里呢？好、哦，这是一个大学问。好、哦，那么木星你站起来时啊，我的木星叫侧节，侧面呐、啊，侧面的叫侧节。木星节是以侧节来侧面巡，侧面旁边去吹。好、哦，你起来，你无站住就无结下面，除非有开面，除非有开面，除非有开面的，开面就变成开口，所以开面起来。这口开一个嘴，包一空都一个嘴，问面顶有目歪，恁去看，等下面顶有目歪，啊，有鼻梁目歪，有眼睛，做过去，这开面，啊、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起来，接下来上来时停停的啦，一气兼着挡住，起来时啊，这边一定要倒来，这边你看这个话，零线的这边挖倒几摆，挖倒几摆，哇，你看久了哇，挖倒过来。好、哦，就阿倒入来。这阿摆恁讲排景观，这学问爱注意哦。吼、哦，你莫一个石头，死石头啊有性命，死石头有性命。你石头若唔像这，你个摆唔对嘞，那整个生命就没有了，好吧？好、哦，所以那石头算有零线起来时啊，零线起来一定有左右杀，这边有左右杀起来，这边左右杀来，安尼嘞，才会当复合。会当复活叫九桃，甲山川为一气，山川为一气。好，好来，那么再接下来，叫九桃接气从哪里下来呢？接气呢，就从你们师兄这里，这高坡哦，这搭呢哈，这里有哈，你骑呢，哈，你骑呢，这里来，这沿一条线，你会看到像有一条线哈，这里有这里光线就不一样，这样一条呢，从上面看得较清楚了，一条哈。那一条差不多一尺半了呢，一条色较暗。啊，这个地方再过来呢，看它的气中心在哪里？啊，中心在哪裡？你看一个树苗啊，你看到这个桂花的树叶，这边长了，一直往那边指示那边，这边指示，哦，往这边指示。啊，第二条呢，竹叶它一把画的往指示。啊，迄、那个头前遐一个，迄、那个什么树啊嘞，伊嘛是往个指示。啊，拄啊剩一条三级线啦，伊袂较知，树啊伊袂较知。你看人诶，他们多合作，互相相尊重。啊，该出头就让他们出头，好、哦、啊，伊袂较早去。哇，好无？啊，再下来，你看迄面顶遐有迄个衣服，迄种迄个草啊，草啊，它伊嘛照着迄个零线啦、啊。脚踏片的零线，伊嘛咧行，做咧行，吼，做零线嘛咧行，这龙零极线嘛咧行，好，那么就开始告诉我们在禅呢，禅里面都在讲呢，这依附，在依附的地方啊，要有光明，依附爱有光，因为你要护一个主啊，护这个主，护这个主啊，你嘛爱有光的所在，你才有好外，你若无讲他没有前途的话。一波前途啊！你敢来依附他也没有用，啊、所以他的这个护这住的一有希望，好、啊，他有希望，那么一有根，他能见到光，阿爸依教成就嘛，是不是？所以依教那得背起，得背，背起干面顶给你，好、啊，看看好了，接下来哈、哦，这气了，就从这里啊，恁廖师兄这个位嘞，去行，行到头一张乌鸦的位，乌鸦遐上强。哇，过进一波，很就三叉点，三叉交汇点在那里，这里有一个交汇点，三叉交汇点去那边起的，这个一条下去，这边呢对这里、那师兄呢对底下的位过来，遐一条起底下的过来，岔过来，啊一条呢对这边过来，从这边这里叫做那个岔这里好，斜的是，刚才对嘛，哦气也一样啊，啊不要了我就落下来，要了我就扶起来，气也是一样的行，好，好啦，再来呢，就开大洋， 气络脉要闭起來，一定爱开阳，一定开阳，边爱开阳边边。这个开阳啊，这个气爱开阳边边的，气进来就叫袂伤到，气叫袂伤到，啊，气就是。那么等相对的那白酒酒头，像这个情况的酒头，像这种的酒头，好，那这个，那么这里呢，你就按在一个开面，这边孤阴，这边就阳，这边阴行，这边就阳，这阴阳一定爱对待，一阴就要阳，一阴这边就阳，这边呢扑出来，那边就烂的，那边就烂的，懂吗？好，这个道理是啥呢？按那来的就来调和，啊，这酒头叫活力。那不能就他无活力，好，那么这个做什么卦位石头计量，好，再下来哈、哦，看普通咱的山啊，山脉足悬的，山脉真悬落来，啊，这山真惊嘛，真惊煞气足重的，煞气邪乎就足重的，所以这山真悬落来时啊，这个一定要有石头一粒一粒的，好一粒动了，一粒动了。三台最起码要有天地人三台起个动啊，再结穴，再结这些石头穴，普通石头穴石头不是结的真少，而且呢阳气开阳的，完全是阳气的石头要结的真少。好、啊，中国大陆也出是安尼出了遐多仙人，好、啊，就是讲足侪迄种的石头洞内底呢出高人这些呢，好、啊，伊拢是他浮起来，拢浮起来开阳气。那么如果在山洞里面怎么打呢？山洞你要开整个大阳，开大阳你挖进去为阴，阴阳才会调和，好、啊、才会调和个。那么挖到这边来底咧，哎挖到深咧，好、啊、以后若有机会咧，好、啊、看哪里有山洞咧吼，挖到遐修行经过迄个吼，你甲讲我带恁再来看，这个有它进去要有多少有规矩，有几进也气才有结，开到什么程度来底才会结，所以石头来底嘛迄个，那叫做金包银呐、啊。好、哦、土包金嘛，好、哦、土包金石头是土嘛，土包金啊，好、哦、土包金，金包银，金呢，那就包这些银，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太极，哎，好、哦，那么啊，还有一个过来了，我们种树，啊，种树啊，啊，咱种树嘞吼，假使你看到水深，有看到水深的所在，石头嘞，你想讲树啊，莫种树枝，树枝上树啊无种就对啊，这边气较旺，那气较旺来。你无种树啊来，无种树啊的时候，伊旺气袂在了，那无这石头拢卡青皮，好、啊、气就衰了啦，就衰了，哈 啊, 啊，那这就像冥冥中啊，哈、啊，一个活菩萨嘞，拢有真好安排，哈、啊，真好安排。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室原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室原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

0: 这边是凹进去，那边就凸出来，你们看这边是不是凹进去？啊，有没有？有。 <笑>我都穿越穿越过了，这门气很强，气很强哈。这边呢哈，在这个刚好这个有一个穴，觉得这边那起来一定要有顶，有顶，有顶啊！你看上面有顶，发几个所在，那发头毛哈，发几撮那那地沟毛啊，地沟地沟毛，啊，那么在这里。
1: 在这里打坐一熬修行，没修第八改了。<笑>啊，那么在这里的哈，啊，向着去。啊，你看这里山的有情，然后保证了山有情，有龙沙包过来。你们站在这里，等一等，你们可以站看，站在这里的心很安静，很安静，木星特点。这是什么卦？这里的三台诺曼牛的什么卦哈？这什么卦？三台诺曼。 三台路脉是什么卦？第一个师兄，第三太乙。啊，第三太乙。那边。那不是讲变山才变第三。你看那个山台路脉的话，什么什么上面，三台路，三台路变哦。啊，这里也有一个穴，这里是爱庆元的啊。啊，这里要一个穴，啊，这里开一个气口，啊，这么气口呢？啊，你看这个气口的这爱庆元的。 气口是对于气口，上面也有开点，是吧？要开点再庆管，现在相应印山对面的刷叫岁令，吼吼，是不是啊？有没有？两只刷叫岁令，我按山啊。没有按山的，这个那九桃处理，我那还有按山，哪不按山呢？就不成穴，啊，不成穴，这侧斜的，侧面的斜，侧斜，这里都靠骨。 向这边比较贵。

们这边哦，看也好多靠地灰。哎，想管的，好，那是做什么山？罗盘。巽山。哈、啊，巽山全巷，啊，巽山全巷都向个咧。啊，咱的这人一定爱有君，我要当为君，必定要有臣。你若有君无臣嘛，袂使咧。啊，你有臣无君嘛，袂使咧。

0: 那边是九二，好，为用三，这边为我所用。讲这个观音殿哈，这个正殿，这个好地理，这是好地理，哈，好道场啊。你看这个，有，首先呢，看上边，要看上边的招。哦，最近的石头哈，你看这招都往这样，往朝拜，哦，弄朝拜，你看，这个九桃也都是朝拜，啊、哦，有没有？这个也都是朝拜，弄朝拜这些观音，啊、哦，朝拜佛祖，啊、哦，朝拜。朝拜，包括这里的石头也是朝拜，啊，你们看这里的石头，啊，好不好？石头都这样，我把这边嘛朝拜，啊，这边也是朝拜，石头也都是朝拜，包括那里的石头都往观音菩萨这边朝拜，啊，你去看这九桃，爱看九桃主穴在哪里？
1: 主穴在都一样，啊，主穴在哪里？你爱看九桃，你就怎样？啊，那么也朝拜的哈。包括这个石头，那里一个大石头也都是朝拜最大那里啊，最大那里石头都是往这边朝拜，进门来呀、啊，啊，往玻璃房啊，你们可以下来了，来，从这里来哈、
0: 啊。今天的重点哈、啊，这个地方的重点是这里有一个重点。今天呢，我这缘分呢、啊，来到观音菩萨啊，诸佛菩萨面前的哈。啊，讲解这个道场，哎，道场的建设哈、哦，道场的建设，啊，道场建设除了有山龙、平阳龙，啊，平阳龙、沙漠的龙，还有呢，就是讲咱这里竹子石头的啊，哈、哦，就是竹子石头的所在哈，尤其石头的所在，要点很上海点，最难点，但是也是很好点，啊，刚我一点半，功夫无上个灾子，好、啊，那么你石头的所在啊。要修成正果，人想去讲见性。为什么石头人庙拢爱选在石头顶？有石头较侪是安那呢？石头它能让人开悟，一个直觉啦，开悟嘞，它比较能直接顿悟，啊，比较能够直接顿悟。啊，且顿了石头也破面啦，你看石头的就是石头的西山哦，干净利落，无像树啊、草啊、灰，吼、啊，还是跌啊，一登起嘞，它藕断丝连。好、哦，藕断丝连呐、啊，那个烦恼法都完全斩除，到把烦恼斩除掉。只有石头啊，换了九桃了，你得提醒我们要什么事情呢？把烦恼呢斩掉，不要藕断丝连，斩断干枯干枯的。所以你这九桃边啊，这修行正果的较济。那么那个普陀山观音菩萨、啊，为什么都弄石头？其实这为什么那些那些都实地就不要动了？这观音呢？啊，就告诉我们呢，那是石头了，像那滑就是讲比较干净、破利，啊，干净利落。那么你要要找一个所在有石头的所在呢，石头真多嘞，你得注意一下有黑啦，你得注意一下有黑道场有穴，不是开始结穴啊。边上那么石头，赶紧来到处石头了，包几粒石头啦，一个石头一个道场，好，一叫那里普贤菩萨，啊是这里叫做文殊菩萨。现在这些菩萨一路坐就好点，啊，坐个真逍遥，啊，坐个真逍遥，阿明安想逍遥啊，对吧？哈哈，哎呀，哪一个菩萨都坐呢，真的很逍遥，对不对？能够很逍遥自在吧，对吧？啊，所以每家石头都有道场，每个石头都有道场，啊，一个石头都是一个大莲台，莲台也是莲子，嘛是莲子。

0: 著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0届到23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6、27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4、25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王禅老祖，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庆宏、黄旭贤供养。黄庆宏、黄旭贤供养。
2: 今天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尊，南无混元圣祖，我们最尊敬、最敬爱的师父上混下元禅师，以及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代理住持圆心，今天是我们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的第二天。今天的日期是农历3月24日，国历5月10日。今天一整天下来，我们的法会也是非常的圆满的运作，非常顺利的运作。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法工同修，不远千里从台湾各地来到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总本山，来履行我们师父上混下元禅师混元圣祖给我们行功立德的机会，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带领贤士同修一起来做功德、参与盛会。当然，最感谢的是我们的师父上混下元禅师混元圣祖留下这么好的水陆大法会，让我们弟子来修行、来实践。师父常常在开示我们，反省、忏悔、实践是做人的基本，也是修行的基本、修行的出发点。所以，秉持这样的心、这样子的态度跟观念，所以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都是用反省、忏悔、实践的心在做每天的修行。尤其是水陆大法会，我们师父上混下元禅师恭请了80位高僧戒德，设了7坛1所的坛城，恭诵诸经忏。7天的法会，非常的紧锣密鼓，功德也非常的大，让我们在这个法会当中，一年一度，认认真真的来反省、来忏悔，并且把往昔所造的恶业放下来，来实践真正的正道，来往前行。这是我们师父上混下元禅师给我们的开示，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都秉纯师教，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在做这个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工作，也用这样的心情来水陆大法会里面来服务、来反省、忏悔。我们很高兴一起来欢度母亲节，非常感谢天下所有的母亲的功德伟大，真的是一言难尽。非常感谢所有的母亲，在这里也感谢我们师父的妈妈苏玛，她的加持护佑，也感谢师母长期以来陪着我们的师父来行道，也很感谢我自己的妈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全心的支持爸爸的事业，全心的支持宗门，来照顾家庭。我们觉得这个恩情无以为报，所以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如是我闻，我们师父上混下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禅机山这块宝地呢，是民国77年的时候买到这块宝地，到78年的时候正式的从精修院搬迁过来到仙佛寺。当时师父到仙佛寺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因缘在等着他。其实师父在精修院的时候，那时候发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说，他觉得他一辈子把精修院经营好，然后用易经风水来帮信众解疑，做好小小的本分就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盖寺庙，没想到师父的天命这么大。后来就在禅机山仙佛寺开始建设，建设之后呢，这个法缘越结越多，信众同修越来越多，所以师父发现，易经风水妙法来帮助社会大众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教修行。 仰仗佛力来转施功德，来名扬两利。所以我们的师父在民国86年开始来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到今年民国115年丙午年，已经是第29年了。我们师父发愿要60年，60年一甲子的时间来保佑地球，来仰仗佛力微光，来加持所有的人类。因为维新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世界宗教，我们师父发这样子的大愿，到今天来，很高兴我们贤士同修跟着师父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到第29坛水陆大法会，今天每件工作都顺利圆满。师父也有开示我们，在重要的法会来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考验特别多，工作特别难，或者说沟通不顺畅，或者说会有一些误会等等，师父都开示我们，我们要平心静气的来面对每件事情，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善念，要让我们的善念来往光明天的方向来发挥。因为每个人都是一颗心，这颗心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心会发出光明，发出光亮来。用这样子的心来面对每件事情，普元禅师开示我们，一定会顺利圆满。所以在此跟各位贤士同修互相勉励，在人生的各种大小事情、各种大小考验上，我们秉持着初心，秉持着善良的光明的心，一起来共同努力。在水陆大法会当中设7坛一所，80多位高僧戒德，这些都是我们上明下定大和尚来指导，还有景慧大法师来指导。我们水陆大法会的执行长是秀水太极道场的住持圆耀法师，副执行长是高雄道场的圆普法师，这两位法师尽心尽力尽责的来圆满今年的水陆大法会。在这里特别感谢两位法师、执行长跟副执行长。另外我们每个坛城各自负责的法师也都非常尽心尽力，不管是梁皇坛、桃园道场，还是我们大安寺的三宝司、香积主、圆办法师、圆慈法师，还有内坛圆义法师、台中道场，还有净土坛是台南道场、麻豆道场，还有韩林所是嘉义道场、斗六道场，各个坛城所有道场的法师来共同努力护持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钦佩。师父也开示我们，来参加水陆法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心静下来，把心安定下来，专注在经文的经义当中，专注在文书的忏悔文当中，把自己内心的光发出来，来真正的忏悔，而且接到神佛菩萨的微光，把这些功德转施给我们的九玄七祖、冤亲债主，这是最大最大的功德力。我们师父上混下圆禅师已经成就了混元圣祖的果位，他的灵光、他的神威微光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在师父的金莲座前来跟大家报告诵经的统计，现在诵经的部数是860万3801部，这个统计是到昨天统计的数字，我们都陆陆续续的在更新当中，陆陆续续的再加上去。在这里非常的赞叹所有贤士同修的共同努力，让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记得我们师父给我们的开示，一辈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祝福各位，感恩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2: 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淑熙、杨华兴、杨燕兴供养，陈淑熙、杨华兴、杨燕兴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斋水陆大斋法会特别报道。当洒净和引魂的仪式圆满后，整个水陆法会就正式进入了七天七夜的诵经、拜忏、供养阶段。在这七天七夜中，外坛的七个坛城梁皇坛、净土坛、延寿坛、华严坛、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还有韩灵所，都在同时进行着各自的法仪。每天清晨，当天刚刚亮起时，法师们就已经开始了早课。诵经声从各个坛城传出，回荡在整个禅机山上。这不是单纯的诵经，而是在为灵界众生进行一场盛大的法宴。混元禅师曾开示过，这七天七夜的诵经、拜忏、供养，对于参与的每一个灵魂，都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机会，都是一个转化和救赎的机会。

有的坛城中，梁皇坛有着特别的使命。梁皇坛的主要经典是《梁皇宝忏》，这部宝忏的起源要追溯到南朝梁武帝时期。梁武帝为了超度皇后痴氏，发现单靠诵经是不够的，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忏悔法仪，所以梁武帝就下令高僧集合大藏经中所有的忏悔法门，编成了著名的梁皇宝忏，并举办了第一次的水陆法会。从那以后，梁皇宝忏就成为了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忏悔经典，而梁皇坛就是进行这种忏悔的坛城。在梁皇坛中，参与法会的人以及灵界的众生都要进行深刻的忏悔。

忏悔不只是认错，而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和转变。混元禅师开示过，我们在人生的轮回中会无意或有意地伤害许多众生，造下许多业障，这些业障就像是心灵上的污垢，如果不去清洁它们，它们就会继续影响我们的生命。在梁皇坛，法师们引导着参与者和灵界众生一起向所有被伤害的冤亲债主忏悔。忏悔的内容包括对天地的不尊重，对父母的不孝顺，对众生的伤害，对法律的违反，对信仰的背弃。透过这种全面而深刻的忏悔，心灵的污垢就被洗净了，怨恨也被化解了。梁皇坛的威德力，在梁皇坛进行的忏悔不只是心理上的安慰，而是有真实的威德力的。根据佛教的理论，当我们真心忏悔时，我们造下的业障就可以被消除。这就是为什么梁皇宝忏被称为宝忏，因为它具有宝贵的转化业障的力量。

混元禅师曾开示过，梁皇坛的法师们诵经时，不只是在念诵文字，而是在用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威德力加持参与者和灵界众生的心灵。当法师们用最庄严的声音诵经时，这声音就像是一道光芒，照亮了每个灵魂心中的黑暗。在梁皇坛中，许多参与法会的人会流泪，他们感受到了与祖先的联系，感受到了一份深深的忏悔和净化。有的人甚至感受到了祖先或冤亲债主在回应他们的忏悔，这都是梁皇坛威德力的真实体现。

0: 蝉老祖，恭祝王蝉老祖圣诞千秋。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蝉老祖圣诞千秋。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

在水陆法会的所有法仪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焰口法仪。焰口是梵文阿婆提鬼的意义，意思就是恶鬼。焰口法仪就是为了给这些恶鬼进行施食的仪式。在佛教的六道轮回中，恶鬼道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道，生在恶鬼道的众生被永远的饥饿所折磨，他们看到食物却无法进食，他们渴望水却只能看到干涸的地面，所以对于恶鬼来说，一次施食的机会就是

次重生的机会。浑元禅师曾开示过，堰口法仪是整个水陆法会中最具功德力的法仪，因为在这个仪式中，不只是为恶鬼进行施食，而是在拯救他们免于永远的痛苦。当一个恶鬼接受了施食，他的灵魂就开始了转变，他可能从恶鬼道脱离出来，进入更好的道，最终往生净土。

当法师们登坛上座时，整个气氛庄严肃穆。戒德高僧身着法衣，披着红色的袈裟，脸上带着庄重的表情。他们不只是在进行一个宗教仪式，而是在进行一场灵性的拯救。法师在坛上点燃香，用特殊的手印和咒语召请诸佛菩萨和护法神灵来见证这个仪式，然后法师会诵念特殊的焰口经文。这些经文不是普通的经文，而是经过历代高僧大德验证过的具有强大功德力的经文。当法师诵经时，声音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恶鬼道的黑暗。当经文被诵出时，灵界的众生就开始感受到光明和温暖。他们从各个地方赶来，聚集在焰口坛周边，渴望得到施

混元禅师曾开示过，正是这些咒语的威德力，使得一粒米饭可以供养千位灵界众生，这就是所谓的一粒三千供法界，粒粒饱食无饥饿。在这个过程中，土桌上的供品就被加持了。

原本只是普通的米饭和蔬菜，在法师的加持下，无数的灵界众生在这一刻都能得到饱足。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施食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他们可能从恶鬼道脱离，进入人道，甚至直接往生净土。

有无数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水陆法会被称为名扬两立的法会，且被认为是佛教最殊胜的法会了。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
1: 我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法会中，当我们看到净土坛前那众多莲位整齐地排列着，当我们看到各个坛城的法师们庄严地诵经，当我们感受到整个法会的庄严和神圣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一切的背后有数百位义工在默默地工作着。早在法会开始的前两天，就有大批义工来到了仙佛寺，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准备工作。他们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准备贡品的分装。2005年的水陆法会，一天要准备将近2000桌的普桌供养。

混元禅师曾说过，这需要动员数百位义工，在厨房和准备区里日夜不停的工作。

厨房的温度很高，义工们要在高温下长时间的工作，有些义工甚至要从早上五点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中间少有休息的时间，但他们没有怨言。

有些要负责装饭，有些要负责分配蔬菜和豆制品，还有些要负责打包和堆放。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条流水线，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负责，才能确保所有的贡品在指定的时间内准备完毕。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辛苦。他们做的不只是分装贡品，而是在为灵界众生准备精神食粮。

当贡品准备好后，下一项工作就是摆放普桌。到了下午，义工们要根据法师的指示，将2000桌的普桌小心翼翼。

地摆放在各个坛城周边。这就是为什么说摆放普桌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和神圣的。什么是义工？义工不是受雇为工，而是出于一种自愿的无偿的精神，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时间和体力。浑元禅师曾说过，参与法会的义工，他们所做的就是无畏施，不求回报的无条件的为众生服务。在水陆法会中，有些义工甚至为了参与法工服务要请假一整个星期，他们放下自己的事业和家务来到仙佛寺，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有些义工已经在各个岗位上奉献了十多年。浑元禅师曾经说过，看着我们的义工们从头发黑黑在斋堂煮到头发都变白了，可见他们对法会的奉献有多深。但这些义工为什么愿意这么辛苦的工作呢？他们不是为了赚钱，因为他们是无偿的。他们也不是为了名利，因为大多数人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动力来自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他们相信通过他们的服务，他们在帮助灵界众生得到超度，他们在为世界和平而做出贡献。浑元禅师开示过，所有参与志工服务的人，他们所做的就是在积累功德，不是只有法师诵经才有功德。志工的每一分钟的服务都是在进行无畏施，都是在修行。每一位帮助准备普桌的志工都是在参与拯救灵界众生的神圣使

每一桌前都要插上香，以便在法师进行焰口法仪时，香烟可以引导灵界众生来享用供养。焰口法仪是整个水陆法会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法师会念诵特殊的咒语加持供品，使得一粒米饭可以供养千位灵界众生。所谓一粒三千供法界，粒粒饱食无饥饿，这个法仪通常在下午五点左右开始，一直进行到晚上。在这个过程中，所有摆放好的蒲桌都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每一个义工都是一位人间菩萨，每一桌贡品都承载着义工们的虔诚和祝福。各位中部的朋友们，诚挚的邀请您们，在这个殊胜的法会期间，如果您有时间，就请来帮忙收普桌吧。您会发现，在帮忙的过程中，您不只是在做功德，而是在亲身体验什么叫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就是法会最深层的意义，也是维新圣教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0: 本段节目由杨一荣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杨一荣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1246

内坛法仪在5月11日法会第二天即开始，敦请佛教界长老果腹大和尚主法，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执斋主，率领众法师恭请三师和尚升坛。香花迎，香花请，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内坛首先进行结界法仪，在整个法会坛城周围进行结界，以为庄严，使整个法会顺利进行，不受干扰。由主法法师、上座法师率领戒德僧众、维新圣教斋主代表、功德主代表一同绕山。

解蔽，成为一座金刚坛城，任何妖魔鬼怪都不能侵犯。虚空界则是从土地向上算起100由旬，全部结成香云界，像大宝盖一般，把坛城包覆在其中，以上三者合一，统称为结界。

上座法师与主法法师带领维新圣教法讲师群及贤士同修代表绕行各坛城、斋堂以及法会坛城的所有空间，最后回到内坛结界完成。下午继续进行发符与旋幡法仪，发符为通报十方法界、诸佛圣神及六道群灵皆能知晓法会起见讯息。功德主们在法师的带领下礼请四天使者、空行使者、地行使者以及地府使者快马加鞭，带着请书跟符碟上达天庭、下达地府，告知诸佛菩萨及六道众生法会举行的时间及地点，虔诚迎请诸佛菩萨及六道众生来到水陆法会现场。

发福的同时，也会升起幡旗，上面写有起见十方法界四圣六凡水陆普渡大斋盛会道场之幡，并悬挂九莲灯作为夜间照明，让受邀者能够依照指引顺利前来。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新庄教室讲师郑素涵，目前我是在大安寺第五届上课。我们新庄教室位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欢迎大家到新庄教室来礼拜王禅老祖。在我龙边的是王讲师，我们请王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高梦，我隶属的道场是三宝寺丰源道场。目前我个人是在神冈郡都这个地区开课，那目前已经开了四班，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的教室来拜访阿弥陀佛。
0: 谢谢王讲师。那我们接下来请我湖边这位杨清和讲师跟大家分享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清和讲师，目前在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担任秘书长职务，在台中道场开初级74班，祝福大家，谢谢。
0: 谢谢，我们谢谢两位讲师的自我介绍。那我们今天要请两位讲师跟大家分享案例。那我们首先请我们龙边这边的王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高梦讲师。我们维新圣教是一个安心的法门，就是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来帮助大众帮助自己，然后不伤害他人，进而来帮助他人那是一个安心的法门。什么叫做安心的法门？就是透过易经风水的妙法能大家能得到安心，那进而得到就是心安那我们这相当的重要。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来降生在这个世间就是生活就是要求不多啦，就是一定要平安嘛平安就是福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那跟这个心安有个案例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易经占卜其实也可以来解梦曾经有一位就是前段日子有一位学员就是他的儿子做梦，然后就是梦到他的父亲往生那他就很紧张，就说哎呀这样怎么办，他儿子梦到老公要往生了，那这个事情很严重嘛所以他很担心，那就来教室这边请卦了那我就帮他占个卦，然后第一个我先看他这个先生的命卦，我从他的命卦来看，他的寿命其实还蛮长的啦就是以命卦来看，那一个命卦我觉得还不够说可以解除他的那个担心，所以我就再占一个卦就是占这个他的小孩某某某他做了一个父亲往生的这个梦吉凶都代表什么意义啊那结果占卦的结果其实就是告诉他，你

0: 他父亲哦，可能最近哦，在会花，就是会有花钱的部分哦，跟这个往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最主要是说，他做这个梦，要告诉他儿子，哦，就是要要很小心他，就是说投资啊，或是做生意方面，哦，就是不要，哦，就是就是要小心一点哦，然后保守一点哦，不要花那种无妄之，就是遇到一个无妄之灾，然后要了钱哦。那我看完就是占完卦，就跟他解释哦，解释说不没有办法，不是说这个梦不是告诉你这个你他的父亲哦会往生啊哦啊。那经过我的解释，然后我就是他这个师姐，他就觉得哎。他也蛮相信，因为他是我们的学员嘛，他其实蛮相信我们的卦。那回去之后就是跟，就是我说，那你回去就是这还是一样注意你老公的身体，注意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那过了大概两三天啦，那当然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学习这个就是要正道。那过了两三天，就那个师姐又回来，就是回报说他印证的结果了。其实他先生身体都没有问题，那就是他儿子就是有一个生意，那他不小心就是赔了一些钱，当然没有很多，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做梦其实有好有坏哦。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易经的占卜哦，来了解哦这个梦的真实意哦，就是说他梦到的到底代表什么哦。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易经的占卜来证实说哦，了解啦，就是说他的这个梦的好坏吉凶哦啊。那师姐也因此，师姐跟他的儿子就开始，就得到了心情就很安心哦。所以，学习易经风水哦，就可以带给大家很安心，然后得到心安哦。那这是我简短的这个案例分享。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王讲师精彩的案例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杨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我谈一个学校的风水。
3: 本段节目由阴蒙水电材料行全体员工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阴蒙水电材料行全体员工赞助播出。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及全体里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5: 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6: 王禅老祖大慈，
5: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

0: 下来，我谈一个学校的风水。这个案例，我引用原生法师论的案例里面摘要，把它跟各位报告。第一个要谈的是学校的风水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那当然，第一个好的呢，依照风水法则兴建，整体建筑设计要四平八稳，方方正正，不要有奇怪的地形地貌，要融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第二，对于校门，当然最主要是立项。要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开望山望向。下面也跟我们家里一样，它青龙方要高，虎边要低，这是一个法则。第三个就是学校前面的门庭要宽广，这样心胸才会广。第二讲是没有按照风水法则所盖的学校，第一个会造成的什么伤害呢？第一个，外面的人与学校老师争论不休，有官司。第二个，本身校内学员。师生之间都会。第三个，学生的情绪不是很好。那第三个法则，在依照风水加以修正的现象。第一个虎鞭，它造了一个假山，所以把它整平以后，不要高于龙鞭。第二，将虎鞭三大巨石，三个大石头移到龙鞭，同时在龙鞭可以做水池。那这个案例里面它是有故事的。我们这位原生法师以前是国中校长，进中门，退休以后。在他所担任国中校长，有学校是这种状况。第一个是他的虎鞭造假井，听说是家长会提供，因为学校他们都没有学过风水学，所以他去看，这样就不对。第二个是前庭里面，他用红色的砖。整个用红色的，红色会刺激眼睛，而且让人情绪会集中。经过这个整理，他刚接任以后，师傅告诉他说：“先把红砖改为绿的，其他以后按照经费来做。”第二个是他的校长办公室，一进门。就是左边，那以办公桌来讲，校长办公桌就是虎鞭，放的是会议长桌。另外，在会客室，就是他校长有会客的桌椅也摆放不好，所以变成宾七组。那经过这几个了解以后，陆续他就把它改变。把虎鞭长的地方移到龙鞭，然后客人来的桌椅放在虎鞭门口附近，这是它的来源。另外比较困难的是，花了钱造的假山，完全违背我们易经风水的哲理，所以他也想办法。在年度当中， 把它改变，就是前面我所说的湖边造景的大石头搬到龙边，这样龙边会比较高，湖边也不动，也没有水池的问题。那接下来第二项谈到的是，在学生的当中有些叛逆的，我想这叛逆的学生，尤其国中刚刚开始，那怎么办？那依照风水法则，同时他家庭访问，一般学校大部分都导师家庭访问，那校长因为学了易经风水以后，他也抽空去做家庭访问，结果统计出来100多个学生，他的床铺都是虎边靠墙壁，这样的话会影响很多学生学习的情绪，也叛逆。那经过这种调整以后，这个学校不但学师学习的风气改善，而且升学率也高，这是风水的妙法所改善的。以上我先报告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
1: 我们感谢杨讲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龙边的王讲师再与我们分享案例。杨讲师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易经包罗万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到我们中文易经大学所学习的东西，就是只是一门学问，里面包括非常多的项目了，那择日其实也是跟风水学也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择日需要看我们的这个屋子，或是说像说我们要安神位，我们就要知道神位的坐山坐向，那所以这个就跟风水学有关系，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易经跟风水都是相关的。那我举这个择日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信众啊，他就是他的做他是开一个面馆哦，那跟住家是不分开的哦，住的另外住，然后店哦就是会开在另外一个店，这样另外一个房子啦哦。那因为有一天他认为说这样子来来回回哦很不方便，所以他就是想要把就是住家也搬到就是整理之后搬到开店的这边哦，又可以做生意，又可以住这样子，那势必就是要把家里的这个神位还有祖先牌位要移就是安到这个生意的这个房子就是要重新安神位就对了那安神位依据我们所学习的就是我们的步骤了，就是先知道他的神位想要放在哪里，那我们就是去观察，就是去勘察那个地那个房子，他的方坐山坐向是怎么样哦？当然，我们就是要择，就是跟择日有相关哦，因为我们选择的日子不能有三煞的问题哦，所以跟这个坐山坐向就相当大的关系。那再过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知道主人的这个主人主馈就是女主人两位的那个生肖，当然我们选择的那个日子也不能去冲主人或女主人这个都要避开的那个就是择日必定要避开的日子啦那依照这个原则就是他就是来请我们就是

0: 是请我帮他择个日，他要就是要安神位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因为他要从住的住家搬来那个店哦，开店的这边，所以需要把神位请先请下来嘛，哦，所以这个又一个，因为这两个房子刚好坐山坐向不同哦，所以要两个，你要把神位请下来的时候，也要再另外择日哦，那我就是就是依据我所学的部分哦，然后把它就是请下来神明请下来的日子择了一个哦吉日啊，那另外再是安神位的日子又依照那个原则哦，然后另外再择一个日子哦，那时间到了我们就是依照这个程序哦，就是请下来之后。到了安神位的当天就是把神位就是安妥了就是安好，那整个过程圆满之后，后来我就是去他那边就是拜访吃个东西啦，那就发觉啦，那个就是这个师姐跟他的老公就跟我说，很感恩讲师哈，帮我们选择这个吉日。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意哇，比以前又好很多哦。所以其实学习易经妙法哦，易经占卜，它的所包含的东西其实相当的多哦。所以也可以帮助大家哦。第一个在很多生活上的方面都非常有帮助，尤其择日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希望就是说，因为这个好学习易经的好处真的相当的多，我还是很诚心的邀请大家，如果有时间或是有兴趣的，您就近到你们全省各地的初级班来参与来上课接这个妙法，这样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谢谢王讲师。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我们湖边这边的杨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
2: 阿弥陀佛。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在老祖的度世真言，也就是我们称为八宝心法里面谈到，来者

去则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是学习风水妙法，心态上，我们是欢迎大家的学习。那接下来我就谈到《易经》风水的妙法。这个妙法，我引用我们现在维新圣教学院李副校长，这里面谈到《易经》是天，指的是指点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我们事业、人生的导师，有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这就是利他法门。就要谈到风水，风水代表地，是创造和谐的环境，保平安，保事业平安。净土的工程师教的风水学。第三，谈到宗教，宗教是人，我们的所谓诵经、念经、修行、修身养性，让我们的心灵来升华，陶冶内在的心灵，上升智慧的法门。王家老祖《易经》风水宗教的心法叫做圣法，由内而外，再而由外而内，是一来一往，称为道，叫做那宗教是尊重人权与生命，这是有关于副校长所谈到《易经》风水这一部分。那么维新圣教对于今后世界和平必须要做到《易经》风水宗教融合一体。那《易经》一般我们是用卜卦，卜卦完它可以了知当下及未来的变化，也就是防患未然。那风水要勘察，要现地去看，因为图片有时候无法确认，所以要实地来勘察。那勘察以后，再用易经占卜来佐证，改善的是不合理，是不合法。这是有关于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接下来我谈到我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它的会纲也是五官，这是供给我们师训班准讲师、讲师在做论文报告的题目。第一纲就是法界观天人智慧，第二宗教观尊重生命，三国际观资讯文化，四人文观品德教育，五清净观易经风水。人文观里面谈到品德教育，就像在国中、高中、大学里面，不是说成绩好就好，对于品德里面的教育应该要着重加强。因为谈到维新圣教的宗旨，它就是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另外在2022年2月份，师父又特别开示到促进会的新的五纲，第一个就是利他为先这个法门，第二利众为尊，第三利百业兴旺为努力的目标，第四利国为本愿。

0: 有利世界创造和谐。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责任天命，就是师父所谈到的世界和平。但是要想世界和平，冥界阳界一定要和谐。所以我最近几年法会当中，我们一直在祈福，不然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发生。当然这就是阳界的跟冥界的不协调，这是我所报告的易经风水的妙法。阿弥陀佛。
1: 我们感谢杨讲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龙边这位的王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刚刚的案例，我在这边做一个补充，刚才安神位的择日之后啦，我们建议还是，因为我们是学习易经占卜，所以建议就是说，可以在如果你有学这个妙法的时候，你还要透过就是这易经占卜来确定我择这个日子到底好不好。如果确定了之后，我们再来用这个吉日，所以占卜包罗万象啦，它可以可以帮助你知道很多事情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由伯父合家供养，全智工程行由伯父合家供养。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们说，易经包罗万象哈，那这个也包括说，我们学习之后，我们现在在服务大众的时候，也包括很多东西啦，其中我有个案例就是，我帮人家看那个剖腹产之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要帮人家取名字啦，

0: 那取名字有两种哦，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是小孩子的名字，另外还有开店的店名哦，这个都是帮人家服务的部分哦。那其实取名字，师傅有曾经开示过哦，有两个要点哦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有不好的谐音哦，这是最重要的。你念出来有不好的谐音的话，这个名字我们就不要哦取名这个名字了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后面第三个字哦，最好是往上扬的这样子哦。那除了这两点以外，哦，当然就是你自己去一般我的方式啊，就是你先自己选择你想要取的名字哦。那我们就是，你可不可以列了几个？那我们就是从这中间，这几个里面，哦，来去念看哦。如果有不好的谐音，就把它去掉。那接下来就是，哦，在就是因为念完之后，就知道说那个音调嘛，哦，那取那种。哦，往后面往上扬的这个音的名字来取哦。那接下来最后就是还是要利用，就是运用这个易经占卜的部分哦，来确定我选择哦，从这几个名字里面取出来的名字是否适合啦哦，就是说是不是很适合你这样子哦，那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最近，尤其是最近哦，有刚好都很多，因为是龙年哦，所以生小孩的人蛮多的啊，所以取名字的案例其实还算多了哈。那有另外有在之前有一个取店名的例子，就是这他要开一个花那种类似花店，那。他当然就是我依照我的方式哦，就是请他先取了几个名字让我参考嘛，哦，那其实这个案例蛮应验的，就是说我取了之后，然后占到了一个店名，哦，相当的好啦，哦，就是不管念的音调啦，或是说念起来的那个声音，或是那个意义都还不错哦。那结果就是把这个结果告诉那个来取要取名字的这个老板哦。那个老板就说：“哎呀，老师怎么那么刚好？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名字啊哦。”那我说：“哦，这样很顺你的心意哦，那是非常的好哦。”所以从这几。就是这些案子哦，服务的案子里面来看哦，我们你看我们就是说学习这个易经占卜，真的可以哦，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哦，不会去伤害别人，然后来最后能够来帮助别人哦，然后让你很心安，让你安心哦，所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哦，是一个。很不好，很不错的选择啦，所以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哦，来服务大众。好，然后案例就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王讲师精彩的案例分享，然后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杨讲师再为我们分享案例。
2: 请主持人。各位观众，接下来我谈一些案例。那这个案例是考试分发，一般目前不管是国家的考试或者企业的考试，那考完录取以后分发到哪里？这个案例是我朋友的小孩。在多年前，这个卦占起来是水火既济之乾。那么我们看到它是四爻应爻，特别注意

0: 当然，卦中也一定有子孙官贵爻。那经过卦为水火既济之第三天，卦的解释就是金榜题名，有所成就是好卦。但是他问的重点是分发到哪里？他这个四爻为亥水兄弟，那经过讨论以后，我们由增三普义，所谓增三普义是本教正奇班在上的课程。增三普义是野鹤老人历四十二年占卦的经验所累积的，在明末清初由李文辉来增三，李我平来做鉴定的。他这个古法，他是按照五行来决定。卦中金的位置，官鬼在四应之间。那么官金，他金是在西土，如果木官就在东方，水在北方，南火在南，土生中土，卦中是土动摇官鬼。可是古法是以中华民族现在的大陆那么宽广的地方，那好多省，以那个古法来讲范围太大，因此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他更简单的解释，官鬼要动在四应之间，那表示分发在中土，如果在四应之外，就表示分发到外县市。结果他很顺利的分发到本身中部，而且他住在中部，非常高兴。接下来我又谈到有关于一个师姐的房子，她是在海德兰大道过了东海沙路的地方，那里的房子因为有斜坡，所以按照斜坡慢慢一整排这样往下盖，看到有还是路冲两个壁刀，看了以后我只建议他挂平安镜。另外他认为他市区里面有房子认为需要卖掉，那我们中门的妙法，我建议他到附近的土地公庙去祈求土地公能够顺利的卖出。这是我们中门里面风水学的一个妙法。以上补充到这里，谢谢。
1: 感谢杨讲师的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借着易经风水的学修，我们的讲法师就是借着帮人家服务的机会，就广结善缘，然后让大家得到心安的境界。然后大家如果心安了以后，其实我们离天下太平就很近了。好，在这边感谢我们讲法师，就是为大众的服务。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我们王讲师再为我们分享案例，请。
2: 接下来我再分享，就是也是在易经占卜方面的案例了。在前些日子，前两年呢，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那就是会要施打疫苗。那当时疫苗其实种类大概有四种左右嘛，那众说纷纭啊，就是有人说这个疫苗好，有人说这个疫苗好，

0: 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每个疫苗就像药一样，有的适合你，有的不适合你。那因为它的制造成分什么的跟你的体质都有关系。那依据我们所学啦，我们还是以易经占卜来选择疫苗，我要打哪一种疫苗会比较适合。那其中就是当然我们家，我先从我家人的施打的种类先开始沾哦，那沾完我有些学员也会来问哦，那我就说好，我就是沾说啊，你适合你打什么疫苗，适合不适合啊哦，那个沾的那个题目是这样写的哦，那结果我跟我老婆我的小孩哦，那都就是依照我们沾出来的挂的那个选的那个疫苗哦去施打，那结果在施打的结果之后，就是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的哦，就没有什么酸痛啦、发烧啦哦。一般如果你不适合的那个疫苗哦，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产生嘛哦，像说。全身酸痛啊，那时候还会啊，有的打完还会发烧，全身无力等等的副作用，那我们在用在我家人来讲，都没有任何问题啦齁。那结果就是有几位学员齁，就是也来沾卦齁，就是说他们适合打哪一种。那其中有一个学员啊，就是他其实应该是适合打 A， 不能打 B， 结果他就是以身试法，他想说好，我来试试看，我打 B， 结果会怎么样？那好，那我们就说好，你打完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要回报哦。结果他去打了，过了两三天哦，就回来教室回报他的状况。他说他打完哇，就又发烧，全身又酸痛，然后就有其他学员就跟他说啊，你怎么还你就不相信嘛？啊，就叫你打 A， 你要打 B 哦。所以其实我人家说如果就是说如果你来学习易经占卜，这逢易经占易经风水的妙法。你就是要有一个相信的，你就是你要有那个相信的心呐、啊、吼，你占出来的卦，你就是要相信，这也是我们的正道啦吼。这位师兄他的这个打施打疫苗的，就是说卦告诉你这样子，你不听，你所得到的

我其实他也是在正道啦，我们其实 也是一个 反面的正道这样子，所以其实从整个结论就是说，我这个案例的结论就是说

0: 透过这个易经占卜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让你不管是处理事情啊，或是说整个身体，就像打疫苗这个，你都会比较顺利哦，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发生哦。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要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哦。好，
1: 我们谢谢王讲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杨清和讲师随缘开示，请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这里谈一个三煞方动土的问题。在2年前，我邻居他家有一棵树高于大概快2层楼这么高，影响他先生的身体。他来问我，我说一般风水学，龙种的树高是合理的，但是各位不要忘了，阳宅里面龙高是有一个固定树，它是要成长的，当30年40年以后，树还是会长高的，所以不用建议树在你的小庭院里面种那么高，因为那是桂花长得瘦瘦很高。那问我怎么办，刚好那一年三煞方在西方，所以我建议他说隔年来再来把它断根，因为树要想移植必须要景观的专业人员来看什么时间断根，然后到非三煞方才能动土挖起来，这是一个现实的例子。那当然中国人都崇拜鬼神很多，山川河流，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树更有树神，因为我们相信大树它长了几十年以后，它是有根活力的，它会把你的地气也吸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砍大树，不管在前面后面必须要用法仪，那同时要砍大树必须要择日，看动土的时间，非三煞方，那因为它这个树要断根，所以先断根比较让它持续，然后到非三煞方的那一年才把它移走，这是第一种。当然它的法仪里面必须要准备寿金300，同时焚香祷告，请树上树下的好兄弟，这个树不是你久居之地，请你们速速离开，拜请土地公做主后，然后将香插在树头，焚香以后焚把子也是焚化，用脚踢树3下再砍树，当然砍树是择日可以动土的，所以这是连带的一个法门，也提供给各位来参考。
1: 我们谢谢杨讲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王讲师，我们的杨讲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精彩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起手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前三节啦，啊，我们在讲解护外护内，这很重要。护外嘞，我们要多各种各种的实习，以后你出去方向才不会搞错。啊，回想到以前我做测量的时候，啊，理论练得滚瓜烂熟，等到外面的时候，机器排下去了，好，不知道怎么办，啊，从哪里下手，真的不知所措。所以在实习的阶段呢，啊，自己利用很多时间呢，后来领悟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知道很多现场，如果没有现场实际勘察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完全发挥这个功能啊。所以，我们今后呢，会借各种的因缘，会跟各位讲解啊，讲解户外各种的关系啊。至于我们仙佛寺的地理，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教材。当时我建设这个道场的时候，也是希望作为一个教材的范例和范本因为我自己过去跟邱老先生、李师傅、李老师、唐师公，还有其他的地理师们，老一辈的地理师也都学的最多就是邱老先生、李老师和唐师公三个学的最多。后来呢，等到我跟老祖得到他的加持护佑以后呢，我发觉呢，很多很多的法就能够贯穿，贯穿还是要需要现场很多很多的来了解，比如说比较会火，这栋房子有发生火灾以后，我一定开车去看，不是幸灾乐祸，我去看它为什么会发生火灾，从风水学的角度来推来算，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又会在现在的时间发生火灾，结果时不离九都应验了啦。的应验了，包括以前台中某一个百货公司，我算了说，每7年到8年要发生火灾一次，因为他的厨房做错了，在第8楼的餐厅厨房做错了，那我根据邱老先生所传给我的话呢，我直截了当的说，你这个7年到8年又要火灾一次。结果连续烧了3次，384次就关门。那台中原来最有名的百货公司，哦，这个是按照风水发生了。但是我告诉他们，那时候我还在做测量，做测量的时候，我们不是名师，不是有名的地理师，讲他也认为你是消费者。你懂什么？等到他化解我懂的时候，他找不到我，房子已经烧掉了，连续烧了3次就关门，这个也是风水的法则，所以我们实际我们要多练习，多练习啊，我们4号、5号呢，我们到台东的时候，也会带各位看很多各种外面三险的奥秘，希望大家我们有的带照相机啦、相片啦，怎么了？那都可以，录音都可以，我们可以自己可以复习。现在我们要来讲解嘞，就是目前和台湾和香港的风水法门。香港呢，这个风水大师啊，德智潮州、赣州这些地理师最多，
他们当时的，在台湾登双桂台湾，都是赣州过来的，潮州过来的大师。哦，他们很厉害。后来我跟李老师，他是四川的，他是湖南，唐师公是湖南的，研究多少顿悟一点以后呢，在台湾很多公墓的地方，远远去看呢有好风水，结果进去要去看呢，看到哎蟹在那边，进去看了被点走了，点走了。只有赞叹，赞叹这个以前这个大师们不告你哀，这个穴都点了正当中，嚯，这就很不可思议。所以台湾很多。

好的风水，在以前都点光了，点光了，后来就出了我们台湾现代企业的精英，还有各种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精英，所出的都是在世运那时候所出的人，世运、天运、世运、三运、四运、五运，啊，都这一批的人，这一批的得到好风水，都是从大陆。唐山过台湾的大师们，他们所点的出来的大贵人，好像啊，这两天我们台湾的首富蔡公啊，他已经往生了。他往生了，在很多年前我就去看过他的祖先的风水。哎呀，这个是一个蟾蜍蟹啊，又带着魔螃蟹蟹，啊，这样趴着水啊，哗哗来。难怪是守护，哎，那么有人说守护要死有什么意义呢？不是守护死与不死的问题，他在台湾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他的王永庆先生也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而且提供给多少人的生活安定，有工作做。哦，他的伟大在那边。我们不要用消极的方式，那么多钱也是要死，穷也要死，富也要死，不是这个道理。他已经创造了台湾很多经济奇迹，让很多人有机会上班养活家口，我们应该赞叹他们，不应该像以前我们的星光啊，吴功，他走的时候啊，突然间呢。他的棺材旁边呢，啊，来了一条青竹树的蛇，哦，大家的一些修行的大师啊，修行大师们就议论纷纷，说某某人啊是蛇来化身啊，再生的坑人家很多钱，怎么的？哎呀，修行人没有悟道，怎么可以去说人家是蛇来，又转为投胎为蛇？那是人，他的护法神，他的主公，世间肉体丢掉了，他走了，走了嘞，他护法神，他来灵前守孝耶，人能守孝最好，那么蛇他也能守孝，而且子女不会守孝。真的悲哀呀，人没有政治正见呢。动物会来守孝，我们赞叹，那是他的护法神将。相信在过去生，或是某一个结束节的时候，这个往生的大菩萨呢，他救了他一命，那么他走了回来，跟他一个感恩的心。那么我们有修行的修行人呢，就批评，哎呀，很不对呀，很不对。啊，说他是转胎为蛇去了，千错万错。蛇的细胞生理状态，它比一条蛇这么大，必须要多少才能这么长？要多久？啊，要这么长？哪有就死了以后几天就变成一条蛇那么长？这个要卡多阿修马哉呀？怎么这样想？不对了，不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社会上需要各种的智慧，哦，所以我们这个那么多的菩萨们，他们走了，还没走以前，从哪里来？从天上来。那么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脑比较清醒，比较看得远，看得远，他当然他的事业就有成就嘛，就不会有糊涂嘛。这风水的法则嘛，所以这几天呢，有风水大师们为蔡公呢点了一个穴，向着海，后有靠，前有照，水有潮，这当然，这位大师啊，他也讲得很好，这个可以发20年，因为当元得运，旺山旺相20年，20年呢。这段时间我们还要行功立德啊，多做布施啊，好风水也要有心地好。

有心地好，还是要有修行。所以风水不离修行，不离德行。那么有人呢，有一次问我一位修行的大师啊，问说老师，你不知道他的德行好不好，你为什么要帮他迁就地理？他人很不好他人怎么样我跟你不认识，你为什么要来找我讲这些呢？他因为我听说你要帮他的亲人呢迁风水点宝地，因为他人很不好很不好。我说因为他不好才要帮他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就不好，原来就不对，不对的。三，因为他的这个出于无奈，所以造成他的家人等等的周围的人，没有办法亲近。因为他祖灵不安呐，祖灵不安就是需要改，让祖灵安，头脑就清醒，头脑清醒了，他们就不会做坏事了嘛，很简单。那么这一位大师呢，他也是很慈悲的。好了，老师随你的意好了，我只是告诉你，你不要去赴因果，而因果我既然答应了，因果我自己赴，做不好我才赴因果。做好了，嘿，我善因已善果后来呢，他的祖父的风水呢，就把它拿起来，拿起来，开始先放个小小的龙穴，那个小穴叫做火药地，火药，前面的明堂很小，前面明堂很小，看得不远，但是有小穴，小穴葬下去呢。他会比较平安，头脑清醒，他就不会做糊里糊涂的事。每个人都有尊严，当他不如意的时候，必定有因，把原因找出来，把它重新葬了，葬下去了，他就到台北有一家油漆的工厂，要他去送货，去送货嘞，他就一边送一边送货，很认真的送货。就早晚比人家早上班，晚下班，甚至三更半夜都在送货。后来公司呢，就把看着这个人呢，他蛮有一个这个手混的，但是公司也了解他过去的不对，过去有那糊涂事，所以他送货了一段时间呢，公司一个小小的分工厂给他去加工，结果赚了钱。债务还清了，一个人的尊严就有了，衣服穿也变了，讲话也变了，所以风水可以帮助一个人。好啦，这一位先生呢，有空就到仙佛寺来，有空也到大安寺去。他呢还存着一个感恩老祖的心呐、啊，他说老师，虽然我还没有多什么钱可以布施。但是我把我真正布施无畏施，无畏施是什么？把他的这个油漆的这个产品做了不偷工减料，就无畏施，不偷工减料。所以他现在越做越好啊，这个也是风水嘛，也是风水。好，我们这一节呢，来跟各位讲解。台湾与大陆的风水的法门，最重要还是三元的法门。大陆在香港真正大师都是三元的法门，其他法门，都是小小的，一些利众生，不是很大格局的利众生，但是也不错了，指点人家不要走错了。大得不到，小不要失，小不要失掉，所以大陆和尤其香港和台湾的风水最兴盛，在大陆风水兴盛多兴盛呢？明的不讲，暗的比台湾不输台湾的重视，所以我写了一本书，请圆弘法师呢。整理一本的风水学奥秘，准备在大陆发行，让大家有缘的人能得到这些法益。

啊，让有缘的人呢，能够珍惜自己的好的家庭和事业。啊，现在大陆风水书本很多，好，而且议论纷纷，各种门派也有。什么门派我们不管，有用为主啊，有用，用得上为主。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法门，啊，这个有益于大众的地球上一个地球村，都能够啊，让这个法弘扬，广为流传。那么台湾和香港不同点，台湾呢是八国水神。台湾不会败好，你放心好了。好，台湾的前面的八国水神，好，这八国，像今年就在昆花。今年开始了20年，汉的东北方呢20年，耿方耿恭20年20年的，一边这边发财，台湾的西部好、啊、这20年是发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台湾西部呢开今年开始了开发，好、啊、会进步很快，东北方东部呢，好、啊、刚好是在宜兰的地方。宜兰附近的耿恭也是20年，20年这边是花贵、花鬼、花人才，好、啊，人才这边花财富，好、啊、花财富，八国水神，等到下一运的时候，民国113年，好、啊、到啊133年的时候，好、啊、又花这里南北又花，啊接下来又转，一直转。风水轮流转，所以台湾呢、啊，这个永远是八国水这3年不败。哦，台湾就这样，3年不败。这八国水神的重要性。那么香港到处港口，到处有水，所以香港人都做生意，好、哦，大家头脑很活跃。大家的思维非常的活泼，而且做生意的方法技巧不得了啊！所以香港啊的同胞啊，因为水的关系，我们眼睛多看水，水在一晃，水有水光，水光呢和我们经过眼睛转入我们意识四田里面，我们马上将这第八四田的这个妙法马上就拖出来。马上直接反映出来，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思想与行为，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思想与行为，物质能量不灭定律。这个就是台湾和香港不同的地方。台湾呢，住在台湾的，好，我们同胞做生意。啊，汉人在香港的做生意不一样。香港的做生意，因为有很多各种港口呢，凝聚了像一团，啊，一团呢，啊，这个力量，所以香港的财团特别多，台湾的财团就少，这几年稍微比较多一点。因为台湾八国水神打仗是各自打仗，独立打仗，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即使。少许的财团，但是整个各自打仗呢，方式和香港的地理风水是不一样的。虽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有其应，必有其用。啊，应和用，这应用嘛，风水之妙。在日本人，日本它是一个岛国连锁性。岛国连锁性，到处的八国水神，在日本到处八国水神，整个日本地区是八国水神，八国方位都是水神，然后分成四方位。啊，刚才我们有师兄问我说：“师傅啊，主穴看华和小穴看华，
你可以从日本去把它看看，日本它有一个整个的主穴，然后有这个小穴，枝枝节节，枝枝节节，它还是要有十道天心啊，还是要有十道天心，所以啊，整个地球上任何一点水和山的结合，水和山的衬托，山水的融合，将人置于其中。人怎么样能和自然能够取得和谐，是最重要。那么台湾啊，从大陆啊过来的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大家一直在争论说台湾是不是大陆的，这个我们不晓得。当时呢，啊，这整个企业怎么打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暂时不理，好，让他啊，是这。这方面关心的去关心，但是我们要先了解台湾的地理。台湾地理先从那昆仑山，昆仑山落脉到澎湖，澎湖呢落脉呢到玉山顶，到玉山顶最高的地方。好的，澎湖在这边，玉山顶最在这里，然后南行与北行，南行呢啊就到大武山，北行呢就到阳明山。啊，北行到阳明山，那么这个就是先天呢，好、啊，这个澎湖和昆仑山呢，西为坎，好、啊，由西向东，啊，这坎里先天的坎与离，先天坎里，然后到台湾来，好、啊，纵横南北，大武山，好、啊，这阳明山纵横南北。南北是坎离，所以台湾就是先后天。先后天如意的宝地，所以各位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气啊，由大陆好昆仑山开始落脉落海，转到澎湖，澎湖到玉山，然后往南往北的合成一个纵横线，XYZ。X、Y、Z 啊，所以这个风水在台湾会拜吗？台湾不会拜，你放心好了。你们住在国外，关心台湾，时时为台湾，我们2300万的同胞时时祷告祈祷。我们台湾2300万的同胞自己也要时时祈祷啊，上天会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安稳的未来。好，那就是大陆和台湾呢。所以台湾呢，从玉山北有九龙，九条龙；啊，南也有九条龙，南也有九条龙。好，那么为什么台湾呢北部比较发达？为什么比较发达？因为呢，台湾的这个北部有坎卦，我们也是从坎龙而来。坎龙而来，坎为水啊，啊，坎的从西先天的西到北方的后天的北的坎，完全是成一个纵轴纵横交错，就合纵连横啊。那么在北方和西侧，啊，西北方，台湾经济发达的中心会这样来。那么等到八运以后。现在八运了，八运以后呢，好，又转到火男人八火，八运是为土，火土相生，火土相生呢，八运呢，我们开始也渐渐会兴盛起来，造成呢，台湾西半球，啊，台湾西半部呢，台湾西半部呢，我们这个经济，这20年台湾的经济会很好，放心好了，我们的政府不分党派。祖分的圣与凡，啊，有智慧没有智慧而已。我相信呢，而且从这个从易经八卦天运来了解的啊，台湾呢，啊，在未来，好、啊、未来的20年到40年呐、啊，20年到40年，台湾都是会很鲜花，会很兴旺。所以水多就有财，

水少就没有财，水多了啊，因为有水就有财嘛。啊，山呢，我们中间呢，台湾纵轴一条线，这一条零线，这条龙呢，啊，台湾呢，到北部现在整个北部呢，啊，这个有人说雪山隧道打通了以后，台湾经济会不好。好，这个不至于有什么样的不好。原来，我们台湾的经济是靠先天这个地灵人杰，到这几年来了，我们都转化为心灵智慧的转法轮，所以在整个的经济啊，好，我们台湾呢，尤其21世纪以后呢，我们台湾的经济。好，在我们现有的人才，好，这方面呢，不会有什么问题，各位放心。雪山隧道打了以后，也不会影响你，放心好了。因为过去先天呐，先天已经过了，现在是转后天，后天八卦，后天八卦的运行呢，就三元九运，凝神与正神，凝神与正神的法则，所以我们台湾的经济呢，啊，虽然这几年呢稍微差一点，但是不会差到哪里去，你放心好了，啊，但是呢，我们希望这段时间呢，好，大家经济稍微平稳的时候，我们能多修一些法，好，等到经济复苏，世界经济起步，好，我们能够帮助所有的人，但是老祖开示了，经济最不好的时候，啊，风水大师们，你们最重要；经济好的时候，风水大师们，你们也很重要。啊，是经济不好，啊，不告诉大家如何开辟新的路，啊，保持立于不败之地。那么经济好了以后，让各位如何更加保持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啊，天地长存，是长生不老、无量寿、无量寿佛的大智慧啊。所以，各位啊，我们大家今天呢啊，既然有缘哦，我们就大家有始有终，我们把它修好了。啊，其他下午呢，我们再继续跟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0492-272-4058 and 0492-272-0672. Weixin Report, the headquarters, Xianfu Si Temple.
1: Have a break. We will come back soon.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为维新政教大凡事，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禅解，开启蓝天的整个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过程，我都参与了。回顾民国71年，7月22日，路线的勘察全部清楚了，回来住在台东又换店，然后7月23日，我们一行九个人。就到大武山顶山腰，上面有一座空界的宝穴，就是蓝天门在那里。那天早上去，天气很好，等到下午走到那边已经下午过去了，时间一到，老祖就商讨如何打开蓝天门。我说这个打开蓝天门无形无相，要怎么打？怎么开？老祖说再走上去就是了。走到上面发现一块很大的空间，树也长不起来，就是一些小树和杂草而已。

啊，看了很高兴，向东一看，东海；向南一看，也是个海。啊，所以老祖开示，要在这里以宗教法仪来开启蓝天。所以就依照老祖的祖师和诸佛菩萨、九大菩萨的祖师啊，九位做成一圈啊，这中间啊，一尊是台湾祖师，他的孙子。也一起过去了。好，那我们在那里排成一个阵势，依照老祖和观音菩萨，啊，他说自称他是观音姐姐、观音大姐，啊，所安排的阵势，做成。相向啊，中间所做的是祖师的大孙子，谢老师的儿子，他代表啊一起去开蓝天门啊，等等等，等到傍晚。太阳要下山前，开始刮起一阵风来了。这个风一来，九位都跳起来，开始用梵天界的语言开始讲，各说各话。当时谢老师。啊，他什么东西没有拿到，要跨出去。啊，有72支的香倒闭下来了。我说你倒了没有什么啊？结果等到我们回来，谢妈妈她在家里不敢睡。一直在等佛堂里面等，看到佛堂的观音倒了，哐也倒了，他还要这回无代志啊！所以妈妈赶快去把观音扶起来啊！回来时候，所以妈妈跟我们说的。好，你们的谢老师就是谢妈妈的女儿，她修行，啊，有灾难到了，她守在心灵的佛堂，都相应了，所以我才了解谢妈妈的神通力。不得了呀，不可思议呀！所以我们在当地，谢老师把那个梯子啊，不小心把他踢倒了，我赶快回过头来把香大香插好。啊，开始就说，现在蓝天门在眼前，啊，王禅老祖济公古佛神龙帝三位各自把法宝拿出来，问那什么法宝啊？

0: 好，王盘带着罗盘，罗跟天地盘，济公啊，他拿了带了一个葫芦丝、葫芦和灰犀，神龙啊，他带了一支箭，七星箭。啊，三位，那时候我身不由己。啊，三位坐在南天门前，啊，这五龙五狮的架势，啊，把南天门打开，但是打不开。神龙帝和济公说：“大哥，南天门要用你的天地盘才能打开来。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计时九戒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计时九戒全体同修供养。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好，那我就试看看。我把罗盘拿起来，向着蓝天门。突然间，你的罗盘飞出去了，砰一声，打雷，惊天动地，下大雨，是刮大风，就开始了，像在演电影，就看得很好玩，所以看到。蓝天门一打开了，砰就开了。下来的就是齐天大圣，跟着他就先跑下来了。所以蓝天门打开来了，我也很高兴啊！难道我是在做梦吗？老祖宗这不是在做梦，真实相，世间的都是假象。南天门的形状我就很注意看，就像云梦山那一座南天门，他那个云梦山南天门。看我们易经大学的南天门，这边是骨，那边是肉，所以海峡两岸的同胞是骨肉相连呐、我终于了解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在云梦山看到那一块宝地。那个龙头灵感来了，我要做蓝天门，把它。

0: 压住了啊，所以南天门打开来了，已经天黑了。阿拉老祖和观音菩萨开示说，打开南天门，功德圆满了。啊，就坐在南天门前。啊，九位菩萨集合在一起要开会。我开什么会呢？南天门开了就好了嘛。老祖说还没有。到7月23日晚上11点多。就是7月24日的子时，啊，九位坐在南天门前，开始谈话，开始会议，商讨天下太平，怎么样来做到天下太平？当时最开始发表意见的就是王禅老祖，他说：“我要天下太平，哦，天下太平哪有那么简单？孔子猛相公哎，啊，接着九大菩萨一一发表，要怎么样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根、业、净业，是各位菩萨啊。其中在商讨要怎么样天下太平，各自发表他们的见解。中间来了一位菩萨。弥勒菩萨，他说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所以弥勒菩萨发表了他的看法，地藏菩萨。啊，发表了。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啊，济公啊，来个心法，空空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哎，奇怪，他们所讲的都很简单。阿弥陀佛，啊，就是要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会来接引到西方。释迦牟尼佛啊，他就开示了要八正道，先正见。啊，到达最后的禅定，八正道。啊，东方药师佛，啊，开示了药无药可医，病无病可医，因缘果报，这是有因果律。 所以神农帝，他说我日常百草种百毒，你们都不清楚。啊，说众生也都不清楚，日常百草种百毒。啊，济公他的真理真言就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啊，济公他的心法，所以王禅老祖他讲要天下太平，要天下太平要先修心，要修口和养灵。所以这四十年来我跟各位同修啊，讲这一些最简单的禅语，修心修佛养灵，结果弟子把它挂在脑海心田的没有几个人啊，都和世间人一样的争风吃醋，征求名利，相互的诽谤，相互的造谣，很可怜呐、
1: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老祖他的天下太平，引起九大菩萨的共鸣、共振啊，所以在开天完毕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7月24日，各自回家，在山上下来，摸着路，摸到山底下，在车子练了过夜，跪眠，早上叫车主开回中山禅寺龙凤宫啊，谢妈妈那里啊，大家聊起，开启南天门的一大目的，就是要天下太平。啊，我提出的天下太平，何其的不简单呐！何许的困难，但是路也要走，走到民国啊72年1月8号、1月9号，就是我的生日，我要去感恩祖师。那时候我的病都好了，去开南天门回来，我的病都好了。也不痛了，精神也百倍，所以一面是还在做测量规划，大理四地重划，台中市第五期四地重划，

都是我办的。啊，还有园林四万公顷，那个纳古塔也是我规划设计的，所以1月8号啊，我就去啊谢妈妈的家。开始一到他谢妈妈的家，谢妈妈在煮菜煮饭，快中午了，我说谢妈妈好，喊姨妈妈感应，那我就到上面去，3楼去拜拜，啊，拜拜好了，下来了，谢妈妈在饭桌等我，少年人讲话拢无算话，少年人讲话拢无算话，我讲没有啊，我在花园的时候，我脚下步啊，伊讲你的脚在下步，我有看啦，奇怪，他怎么看得到？他在楼下怎么看得到？所以我就没有话讲了。他这今天8号，明天9号，你要定型我，赵天公。1月15号，周叔的圣诞节。你要开馆行道，我当尾了开馆，尾了行道，要行，我无欠啥人啊，要行啥？谢妈妈很凶的，讲话无算话，行到对啊啦，公司3天收起来。我怎么可以3天收钱呢？谢妈妈，我最起码要6个月才收得起来呢。讨价还价。你的病好了，你的愿很下的多，天下太平。这不是所有的人能做得到的。干了你这空空空空，下天啊太平！我个细妈讲，我病病啊足艰苦诶，我无晓大大未病病未好啦。细妈妈，原来瑶池金母在他身上，老蜗牛也严厉的指责。啊，加高呢？农民讲啊啦，明仔爱变天公，照正月十五爱开始行道。那我要来行，我不要跳档啊啦，不要刻一蕊金一蕊用药呀。不要跳档，三卡波一间算命馆，四卡波一间图书馆，五卡波一间宫，六卡波一间道场。你要叫我去哦，谢妈妈很严厉的，不管你，哪无会做。大家收收呼呼掉啦，等下再讲啦。我听着讲呼呼掉，我迄病得当时艰苦，足艰苦诶，听甲个袂爱袂出来，也袂放尿，袂放屎，三拢足艰苦诶。我有志啊，医生甲我拍一粒补去啊，一粒吊单，你要挂打一粒啊？想到遐医生甲讲的话，

0: 我咧足恐怖诶，真惊吓！就都当下，好啦，反正无啦死，无嘛死，啊，最后赌一场，赌看看。啊，谢谢妈妈，因为母娘伫伊诶身上讲诶话拢有玄机。1月15号。要正式向天界宣说，啊，地球话造天，将会在我是周主的圣诞，嘛是三界公的生日，所以我在72年将会在我正式行道，这是正确的哦。无讲是啥人在生在后哦，迄是拢我家己一个人诶独角戏哦，跑也跑不了，食也食不了，真的也食不了。所以回来，我甲师母讲，啊，讲祖师爱我行道，啊，要安怎行？好，那就是祝我们美村路328巷1楼梅花厅与客厅，还摆一只椅啊，摆一只桌啊，三只椅啊，好人去坐。阿弟啊，开始正月十五。正式开业啊！到了今天40年整，不简单呐、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1: 王禅，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5: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6: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我啊，母娘讲，我3块钱尔呢，3块钱，啊，尾啊呐，度众生，可不管，啊，系你的代志，3600年前啊。你研究易经，咁要用来普度众生，结果这3600年拢没啊！现在时机到啊，你爱承担起来。所以我第一天，1月15，第一天开业啊，开业。每天来了7个人，拢来用3元起价卜卦。啊，我要爱有一个名，店名。谢老师早都甲想好啊，用易药社，易缩写易药社。啊，这是用哦。店名，每天早上上班，下午上班，晚上3块钱讲不挂，啊，开业了，过一礼拜啊，我才过去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谢妈妈的家。讲我已经开始啊，开始行道啊，请谢妈妈指导我，要安尼行道。啊，你都叫人念佛陀法嘛，啊，其他用你的本业已经3块钱，雷人，啊，雷为众生解决问题。啊！而且你的易经所用的非常的特殊，跟一般的学院派不一样，所以你的解卦3块钱卦出来，所不了解的寥寥分明。所以用安最正确，啊，那无呢？用安跳动的真假菩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弄不清楚。众生的疑问疑难的时，啊，你用遐个方法。欺骗众生，所以我不准你啊违背天心，不准你用跳档啊，所以因准你用易经三元起家，未来你会做一人诶，做大滴呢？要有信心啊！落座拢在你的身躯，甲你已经天人合一啦。所以卜出来卦，就如来在开口。落座的慈悲，用甲如来的语言。这几千年来，化作文字，然后依法修行，以教奉行，啊，你会当度真济人，帮助足济人，而且会使继续个传播， 更加多的人。啊，祖师谢妈妈甲讲这么足实话，我足感恩呢。好，给我一条路，心爱正，念爱正，未使咧骗，未使骗众生。这是咱祖师甲王禅老祖九代菩萨的真实意啊！所以恁即摆啊，我甲恁讲诶，拢是九代菩萨共同的理念，心爱正，念爱正。未使咧骗众生，安尼来，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啊，所以我对民国七十二年的正月十五开始行道，啊，开始的是恁大师兄张勋宏。开始在找我，哈哈，一直找，啊，我不知道他在找我，我只知道他是老朋友，所以我在美村路238巷一号一楼底下营业六个月后，啊，这公的鸡、卢瑞图、甲洪清田，马来催我，那张大哥、张老师，你一只烟熏耍呢？还佫换位啊，换较大间诶！啊，老早嘛讲好啊，安尼都来催，即催对南屯路。啊，一间水龙宫的对面，一个张德荣啊，这个议员，伊起的一片厝，拢二楼啊尔。我家去水龙宫面头前，遐有一间啊，加租一个月万二块。当时万二块是足大个，但是看起来都会使哩，哈、啊，剩下都可以，所以就搬到水龙宫的面头前。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庆。

李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请大师兄张勋同圆通禅师，伊就四界咧找我，我系假挂一块四角角咧，则等则医药所，伊找无，伊拢徛后头摆过，拢在闪过看，医药所无看。到有一天，我伫别个所在，甲伊见面，才咧讲，伊找我找几啊年啊，找无，要创啥哦？我无啦，伊讲无啦，我咧找伊尔，你修行的时间到了，哦，安尼哦。好，这样开始，大家有说有笑。到73年，海林大师兄，伊讲老师啊，你来阮家好不好？因家都是汉口路的二楼，就要去因家，去因家泡茶请我。一杯茶吃了，伊啊，迄天伊个释迦伊啊，典意压伫伊个身位面头前，讲老师，你也坐来好不好？做你，我无预防讲伊要甲创的扩大华条。我甲坐落了，伊跪落，伊毋起来啊！恁大师兄，伊毋起来，我要创啥？你的妙法爱传出来，你爱修道的，若无我毋起来。我说，甲身体骨啊发跳嘞。叫我爱传《易经》传出来，要足济妙法来传出来，坐差不多半点外钟后，还是不起来，要去跪地啊！不要我讲好啦，安尼我第一回哦，伊讲伊是第一回大地主啦，我好啦，你第一回大地主啦。伊才起来，伊讲后边三界公地官大帝做证明，你是我的师父，我嘿啦，无唔对啦，好啦，我未晓诶，你才请三界公加加啦，伊讲伊未晓诶，才请你加加啦。这主要呢开始门开开广收地图的开始啊。第一位大师兄张勋同这称呼伊是大地主。二地主就是一个张老师伊身体不好来问我。他在大明中学教美工，画得很好。一起二师兄。第三位的现在的圆通禅师，三宝寺，三师兄，一起第三号的。我习惯安尼就好啊。刷了有缘的人就滴滴出来啊！现在恁拢是恁有皈依无？有啦吼，好啦，所以人生的缘很难得用笔墨来形容，拿一点心 阿林大师兄，他来皈依拜师为大师兄，经过73年，啊，有一天，伊就过去找，去找圆松禅师，啊，你们三师兄，啊，找伊来皈依。你三师兄，伊本来就皈依佛教的大和尚啊，我不敢收，我不敢收伊做徒弟。啊，有大师兄已经猛教，风水猛教，安尼就好啊。啊，无想了，啊，恁那三师兄，啊，伊来进修院，啊。啊，来拜师的时，啊咧，大师兄，伊种热心咧，啊，鼓励爱来皈依，啊，一直甲鼓吹，尾啊一个因缘，我等下再个讲，啊，因缘他才来皈依，啊，到现在来。我今日三师兄啊，伊原来有师傅啊，出家师傅在甲教，我在家我哪敢随便甲教啊，随便甲修咧。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成一个纵横线，XYZ、XY 和 Z。啊，所以这个风水在台湾会拜吗？台湾不会拜，你放心好了。你们住在国外，关心台湾，时时为台湾，我们2300万的同胞时时祷告祈祷。我们台湾2300万的同胞自己也要时时祈祷，啊，上天会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安稳的未来。好，那就是大陆和台湾呢。在台湾呢，从一山北有九龙，九条龙；啊，南也有九条龙，南也有九条龙。好，那么为什么台湾呢北部比较发达？为什么比较发达？因为台湾的这个北部有坎卦，我们也是从坎龙而来，坎龙而来，坎为水呀、啊。啊，坎的从西先天的西到北方的后天的北的坎，完全是成一个纵轴纵横交错，就合纵连横啊。那么在北方和西侧，啊，西北方，台湾经济发达的中心会这样来。那么等到八运以后。现在八运了，八运以后呢，好又转到河南人八火，八运是为土，火土相生，火土相生呢，八运呢，我们开始也渐渐会兴盛起来，造成呢台湾西半球，啊，台湾西半部呢，台湾西半部呢，我们这个经济，这20年台湾的经济会很好，放心好了，我们的政府不分党派。祖坟的圣与凡，啊，有智慧没有智慧而已。我相信呢，而且从这个从易经八卦天运来了解的啊，台湾呢，啊，在未来，好、啊、未来的20年到40年呐、啊，20年到40年，台湾都是会很鲜花，会很兴旺。所以水多就有财，水少就没有财。水多了，好，因为有水就有财嘛。而、啊、山呢，我们中间呢，台湾纵轴一条线，这一条零线，这条龙呢，好、啊，台湾呢，到北部现在整个北部呢，好、啊，这个有人说雪山隧道。打通了以后，台湾经济会不好，好、啊，这个不至于有什么样的不好。原来，啊，我们台湾的经济是靠先天天这个地灵人杰，到这几年来了，我们都转化为心灵智慧的转法轮，所以在整个的经济啊，好、啊，我们台湾呢、啊，啊，尤其21世纪以后呢。我们台湾的经济，好，在我们现有的人才，好，这方面呢，不会有什么问题，各位放心。雪山隧道打了以后，也不会影响你，放心好了。因为过去先天呐、啊，先天已经过了，现在是转后天，后天八卦，后天八卦的运行呢，就三元九运，凝神与正神。凝神与正神的法则，所以我们台湾的经济呢，啊，虽然这几年呢稍微差一点，但是不会差到哪里去，你放心好了，啊，但是呢，我们希望这段时间呢，好，大家经济稍微平稳的时候，我们能多修一些法。好，等到经济复苏，世界经济起步，好，我们能够帮助所有的人。但是老祖开示了，经济最不好的时候，啊，风水大师们，你们最重要；经济好的时候，风水大师们，你们也很重要。啊，是经济不好，啊，不告诉大家如何开辟新的路。啊，保持立于不败之地。那么经济好了以后，

家保持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啊，天地长存，是长生不老、无量寿、无量寿佛的大智慧啊。所以各位啊，啊，我们大家今天呢，啊，既然有缘哦，我们就大家有始有终，我们把它修好了啊。其他下午呢，我们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深入了解课程内容。本学年课程涵盖广泛领域，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让学生不只是学习理论，更能透过实践的深化理解。相信这些资讯能够帮助对于维新圣教的学术教育和未来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到学院的学习规划。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圆通法师，在上一集听到所长精彩绝伦的分享，想必大家都意犹未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进而报名参加。所以今天我们请所长来为我们更详细地介绍这些课程的内容与规划。现在让我们欢迎圆通所长，阿弥陀佛。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感谢所长再次为我们介绍。那想跟所长稍微请教一下，想请您跟大家稍微介绍我们这学期我们来到学院的课程以及内容。
1: 好的。其实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宗教学院。那我们的维新圣教的这三大妙法主轴，还是离不开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大区块为主的课程内容。那好比说，这学期我刚好我的课就一个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还有一门课叫做沉香风水。好，那像真山卜易专题研究，他讲的我们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好比说生病，那你生病的时候你是要去求医啊，那哪一些医生跟你有缘，那或是用药哪一些药跟你有用，好，这些可以用占病的吉凶，可以用意，或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人生要工作嘛，要赚钱嘛，那养活自己要去帮助别人啦，所以求财的，然后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一些专题，所以很多很多生活上所用的专题的研究，真山卜易专题研究，好比说我的课就是其中一门，那另外一门叫做沉香风水，那为什么要有沉香风水呢？因为一个城市、一个公司、一个住家，它要兴旺，其实都有它的风水的原理。所以我们风水学有一句话：山管人丁，水管财。那一个城市它会发达，第一个它周遭如果有山，那可以当你的靠山，有很好的山形可以给你靠的话，就能够出贵人，出有智慧的人，出王侯将相。那相对的，你这个山形你靠错了，哇，出了就比较不好，生活比较不幸运的人。那水也一样啊，一个都市它会发展，能不能发展，为什么会这么兴旺，跟水神是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像说我们这个沉香风水这门课，我们就会去了解，实地的去研究这个区域，好比说我们台中雾峰，雾峰林家花园，为什么这个家族它能够这么兴旺，好，因为它的山形后面山形很漂亮，火生土，土生金，出贵，好，所以他们家族有贵。第二个，他们前面的水神非常的发达，那也合乎我们风水学的城门解啊。那起界的时候又望山望向，所以从180年前的八印开始起建啊，那一直到当下的21世纪的八印，望了180年，那九二大地震。那个雾峰林家才倒了，那又因缘又起了，又重新又起建，又当成历史的遗迹，那其实它能够林家到还在发达，那为什么能够发达？那就是风跟水，就是沉香风水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现场去研究，这个结果，探讨风水学，这是我们研究所很有特色的一个课。
0: 是的，了解。 哇，感谢所长的精彩介绍。所以研究所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然后进而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大地风水的课程中，我们实际到现场去探勘老师上课所讲的风水。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教所长一下，就是可不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更深入的我们课程的实际互动呢？然后同学也可能会交一些什么作业功课啊，然后还有就是上周我们刚从国际交流回来嘛，也想要请所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那像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我们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刚从大陆去中华三祖追根溯源寻根之旅回来，那么课程第一个让学生走出去，那第二个我们从风水的角度去探讨。那中华三祖那边有三个宝穴，黄地主、燕地主、蚩尤地主，还有中华三祖堂、河湖堂，在大陆河南省跟河北省都有一些宝穴，师傅都有把它点出来。好，那我们宗主都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的学员可以借由去追根溯源，也了解说哦，原来三祖黄帝是文明始祖，那燕地主是医药还有农业的祖先，那蚩尤地主他是工业的始祖，那三位共同的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共同的祖先，我们称为中华三祖，让同学知道孝道，那饮水思源，感谢这三祖留下来的文化智慧宝。那同时呢，我们也这个课程带领同学去了解山河大地哦，真的风水龙穴之美，哦，去寻根去探讨。那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师爷王禅老祖，那王禅老祖他2000多年前在大陆河南省云梦山哦那边修行，那云梦山山脚下山谷中水帘洞、鬼谷洞那边修行。那2000多年后，山上有个地理也开发出来了。哦，那是很漂亮，云梦山包很漂亮的大地理，所以我们去那边，最感恩祖师爷，好去了解过去2000多年后跟2000多年前，好这些地理风水的奥秘，好这是我们实际探访很有特色的一个课程啊。
0: 所以我们在这门国际交流的课程之中，我们追根溯源到我们的云梦山等宝地去追寻，然后孝道的精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国际交流课是走到国际，那我们同时也有很多的课程是让国际的学者进来我们交流学习。那我们除了课程上的收获，也有很多跨文化的收获。那想要请问所长，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学院这样的地方就读，我们又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更好的收获呢？
1: 好的，谢谢。其实维新圣教学院啊，那宗主圆禅师他是一个大智慧者，哦，他知道说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把这些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这些妙法才能够

0: 永远的流传。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心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吴心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
2: 王禅老祖，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他当然，既然我们自己懂得易经，既然我们懂得风水学，所以师傅他所有的建设，包括我们各分寺道场的建设，都有合乎风水学，有风水宝地，有龙穴，师傅才愿意建设。那尤其是我们维新圣道学院，它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一个大地理，所以师傅对我们的维新圣道学院的这个地理做了一首记，他说台语讲新泽八卦山，他搭对面中心新筑的虎山湾，中心是虎山岸，做一搞世界圣贤，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维新圣道学院本身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大风水宝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在八卦山脉南投这个山路这一边，那所以新泽八卦山嘛。那我们好的风水除了有来龙，有后面有靠以外，前面一定要朝拜的岸。所以我们对面的岸山就是中心新村虎山，所以新泽八卦山哈达后山瓦就是中心村的虎山，那很多是老虎来这边朝拜。哦啊，这个地理风水西传吊金钟做一搞做一丢，哎，地理对了，把它建设对了，那这边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就会培养出好的人才啊。所以是台湾现贤，还是甚至阿拜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来读维新圣教学院，从台湾现贤的出一半，以后真代表说维新圣教学院就是要培育养贤蓄才，正明义德嘛。好，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那未来更发展更国际化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都会来维新圣教学院读书。所以维新圣教读书除了有软体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些妙法可以学以外，那同时你在求学的期间，住在学校或是在这边上课，每天你都在享受这个大的风水宝地磁场灵气的加持啊，从三分之一命，三分之风水，那三分之一打拼，那每天都在这好的风水宝地，在这边读书，这边精进，这边学习，这要感谢我们的宗主普贤禅师他的大智慧，要感谢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这些董事大德，还有所有的同修，他们出钱出力，才能够把这个学校建设起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这边享受，哎，这个风水宝地日夜精华的灌顶加持，那又有妙法可以学，所以真的鼓励啊，大家有机会赶快来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
1: 那所长刚刚介绍我们学院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风水，那想询问一下所长，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那可以获得，进而获得怎么样的好处呢？
0: 哦，好的，其实，我们是教育部部班的这个研究所，硕士研究所。好，那当然，你第一个你要来读我们的研究所，当然要具备大学以上的。

0: 毕业的学历或是同等学历才可以进来。那我也鼓励说，其实我们宗教研究所真正的主要的还是要培养教团内的这一些同修，能够让他们能够再升华、再精进嘛。好啊，所以除了人来这边就读，能够享受这个山河大地、丝线吊金钟、风水宝地、日月精华的灌顶加持以外，哦，那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哦，那也学校校舍也非常的棒，啊，那又有很多的妙法，那师父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真正要培养的，当然就是社会人士啊。啊，所以没谁都可以来写，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有意愿，只要你学历够，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报名，都可以来学。那学了以后，第一个，你懂了易经，你生活中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去应用易经，知道趋吉避凶，该为不该为，该进该退，因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那第二个，你学了我们的风水的妙法以后，那是一个环境学。不管你的住家，不管你的公司，不管你的买地买屋，你可以照风水学去，哎，那融入自然，顺天者昌嘛。那相对，如果你没有学，有时候你违背了自然，你逆天者亡，反而不平安不顺利嘛。那第三个，你学了我们的宗教，宗教学以后，你从借由宗教经典智慧的提升升华，还有宗教的法仪能够消灾化解，让我们的心灵升华，让我们很多的烦恼事能够得到化解，得到平安。所以这个软体上，易经、风水、宗教这三个妙法很值得我们来写。那尤其我要鼓励自己教团内的同修，师父他用心良苦啦，哦，他花了这么多钱，多这么多的心血，然后来跟教育部申请这个学校。啊，他就是要成就我们，庄严我们。你把它想象，以后维新圣教，如果所有的先进同修，他们除了把易经、风水、宗教学好，那他们至少都是硕士、易经学硕士以上的学位毕业。那每一个法师、讲师，每一个有缘的人，他可以因为有硕士学位，他如果有学校、机关、团体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教导易经、风水，把这个法传得更宽，传得更广。好，所以你第一个，你来学了以后，以后你要当教师、传法师、弘法师，那是很棒的一个资格。第二个，你说我不用啊，我是很忙，没有关系啊，你学了以后可以保护自己啊。那有能力的时候，进而可以帮助周遭的亲朋好友、有缘人，那自利又可以利他，何乐而不为？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好，尤其是宗门内的同修，好，想要精进的。既然你正期班、初级班、终身愿意来学了，为什么2年的硕士班不来呢？好，所以鼓励，尤其是中文同学，赶快，如果时间允许、学历够，赶快来报我们的研究所，来进修，来提升自己、庄严自己、成就自己。谢谢。
1: 太有道理了，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风水，更有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各位三星大德花重金建设起来的优质的宛如仙境般的校舍，更有我们的优秀的师资来传各种妙法，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可以学习满满，收获满满。
0: 是的。
1: 对，所以也非常的支持，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还想要更进一步的深入询问所长，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呢，还有怎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帮助我们人生更上一层楼的呢？
0: OK，谢谢。那宗主普贤禅师他跟我们开示，那我们叫做维新圣教学院，那我们就只有一个研究所，叫做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那本身我们并没有大学部。啊，所以师父在的时候，那时候就跟我们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学生，他们加入了初级班，还有正级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终身学习行列，啊，那个等于就是我们的大学部，那是一个易经风水的一些基础嘛。那我们同学，我鼓励，为什么鼓励我们中文的同学要来读书？因为他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外，那我们研究所就等于说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去学习。好比说宗教学来讲，我们除了宗教学，除了认识本身我们自己维新圣教以外，我们的圆心法师，哦，他是我们的副校那个副校长，哦，他就是宗教学博士毕业的。 那他们就除了

0: 让我们的课程让同修了解自己本身的宗教以外，他也会介绍很多不同的宗教，佛教啊、道教啊、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啊，他们的不同的宗教，让学生能够更宽广的视野去了解不同的宗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0: 那这些宗教也会很多的交流，好比说跟韩国啊、越南啊、世界各国很多的宗教的论坛啊去交流，哦，所以那个视野是不同的，更宽广的。那宗教以外，我们的易经也一样啊，我们易经当然都是一样用易经。那除了我们中文的应用易经以外，那既然你是易经学硕士的学位，那你也要去了解我们传统的文字易、哲学易，所以我们也会请很多我们中文系很多易经专业老师来让我们了解，好比说应用易、那个文字易、哲学易、易经的内涵、训诂，很多易经的训诂的课程，好，那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好，文武兼备，应用也懂，那易经的哲理也懂，这两个合二为一，能够更棒。也了解说，哦，原来外面那中文系他们在讲的易经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会有不同的领域，开拓不同的视野。好，那当然这些不同的领域视野能够让我们学生，好比说国际的交流啊，那论文的发表，那一般的学生，我们的终身学习的学生来讲，我们研究所既然你要毕业一定要有个论文，论文要合乎研究所教育体制的格式，内容也要真的深入去研究，那也为最后为自己除了该修的学分修一修，也为自己研究的一个结果来做一个人生的结果的精华的呈现，那就是论文嘛，啊，所以是很有趣的啦。好，所以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终身教育体制的初级班、正级班、实习班以外，其实如果时间可以、学历够的话，鼓励所有的同修还是要来接受我们维新圣教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教育部立案的这些国家教育体制的学习，它是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层面啊，这样子能够更宽广的学习，哎，更加的精进自己，哎，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鼓励所有的维新圣教同修要精进的一群，我们赶快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行列。两年慢的话，时间不允许没有关系。你可以三年嘛，很多都是工作的人，我们现在很多毕业生他们都是有工作的，哦，那他们就把时间拉长，他用三年的时间每一周修的学分少一点来把它分配掉，他最多四年他们一样毕业啊，一个礼拜可能只发个一天两天，他们就能够把36个学分修好，那把论文写出来顺利毕业了。
1: 了解，
0: 所以鼓励所有的同修有机会赶快来报名。
1: 哦，了解。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的优点，不只可以获得教育部认可的硕士学位，然后更可以增广我们的见闻，了解各个的学术交流、国际国内外的讲座。那我们不只走出去，我们也让我们各方的学问的学术学者走进来，然后学院也举办了很多

0: 的优质讲座来让我们学习。哇，那很多我们闲事同修观众，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修一定也蠢蠢欲动，想要赶快报名了。那我们也请所长稍微再为我们的荧幕前的观众招生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刚好是1、2、3、4、5届，每一年一届嘛，哈，那我们5届的招生都圆满，而且都是满招。那我们第6届的学生就是115学年度，从今年115学年的9月、8月、9月那时候开学，好，所以现在正在第2阶段的考试入学的招生。那我们115学年度全部招生30位，那第一阶段招生的18位，好，那是真实入学6成，18位满招。那第二阶段考试入学，3、6、3、4成，3、4、12，12位，只有12位名额考试入学，一直到115呢，6月6号截止要来报名。好，现在刚好在当下开始到6月6号前，热烈积极招生中。好，所以鼓励听到的同修、电视机的观众听到了，具有大学学历以上或同等学历的，好，通通可以来报名，鼓励大家。
0: 哇，那听所长介绍，第一阶段已经满招了嘛，18位。那现在我们还有机会，第二阶段还有12位的名额，欢迎各位同修把握机会，赶紧报名。那今天的节目带我们深入了了解课程规划以及来学院就读的优势与好处，从易经、风水到宗教研究，每一门课程都内含着深厚的学术价值以及实践智慧。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深化学术教育，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扎实的系统学习之道。现在，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热烈招生中，名额有限，欢迎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2: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

0: 仰仗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新庄教室讲师郑素涵，目前我是在大安寺第五届上课。我们新庄教室位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欢迎大家到新庄教室来礼拜王禅老祖。在我龙边的是王讲师，我们请王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高梦，我隶属的道场是三宝寺丰源道场。目前我个人是在神冈郡都这个地区开课，那目前已经开了四班，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的教室来拜访阿弥陀佛。
0: 谢谢王讲师。那我们接下来请我湖边这位杨清和讲师跟大家分享，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清和讲师，目前在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担任秘书长职务，在台中道场开初级74班，祝福大家，谢谢。
0: 谢谢，我们谢谢两位讲师的自我介绍。那我们今天要请两位讲师跟大家分享案例。那我们首先请我们龙边这边的王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高梦讲师。我们维新圣教是一个安心的法门，就是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来帮助大众帮助自己，然后不伤害他人，进而来帮助他人那是一个安心的法门。什么叫做安心的法门？就是透过易经风水的妙法能让大家 能得到安心，那进而得到就是心安那我们这相当的重要。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来降生在这个世间就是生活就是要求不多啦，就是一定要平安嘛平安就是福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那跟这个心安有个案例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易经占卜其实也可以来解梦曾经有一位就是前段日子有一位学员就是他的儿子做梦，然后就是梦到他的父亲往生那他就很紧张，就说哎呀这样怎么办，他儿子梦到老公要往生了，那这个事情很严重嘛所以他很担心，那就来教室这边请就是请卦了那我就帮他占个卦，然后第一个我先看他这个先生的命卦，我从他的命卦来看，他的寿命其实还蛮长的啦就是以命卦来看，那一个命卦我觉得还不够说可以解除他的那个担心，所以我就再占一个卦就是占这个他的小孩某某某他做了一个父亲往生的这个梦吉凶都代表什么意义那结果占卦的结果其实就是告诉他他父亲可能最近在 会有花，就是会有花钱的部分哦，跟这个往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哦。那最主要是说，他做这个梦，要告诉他儿子哦，就是要很小心他，就是说投资啊，或是做生意方面哦，就是不要哦，就是。就是要小心一点，然后保守一点，不要花那种无妄之，就是遇到一个无妄之灾，然后要了钱，那我看完就是占完卦，就跟他解释哦，解释说不没有办法，不是说这个梦不是告诉你他的父亲哦会往生啊，那。经过我的解释，然后我就是他这个师姐，他就觉得，他也蛮相信，因为他是我们的学员嘛，他其实蛮相信我们的卦哦。那回去之后就是跟，就是我说，那你回去就是这还是一样注意你老公的身体哦，啊，注意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哦，这样子。那过了大概两三天呐，那。当然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学习这个就是要正道，那过了两三天就那个师姐又回来，就是回报说他印证的结果了，其实他先生身体都没有问题，那就是他儿子就是有一个生意，那他不小心就是赔了一些钱，当然没有很多，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做梦其实有好有坏，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易经的占卜来了解这个梦的真实意，就是说他梦到的到底代表什么，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易经的占卜来证实说了解啦，就是说他的这个梦的好坏吉凶那师姐也因此，师姐跟他的儿子就开始就得到了心情就很安心所以来学习易经风水就可以带给大家很安心，然后得到心安那这是我简短的这个案例分享。阿弥陀佛，
0: 我们谢谢王讲师精彩的案例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杨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我谈一个学校的风水。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璇合家供养。
4: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我谈一个学校的风水。这个案例我引用原生法师论的案例里面摘要，把它跟各位报告。第一个要谈的是学校的风水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那当然，第一个好的呢，依照风水法则兴建，整体建筑设计要四平八稳，方方正正，不要有奇怪的地形地貌，要融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第二，对于校门，当然最主要是立向，要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开望山望向。校门也跟我们家里一样，它青龙方要高，虎边要低，这是一个法则。第三个就是学校前面的门庭要宽广，这样心胸才会广。第二讲是没有按照风水法则所盖的学校，第一个会造成的什么伤害呢？第一个，外面的人与学校老师争论不休，有官司。第二个，本身校内学员、师生之间都会。第三个，学生的情绪不是很好。那第三个法则，在依照风水加以修正的现象。那第一个虎边，他造了一个假山，所以把它整平以后，不要高于龙边。第二，将虎边三大巨石、三个大石头移到龙边，同时在龙边可以做水池。那这个案例里面，它是有故事的。我们这位原生法师以前是国中校长，进中门，退休以后，在他所担任国中校长，有学校是这种状况。第一个是他的虎鞭造假警，听说是家长会提供，因为学校他们都没有学过风水学，所以他去看，这样就不对。第二个是前庭里面，他用红色的砖，整个用红色的，红色会刺激眼睛，而且让人情绪会集中。经过这个整理，他刚接任以后，师傅告诉他说，先把红砖改为绿的，其他以后按照经费来做。第二个是他的校长办公室，一进门就是左边，那以办公桌来讲，校长办公桌就是虎边，放的是会议长桌。另外，在会客室，就是他校长有会客的桌椅也摆放不好，所以变成宾七组。那经过这几个了解以后，陆续他就把它改变，把虎鞭长的地方移到龙鞭，然后客人来的桌椅放在虎鞭门口附近。这是它的来源。另外比较困难的是，花了钱造的假山，完全违背我们易经风水的哲理，所以 他也想办法在年度当中把它改变，就是前面我所说的虎边造景的大石头搬到龙边，这样龙边会比较高，虎边也不动，也没有水池的问题。那接下来第二项谈到的是，在学生的当中有些叛逆的，我想这叛逆的学生，尤其国中刚刚开始，那怎么办？那依照风水法则，同时他家庭访问，一般学校大部分的导师家庭访问，那校长因为学了易经风水以后，他也抽空去做家庭访问，结果统计出来100多个学生，他的床铺都是虎边靠墙壁，这样的话会影响很多学生学习的情绪，也叛逆。那经过这种调整以后，这个学校不但学师学习的风气改善，而且升学率也高，这是风水的妙法所改善的。以上我先报告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
1: 很感谢杨讲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龙边的王讲师再与我们分享案例。杨讲师请。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易经包罗万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到我们中文易经大学所学习的东西，就是只是一门学问，里面包括非常多的项目了，那择日其实也是跟风水学也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择日需要看我们的这个屋子，或是说像说我们要安神位，我们就要知道神位的坐山坐相，那所以这个就跟风水学有关系，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易经跟风水都是相关的。那我举这个择日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信众啦，他就是他的做他是开一个面馆，那跟住家是不分开的，住的另外住，然后店就是会开在另外一个店，这样另外一个房子啦，那因为有一天他认为说这样子来来回回很不方便，所以他就是想要把就是住家也搬到就是整理之后搬到开店的这边又。

0: 可以做生意又可以住这样子，那势必就是要、哦、把家里的这个神位、哦、还有祖先牌位要移、哦、就是安到、这个生意的这个房子、哦、就是要安重新安神位就对了、哦、那安神位依据我们所学习的、哦、就是我们的步骤了、哦、就是先知道他的神位想要放在哪里、哦、那我们就是去观察、哦、就是去勘察那个地那个房子、他的方坐山坐向是怎么样、哦、当然我们就是要择就是跟择日有相关、哦、因为我们选择的日子不能有三煞的问题、哦、所以跟这个坐山坐向就相当大的关系。那再过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知道、哦、主人的这个主人主馈、哦、就是女主人两位的那个生肖、哦、当然我们选择的那个日子也不能去冲主人 或女主人、哦、这个都要避开 的那个就是择日必定要避开 的日子啦、哦，那依照这个原则、哦、就是他就是来请我们，就是、请我帮他择个日，他要就是要安神位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因为他要从住的住家搬来那个店啊，开店的这边，所以需要把神位先请下来嘛。所以这个又一个，因为这两个房子刚好坐山坐向不同所以要两个，你要把神位请下来的时候，也要再另外择日哦。那我就是。就是依据我所学的部分，然后把它就是请下来神明请下来的日子择了一个吉日，那另外在这安神位的日子又依照那个原则另外再择一个日子，那时间到了我们就是依照这个程序就是请下来之后，到了安神位的当天就是把神位就是安妥了就是安好。那整个过程圆满之后，后来我就是去他那边就是拜访吃个东西啦，那就发觉啦，那个就是这个师姐跟她的老公就跟我说，很感恩讲师吼，帮我们选择这个吉日。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意哇，比以前又好很多哦。所以其实学习易经妙法哦，易经占卜，它的所包含的东西其实相当的多哦。所以也可以帮助大家哦。第一个在很多生活上的方面都非常有帮助，尤其择日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希望就是说，因为这个好学习易经的好处真的相当的多，我还是很诚心的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在老祖的度世真言，也就是我们称为八宝心法里面谈到，来则不拒，去则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是学习风水妙法，心态上，我们是欢迎大家的学习。那接下来我就谈到《易经》风水的妙法。这个妙法，我引用我们现在维新圣教学院李副校长，这里面谈到《易经》是天，指的是指点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我们事业、人生的导师，有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这就是利他法门。就要谈到风水，风水代表地，是创造和谐的环境，保平安、保事业平安、净土的工程师教的风水学。第三，谈到宗教，宗教是人，我们的所谓诵经、念经、修行、修身养性，让我们的心灵来升华，陶冶内在的心灵，上升智慧的法门。王家老祖《易经》风水宗教的心法叫做圣法，由内而外，再而由外而内，是一来一往，称为道，叫做那宗教是尊重人权与生命，这是有关于副校长所谈到《易经》风水这一部分。那么，维新圣教对于今后世界和平，必须要做到《易经》风水宗教融合一体。那《易经》一般我们是用卜卦，卜卦完它可以了知当下及未来的变化，也就是防患未然。那风水要勘察，要现地去看，因为图片有时候无法确认，所以要实地来勘察。那勘察以后，再用易经占卜来佐证，改善的是不合理，是不合法？这是有关于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接下来我谈到我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它的会纲也是五官，这是供给我们师训班准讲师、讲师在做论文报告的题目。第一纲就是法界观、天人智慧；第二，宗教观，尊重生命；三，国际观，资讯文化；四，人文观，品德教育；五，清净观，易经风水。人文观里面谈到品德教育，就像在国中、高中、大学里面，不是说成绩好就好，对于品德里面的教育，应该要着重加强。因为谈到维新圣教的宗旨，它就是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另外，在二月和平，
冥界

0: 商界一定要和谐，所以我最近几年法会当中，我们一直在祈福，不然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发生。当然，这就是洋界的跟冥界的不协调，这是我所报告的，《易经》风水的妙法。阿弥陀佛。
1: 很感谢杨讲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龙边这位的王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请。
2: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刚刚的案例，我在这边做一个补充哈。刚才安神位的择日之后啦，我们建议还是，因为我们是学习易经占卜，所以建议就是说，可以在如果你有学这个妙法的时候，你还要透过就是这易经占卜来确定我择这个日子到底好不好。如果确定了之后，我们再来用这个吉日，所以占卜包罗万象啊，它可以可以帮助你知道很多事情哦。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茗茶，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茗茶，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们说，易经包罗万象哈，那这个也包括说，我们学习之后，我们现在在服务大众的时候，也包括很多东西啦，其中我有个案例就是，我帮人家看那个剖腹产之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要帮人家取名字啦，那取名字有两种，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是小孩子的名字，另外还有开店的店名，这个都是帮人家服务的部分，那其实取名字师傅有曾经开示过，有两个要点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有不好的谐音，这是最重要的，你念出来有不好的谐音的话，这个名字我们就不要取名这个名字了。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后面第三个字最好是往上扬的这样子。

0: 那除了这两点以外，我当然就是你自己去一般我的方式啊，就是你先自己选择你想要取的名字哦。那我们就是你可不可以列了几个？那我们就是从这中间这几个里面哦，来去念看哦。如果有不好的谐音，就把它去掉。那接下来就是我在就是因为念完之后就知道说那个音调嘛，哦，那取那种往后面往上扬的这个音的名字来取哦。那接下来最后就是还是要利用就是运用这个易经占卜的部分哦，来确定我选择我从这几个名字里面取出来的名字是否适合啦，就是说是不是很适合你这样子哦。那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最近尤其是最近哦，有刚好都很多，因为是龙年哦，所以生小孩的人蛮多的啊，所以取名字的案例其实还算多啦哦。那有另外有在之前有一个取店名的例子，就是这他要开一个花那种类似花店，那他当然就是我依照我的方式，就是请他先取了几个名字让我参考嘛，那其实这个案例蛮应验的，就是说我取了之后，然后占到了一个店名，相当的好啦，就是不管念的音调啦，或是说念起来的那个声音，或是那个意义都还不错哦。那结果就是把这个结果告诉那个来取要取名字的这个老板哦。那那个老板就说：“哎呀，老师怎么那么刚好？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名字啊哦。”那我说：“哦，这样很顺你的心意哦。”那是非常的好，所以从这几就是这些案子哦，服务的案子里面来看哦，我们你看我们就是说学习这个易经占卜，真的可以哦，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哦，不会去伤害别人，然后来最后能够来帮助别人哦，然后让你很心安，让你安心哦，所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哦，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啦，所以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来服务大众。好，然后案例就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王讲师精彩的案例分享，然后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杨讲师再为我们分享案例。
2: 请主持人，各位观众，接下来我谈一些案例。那这个案例是考试分发，一般目前不管是国家的考试或者企业的考试，那考完录取以后分发到哪里？这个案例是我朋友的小孩，在多年前，这个卦占起来是水火既济之乾。那么我们看到它是四爻、应爻，特别注意。当然，卦中也一定有子孙官贵爻。那经过卦为水火既济之第三乾。卦的解释就是金榜题名，有所成就是好卦，但是他问的重点是分发到哪里。他这个四爻为亥水兄弟，那经过讨论以后，我们由增三普义，所谓增三普义是本教正奇班在上的课程，增三普义是野鹤老人 历时12年占卦的经验所累积的。在明末清初，由李文辉来征山，李我平来做鉴定的。他这个古法，他是按照五行来决定卦中金的位置，官鬼在四应之间。那么官金，它金是在西土，如果木官就在东方，水在北方，南火在南，土生中土，卦中是土动摇官鬼。可是古法是以中华民族现在的大陆那么宽广的地方，那好多省，以那个古法来讲范围太大，因此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他更简单的解释，官鬼要动在四应之间，那表示分发在中土，如果在四应之外，就表示分发到外县市，结果他很顺利的分发到本身中部，而且他住在中部，非常高兴。接下来我又谈到有关于一个师姐的房子，她是在海德兰大道过了东海沙路的地方，那里的房子因为有斜坡，所以按照斜坡慢慢一整排这样往下盖，看到有还是路冲两个壁刀，看了以后我只建议他挂平安镜。另外他认为他市区里面有房子认为需要卖掉，那我们中门的妙法，我建议他到附近的土地公庙去祈求土地公能够顺利的卖出，这是我们中门里面风水学的一个妙法。以上补充到这里，谢谢。
1: 感谢杨讲师的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借着易经风水的学修，我们的讲法师就是借着帮人家服务的机会就广结善缘，然后让大家得到心安的境界，然后大家如果心安了以后，其实我们离天下太平就很近了。好，在这边感谢我们讲法师就是为大众的服务，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我们王讲师再为我们分享案例，请。
0: 接下来我再分享就是也是在易经占卜方面的案例啦。在前些日子前两年啊，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那就是会要施打疫苗，那当时疫苗其实种类大概有四种左右嘛，那众说纷纭啊，就是有人说这个疫苗好，有人说这个疫苗好，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0届到23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

每个疫苗就像药一样，有的适合你，有的不适合你。那因为它的制造成分什么的跟你的体质都有关系。那依据我们所学啦，我们还是以易经占卜来选择疫苗，我要打哪一种疫苗会比较适合。那其中就是当然我们家，我先从我家人的施打的种类先开始沾哦，那沾完我有些学员也会来问哦，那我就说好，我就是沾说啊，你适合你打什么疫苗，适合不适合啊哦，那个沾的那个题目是这样写的哦，那结果我跟我老婆我的小孩哦，那都就是依照我们沾出来的挂的那个选的那个疫苗哦去施打，那结果在施打的结果之后，就是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啦哦，就没有什么酸痛啦、发烧啦哦。一般如果你不适合的那个疫苗哦，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产生嘛哦，像说全身酸痛啦、啊，那时候还有的打完还会发烧，全身无力等等的副作用，那我们在用到我家人来讲，都没有任何问题啦、哦、那结果就是有几位学员、哦、就是也来占卦、哦、就是说他们适合打哪一种。那其中有一个学员呐、啊，就是他其实应该是适合打 A， 不能打 B， 结果他就是以身试法，他想说好，我来试试看，我打 B， 结果会怎么样？哦，那好，那我们就说啊，你打完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要回报哦。结果他去打了，过了两三天哦，就回来教室回报他的状况。他说他打完哇，就又发烧，全身又酸痛，然后就其他学员就跟他说啊，你怎么你都不相信嘛，啊就叫你打 A， 你要打 B 哦，所以其实我人家说如果就是说如果你来学习易经占卜，这逢易经占易经风水的妙法。你就是要有一个相信的，你就是你要有有那个相信的心呐、啊、吼，你占出来的卦，你就是要相信，哦，这也是我们的正道啦吼。这位师兄他的这个施打疫苗的，就是说卦告诉你这样子，你不听，你所得到的后果，哦，其实他也是在正道啦，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反面的正道这样子哦，所以其实从整个结论就是说，我这个案例的结论就是说，学习易经的这个占卜啦哦，就是还是可以让大家选择一个正确的选择哦。你很多选项的时候，你要选择就可以透过这个易经占卜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让你不管是处理事情啊，或是说整个身体，就像打疫苗这个，你都会比较顺利哦，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发生哦。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要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

0: 谢谢王讲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杨清和讲师垂涎开示，请。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这里谈一个三煞方动土的问题。在两年前，我邻居他家有一棵树高于大概快二层楼这么高，影响他先生的身体。他来问我，我说一般风水学，龙种的树高是合理的，但是各位不要忘了，阳宅里面龙高是有一个固定，树它是要成长的，当30年、40年以后，树还是会长高的，所以不用建议树在你的小庭院里面种那么高，因为那是桂花长得瘦瘦很高。那问我怎么办？刚好那一年三煞方在西方，所以我建议他说隔年来再来把它断根，因为树要想移植，必须要景观的专业人员来看什么时间断根，然后到非三煞方才能动土挖起来，这是一个现实的例子。那当然，中国人都崇拜鬼神很多，山川河流，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树更有树神，因为我们相信大树，它长了几十年以后，它是有根活力的，它会把你的地气也吸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砍大树，不管在前面后面，必须要用法仪。那同时要砍大树，必须要择日，看动土的时间，非三煞方。那因为它这个树要断根，所以先断根比较让它持续，然后到非三煞方的那一年才把它移走，这是第一种。当然它的法仪里面必须要准备寿金300，同时焚香祷告，请树上、树下的好兄弟，这个树不是你久居之地，请你们速速离开，拜请土地公做主后，然后将香插在树头，焚香以后，焚把子也是焚化，用脚踢树3下，再砍树。当然，砍树是择日可以动土的，所以这是连带的一个法门，也提供给各位来参考。
0: 我们谢谢杨讲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王讲师，我们的杨讲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精彩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起手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6、27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4、25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庆宏、黄旭贤供养。黄庆宏、黄旭贤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
3: 我是三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那么不管喜怒哀乐，咱拢自己去家己去领悟，这是咱上大的专利，咱上大的权利，任何人甲咱抢袂走去。你若唔相信，看卖哦，烦恼想抢会走，无可能；欢喜想抢会走，无可能。那么咱看伊烦恼伊欢喜，咱都恭敬一切众生，拢恭敬伊啊，安得话。好，啊，食自我食，不食外求，咱阿个你去过。那么啊，拜托啦，你教我想讲安怎啦？你教我想安怎？一直教看我都有缺点啊，都啥？那外求。那么世间有一个外求的法门是啥？你知无？想看麦？外求的法门是啥？啊，外求的法门，你知无？啊，你要老师了解。外求法门，法医、法院判判官、法官、调查官，吼、哦，咱都无成就，我得，哦，我得来，调查我得一项一项甲你问啊，你这对无？你有迄个无？无，没一些有无？外求啦，就法官了，那还是内修，是不假外求，想过了。啊，所以咱真侪话啦，啊，烦恼官司啦、官府啦，啊，老师话咩啦，我你个先检讨家己，你若有错的时，家己讲讲诶，那叫做自修。啊，若无咧，法官、警察都一定问用拷问了，那都是外求，弄个都外求啊。好、啊，所以法院、政府设这个是互咱修行诶，叫咱甲咱外求，甲咱就业因缘指点咱的缺点伫倒位。指点咱的缺点是多位，所以法官是啥人？是啥人？伊的角色是啥？法官角色，法官角色就是咱的祖师啊，代表祖师。五祖要传到六祖，那么中间那一位呢？啥人？咱的祖师、祖师呢？达摩大师，达摩大师过去呢？佛陀做一个中间者。那么法官呢？比如阿兰若唔丢去，法官就甲你问，伊甲你问是问啥人？问一个人，那我白白人，问一个咱，甲咱内底心代替我们内在的心来问咱家己的代志，所以外求外求来甲咱，照着外求的一年来告诉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有人做法官，我 做法官处理不讨好，但是有的法官来做到偏激的时啊，不是真正悟道的时，法官呐，伊就看你们反应过啊，阿爸就换别人搞做一个法官，咁问，好、哦、外求，啊，所以咱不假外求，咱自己问家己，自己向内心去问家己，反省忏悔。若一向只为其他善之事来解脱假。无有事实，咱爱别人，一直甲你讲，哎，你都有缺点啦，你爱安怎？无有事实啊！但是咱开始在学修行的时，我们需要，咱需要这个法，需要这个法告诉我们缺点在哪里，需要外求。啊，这是好，像咱学易经的时啊，咱自己要不开悟的时开始，咱需要用易经呢。好、哦，易的道理，诸佛圣贤菩萨、佛法神将，啊，照着这卦象，甲咱讲咱的缺点伫多位，该为不该为，不该为不要去为，啊，迄就是借着暂时借着外诸佛菩萨，但是迄本身咱内底家己的，不是别人的哦。你若了解者，迄咱的自性本质具有，啊，唔是别人的啊，是自己的啊。哦、所以开始咱真侪人，咱若逐项拢要问别人的时啊，那无有事事啊，啊无一项对的就对了。所以今咱万项代志，已经爱学，咱不要换，要不真正要不开悟以前啊，自己家己从内心去，好、哦，这里从内底去提出来，提出来借着阴阳二卦二气。啊、哦，借着阴阳二，借着二气乾卦、坤卦呢，啊，二气呢，啊，阴阳二气安尼呢，来了解我们当下的思维是丢啊，唔丢。 过来，何以故呢？自心内有知是诸啊，那每个人自心内底咱就知识啊，长风累积的知识，长大的知识，明仔的知识，就是今日读的，后日的知识，就是明仔读的。这拢是自内心，咱自心内有知识自我，咱有知识自我。咱在座真济善知识老师啊，哦，那个学者定啊。那么是本着过去所研究的，拢蹭蹭伫内底，这是都有看呢。什么菩萨已经甲咱讲，咱内底有这物件。你看什么菩萨人在无？大乘菩萨已经甲咱讲，咱有原来都有啊。大乘菩萨，哈，迄个弥勒菩萨，啊，布袋和尚，迄排一笑眯眯吼。咱哎呦，拜托我仔哦，你搞创啥？嘿，伊拍笑眯眯，你内底都有啊，你内底都有钱啊，伊笑眯眯的，啊笑眯眯的，伊笑人笑得甲人笑了，唔是讲拍钱，啊你今日伊钓阿罗啊欢喜，伊拍咧欢喜咧，唔是诶，伊是咧笑咱大众，原来都有啊，你若唔知啊，我原来咱都有这个知识智慧，咱若唔知。说得给人笑，所以咱爱对内心自己去从反省忏悔，将所有代志头到尾去反省去想了，你就会悟到啊！你就啊，原来外底嘛是有啊啦！哦，就是内有知识主，地识主我。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求知识，外善知识啊！好、哦，虽有教授，救不过得。咱若起到邪个迷去啊！你今日经听出啊？你唔知讲啊？我今日到底来听啥？咱若唔知好反省，唔爱做反省那代志时，咱惊别惊诶！啊，那叫做邪迷，叫做邪迷。哈、啊，妄念颠倒，咱来妄念颠颠倒倒，翻起翻倒。好、哦，外善之事，虽有教授一部分，虽然有较高的神知识大师给你指点，嘛未开悟啦，救不可得啦，这无有好救啦，吼、哦，大项代志一直这个一直问，一直问啊，这嘛是无他所救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咱真济信徒吼，伊是足无奈的是伊会问，正确，咱做这神知识，那个指点都好行。啊，行嘞，唔知好行，一直问，想讲免合作，家己行，免收嘞，家己都我都得到诶，无可能的代志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好，若是正真般若观照，即搭意思足重要。也去正真般若观照，这是什么？八正道，正见，正思维，健康的思维，正确的说话，兼顾健康讲话。健康的主要工作，咱人来世间就是要做功课的。过来证明，咱要知足，了解家己。正念呢，咱要爱一个慈悲心。正精进呢，咱来世间就是要精进的。

过来鉴定呢，哈、啊，咱来世间呐、啊，所有一切本来都无的代志啊，咱为什么会发生到这样一个烦恼呢？一定有原因呢。咱爱正禅定，哈、啊，八正观照一刹那间呐、啊，咱若八正到任何一项呢，你悟到的是啊，妄念智慧啦，具灭，咱是一切妄念都灭掉呀。啊，第三，哈、啊，有时啊，这个在家修行的。阿姨呢？去人老师啊！我想要成佛，想要成道，想要阿哈啦！啊，我诶，人叫我爱去出家，我现四个囝，你就是安那阿某，就两只，你叫要叫我出家，啊，出家囝有人顾，有人那拢无，你某要少年那无人顾。吼、哦，我甲问啊，对啊，吼、哦，啊对啊，囝啊就是啊，要咧要食奶为啥？啊，某一定少年，少年也无人顾，可是有人顾，有人顾咩？吼、哦，你无正正经，你无顾好，正业你不是创好的事啊？无正业顾做好的事啊，修什么行呢？这三啊，一种呢，老师，谢谢阿弥陀佛，你后壁回应啊，啊，看你要跪诶，拜托，我早起遐跪，你甲跪了，我啊跪了，我来跪，我来拜，吼、哦，你无安尼，你也毋是我地主，你是安那呢？伊讲我感谢我诶，吼、哦，即中间即半年来，甲咱咧煎熬偌痛苦咧。我安尼做头路，某囝饲好大，某饲好老，囝饲好大汉。安尼，啊，伊开我顿路啊，某饲好老，囝饲好大汉。安尼是伊会老无？嘛是老，对无？啊，所以这个信徒是真正高追啊！哈，啊，伊啊一片的虔诚，啊，到入去到村啊，那村亭内底啊坐，啊，到坐咧，伊讲啊，伊吼这侪年来，一直想讲要成佛，想要佛祖安尼，面顶红拜，我足简单嘞，哈、啊，帕拉颂一罐，哈、啊，帕拉颂一罐都真够红拜啊！哈哈老师傅，这我来讲，迄种红拜迄个矮脏啊！你甲想迄，你就好啊！你甲想到啊，人之壮阔都啊啦，无啊无啊，囝顾好都啊。一正业，我正业不正都正业。伊所以烦恼万念俱灭，所有啥物念啊？万念妄念啊！啊，过去了万念俱灰，万念拢是浮起变恢复起啊！过去无正确诶念头，所以咱伫世间甲正业，你对正业是上好诶修行方法。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从正业，啊，健康咱的世间都会做，会做就是咱的福分嘛，不要做就无福了嘛。啊，是做事自性，一物即自活的。你若捌到家己的性，咱悟到到佛的地，佛地是啥？脚踏所在佛地啊！你心灵的境界，啊，光明的境界，光辉的境界，拢是佛地；无烦恼的境界，拢是佛地。啊，咱的无烦恼、无颠倒梦想，啊，无障碍、无恐怖，心经甲咱讲个足详细嘛。无有障碍，啊，没有颠倒梦想，无有恐怖，啊，迄阵呢，你就开始已经见性了嘛。见性，你就马上进入佛地嘛，佛的境界嘛。那么你到无一念堂，啊，这口口腔腔无舌，我甲咱袂一样诶。是不是？我看到，哎呦，你扳都兼拍一扳，啊，你兼拍一扳，边个人为了你拍一扳，都要耿耿于怀。好等啊，上经说，我跟你编一个啊，跟上下经拢不好呀，哎，好、哦、上下经拢不好，那上下经，我哎呦，你要那兼拍一扳啊，我一直想，好等啊，上说，我再跟你编一个啊，哎，修行功就拢无呀。好、哦，所以咱修行啊，咱就从念头练，咱光明练。我们讲啊，我那呢啊法门，当时呢，民国71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他开始啊，以后爱修禅就可以修禅，禅宗，哦是净土，我从净土开始进入禅宗，啊禅净那就双修。那么咱就讲，哎呦，即摆社会真济凡间哦，凡间真济众生哦，出家修行啥拢那个。到底辩论啊，好、哦、是禅宗的才有进入才解脱，还是？

0: 套装这样改，大下大轮了，我两个都没改穿，两个都没改穿，两个都没改穿。你变讲你是想装这样改穿的是，你嘛没改穿。你讲你好多整套装这样改穿，好也没改穿，你嘛没改穿。我告诉你，天底下的事情本质什么，拢无嘛，无什么无所争。按我来来就来，去就去啊嘛。禅宗，咱从内心去走的话，啊，咱会记哩，外面达至某个人增值，时阵多做，可能开始某个人有所增值。咱增值者，你一定输，什么输嘞？即使哦，你辩论你赢，耍嘞你心未安，但系伊唔只小度伊会搞小正嘛，你就开始烦恼干嘞，啊个小正来啦，啊唱者一嗨啊，然后开始要继续要来啊嘞。结果我烦恼啊，烦恼哪好？好，你一直烦恼，一直烦恼，所以咱莫讲争，莫讲执。你争个执的时，争个论的时啊，咱就一定烦恼。但是可以议论，可以议检讨，议论莫争论哦。会记哩，咱绝对不要争论，咱要议论，议论，议论是佛法，争论唔是佛法。啊，小姐，这个我会赢。小姐，这个哦，我你才丢。你若这个你逐项丢，你都唔丢，无有是处。但是其实看过，一九一二九二，比如去这个大禅堂，啊，当时建筑师设计，好，我一定爱偌济就偌济，偌济应力，偌济偌济梯啊，偌济管偌跨跨偌跨跨偌济管偌济这偌长，啊，啊算算个啊，你个叫我那个。一定无问题，论义提出来论，啊你莫这样，那我一定有法度，你有法度，到结果有法度，到尾来心就乱了，心就乱，这个地方就倒下啦。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十六之三十九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哦，所以咱这讲堂嘛是咱的心啊，还到本心啊，这凝固力、凝聚力，这些呢，咱用论议，未使用争论，争论人牛人，咱就输呀。争论，原来咱唔对去，要甲人硬死硬硬嘴巴，这个开始停的时，咱就输去啊。所以咱人伫世间，上好莫甲人争论。那争论的人上无智慧，啊，争论的人烦恼上多。人捌讲老子，贵国主，吼、哦，伊口才辩才无碍。师尊一团的弟子的辩才，他不是用争论，他用论义，论义。用论义拢赢，吼、哦，大家拢赢，双赢，全部圆满的。你若争论的时啊，你一定是输的。所以师尊啊，真无爱咱弟子用小钱。啊，你啊，小姐呢，就挥舞弟子啊！啊、哦，各位爱注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下一次呢哈，讲到33念啊，遐一个无相颂哦，迄足好诶。哦，无相颂恁等下要多练嘛哈，说通即心通啦。

如入楚西空啊，微船见杏华啦、啊，出世破邪中，啊，花季无顿见呐、啊，迷雾有此集呀、啊，如此见杏文呐、啊，愚人不可一惜，啊，说集虽万般呐、啊，何理还归一？啊，烦恼暗宅中啊，常须生慧日，啊，邪来烦恼至啊，正来烦恼迟，邪正去不用，清净自无疑。啊，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即是妄，清净在妄中，但证无三障。啊，世人若修道了，一切尽无妨。啊，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啊，过不相烦恼，离道别觅逆道，终身不见道，破破度一生啊，到头还自傲。啊，欲得见真道了，行正即是道。若自若无道心呐、啊，啊，暗行不见道了。啊，做真修道人呐、啊，不见世间过。哦，你若真正修道人，你无看了世间的过错哦，莫看人看点，你若看人看点，你就烦恼到位啊。啊，坐见他人灰了，智慧却是浊了。他灰我不灰了，我会自有过。但自却灰心了、啊，啊，这打出烦恼破。正爱不关心呐、啊，长生两脚卧，两脚卧不是困难观察嘿，很自在啊了哈。意欲化他人呐、啊，自惜有方便；欲令彼有疑啊，即是自性见啊，自性现呐、啊。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解，离世觅菩提啊，恰如秋兔脚。正见明出世了、啊，邪见明世间。邪正尽打去了，菩提性宛然。楚宋是顿教，一名大法传。迷闻经理解，悟走刹那间。哦，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次上课了哈，我们讲到这里，这里是也是非常精彩，而且我们修身养性，教获妙法。好、哦，希望各位同修嘞，我们不要。缺席，好，不要缺席。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要来回一下你们观想哈，回向观想是你们念的法音回向，全部你们的亲人众等功德，因嘛第九家功德叫做回向。回向就是讲。我现在所讲心如明镜台这一块镜子啊，好光啊，反向好那些亲人，好，刚才这为现在主众等，你们赶快，赶快得到法益，啊，回向，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啊，你的儿子现在弄榴莲，你怎么解哈？儿子弄榴莲呢？啊，为什么呢？我用算，我教你们算卦嘛。哎，他儿子的命卦是游魂卦。哇，恁囝都乱乱说的，是有凶不？老师啊，不要了哈，我不要了，这是易经啊。哦，你又遐搞的，恁囝去照镜。哎呀，瞒着不实实，也不瞒啦，瞒瞒骗骗啦。哦，阿舅，我穿这三十斤水啊，家里不顾。啊，你出来自己说，哎，怎么样？哎呦，瞒瞒骗骗啦，你这个。啊，你的儿子，啊，他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又要说，您阿公一风水，阿公风水的啊，这个白虎洞嘛，白虎洞，啊，白虎洞呢，就是风水的右边，乒乒乓乓，哟哈，老师啊！我阿公风水正平都一间工厂啦，哦，工厂拉拉就啦。阿祖，迄、那个工厂去了了嘞，哦，我家里我都乱糟糟啦，哦，我处理烦恼啦，所以我干脆出家算了啦。我哩不负责任，无正经的阿爸，你知无？那好了，那你有没有究竟？哎，你究竟还是不懂，哈哈哈，还是你祖灵不安，把家孙都传了几个去，啊，变成儿子游魂，逛逛逛逛过去时啊嘞，电话响了来啊啦，哦，我坐在世界和平钟楼旁边那边，啊，伊就走去边啊去，我看他脸色都变了嘛，啊，接电话。我一定警察打电话来啊！我讲，哎，华叔啊，啊，警察打电话来叫你把囝领回去对不？你也知，我有经验嘛，我看作谁啊？哎呀，毛毛片片的回去了，回去风水翘起来。哦，恁囝好我教，安尼你在家就是离开烦恼啊啦，叫做出家。那么你出家，囡仔伫社会费累，那别人都，你干要躲别人，家己都躲未掉，你要躲啥人？哎呀，哦，那么这位，修行了，啊，他就好了，谢谢啦。好，我安尼，你看，风水甲易经会照证无？会照证。我讲你来学我法门啦，啊，没有关系，啊，我法门啥都有，我没有分宗教，反正你要学的，我的法门王禅老祖心量大得不得了，啊，因为所有众生都在老祖心中嘛，那还有分什么？王侯将相，宦夫左族，啊，所以他回去了，啊，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了。他来不是穿那个了，头发就长了，他这么长了，啊，穿着夹克了，哈哈，来拜老祖啊，他啊，老师啊，啊，谢谢你提醒我，我终于醒了，啊，这在家不好好做好，在家里不做到责任，尽责任，啊，你再怎么出家还是等于零嘞，我对呀、啊。啊，所以若是现在换你当阿弥陀佛了，你有一个净土啊，那么你派了观世音菩萨啊到地球上去接引一些移民到极乐世界来的啊，那么在世间上，地球上，在世间上啊，家庭不管，主徒自己享受啊，自取的面子。啊，夫妻责任不了，啊，父母怎么孝顺没有尽到，你要不要让那一些到你极乐世界来享受？ 有到南边要用喽，你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告诉各位同修，王禅老祖传各位法门，在家修道，做到问心无愧，一定会成就。啊，前几天，有一位也是有学佛的在家人，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的那种禅宗的大师六祖，后来都没有人接禅宗了，怎么样？写了很多，我回一张信给他了。佛法在世间呐，不离世间觉啊，离开世间要去找菩提，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问心无愧而已啊啦。所以你要做到问心无愧，当下唯心圣教的法门，其他法门你找不到。当然我讲这样变得更高一点，不是我更高，赞叹王禅老祖，赞叹列祖列宗祖师们，留下中华文化道统文化来，所以各位啊，我们要好好修，好好学，人是在家修道，往往竟然生动，动就一切的外缘，早上都讲过了哈，会被情缘所缚，即为名利之，来，黑人所牵连，旋即快到了啦。无论你是跟教啊，截教拢嘛好啦，你要抬轿。你要抬得有成果，先卜卦，用易卜卦。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诵一遍，鬼谷先师天德经天宫经先诵一遍，来了卜卦，我要为这个他要选县市长，或者要选总统，投给他，支持他好不好，吉凶如何，用易出来，寥寥分明啊。应爻破，根本都无咧服，无咧定，应爻空蒙是难解，应爻退神，那么求姐姐身边，那恁的空求啦，抬空轿，应爻带玄武，你跟着查啦，应爻连朱雀，你得跟一点的出头这样啦。靠一只嘴叽叽喳喳了啦，应爻那么青龙带破，你跟跟着写的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啦，应爻带勾唇又破的话，你开机会的啦，你机会就提一个灯去给修到天啦。其他我不能讲，一讲一讲，你阿爸拢无半人好讲，对不对？了解嘛，不要助纣为虐嘛，那你啦，所以要知易行难，名利所牵，牵下去了，你那把输，你也万谈万谈，动算动算。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立冬营建机构董事长王景潭暨全体员工供养。立冬营建机构董事长王景潭暨全体员工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像现在好多人呢、他在后悔说啊，我当时不要选给他就好了，现在见的阿道啊，好、把台湾经济带得这么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团队怎么样，活该，台湾人的工业啦。然后，但是有人说，哎呀，我不投给他，人家投给他，嘿，你心安理得啦，你不会去抬错咯，那就好了，选贤与能，能接受我们推荐的，即使没有选上，也没有关系。

系啊，工业啊，啊，你现在问心无愧。哦，所以各位，你用意，你了然分明。我们嘉义班有一位师兄，他要复出哪一个选立法委员嘛？啊，当时人家都看好啊。啊，他就卜一个卦，按照师傅开示的卜一个卦，不行，哦，那个若是帮到抬轿，结果四爻官鬼爻又朱雀，喜会一大堆，他就不相信，气话嘛烂，难道这么准吗？这个人这么好啊？哦，他的自告奋勇啊，都去给抬轿啊了，啊，就拿了不知道多少钱呐、啊，去给四九卡啦。税给发，你听懂吗？啊、哦，当拿这个钱呐、啊，给他的垫脚啦，哦，那结果抬到一半来了，吼、哦，数一整堆，啊，那时候呢，哦，有一家一上课了，师傅啊，吼、哦，老祖好厉害哦，卦好准哦，好、哦、的怎么准？哦，你说抬一群哦，啊，是是非非啊，撩几个歹画面，啊，可能要甲告啊，要告我，紧来提，咱讲，钱撩就好啊，莫死看西窗。这个话你们听懂吗？啊，以前我们结婚了、啊，没有现在方便的厕所嘛，都要的尿桶啊，啊，老婆，那都老婆在用嘛。啊，那么好的老婆死了，那个就不必啊啦。你给他搞一卡塞汤了，老婆已经往生了嘛。莫细看啊塞汤，钱了了就算了，赶快溜。啊，把轿放下来，家己行都好啊，让他家己行，莫一个叫家己行。结果啊，那个惨败荣归啊，那个立法委员就。没有选上，因为他的糗事一大堆嘛。哦，所以你学艺用艺，你不会被情和缘，不会感情用事。啊、哦，攀缘是苦哎、欸，攀缘呐、啊，啊、哦，不该的事情你就不要勉强嘛。攀缘，啊、哦，名和利，哦，你来好，我上好你做哦，到时候熬夜。所以难怪有很多在当选举的时候，要不要算到哪里都开支票，你选上的时候给你当什么，选上给你当什么，对吧？结果上去了，还在选举的时，好、哦、都低头，都动头，一直动头，很有礼貌。啊，选上的时候抬头，好、哦、都抬头了，哦，拽得不得了哦。啊，接下来呢，拜托他的时候摇头，有头，三个头嘛。啊，你这名利所牵嘛，怪谁？慢慢谈来，好、哦，好了，不要再讲，讲太多，以后恁都算不人，不能算，哈哈哈。完了，上世之修了，上世之修了，好、哦，洞中能静，洞中能静啊，好、哦，可谓绝顶功夫。你用意来作为自己的修行，凡事皆占啊！你不要走那个冤枉的人生路啊！啊，所以人之初家修道啊，得乎清闲自在，白隐深处啊！啊，白隐深处，岂有纯老？白云深处呢，就要客观。白云深处要客观。啊，我们往往人在世界上做事，往往都很容易跳进挤到里面去，跟人家挤。你所看的就不清楚，所以你要客观。你怎么客观？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就是用。意见用意，所以我们上士之修啊，洞中能静，

0: 怎么静？你要学易经，你才能静。所以老祖在这个时代里叫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啊，这个修行道上可见性嘛，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我们印证这么多了，我们这么多学员同修这么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实证的酸甜苦辣受，还没进入中门，好，差不多，我相信一大堆，包括我当时还没悟到易经的时候，也是一大堆啊。好事永远他走他的路啊，坏事永远如影随形，烦恼如影随形。那我研究整整八年的易经，我悟了之后，我发现人生就是在世间上非常无奈的，只凭着我读多少书，凭着我是博士，结果现在监狱里面所关的博士一大堆啊，什么气管博士啊，跳票的一大堆，也是一样啊。所以人往往啊都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古人的智慧。所以在当时我们这栋千亩禅堂这么大，300-400平啊，跨界这么大，上面又一栋，要盖这一栋，我要设计中间没有住宿了。结果建筑师事务所啊，建筑师们他们不敢设计这么大的跨境啊，他们不敢设计，万一塌下来，那好了，拜托无人会走完，那我只有自己画吧，自己算啊，自己用易经算，我交给建筑师，拜托按照走，你把我送去台北啊，这个结构技术用电脑详细算一下。算了3天3夜，算了，没有问题，9级，没有问题。哦，我说原来这个还有10级耶，他9级没有问题，结果921那么大没有问题啊，证明说古圣先贤不骗我，那我就继续讲嘛。不然当时我说，哎呀，我在大地震，我跟师母说，波比，这个千罗禅堂塌下来。师母说花这么多钱为什么波比塌下来，因为古人骗我嘛，啊，古人骗我说易经可能是一切吉凶，能算出一切吉凶，结果闹鬼了啦，啊，那我就可以休息了，就不要再讲了，免得造口业啊。结果上来了，嘿，呼呼，连一个裂缝都没有。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

所以我才更证明说易经，易经能知一切法，能知一切未来的祸福吉凶，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学易经啦。啊，若是老祖的传这个易经不对，师父传这个易经不对，上天不可能让我一直讲下去，在921就把它压下来了。若是师父讲错了，风水对人类没有意义，不可能得到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提名的入围，不可能嘛？

啊，几千个、万个，啊，这之一，啊，提名了，证明中华文化一间风水是人类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每个人平安的一盏灯塔和结构工程师。所以，我们上上之事呢，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啦，啊，不必再怀疑，你怀疑没有用，啊，你在世界上，你要在哪里找到比王禅老祖传的妙法更准确、更有益身心的妙法法门，再找没有了啦，啊，那我们也不要在这里自吹自擂啦，你进入门来自己修行，你就知道了啦，嘿。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几位法师讲师，到处在开课弘法，传了这么多的妙法，我们目的大家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的平安的社会。好，希望大家少造业，你就能成道成就。好，动中能静，能静你要学易经。你不学易经，绝对进不了，100%。好，可以绝顶功夫，怎么绝顶？绝顶功夫，你只有进入唯心圣教法门来学易经，你才能真正学到绝顶功夫。不然，你自己要有什么绝顶功夫？除非你有很大的天分，不然还是前面陷阱一大堆了啦。有如我们有一次一位研究兵法的大师讲的兵法太多，但是呢，结果到大陆呢，他带着亲朋好友到大陆去投资房地产，依照他的兵法研究呢会赚钱，结果他买了嘛，我跟他算了，风泽中福，不朽，诚信有问题。那么公司诚信有问题，他们政府诚信有问题，到最后你的诚信有问题，你对你带去的一些亲朋好友，你交不了差，不出所料，按照易经所开示的风泽中福，没财没库，卡在那边，政府与建商在打官司了，一打下来最起码要6年呐，六年再上诉又要6年呐，来回12年呐，12年换下来，你台湾去投资了，踩下去了，哎呀，这个你兵法这一仗你就打输了啦，100%打输了，问了怎么办？看着办吧，所以我们大家呢，你要学易经才能学到真正的绝顶功夫，问心无愧叫做绝顶功夫。要用易经，大家做人处事可安心嘛，所以我们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嘛，过年这段时间也到了休息啊，过年后我们陆陆续续也会在台湾各地开课嘛，希望各位学士同修啦，你们好好把道学好，易经学好，你就能学到一生的绝顶功夫。我们这一节呢，就跟各位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本绝顶功夫修行的妙法，就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王禅老祖大慈悲，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2: 王禅老祖，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 049-2724-669。

0: 今天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宜喜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啊，所以我除此不敢说连三师兄的原因，还有很多的原因，我无敢修。那么，我从72年的1月15日开始营业，开始七天，每一天拢。

有七个人，啊来找我，我问我你哪知？我也无挂门牌，也无挂号，也无广告，你哪知好来找我？用阮主公，啊，阮主公有啥人？都啥物神啊？啊，原来因拢是基督徒，啊，在修行诶，啊，寻寻觅觅。到处在找，啊，在找，啊，所以要来找道家修行上成功的王禅老祖，要找伊，啊，当然就找着我，因为王禅老祖降落伫我的心中。天人合一啊，在我心中，所以遐个大神、王爷公啊、妈祖婆啊，啊，因会伫要找王禅老祖，啊，就找你我才来。原来我嘛毋知影，啊，哪会有人会找？啊，我诶卜卦，啊，也无啥物出名，啊，为虾米？因会找，这有天意啦。所以同学，恁即摆啊，教我研究易经，啊，教我研究风水，教我研究宗教，这拢有天意咧。恁每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拢是天神，拢在甲恁感动诶。啊，嘛得甲人赞叹啦！所以老祖开始来，阿妈甲讲，以后天下太平，只有用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化为金丹来普度众生，名扬两界中。超多，我嘛安尼嘛听咯，感觉嘛盲叔叔，我哪有遐伟大去超度名扬两界呢？啊，所以老祖啊，不管你都照我安尼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我要想要请老祖都好转去啊！你下班时间到啊？但是，伊伫我心中，毋知有走啊，无走嘛，毋知。哎，同学，恁两块老早走，你会走未哇？有啊，无还哦，啊，你无开哦。啊，所以老早，伊就坐我心中下，啊，自自在在。阿妹，什么花号司令？啊，开始甲讲讲诶，啊，我都爱做，若无做，我都又搁活到半生死啊！啊，所以72年正月十五开始行道，行半年后，老祖伊只人世间诶道已经煞。今后天人合一，爱行道、行正道，袂使咧行邪道。看法明甲众生的看法共款，那众生的看法一样的时候，啊，你会行错、差错的。啊，所以我遮侪年来，甲今40年啊，拢是。行正道、修正道、学正道，啊，为愿天下再太平啊！啊，我们从民国71年成立医药社，成立了半年到1年时间。我们就改为神农。

0: 是把地点迁到5005街175号，挂名神农氏，因为中间大家修灵修的很多，在应德宫寻来转播所，寻体无半步。不要被安怎用我骗呢？就看出来，这种修行方式会被外灵渗透进来，扰乱脑意识。所以在民国73年。的冬天，我有一天外出，到台北观音山帮人看风水宝地，回来之后，发现神农氏的招牌被拆下来，天公落红光去。王禅老祖的圣像，洪请走呀，内罗嘛洪请走去啊，内底空荡荡的，我很冷静，到底考验到了，所以过几天。我再去把天公炉搬倒来，老祖请倒倒来，老车队台南新营国旗后遐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显示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即全体显示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即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即全体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暨全体里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4: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我去啊，要甲请同行，是安怎请才来？伊讲神啊，老祖啦，啊，开始讲阮，神要来因兜住啦。我都无最起码嘛爱互我知影者，伊讲时间未赴啊，啊，用安尼甲母一念堂。我嘛笑笑啊，心内底感觉迄就是有着魔啊，感觉老祖在甲考倒啊，母娘在甲考倒，因为是修灵机，修灵机神来转步数，神体无半步，都用啊骗的。好难吹都拢来啊！啊，所以我也很理解，我有读册过啊，所以我也没有动怒，我就甲落到金顶天公楼，啊，请登来五千五街175号。啊，唯独迄片神农氏的匾，刻的匾，我无甲请倒来安尼尔。我才认真就改做精修院，到现在还是精修院天坛，名要叫做精修院，家己爱精修，才是办法。那无在遐跳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假的我都变真，骗众生，所以看出真正修行的人，修灵机的到尾啊，拢出错去啊，尾啊拢行偏去的原因就是安尼。所以我才遵照老祖开始，甲易经的语言、神的语言，化作文字的语言，有凭有据，8卦、64卦、384爻，啊，每个爻都有时空的应验。啊，是最正确。所以老祖啊，开始，你要给众生一个时空的交代，这是合纵连横，X、Y，啊，在 Z，就是时间性。我终于悟了。学术甲宗教两个都不离心的真禅奥义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拢是对 X、Y 合纵连横，黄山老祖是合纵连横的鼻祖祖师，好，把它用在当下性，用在社会科学性。都息息相关啊，所以我传的《易经》都是60甲子、六甲、六亲、六兽、六度空间，它的真禅奥义传给各位，恁接未起，行唔到伊。若是真真假假，啊，你们用卜卦就会当了解到真呢，还是假啊？啊，所以同学，恁一定要甲易经学好，研究学好，啊，才袂啊误人、误自己，啊，贻害众生。 啊，至于，我从修行以来，72年开始，73年搬到水龙宫呀，后来74年搬到五权五街175号，那么。86年春天，就搬到现在的长积山仙佛寺。仙佛寺一名马其林大师兄圆通禅师，我一直甲老祖清杯，所得的名就是仙佛寺。因为咱有仙，嘛有佛，所以叫做仙佛寺。这是林大师兄遗留下来最好的纪念物品，留给各位，大家有所依归。后来我就想，咱这名，一定，可以用，嘛会响。只要那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圆满了啦。所以民国79年，搬到仙佛寺，民国80年9月19日，都搬去仙佛寺，正式立基在仙佛寺。迄个名叫做长积山仙佛寺，所以一路走来，因为我是半路出家，以3年起家，不敢妄动，不敢造次，所以，真心来，默默的修行，到了。82年春，老祖开示要举办99法会，99天的法会，在仙佛寺弥陀讲堂。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诵经有朱文华、何家，供养。诵经有朱文华、何家，供养。
3: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4: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猕猴桃堂也是，在81年啊，就开始一步一脚印，累去到

82年一春，老祖开示要举办99天的法会，99法会。那时候在法会席当场宣布要成立分寺道场。那大师兄的位，这个道场名叫做大梵寺，最大的凡夫凡人也修行道场大梵寺。随着同一天又宣布了三宝寺，因为你们是三师兄，他是学佛修佛学的，所以名把它取为三宝寺。那是82年99法会的时，99法会是9月19开始，宣布99法会，所以那年的冬天，我宣布大梵寺，这个三宝寺。迄个时阵，拢也无道场的足迹，三宝寺也没有，大梵寺也没有。到了那99法会完毕之后，有一天早上，我去后里去某一位信徒的家看风水，路过三宝寺的山下对岸，刚好陈正国何秋啊一在我诶何秋啊，这对面的山一只菇在叮当啊呢，真大只的菇在叮当啊，你紧来去问看呢，问看遐啥人的土地买卖，刚好都问到一栋老钱的厝。伊遐都一只菇，因为迄只菇啊，遐为什么有一只山菇爬上山，在遐爬？那迄老先生一看到足惊，紧来甲菇，甲抓起来，甲放在迄个水缸的面顶。灌溉水缸的面顶，没想到菇脚会叮当，伊家叮当啊，可能想法无问题啊。结果伊都变就是白汤底了，伊就足惊。咱的陈正国同修，伊去啊，甲问讲，先生，这有土地要卖无？讲有啦，伊这块地要卖啊。伊个地都是古县，阿妈过个头个位，都要卖5分地500万。陈正国甲我讲，我好安尼随个买500万，随个买起来，500万买起来，找时间买破土。一个简单的仪式安尼俩，才看到较北边一块地，迄个去三宝寺足好的地理，正地理伫迄个地面顶，嘛5分地，买卖去问，伊拄投资失败，要开要用钱，伊只这土地才卖互我。我做那个买起来，买起来找时间买破土。讲迄个时阵，大梵寺那大师兄要因为是大弟子嘛，总是要起厝，未使你去比三宝寺较慢啊。就甲讲，讲好啦，你今日找你的地理要你所在伫新竹。新竹是这大个所在，水坑村，叫一点
莲花地

水莲花、诶山莲花，啊，这地理，你去找看咧。啊，你大师兄，啊，就来这找啊，找几啊届，啊，才找到这个古。

0: 咱用教咩？啊，无教的，你才去发言。啊，才转呢大凡事，即得买起来啊！啊，规山拢要是过节，干嘛拿过节拿？啊，找一个时间，刚好是2月19，第二年83年，2月19，还未破土。啊，我安尼两地爱同齐破土，啊，破土较近的呢，在三宝寺，维新圣殿，较早叫做大雄宝殿的宝地，真佳真出的宝地，但是遐隔一点地利，壁上挂灯，啊，壁上挂灯，啊，迄个所在叫做九壁岩。啊，所以迄个所在一点地理非常的水，啊，选择2月19要破土，啊。
1: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由伯父阖家供养，全智工程行由伯父阖家供养。
2: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富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圆富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立冬营建机构董事长王景潭暨全体员工供养，立冬营建机构董事长王景潭暨全体员工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圆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圆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居家消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林成茂供养，居家消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林成茂供养。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

0: 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买破土，三宝厝较近，啊，选在时来破土。要破土的时，咱这王景荣师兄，啊，红红的红，啊，伊都拢记起啦，伊拢要看我老去，伊才过瘾。啊，伊就去买一台新的摄像机，要来看我有翕啊的所在，哦，是啥物型的，要甲翕相，要甲老去。啊，结果后来19号迄天。嘿，这差不多10点左右啊嘞，就破土，啊，血挖出来，足水的一个血，啊，伊的迄个相机翕袂落，入袂落，相机都取袂入袂落，吼，啊，因为破土正经正经好世界呢，破土在挖的时入袂落。足奇怪，啊！等候甲挖好，啊，我阁扛起来啊！啊，伊相机切了又落啊！哈哈哈，迄都是老祖甲只护法讲，互你讲看偌敖，现代科技要胜过过去的神迹咧，是无简单啊！所以三宝寺迄是足水诶。恁若爱看，啊，可以到三宝寺，恁三师兄呀，也有，啊，花头山看起啊，我阿紧呢，爱起来大梵寺，这里迄阵也未点出来，也未点出来呢，啊，我拢来，啊，一路塞车，我一路来拢无塞车，啊，来到时间到。啊，刚好徐章博士啊，伊嘛在场，啊，我阿弥大师兄贵阿爷啊，家咧啊，点的要是我坐的位，一个太极，足水的太极，这浮水莲花莲花指，坐伫迄个所在，啊，我只歪落，歪只一笑落，迄就出来啊，啊，太极，咦咦咦！足大粒诶，白花诶，太极啊，画出来时啊，迄色七彩色，石头石碎粒啊，石头头呢，逐粒拢无共色，七彩色，干来迄撮安尼啊。我即点后摆会发足久诶，啊，较慢起咧，没有关系。三宝寺升起，我说当场我把迄个画出来，互大家看，然后甲扛起来啊！好啊，这个地方阿伯是药师佛要坐的位，啊，这点地理是浮水山莲花，啊，3年不败的宝地，180年拢未败。360年嘛未败，因为后壁是济康，向蛮向对岸，对岸拄多一只岛，啊，搁就看看出来一尊的卧佛，足水的大地理，大梵寺一个，啊，所以迄阵嘛无钱要去啦。大师兄，会较舒服啊！啊，这点我真无钱要去，我真无钱要去啊！你让我这小弟啊，啊，来去，一间。

0: 这间像雨后春笋，全省啊，花东全部都盖起来啊，啊，在这里也没有盖，所以经过的柳树啊，大王寺、三宝寺是同时宣布在九九法会的一天。我同时宣布起来，安尼要有争执吧？哦，诶，所以这就是咱的历史的沿革啦，啊，这拢是袂用造假的，啊，那大凡是是安尼买啊，才慢才起的。我甲恁大师兄讲，啊，孙膑会教的徒弟。啊，然后其他大兄弟上尾啊，才起一个道场，啊，其他的小弟诶，拢先起起来，啊，四兄弟，啊，我就是四兄弟伊个囝，吼、哦，这个大兄弟个囝，万夫千岁，道我来甲老祖结缘诶，那无。我嘛毋知影讲老祖伊落来汉奸，早都落来啊咧，啊落来咧是要来找一个有缘的人，诶修行人，会当甲伊同齐来修，啊，所以老祖落来的时间是民国71年6月19了，正式落来，若无老是来来去去安尼俩。好，那么罗宗乃至家呢？大凡寺东西，大凡寺的开山堂，是干那一间叫做间爱的货柜屋。啊，货柜屋当时由杜一坡来家开山，喊恁大师兄直接开山。啊，迄间大，迄间做佛堂，叫做间啊。无像我即摆遮大经，啊了咧，开山堂成立起来了以后，啊，遮咧开始讲要做，要起一间念佛堂，会当好念佛，这是即间的念佛堂。啊，念佛堂有杜一坡和你们大师兄，还有小江、老江啦。江先生啊，他三位一起一家建设这间初级的道场，和大家共修念佛、念经、读册啊，所以三位功德齐天呢。恁大家会当上课读册。爱感恩的杜一波、跟大师兄，还有江先生三位的努力啊，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尾啊乘凉的拢唔知影建设的经过。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璇阖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马安杰、周雨辰供养。马安杰、周雨辰。供养。
3: 王禅老祖大慈悲。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0届到23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6、27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4、25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他开始建设省吃省用，啊，非常的刻苦，爱水无水，爱菜无菜，爱鱼无鱼，啊，爱米嘛无米，啊，这是家的足辛苦建设的大环市起来。所以，丙子年2月19就开始这个念佛堂成立到现在来培养出多少个贤士，多少个贤人我也就做安慰啊。虽然比较偏僻，咱爱好宅啊，好爱。把握机会来遮好好修行，毋是讲要来遮享受，来遮享受，你把福享尽，你的灾难会到位。所以同修，恁有诶，来这里享受，假借师父的名义，讲会使你来遮享受，到最后结果。我也无讲啊，所以大家爱作主意啊，毋通讲师傅无用好甲恁管，咱爱家己管家己啊，所以这40年来我们一路走来，我们要先感恩你们大师兄，他忍气吞声，任劳任怨，来为大家。为大家的成长、大家的成就，弄成他身体蛮歹去啊，所以就先走了。83岁就回去了，放下来由圆朝法师带领各位即将修行。那他依法不依人大家好好自我反省。自我念经、念咒、拜佛，安尼来，才袂辜负了您大师兄、江师兄、杜一波、杜师兄，因三位三剑客的无形的辛苦安尼知无？所以希望同修今天。我们讲的唯心圣教的缘果来去一切经过。至于三宝寺一个发展，亦有一个方向。大环寺有大环寺的方向，所以中途元朝校长他才会跳进来，跳进来。因为有缘呢，一大丁，拢未甲伊修行诶，一起修行诶，他也修得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用心，不要有私心，不要想办法要来扰乱大凡事，

0: 你扰乱大凡事，对不起的是普天下的苍生。想办法要来检举，那你就跟老祖啊相冲突啊。老祖是包容，未跟人计较，会计较的是咱家己计较家己啊。所以你咱家己会跟众生计较。众生都无甲人计较啊，咱为何咱会甲人计较呢？这就是非常无好的举止行为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不要像一般凡夫俗子，日头赤炎炎，虽然过性命，虽然修，虽然家己得，啊，毋通。啊，要带人，要去倒位修较好，带人倒位学较多。啊，你若无检讨，永远无道好德，永远无法好修，永远无果好结位。所以，我四十年来，啊，辛辛苦苦，啊，成就。在道场目前50个道场，是给各位有缘的人，接引十方有缘的人来道场，来家反省，来家忏悔，来家拜罗祖、拜佛。啊，安尼来呢，我的心愿就达到了。所以回顾40年前，我一无所有。干那3块银1块钱呢？第二落地啊，啊，看一架皮包，大江南北到处走，啊，用意卜卦。各位爱知影代志，卦象歹就永远歹，那好永远就好，啊，所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即得圆满呐。那相对各位同修啊，您在这里修行，嘛以法会友，以法会亲，啊，好歹啊免计较，啊好诶爱感恩，歹诶爱反省，爱忏悔，安尼就是我诶理念，甲罗祖诶理念，天下太平之道。由这里而起呀、啊，阿条哇，啊，今天啊，我利用时间为各位特别来声明，来为各位讲解啊，维新圣教的历史啊，沿革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接受不同的教派考验。啊，我马龙噶突破去啊！突破的用意就是为各位争取立脚之地、一席之地呀、啊！啊，可以成就之地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好自为之，相互勉励啊！啊，至于一路走下去。啊，一些经过了，下次上课我会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你们要修这个道，一定要了解到整个的沿革历史啊的足迹，才袂惊唔丢去啊。你认为这个历史可以指导你们走下去的，让你们走下去。没有的，值得走下去啊！你们就可以各自方便，不要勉强啊！这才要老祖提了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呀，啊，所以这个是 也应了济公他的勉励，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啊，各自日头赤炎炎，虽然顾性命，虽然修，虽然得，啊，莫去影响着别人。啊，那安尼罪过，再加上罪过一等，那不得了嘞！还听我？那今天我上课就到这里一个段落，我下午还要去林森医院，去透析。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庆宏、黄旭贤供养，黄庆宏、黄旭贤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俊杰、陈淑美合家供养，林俊杰、陈淑美合家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淡水道场邱美金、张胜达供养，淡水道场邱美金、张胜达供养。
3: 王禅老祖，
2: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游艇工程行林义群供养，游艇工程行林义群供养。
3: 王禅老祖，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萧国祥、萧明星、萧文宗供养，萧国祥、萧明星、萧文宗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尤伯父合家供养，全智工程行尤伯父合家供养。
3: 王禅老祖，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19届全体同修供养。
5: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富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圆富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善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善百年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室原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室原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室圆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居家消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林成茂供养。居家消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林成茂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璇合家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第20届到23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殿太平，啊，各位维新圣教，己亥千秋，王禅老祖普天，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

0: 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诸眷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124位天皇诸眷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诸眷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即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当下法会坛上构弧堂上祖先诸祖灵，个人礼节冤亲债主诸祖灵，往生2100年诸灵，无缘住宿英灵及地基主诸灵，十方法界3界万灵，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之无辜，怨恨染动，五阴杂裂之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年11月，我们共修法会，距离2020年的1月1日祭祖大典，只剩13天就到了。在这个法会当中，我们尊天华子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之和平而深谈，为名扬两界之解冤释结、消灾化解，45天的法会也一一的呈现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天威，所以这么多年来37年了，每当台湾或者地球任何一个国家有天灾、有天瘟的时候，王禅老祖指示本唯心圣教，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宗旨，深谈恭诵诸经，供养经宝，还请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依照王禅老祖指示，依照名扬两界所需要的唯心贤士同修在家修行，勤诵诸经经宝，这个功德天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大慈大悲，一一的 赐献给我们所有人类都应该要了解。所以37年来，每当世界有天灾天瘟的时候啊，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达到平安圆满呐、啊。那么人类的战争啊，与灵界的战争、冥阳两界的战争看不到，但是又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啊，这个是众生的烦恼，十方大众的烦恼。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才传下了一部《鬼谷先师天德经》《风水真经》还有《诸经》，以及佛说的《诸经》，要我们所有唯心贤士阶段性依照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众生的烦恼一一的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样的话，结果到现在来圆满100件，所以100件的功德天，除了是王禅老祖的天威以外，也是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他的天命、责任和义务。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2: 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富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富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愿大力就大，你要愿大，一定要有实质的修行，我们的愿才能够发露出来这个力量。所以在37年来，100件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都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天呐！所以在昨天。我们维新圣教幻变学院所有法师，恭送黄山老祖所开示的

正教天剑维新博士的天命的时候，这部经宣告法界，后年带着维新博士54位啊，共同发愿要圆满黄山老祖道教慈航16法缘48大愿的天命啊，与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48大愿相辉映。所以老祖的慈悲，再加上37年来道教慈航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修行法仪，所以在昨天禀报天剑维新博士天命这部经之后，天地务必大震动。结果在昨天晚上7:20在东北角太极天，在东北角地震了，7:25的时候在宜兰地区啊，5:多再加上前天太极天台湾东北角啊，时空的交汇因缘流星雨啊也下降，来回应黄山老祖阿弥陀佛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啊所盛世的啊黄山老祖的慈悲，要接引当下500位尊者回归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如来的世界啊，这个都实现在当下。也许巧合，也许天意，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维新弟子，我们要用心，要天地无我啊，所以我们的心与黄山老祖与佛与如来与圣神的心合起来统称为天心。在王禅老祖掌中掌着八卦天心妙莲台，告知我们十方法界都在八卦天心妙莲台，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满宇宙虚空，包括啊昨天的流星雨，这个流星雨的相会里面有藏着天机。

0: 这时空有2155年的轨迹，这都是在八卦天星妙莲台掌中。所以王禅老祖代表每个人的心，每人的智慧，每人的灵性啊，所以掌中八卦长在我们的他胸口，告知我们唯心弟子们，每个人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分身和圣身。那么你要达到与王禅老祖的圣身、化身、化身、圣身合而一身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修行啊。王禅老祖啊所开示的16法缘、48大愿的圣法。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都有福啊，我们能够在皈依在王禅老祖的青年座下，一步一脚印的修行，一步一脚印的实践啊，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用在我们的生活，用在我们的世间，用在我们的家庭，用在我们的事业，尤其世界和平的法轮啊，必须仰仗王禅老祖八卦天心妙莲台所有的诸天圣神佛菩萨、龙天护法啊，才有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当下任何一位贤者圣者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有同样的天命，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所以从昨天前天我们这个修行的法仪

这在启示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承担的世界和平的天命，是我们的殊荣。老祖师尊的妙智慧啊，源自《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所以融为三元金丹法门，也就是合纵连横，在整中国历史以来5000年来，合纵连横的祖师王禅老祖，当时名为鬼谷子，那是人世间的合纵连横，战国七雄的时候合纵连横，哦，天下太平安定下来了。那么接着2000多年来，世界还是未平，这个就是灵界、阴界、这冥界啊的诸灵没有得到安宁啊，没有得到解怨释结，所以世界的各地人类与大地众生恩怨情仇也不断的发生，所以这是人类的悲情，要避免这一些人类的悲情发生，务必要有一位大神他的心法妙法，才能够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啊，达到心安和谐，而成为一块净土，名为极乐净土啊。所以极乐净土是教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的心那么的宽广啊，所以阿弥陀佛心究竟有多大呢？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一步一步的来阐述阿弥陀佛他所发的愿，愿大力就大，世间的人也一样，愿大力就大，做事业也要愿大，要力就大。但是我们世间的做事业愿大，并不是完全的愿大，而是妄念大。愿大与妄念大差天地之别，所以愿大就是佛，就是神的心啊，提供一心啊，愿大念大。

就是妄念。妄念是有私心参在其中啊，那所以我们人事业常常所做的不如意的十有八九，那不是。

节，我们就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述讲解阿弥陀佛如何成就极乐世界这块净土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王禅老祖大慈悲。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共雅。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暨全体理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林禅寺这个地理啊，哈，是真好的地理，啊，一个真正修行的好所在。啊，这个阳气的后面有三个小石头，这个、山后边，哈、啊，你等下去看，后边三个石头，三个石头呢，就三台三台露面，三台露穴啊，三台结穴，一二三，哦，跟来靠这个石头顶。那么全全部是阳气，这普的气。那气呢，如果没有石头，我形成一列落来时啊。这个气耶，好，那是有阴阳二气，由下而上，而上的气。那么这个气的完全由浮的浮为气啊，好，浮游的气是阳气。那么来在这里打坐一下，在这里打坐为观想方法啊，哦，不是用幻想，懂吗？我们在这里去观想啊，把这个定在心，石头是我们的心，好，往心窝去观，往内观，不是用想的。我想今天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想个头壳的心，这样。啊，会精神起问题，啊，所以这个地点呢、啊，在修华呢，在修华诶方式的打坐的方式呢，哈、啊，大家呢哈、啊，爱注意。